0: 这个冷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降雨是呈现一个明显加强的这样一个趋势。那高温天气的话在五日就结束了。
1: 除北京外，昨天河北多地也迎来高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达到了36到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与此同时，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也均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新疆，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典型干热，华北平原多地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部分地方会感到有些闷热。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高温天气持续，户外作业、户外活动需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降温措施。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雷雨突发性强，市民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高温呢，对叶类蔬菜是很大的考验啊。不过呢，不用担心，新发地批发市场啊有一个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保障蔬菜水果的新鲜。
3: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4: 要不能长牙子坏，牙坏。压冰就行了。
3: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5: 进入到七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啊，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元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6: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这个老百姓手里。
3: 北京台报道。
2: 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北京的公共交通工具温度怎么样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7: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8: 中午1:30，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9: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10: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11: 箱里很凉快。
8: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12: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8: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9: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8: 北京台报道。
2: 高温天气还可能引发虫害，最近呢多地出现毛毛虫扎堆的现象，不少商户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
1: 家住重庆的王先生经营一家汽修店铺，半个月前店铺门前的人行道树上就出现了这种毛毛虫。
13: 那会儿来买个多，好，要不然有两个，那是那段时间多得不得了，它从树上掉下来，就像那个蚕丝吐的丝一样，它空中那个吊起，飞着养。哎，我的手里看手腕那些有顺着抠。
14: 晒了之后要变红虫吗？
13: 到处爬呀，屋头些都爬起都是。
1: 王先生说，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不知为何今年会突然出现。记者从园林管护单位了解到，这些毛毛虫是虫。

0: 阳木槿斑蛾的幼虫专啃食重阳木叶片，严重时可导致整棵树叶子被吃光。近期持续雨水、高温高湿天气，正是这种虫子最适宜的繁殖环境。
1: 重阳木啊，是说木槿蛾，它适宜那个就是环境滋生繁殖，然后导致都是现在那个害虫那个爆发。
0: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的五六月份是蛾类、网蝽、蚜虫、天牛等多种害虫的繁殖高峰期，他们会在前期就对其进行消杀。受到高温影响的昆虫还有蚊子。近年来，不少市民反映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蚊子好像就变少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这是因为蚊虫繁殖需要适宜的温度和水体环境两个条件，蚊虫叮咬活动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
2: 其实蚊子活动有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温度区域，一般研究来说大致是在20到35度左右，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啊，蚊子的活动都会受到影响或者限制。
0: 专家介绍，持续高温会减少蚊子的活动，但不要因此就降低了对蚊虫危害的警惕。像生活在我国南方湿热地区的蚊虫，即使在常年高温的环境下，仍能保持较强的活动性。
3: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色彩的关系有多大呢？来看颜色背后的光学原理。
4: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
3: 随着潮湿闷热的天气到来，暑湿也随之来袭，这个时候正是养生防病的关键节点。很多人沿用老办法避暑养生，一不小心就走进了误区。
5: 炎炎夏日，伴随着高温潮湿和雨水节气的交替，不少人的健康在此时出现了问题。记者在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看到，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养生方式，导致脾胃疾病高发的患者不在少数。
6: 天热嘛，然后我就冷饮就吃的有点多，然后还喝那个凉的那个气泡水，然后这两天就觉得嗓子里老是想清嗓子，不太得劲儿，肚子也不太舒服。
5: 大夏天，冰汽水、冰棍儿虽然吃起来一时痛快，但是寒凉饮品让自己的脾胃受到了损伤，尤其是女性，更容易造成肠胃虚弱，得不偿失。赵女士表示，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后怕。
6: 越这种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能喝太凉的，去刺激自己的脾胃，身体也受不了。然后这个季节嘛，就是适当的吃一点，别吃太多了。
7: 从中医的角度讲呢， 过多的吃这些寒凉的物质，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胃部消化系统的相关的症状，比如像胃胀气啊，脾胃的功能不好，甚至大便的溏泻啊等等这些不适。所以说尽量还是要减少冷饮的摄入。
5: 在两

0: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除了脾胃疾病患者经常进出急诊之外，中暑导致的头晕恶心的患者也是近期较为高发的群体之一。在这其中，乱服藿香正气水导致耽误病情的患者也大有人在。
1: 前两天特别晒，然后晒得有点头晕，好像中暑似的，自己就喝了两天藿香正气，但是也没什么用，还是头晕，然后还有点恶心，就不敢喝了，赶紧找您过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2: 好嘞，结合您这个指标啊，我看您现在这情况可能不单纯是一个藿香正气水适合的这种疾病，因为藿香正气啊适合一个暑热型的感冒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恶心吐啊，甚至说腹泻啊这些症状，而您的症状呢可能和这个不太相符啊，您这症状最好还是在这儿咱们能输点液啊，给您消消炎，您可能这回有点炎症了。
1: 主任还特别叮嘱了，说就是藿香正气水对我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还是得自己看看体质辩证，听医生的建议再自己用药。
0: 邵主任表示，除了上述较为高发的夏季养生误区之外，他也结合了近期急诊出现的患者养生痛点，总结出了四大夏季养生误区，其中包括大量运动出汗就能排毒疏通血管，夏天感冒靠捂汗发汗就能痊愈，藿香正气水是万能解暑神药，以及天热猛喝冷饮解暑最快。
2: 老百姓其实对这个夏季捂汗是一个常见的误区，这个捂汗的方法是中医治疗这种风寒感冒的一个特征，而夏季的感冒多处是这种发热伴四肢的这种乏力啊，这种倦怠，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呢，这种情况下也不适合这种捂汗的方法。
0: 告别错误的养生误区，才能让健康养生事半功倍，学会正确的养生方案，才能轻轻松松抵御暑湿。北京台报道。
3: 那除了夏季的养生误区，专家还分享了简单易行的养心方案，食疗加上穴位按摩，轻松抵御暑湿。
0: 老话常讲，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中医理念里，苦味对应心脏，也就是苦入心。夏季心火旺盛，适量吃一点苦味食材，能够滋养心气，清降心火。
2: 从饮食的角度讲呢，其实我们应该减少吃这种寒凉的物质啊，包括说一些冷饮，这些都要减少摄入。那可以吃一些就是含苦味的这种性质的食品，比如像苦瓜呀啊，像苦菊啊等等这样的食品啊，夏季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凉拌，清炒也可以。
0: 光清心火还不够，雨季容易导致湿气重，日常在高温闷热的天气下，合理的运动最为重要，适当适度适量的原则才是最为科学的运动法则。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在傍晚或者清晨的时候做一些中低这种程度的运动，比如像慢走啊，这个八段锦啊，包括太极拳这样的运动。
0: 此外，天气闷热，不少人会出现精神倦怠、食欲较差、胸闷痰多等不良反应。邵主任也通过一个简单易学的穴位养生法，祝您安稳过夏。
2: 夏季呢，其实是一个暑湿季节，湿气比较重的季节。我们中医呢，有一个健脾利湿的比较好的穴位叫阴陵泉。这个阴陵泉呢，在咱们小腿上啊，它的规范定位叫小腿内侧啊，这个胫骨内侧后下方的凹陷处，
4: 这有一凸起。
2: 对，这个凸起的凹陷这个位置，
4: 凹陷
2: 这个凹陷的位置，您用拇指去进行按揉，按揉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酸胀感。
4: 我有这酸痛感
2: 啊，这个酸胀感，我们每次两边各按摩3到5分钟啊，这个穴位呢，能够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
0: 避开夏季养生四大误区，学会食疗加穴位双管齐下，让您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健健康康度过整个盛夏。北京台报道。
3: 欢迎您持续锁定。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与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7年的康复治疗耗尽积蓄，父子踏上漂泊之路，摆摊求生。这场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落。
5: 老样子，冰美。
6: 老样子，冰美。
0: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

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三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两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住。

0: 艾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1: 这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完了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你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说谢谢。
2: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1: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0: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3: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4: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吗？骑车过来必喝。
3: 对，
0: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儿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5: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6: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1: 咖啡好了，
2: 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7: 买一杯咖啡是大家给父子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这些。爱心人士还为父子提供了免费的住所，而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那这样呢，也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父子俩的新家去看一看。
0: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1: 到家了，儿子，回家。抱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到家就没了。
0: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1: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
0: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8月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8: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家心不是？
0: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1: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爸抱，伸手，你看 哎，起，哎呀，抱抱好不好？
0: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雨。

0: 与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1: 在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寿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0: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欣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2: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照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0: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北京台报道。暮色里，杜欣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欣说的，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他从不问你从哪儿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
3: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今天白天啊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在暖气团控制下呢，气温会继续上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天气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之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最好呢是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的下午到傍晚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外出也要注意防范。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气温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上下，山区呢气温略低一些，是在21到24度之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双休日的天气。明天是周六，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阵雨，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之中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而周日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将会迎来一场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1度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防雨和出行安全，而且呢，周末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和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刷新这一时段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一些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将同意支付费用以允许其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英国、法国等国正推动建立国际海事合作机制，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与排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6: 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两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3: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2: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两天北京高温天气持续，防暑降温成了主旋律。这一大早户外的感受如何？公园里边大家晨练的热情是不是减少了呢？我们来看记者雨萌刚刚发回的报道。
4: 北京这两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威力了。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仍然是可以达到36度，又是一个高温天。现在一大早出来呢，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虽然现在户外的温度呢还不是很高，大概呢是在25度左右，但是一早啊，您看这阳光就挺强烈的，所以在这样阳光的照射下呢，体感还是觉得比较热的。大家现在看到公园里的，其实这个晨练的人数啊，跟之前相比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多，但是大家一个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做好了这个充足的防暑降温的准备。比如说很多朋友带了充足的水，随时的这个进行补水，还有的朋友呢，像遮阳帽啊、遮阳伞呀、防晒衣啊、墨镜、口罩呀，都是一应俱全。今天最高温度仍然能够达到36度，又是一个高温天，所以今天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5: 防晒，然后出门之前，然后就是喝大量的水，然后补充水分，就是说尽量穿的就是那个薄一些，就是让它有点透气。

0: 这样呢，就是相对可能散热嘛。
1: 今天好像是电视台播的是35、36度，但是早晨还是可以的。
2: 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呢，除了咱们自己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之外呢，其实北京的很多市属公园为了应对这一轮高温呢，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目前呢，整个市属公园已经在门区、游客排队区呢布设了超过120处的遮阳棚、遮阳伞，总覆盖面积呢超过了1100平方米，并且设置了129个便民服务药箱点位。如果说游客朋友们您在这个游园的途中啊出现了中暑不适的情况呢，就可以就近快速的获得基础的救助。同时呢，很多的像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啊、主要景点周边呢，也都开放了免费的饮水点、带空调的休息区一共有79处，如果您走累了、逛热了，就可以随时的歇脚补水。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您还想逛公园的话呢，也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这样温度稍微低一些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本台记者石玉萌、张虎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在部分深山地区，村里一天只有2趟公交车，如果遇到雨雪天，车辆甚至是无法进山。对于很多生活在山区的老人来说，想要去镇卫生院拿一趟药就成了大难题。为了解决山区老人拿药难，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近日在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下面请看接速即办一盒药的进山之路。
5: 冬天到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6: 车辆左转弯。
7: 妙峰山镇位于门头沟区的深山区，这里山峦叠翠，风景优美，蜿蜒的山路更是被骑行爱好者们奉为打卡圣地。深山里的村民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安静惬意，但是有一件事却始终困扰着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那就是拿药难。早上7:30，妙峰山镇禅房村的韩丽水就出门了。她今年70岁，身患高血压和高血脂多年，去镇卫生院拿药是她每个月月初最重要的事。
8: 一般都是坐公交，有还运车的，你这腿脚不利的才运车，那你得拿去，出去没风运车。
7: 韩丽水所在的禅房村是妙峰山镇17个村中距离镇卫生院最远的，每天只有1趟公交车往返，如果错过了这一班，今天他就去不成了。要去妙峰山镇卫生院，晕车的韩丽水要忍受50多分钟的颠簸，中途还要倒一次车。
9: 来，您坐。
8: 啊，
9: 调好了是吗？
8: 啊，成。
9: 行，
8: 还开那个呗。
9: 啊，行，那我在这儿之前给您开一个月的。
7: 拿完药还不到上午10点，但是他只能返回公交车站，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有回家的公交车。
8: 因为夏天热，拿完了你哪待着去？冬天是冷，哪待着去？还有一个什么呢？那叫胰岛素。那个说拿出来必须在这个冷藏里搁着，那拿着别扭，那拿着太别扭，拿了时间长了到时候就好像就说失效了，药效失效了。
7: 在妙峰山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山区高龄老人居多，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慢性病，需要定期开药拿药。但是妙峰山镇卫生院只有30多名医护人员，没有办法在各个村都设立药房。为了方便村里老人看病，镇卫生院设立了巡诊制度，医生们每周都会去各村巡诊。根据规定，巡诊所能携带的药物只有60多种，远远不能满足老人们的用药需求。村里没有药房，医生巡诊带的药又不能满足需求，老人们只能每个月或每2个月去一趟镇卫生院。
10: 一个月的药，一个月一开。

0: 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
1: 对，都是吃血糖高的，还要吃那个血脂高。
2: 是卫生院最起码就得5点半起来，做饭。他走的那个公交车上最起码得20多分钟，你晚了还没有车还回不来还。
3: 像我这毛病嘛，都眼睛他都模糊嘛，看不清，所以呢最近量不上底下，这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嘛。
4: 76了，这老年人你这都走走道都磕磕绊绊了呢，冬天到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5: 下雨下雪天是老人们最担心的时候，雨雪天山区公交车停运，连网约车都不愿意进山，一旦大雪封山往往就是好几天，而很多药物比如降压降血糖的药一天都断不得。
6: 那天就是没药了，然后我还得开药去嘛，赶上晚上下雪了，然后早晨没车，那会儿雪大上不来了车，这么老厚的雪。那我问我说断一天药没事，他说不能断，然后我就走下去了嘛。
5: 妙峰山镇卫生院的刘医生接到求救电话的时候，张雪玲已经快在雪地里冻僵了。得知她在茫茫大雪里步行前来，刘医生和同事连忙带上药，冒着大雪开车上山。
7: 见到这患者的时候，这患者在雪地里边就感觉他已经冻得就是很厉害了，就浑身发抖，脸冻得特别红，然后呢，身上就是都是积雪嘛，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把药品和这患者啊都给送到家里边了。
8: 70多岁了，他们还有一些要干活，哎，他们就为了要回来干工作呀，他们还得坐到其他村子的车，然后再走回来。
9: 天下去嘛，然后看见一个大叔，咱们这坐公交不方便嘛，他坐到大沟村，从大沟走到咱们村，得需要2个小时。
10: 这个就是我们镇就专门做了一个那个需要我们重点关心的人，风雪预警期间我们就要提前给他打电话，看他的药缺不缺，如果缺我们有包村的干部和那个副镇长，就是他们如果去呢我们就顺便让他带走，如果他不去呢就是我们的人就直接上门送过去。
5: 然而靠村镇干部和医护人员帮忙带药只能应急，并非长久之计。冯海红先后尝试联系了多家快递公司，希望能达成长期人工送药的合作，但出于成本控制和药品运输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一连几个月过去，冯海红屡屡碰壁。
11: 我妈的话说你魔怔了吗？为这件事魔怔，他必须得要以这种方式吗？
5: 终于当冯海红在一家蛋糕店看到了无人车送快递的模式，他灵机一动，既然无人车可以送蛋糕，那能不能送药呢？几番辗转之后，中国邮政集团门头沟分公司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12: 他会通过摄像头。
5: 妙峰山镇的山路弯多坡多，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测试。
9: 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弯就是咱们镇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角弯，如果这个弯它拐过来其实就没问题，正好咱们现在人为的把这个车设置一个障碍，看它拐弯的时候能把咱车给避让过去吗，让它安全的。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位，这个大弯上能拐过去很顺利吧，
12: 车辆右转弯。
5: 测试通过后，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在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12: 车辆左转弯。
5: 在医生们巡诊期间，老人们上午看完病，下午无人车就能把药从镇上送到医生手里。
13: 来，叔叔，您的药拿好啊，慢点啊。
14: 哎，好，
13: 客气。
14: 这
13: 方便
14: 了，
13: 大妈，哎，您上午开的药，小车给送来了，我给您拿过来。早晨开的这个甲钴胺，
15: 对，
13: 滋养神经的啊。
15: 嗯，行。
13: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的。
15: 方便多了，孩子不在家是吧？
13: 是。阿姨，您家那药，
16: 给您
15: 啊，给我这边。
16: 反正您看一眼，对一下药啊。
13: 哎，没事，
15: 看见了，我看了好久，我老拿药，我还不错。

0: 我们都省事了，省事咱们坐车下去看一眼。
1: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可以通过远程问诊开药，镇卫生院会通过无人车把药送到村里，由村干部接收并放进专门设置的快递柜。
2: 以后再拿药啊，就不用下去了，这回跟着自己。对对对对，是的，啊。
3: 哎，这就行了，哎，挺好，这回可方便了哈，
2: 太方便了。
3: 这回每回都是一个月上卫生间去一次，这回就跟家门口就能取了，真好。
4: 我们再来关注6月28号下午，一名男子被困在广西南宁的河道内无法脱险，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
5: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水流湍急，水下环境复杂。做好安全防护后，消防员携带救生衣缓步向被困男子靠近，同时用绝缘水域探杆持续探查水下情况，防止行进途中踩空被急流冲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消防员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员了解到，事发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男子和家人正在河道礁石上游玩，等察觉水位快速上涨时，退路已被河水阻断，陷入被困境地。南宁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河滩、浅滩都属于高危区域，上游放水、降雨都可能导致河水突然上涨，市民不要在河道礁石、河床区域玩耍、停留、戏水，靠近水域时密切留意水位变化，见水流水位快速上涨，立刻撤离至高处，一旦不慎被困河道急流，切勿盲目涉水自救，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救援。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创作的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迎来热演，并向全国直播。
7: 演出开场不久，一曲《送亲人》深情唱响，管弦韵律与人声婉转交织，道尽红军远征前夕与父老乡亲别离的万般不舍，雄浑悲壮的氛围感层层铺展。台下观众循着悠扬乐声与跌宕剧情，一同走入江西柳溪的山水之间。作为全剧灵魂人物，冬子妈饰演者王哲以温润动人的唱腔，满含坚定信念的舞台塑造，鲜活立起坚守初心、忠于信仰的革命女性形象。歌唱家王宏伟塑造的潘行义，始终萦绕着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之光。王宏伟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声声诉说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依旧矢志不渝、奋勇向前的坚定信仰。当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上唱响的同一时刻，国家大剧院超现场也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87处点位进行了同步直播。
8: 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进行直播，把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红色信仰传遍全国的观众。
7: 剧《映山红》结束后，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滚烫的旋律、饱满的情感，为这场激情澎湃的演出画上了最圆满的句号。北京台报道。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报告显示，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中，伦敦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以450人的学者流动规模位居第二，展现了较高的国际科研合作活跃度。数据显示，亚洲是顶尖人才流入规模最大的大洲，其中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中的表现更加积极，除北京外，上海、香港、南京等城市也上榜。
9: 朝阳区近日发布《朝阳区法治政府建设白皮书》，2025年，朝阳法治建设多点突破，推出265项市场监管免罚事项，依托1+43+N政务体系，落地100余项

0: 便民办事场景，涉外法律服务提质，落地北京首家境外仲裁机构代表处，公共法律服务全年接待咨询14.2万人次，行业调解量创5年新高。
1: 密云水库南岸的金普罗村，四座百年老宅被改造成一座花园民宿。它曾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创客项目，如今却引来50多位城里人自发组成金普罗11队。一个民宿如何带活了一个老村子？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乡村新风采。

0: 水库南岸金婆罗村，2015年老友记花园民宿在这里扎下了根。作为第一个入驻村子的城市创客项目，它打破了村庄多年的沉寂。四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宅，在修旧如旧的理念下重获新生，被打理成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花园模样。
1: 我们有100多年历史、光绪年间的老房子，我们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保留，上面的一些老瓦，瓦上还长着很多的这个瓦塔。室内的客厅呢，我们用了仿古老家具的装饰。卧室呢，抬眼往上看，二驼五檩，每一条木亭都诉说着故事。为了让大家住得更加的舒服，我们呢用了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包括呢特别舒服的布草。屋内呢冬暖夏凉，居住的特别舒适。
0: 老房子有了新生命，更留住了乡愁的记忆。客人来了都说像回到了老朋友的家。
2: 经常来，一年都不下15次吧，10次有8次我都是带着新朋友来，而且每一次新朋友都很喜欢，就是因为这环境舒服，所以姐妹一来也是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很好啊，而且他就说，是不是很贵啊？我说不贵啊，也就是跟市里一样的消费，咖啡是一样的价，但是很舒畅。
1: 我们这儿的用工啊，尽量呢都用一些本地人，这些40-50岁的大哥大姐不仅学会了做咖啡、做园艺，还学会了酿酒，不仅呢增加了一门手艺，还能挣到钱。
3: 好，欢迎来到金婆罗农场的直播间。而且我们
0: 不只是解决就业，老友记还开启了乡村振兴直播间，联动金鹰谷农场助推农产品销售，开发了以当地特色小米为原料的小米锅巴等系列产品，以及深加工农产品、文创伴手礼等，进一步盘活了乡村资源。老友记在金婆罗村扎根10几年，它的成功吸引了其他业态项目入驻，做农场、开咖啡馆、办甜品店，50多位城市创客自发走到一起，组成了金婆罗11队。金婆罗村本来有10个生产大队，他们把自己叫做11队，寓意着他们融入乡村，成了助力乡村的一支新力量。一个老友记带出了一支11队，给这个老村子带来了新理念、新业态、新人气，同时也成为密云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
4: 提到治愈，你会想到什么？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异界北京板块柠檬语言治愈者作品分享会在 Page One 北京房店举行。这部由三甲医院神经科医生创作的网络小说，2023年被改编为电视剧《治愈系恋人》，版权输出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位医生写下的故事，如何跨越语言和国界，成为了不同文化读者的共同治愈？答案或许就藏在“治愈”这两个字。和自理。
5: 文学它就能疗愈我。
6: 单位院里的野猫。
7: 看一部片子，读一篇小说。
8: 心灵的共颤。
9: 假如说有朝一日我们在这个年纪被查出来说携带这样一种致病的基因，这种事情发生了，那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所剩的这种人生去做一点什么？
0: 医学博士，三甲医院神经科医生，网络。

0: 文学作家，三重身份在柠檬雨烟身上交汇，当医生拿起笔，治愈便有了另一种可能。
1: 治愈指的对我来说，不仅是一部关于疾病与爱情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力量、人间的温情和人性的坚韧。
2: 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在思考关于人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的思维是什么，记忆是什么，人的意识是什么，我能不能实现人的意识永生。
3: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0: 2023年，治愈者改编的电视剧《治愈系恋人》在央视和网络同步播出，版权随后输出香港、北美、马来西亚、韩国等多个地区和国家。
2: 等到电视剧播出来以后，当时就是在抖音上有好多罕见病的患者就是在拍视频展现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们说感谢这个剧让大家认识到了罕见病，之前知道罕见病的人比就是得罕见病的人还少。
1: 痛苦的时候你要是想知道在这么远的一个国家，离你生活这么远的一个人，他也能感受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感情，也是一种治愈。
4: 从泰文的角度讲，我们讲肉体虽灭，但是你那个善因还会留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会从泰国读者的理解大概是这样。
2: 网络文学在国际交流上面它是具有先天的便利性的，传播途径上面它更快，然后它更方便。网络文学呢追求的一个极致的情感，语言通俗易懂，读者更容易感受到强烈的情绪的一个刺激，大家对于这种情感上情绪上的东西其实是共同的。
0: 从三甲医院的诊室到央视八套的荧屏，从北京的书店到泰国、法国的书架，一个关于罕见病的故事跑完了自己的万里路。
2: 创作治愈者的过程当中，写男主说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一种疾病又怎么会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读博的时候也因为科学和人学的双重困难，我人生第一次产生做这些科研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看到自己写就是每一个重大的医学突破都是几代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然后在那一刻突然一下的感觉就是命运的回旋镖它扎中了我，不一定叫醒了别人，但是其实叫醒了就是5年之后的自己。
0: 一部关于治愈的小说先治愈了写故事的人，一位医生的笔，一座城的包容，一个关于生命的追问。治愈者从北京出发走到了世界面前，而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让那些远隔山海的人在同一个故事里找到了彼此的共鸣。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好，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
7: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东北长江中下游一带、华南、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同时呢，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另外，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和宁夏这一带高温会持续发展，4号前后高温强度将达到鼎盛，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左右，而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也会频繁的现身，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感谢思思的介绍。近日，吉林红石湖上山水烟雨轻舟相融，勾勒出浑然天成的珊瑚水墨意境。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4: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抓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啊，好嘞！
13: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你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4: 这纯野生的，这还
25: 硬劲儿的，就选它。
26: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8: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9: DHA EPA 的含量，
3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2: 很好，很好。
3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4: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5: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36: 上菜啦！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7: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8: 1.3亿，
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来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
0: 好。
1: 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行，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啊，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等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4: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哎呀，音乐就是唱几绝了，
4: 不一定。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9: 我去。
8: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9: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8: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不？啊、嗯，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给掀了？
8: 啊，省钱？你干啥呀、啊？你找省钱干啥？
10: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不？哎，领导越来越好。
8: 你先喝一个。
10: 哎，有戏呢。

0: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0: 饿也得等着。
2: 谁能把这领导给抬行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3: 跟谁吃饭？
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3: 不认识我不去。
4: 哎呀，走吧，走。
5: 快，
6: 好不
5: 好？节奏快得很，
6: 就是靠你了啊！哎
7: 呀，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4: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7: 果然是咱沈晴的秦腔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6: 丁哥不去，
3: 你是？
7: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请坐，请坐，快来。
3: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7: 我，你，哎，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4: 他就是这个脾气，
8: 怪人，
4: 导演吧？
7: 对对对，您坐。
4: 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7: 丁主任，
6: 走一个呀，我也喝茶了，喝酒了。
4: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7: 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扶都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4: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7: 好好好，您慢走啊。
4: 好好好。俩。
0: 我给你办事儿了，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1: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0: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0: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1: 我不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1: 我自己也能唱。
0: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1: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7: 朱家河，你
9: 干嘛呢？
10: 哥，先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先
11: 行嘛。哎，不是，哎，
10: 坐来坐。
12: 嘿，千娥，
1: 在哪都有你啊！
12: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12: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弟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1: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12: 这咋搞清楚？
1: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领个屁用？
12: 那你说该咋办？
1: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12: 这，哼。展开讲讲。
1: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找着吗？

0: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1: 这种关系咱强行。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到。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咋了？
2: 哪
1: 不好？
2: 哎呀，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排。
3: 下班了，阿姐。
2: 麻将我还能干？
4: 没事，
5: 坐了坐了，
4: 主任。主管主管，
1: 好。不是，说歇好了再来吗？
6: 耗着呢。
1: 来，先坐着啊。又是连连啊。
7: 嘉禾，你好啦。
8: 好多了。
7: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8: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1: 你别美化转化了，
8: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1: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不当了。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
1: 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别急。
2: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
3: 我来了，
2: 嗯，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2: 刘洪兵，
5: 一秦娥男朋友。
2: 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有啥事儿，屋里出门。
6: 别了，屋里聊，屋里别理他。哎呀，
2: 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
6: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7: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2: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7: 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6: 我说了咋了？
2: 这嫂子说的对吗？这东西的确帮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7: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

0: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
1: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交个朋友。
0: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0: 你叔擦一下嘛，来，
1: 就走，
0: 胸口上的这些小米
1: 屑去出去。
2: 好了好了，好，走走。
0: 那你给叔擦着。啊，哎，叔你，哎呀。
3: 嘿，宝子，
0: 哇！来，是奶奶，
4: 奶奶，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来来，给我，来，阿宝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来来。
0: 看着家里乱，哎，来来来来，你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叔跟你说话呢吗？啊？
3: 咋？
0: 不会说话？
3: 真不会说话？
2: 嗯，写作业，写作业。
0: 人咋还没走？走吧。
5: 走啥呀？
4: 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3: 就是，冯导，这多少干点活嘛。
1: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0: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
3: 有个性。
4: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3: 嗯，哎，你咋停下了？写作业嘛。咋？不会？
0: 给你看看吧。啊，哼！
3: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吗？
5: 方导，我又变了，这咋做饭的嘛？
0: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
5: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0: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哎
5: 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涨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6: 扯这些干啥呢嘛？
5: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6: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3: 啊，没事。你会说话？
7: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3: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咪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那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企鹅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明老师天天的排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冯导，冯导，
8: 这唱戏呀，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9: 好的好的，
0: 老板，来4个夹馍吧。
10: 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哎，老板，

0: 我们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的又翻白眼了。
1: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把火要上了才能做呢嘛！
0: 哎呀，等！那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1: 是葛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0: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哪叫你上台呢？

0: 那么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2: 苟思硕师傅。
0: 哦，难怪呀，你的卧女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2: 我还没学会。
0: 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1: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院。

0: 秦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啊，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好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

0: 玉清啊。
1: 哎，
0: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能干啥呀？哎呀，这不咱们团握油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握，一个烂握油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2: 皮师傅，
0: 一边去。
2: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2: 咋了这？
0: 今天谁也不能排。
2: 这是咋了嘛？
0: 滚！
3: 团长，团长，
0: 别动！
2: 神经！
0: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啥？你也吃药了？
4: 你咋说话呢？
0: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4: 李亮，来，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0: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了吗？
5: 哎，
0: 老婆，你让开，你干嘛？干嘛？
5: 叫
0: 我死啊！你是唬我？
4: 你敢！

0: 行，来，
1: 你比上班还准时啊！加，填个肚子。哎，用勺给您尝尝。哎，你个女娃娃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2: 太欺负人了！
3: 是呀，
4: 跟跑练功房里来打人，还好家伙把他拉住了。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
5: 厉清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2: 就是的，这不明白欺负咱们外星来的吗？
3: 对呢，可不就是吗？这不是纯一个秘书。
5: 哟，我搁这儿排练完了，嘿，来正好，来，看看。
2: 咱这石墓地板，哎，给这屋里收拾咋样？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5: 咋了？谁打你了？
2: 没人打我。
5: 谁吗？
2: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5: 行，自己回去。
3: 问啥问？别去。
5: 咱就不能吃这一喇叭亏啊？
2: 我没事。
5: 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现在是没事了，
2: 但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易星娥？
5: 对啊。
3: 咋回事嘛？
5: 我刚
2: 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局。 他比不过易星娥，所以他的。

0: 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1: 别说
0: 了，然后他还要打人，
1: 求你别说了，
2: 静娥，
0: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1: 静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3: 是
1: 你说这样做这事，
3: 秦子这个
1: 夫妻就应该是上
4: 上
1: 上，
4: 对呀、啊，
1: 太过分了，
5: 有点
1: 看不起人家，赶快欠人家
4: 好了，差了。
6: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7: 走、哎、是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0: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7: 凤啥礼呢？秦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0: 行，算我多余。
7: 哎，其实谢谢你啊。
0: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7: 这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0: 你啥意思啊？
7: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喝我一杯，是吧？
0: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7: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0: 你把话说明白。
7: 游西湖，我这没你啥份儿吗？是吧？破罐子破摔了，把桃子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哎，是不是？

0: 梁哥，
1: 哎，
0: 咋？
1: 易情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2: 电棍。
3: 你又要干啥呀？
2: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3: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2: 哎，你听个手下盒子干什么？
3: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2: 你咋还真刮了弦？
3: 我不刮。
2: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凤岛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凤岛最讨厌的就是这套，她明摆害我。
3: 谁让你给凤岛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2: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3: 过去，走不走？
2: 你
3: 见你了，
2: 真家伙，你小心
1: 路上点自己。
2: 哎，错。
1: 山团，
4: 这怎么了？
1: 团长来看。哎，
3: 山团。哎，
0: 易情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批量呢批评他了，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啊，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吧。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2: 倒水了。啊。
3: 山团，您坐。啊，
2: 这，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1: 小心。
2: 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

0: 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1: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晶啊，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挣吗？
1: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吗？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1: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把他救的吗？你表个态了。
2: 沙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2: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2: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行，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2: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2: 不是那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2: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哎呀。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将墙给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Mi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8: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9: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0: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1: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2: 卡酷七色光，
2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4: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25: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26: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25: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26: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27: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
28: 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27: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6: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哎呀，算了，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要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1: 这是这是对的，
0: 一回吧啊，我自己走去
1: 送送送。
2: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2: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州？
1: 哎，当然是假的嘛。就知道你委屈呢，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3: 我也保证，护着这条命，我也保挂秦娥呢。
1: 你在这儿干啥？
3: 啊，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娥。

0: 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了，我都想要。跟你有啥关系？走走走，回。青儿，舅，你这个舅认定了。
1: 团长，出去啊！团长，来了！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0: 小刘，团长，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呀，
1: 团长，你放心。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那个意思，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胸口说嘛，咱这事马虎不得。
0: 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1: 那怂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烧了？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 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家，人家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王不好，你说呢？哎，
0: 说的对，对秦王不好。对，
1: 坐，好，好，好，好，你放心。
0: 有我在呢，你放心啊。好，你坐，你坐呢。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2: 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0: 回见啊。
2: 走吧，走吧，走吧，
0: 放心啊。
2: 这个祸呀，哎，收，出卖我，人家早看见你了，
0: 哎，没怪你。
2: 站岗的士兵拉练营的一，尽职尽责。咋说？中午你给我凉皮儿。别来这套。呀，有原则。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3: 明白。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团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3: Thank you.

0: 你啥时候来的嘛？这货窝在那儿干啥呢？王皮亮，就你还弄我胃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啊，皮亮，你不要脾气大多了，放心吧。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让他撵人呢。
1: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
0: 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哎呀，我说话不管用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管用不用？哎呀，你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2: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呀。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秦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3: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思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4: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出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5: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1: 察占了这空间。
2: 我滚！滚！
3: 哎呀，不敢！
2: 你干去！
3: 你想
2: 干
3: 不
2: 干？哎，
1: 咋了？
2: 还要打人了？你个！
4: 你们到这是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
5: 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所长。
6: 乔所长，
5: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哦，
4: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5: 啊，是，乔所长，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4: 放人啊？这电棍能用上了咋放嘛？
5: 哎呀，电棍用上了不？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4: 经常被电啊？干啥的嘛？
5: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4: 音响师是干啥？
5: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4: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这小伙子

0: 跟着老汉呢？
1: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男朋友啊。
2: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3: 普通朋友。
2: 啊。
3: 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吗？
1: 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3: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1: 那咋办呢？
4: 电钻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2: 我就
4: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
5: 你说，
6: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4: 对呀。
6: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4: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恶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5: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啊？
4: 警察同志，形容词，形容一下心情。不敢不敢。
5: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4: 差一点。
6: 你看，
4: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6: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5: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3: 啥糖？
5: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6: 哪有糖？
3: 真是个耳不灵。
5: 你嘟囔的啥？
4: 骂你。
5: 二五零啥意思？
7: 告诉你了。
8: 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1: 小左，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7: 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1: 哎，赶快过来！
2: 团长，
1: 这还闹啥了吗？
2: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1: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2: 就住一晚上？
1: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磨难了，待会儿乔佐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
2: 团长，
1: 啊，
2: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1: 哎呀，刘洪兵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佐说了，说你舅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佐。
8: 那行，没啥事儿就给领走了。
1: 哦，谢谢乔索，
8: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9: 对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
8: 啊，
9: 谢谢啊。
8: 那行，那就这啊。
1: 好，谢谢乔索啊。
2: 谢乔索。就你没事吧？
9: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着，啊。
1: 那个谁呢？洪斌呢？
9: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的。我咋能真冲动了吗？他把刘洪斌也给害了。
2: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呗。哎呀，
9: 那被子给弄厚一点。
2: 嗯。
9: 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货进去肯定得挨打，那没准在里头能把这货关好，还没说呢。
10: 这是啥？
2: 魔方。
10: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

0: 干嘛？
1: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2: 哟，来了啊！
0: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3: 齐浩，你咋不给他送个篮球呢？
1: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3: 哎，刘红彪，
4: 哎，
3: 你咋跑那儿去了？
4: 融不进去。
5: 哎，晴啊，
3: 你小子福气得很嘛，啊？这媳妇多好啊！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5: 阿姐，
3: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5: 对。三秋，没事吗？
1: 他没事。
5: 我也没事。阿姐，
1: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哎呀，
4: 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啥的，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1: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4: 他们跟我客气啥的吗？
1: 我也谢谢你。
5: 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4: 再也不提了，不提了。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那警察同志，好了，
3: 嗯。

0: 回来了。
1: 哎，那干啥？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没打死。
0: 没打死。
1: 手不想有干啥？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在英雄事迹赵家村的传遍了，那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要，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没得喝。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啊？
3: 啊，没事啊，那女娃谁着？
2: 想的很，都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3: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4: 哎，再闭上啊！啊，
3: 你娃歪的很，你上的是啥地方？你再看，你个水怂，你再看看。

全是任务，我不能给你。

0: 包裹。
1: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2: 我叫刘洪斌。
3: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2: 刘洪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3: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2: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3: 你是谁？
2: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4: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5: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6: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7: 李慧娘。
6: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8: 我还是先排练吧。
6: 多踏实的话呀，
7: 就说了。
6: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上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7: 哎，我还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9: 啥？对
7: 呀，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0: 他的不行，刚来的
11: 全本行。
12: 好。
7: 易晴娥，来吧。晴娥，易晴娥。

0: 刘慧斌，有人来看你。哼，又来了，来了。
1: 就这个屋。

0: 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1: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0: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
1: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2: 梦见啥了？
1: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0: 谁呀？我认识吗？
1: 我认识。
0: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1: 不可能了，
3: 来把凉皮带走。
0: 哦，好嘞。
1: 花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0: 啊，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4: 啊，人呢？
0: 走了。
4: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4: 收刘公斌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了。
0: 哎，那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4: 不算谈。
0: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4: 你咋说？
0: 碗里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儿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4: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那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4: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4: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了？那来地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0: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4: 某人？某人谁呢？
1: 方潇潇，
5: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6: 哦，来了来了。

0: 山脚。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清娥吧？
1: 易清娥。啊，
0: 跟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怎么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出走。
1: 王潇潇，
2: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2: 别去。
1: 你松手。
2: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到一个穿一身蓝衣服的人。
1: 李主任，
0: 你好，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1: 师傅，喂，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
3: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4: 这树上，
3: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4: 铁树，
3: 忍着啊。别动。
2: 晴，
3: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哎，
3: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3: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0: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你送咋行的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5: 你咋出来了？哎呀，这咋弄的？在柳翠窖打的，
2: 撞树上了。
5: 星儿，刊了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尝尝。
2: 太好了嘛，那我没白挨。
0: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5: 咋了？
2: 知道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5: 真的，上回那啥，这真是多亏了你。
2: 少爷，你这话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5: 对，
2: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5: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跟你花姨、晴娥给你接行。
2: 我走去哪儿呢？
5: 回北山吧。
2: 我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近得很，走走走，带你去看看。
5: 走，就回北山那儿。
2: 走。

0: 事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烂如兰芳。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哎，
2: 吓死了！
1: 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湘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3: 不是那。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哎，
4: 嘿，对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5: 把你调到长安来了？
4: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5: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4: 哎，坐嘛，这一看
5: 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
4: 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吊儿郎当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5: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说。
4: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1: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2: 潇潇，
1: 哎，嘉禾，
2: 啊，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4: 不是，
2: 这
4: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2: 不是这，哎，这是
6: 这女子。咋都是个这呢？
7: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

0: 等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
1: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到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7: 扎起来了！
1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0: 有新的订单来了，
21: 多喝水啊！
2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3: 每天吃16个菜品，
2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0: 这里是
31: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3: 卡酷七色光，
3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5: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3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

0: 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2: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认识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青鹅的？叶青鹅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他应得的。
0: 也是，他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厚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青娥说啊，别让她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疫情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疫情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摆手去。
0: 红彪，你这是干啥嘛？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哎呀，
1: 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

0: 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2: 咱在那儿练出咱不简单呐！哎呀，
3: 你怎么练出来的？
2: 是啊，哎呀，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俩。
4: 你咋才来？
2: 你咋才来呀？
4: 看看去。
1: 下步走。人呢？
2: 送医院了。
1: 哪个医院吗？
2: 不知道。
5: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6: 还能上台唱戏吗？
5: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6: 这人没事儿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7: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8: 我不上。
6: 啥？
8: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7: 哎，这是为啥弄吗？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8: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哎
7: 呀，你这
6: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啊。
5: 亮亮，喝水。
9: 来，我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丽丽，放心，就凭咱俩啊，怎么都要干成一番事儿，干啥都没成蹊跷。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洗漱用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吧。
1: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丁儿，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问啥呢？这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是的，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我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0: 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1: 阿姨，
0: 嗯，
1: 我做到了。
0: 啥呀？
1: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2: 那这是好事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1: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
3: 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1: 嗯，行。
4: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请大家背火。
1: 哎，你喊啥呢？
4: 青啊，咋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那屋子里，我看你那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寻思那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呢吗？气死我了吗？
1: 小心点吧。
4: 呀，你人没事就好
1: 了。干啥？
4: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花也在呢。呀，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花爷。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哎呀，你们四个太好了嘛！哎呀，亚一，我跟你说，晚上请客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5: 哎，好好好，
1: 别喊了，丢死了！
0: 咋是个这嘛？

0: 咋了？觉得无聊了？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黄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

0: 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哎，楚家河，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3: 哦，谢谢陈总。
4: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5: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个人替他？
4: 谁能替？没有啊，
6: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5: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4: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5: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世面。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我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4: 吹火能替啊，握水也能替吗？那易清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5: 哎，那你这咋办的嘛？
4: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5: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就完蛋了，省情就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4: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7: 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1: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7: 给你打。听哥啊，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1: 嗯，
7: 洗菜呢。
8: 你不演了？
1: 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8: 为啥呀？
1: 我还没想好。
8: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

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 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真巧的，啊，就把刀喂老了。这一巧，
1: 你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0: 有衣服。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哎，
0: 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1: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0: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吗？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
0: 你把我捡回来。哎，5分钱了。
3: 我长江厉害，
4: 你少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2: 张迪，
4: 嘉禾，嘉禾，
5: 这好场子怎么会看散了？
0: 走，
4: 妈。 我想回家。
2: 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一晴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走。

0: 都攒劲就得给说了。
1: 对，要给说。你说，
2: 妈，咱们造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的很。
1: 确实，
3: 就是
2: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嗯，
1: 对这。
2: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
1: 好了，
2: 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会肉，
1: 没，
2: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1: 对着对着，
2: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剩都没有劲嘛都。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千和他舅，
0: 好记性。
2: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0: 再上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2: 了。哎，那是肯定的。对，
0: 刚才是正梅这一周。
2: 哎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0: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什么
2: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正梅是啥戏？正梅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敲那么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0: 那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鼓递进的。
2: 你啥意思？
0: 感觉有点不差劲。
2: 谁说不差劲？
0: 观众？
2: 哪个观众？
0: 是，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2: 大乔，猴子。
4: 哎，
2: 过来，
4: 苏老师，又咋整？
2: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5: 啥？绝对没说，
4: 绝对。
2: 他说的。
5: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0: 哎，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4: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5: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4: 还放饭呢哈。
0: 哎，那我也走了。
2: 大哥，你到底是干啥呢？
0: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啊，
2: 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哎，那你说我哪敲的不攒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0: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正梅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哎呀，
2: 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锣、七手锣、十一手锣、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为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棒子、七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亲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那小鬼还给法师教画谱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0: 那鼓能敲得像你画一样密，也行呢。
6: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5: 哎，导演过奖了啊。
6: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7: 好，
6: 好，大家辛苦，
7: 大家辛苦了。
6: 哎呀，金娥，
8: 哎，风导，
6: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啊，

0: 要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1: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嗯，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0: 好的，冯导。
2: 哎，小哥来了。
3: 呀，金凤来了。哎，真弄啥好吃的了吗？有可能没。哎，
4: 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味华烤肉，吹出去。哎
3: 呀，孩子们心不大气嘛。
5: 这么热闹。哎。
6: 昨天的泡馍我看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起点枣子面，
0: 吃不下。
6: 那咋？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0: 不吃了。
6: 啊、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一碗，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0: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6: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假，去医院看。我说啊，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0: 忘了吗？
6: 咋了？
0: 把你东西拿走。哎，
6: 哎。
7: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6: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7: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6: 哼。打是亲，骂是爱了，嗯。
7: 说，你啥状况？没亲没爱。
6: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7: 哎，你那啥了？
6: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
8: 哼，爱没有技巧。每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7: 哎，滚！
9: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0: 呀，来了。
7: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哦，
9: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嗯，
7: 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9: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0: 哎，来。
7: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10: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
0: 乱叫。
9: 你看，彩香不让叫。
10: 哎，你来一碗吧。
7: 哎，不吃，吃不下。
10: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9: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个，那鼓敲的不给劲。
10: 那咋弄呢？鼓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7: 对吗？那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11: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7: 让我给秦哥敲，那戏肯定成了。
10: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12: 下班了。
6: 嗯。下。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该搬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0: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6: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在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照顾快走。
0: 我明天不排练，冯导给我放假。
6: 那行吧。

0: 走吧。哎，黑哥。
1: 小乔，
2: 啥事儿？不给钱吗？
3: 来一点，
1: 二哥，
4: 我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1: 给钱。
4: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5: 没钱了？哎，
4: 不宽裕啊，
5: 没钱借去啊？
4: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6: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4: 不是，
7: 哎，
6: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
8: 呀呀呀！疼疼
6: 疼！肚子疼！
4: 你扶什么？小白，你
6: 疼你吗？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1: 呀！这个疼！耶！
6: 拿过来，拿过来！
4: 慢点，
1: 放这儿。咋了吗？这是？
4: 哎呦，疼疼！
0: 咋了？
1: 哎，三爷，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啊！
0: 哥，我说咋了吗？
4: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我弄折了。
0: 呀！这是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4: 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6: 抬走，快上医院。慢点
4: 我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吗？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呀，
0: 咋回事？
6: 是这个事你不管了呀？
0: 啥团？
9: 哎，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10: 团里出事了。
0: 啥？
10: 进来。
0: 不是，咋了吗？你行我哥，
10: 坐好了，跟你说。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0: 呀，还真骨折了。
10: 你知道这事？
0: 不少吗？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零了呢。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

0: 六十天，感觉非常好。
1: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是气色好多了。
2: 每次当完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3: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嗯，就是得非常感谢李主任。
4: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4: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想争取调好血根。
4: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现在好像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4: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7: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8: 不忽悠人，还是真诚的。
9: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4: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每个针一个导线。
4: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11: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啊，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5: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12: 你们好。
4: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

0: 在行医过程中，夏雨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1: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雨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雨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雨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2: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这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0: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雨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雨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3: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4: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5: 这样疼是吧？哦，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4: 姐，
6: 给你告诉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哎
5: 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6: 你看这个，
5: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6: 这个中叶那个，
5: 嗯，
6: 那个。
5: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6: 对。
5: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6: 嗯嗯。
7: 好事儿，我那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5: 是吧？
7: 哦哦。
5: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6: 嗯。
0: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7: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我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

0: 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0: 那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你大夫说的0.5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1: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2: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它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会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服置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1: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2: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1: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2: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1: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2: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4: 没有，然后减少。
1: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播的不散播。

0: 物，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2: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整体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3: 面瘫这块，
2: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3: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3: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了太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事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3: 正吃着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哎，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3: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0: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儿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儿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3: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1: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
0: 啊，好，
1: 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0: 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0: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行，
1: 那
0: 现在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听
1: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0: 不费劲，不费劲
1: 啊，好好好好，
0: 谢谢，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一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个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哪不好呢？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3: 通过电流控制温度。
5: 好，
3: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5: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5: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2: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2: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

0: 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1: 我觉得好像扎了两三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啊，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像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0: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1: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找不到了，消失了，那就不用担心了。
3: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药这个针，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0: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0: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
4: 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9: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4: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宋金湖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观千年辽物无言。去家国故土深情。
10: 这次保六块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1: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0: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2: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0: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1: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2: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0: 小龙虾还没有到，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

0: 哦，再交流。
1: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这是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很少。
3: 慢走吧。慢点。
4: 1、2、3。
5: 左右有一点。这是云居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2026年6月11日起。
6: 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 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
7: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十分行赞助播出。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
5: 通过京东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提醒各位，今天风不小，市气象台10:1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潭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1: 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下午的6点到8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阵风可达8到10级。
0: 同时到来的还有雷电，市气象台今天10:15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也是在下午的6点到8点晚高峰时段，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短时强降雨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1: 从昨天起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多起来，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
2: 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

0: 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1: 是啊，目前呢，北京也是正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从2号一直到4号，预计连续3天的时间都会出现高温天气。昨天气温是达到了35摄氏度，今天预报的气温更高了，36摄氏度。
2: 大家感觉一下就热起来了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北京的公共交通工具温度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特意赶在中午上了一辆公交车来看调查。
3: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4: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5: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6: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7: 箱里很凉快。
4: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8: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4: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5: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1: 你看，不管外面有多热啊，一进公交车里面瞬间就降温了，就舒服了。在公交车上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爽，那么在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凉厕，
2: 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选择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的人性化，点赞。
10: 车展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4: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11: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4: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1: 外面这么闷热，那些没有装空调的地方对于乘客来说就是一种挑战了。
2: 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12: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3: 来，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14: 保温箱喝吗？谢谢。
15: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16: 我们经常就是去万福林公园，为了回的路过从这经过，在这停歇会儿。
15: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 在进一步完善中。
7: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

0: 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我们看到啊，公交、地铁还有火车站都是各有各的良策。
3: 是。
2: 那除了防暑，在出行途中其实还会遇到其他的突发状况。近日在北京南站，一位女士因为空腹引发低血糖，身体虚脱，眼看就要晕倒了。
3: 关键时刻，正在巡逻的民警发现了她。
4: 低血糖是吗？
5: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在北京南站开展日常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萎靡。
4: 首先呢，咱这个地下这个站厅这儿呢，它没有这个座椅穿越区，它没有这个休息区。当天小姑娘在这休息呢，就我们发现不对，就赶紧的就及时就干预一下。
5: 这名女子急于赶车上班，清晨并未进食，在车站突发低血糖，头晕乏力，几乎无法站立。
4: 没吃饭，你身上带没带什么糖或者带什么吃的？
6: 没带。
5: 得知情况后，现场辅警立即快步取回含糖饮品，交到女子手中。
4: 喝一口试试。行，这饮料你就拿着吧。
6: 哎哎，
4: 好。
5: 等待女子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后，民警依旧反复叮嘱，提醒她后续出行务必规律进食，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突发情况。
4: 尤其是有这个低血糖病史的人呢，我们随身带一些糖果、饮料或者是饼干。如果真的犯了低血糖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情况严重呢，我们马上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执勤民警，或者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身体不适，不要随意倚靠栏杆、台阶。防止拥挤摔倒，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5: 一杯甜饮，一份暖心守护，及时化解了旅客出行途中的突发身体险情。北京公交民警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守护来往乘客一路平安，让奔波旅途多一份看得见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7: 新渠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在密云区有位90多岁的老人，这岁数啊，应该是子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老人家呢，整天是提心吊胆，有时候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2: 而折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儿子和儿媳，到底因为什么闹成这样呢？
8: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9: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会儿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8: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0: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000，这是给我爸，这是我成。分家这些啊，
11: 我不知道，
10: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了。现在您到这岁数了啊，得了，你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8: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12: 好，我们完了，我干死老东西，别不了好我，你切他妈得了。
9: 原来不敢在家住，
13: 害怕分了人，知道吧？还有，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两口一块骂。
8: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14: 你到我现在了，才这么折腾，
15: 反正说不支持你这老婆。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我。没来的你工位谁收下来了？
8: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6: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9: 啥都不管，
16: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也回家了，

0: 亲在这陪我妈，我老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了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1: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她和女儿。
2: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她，再给我动一个，让她摆出来。
0: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没想，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了。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1: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3: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3: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4: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儿、东边这个院儿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5: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个烦，啥事都打管。
0: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4: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3: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4: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5: 国家这政策也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

0: 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1: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2: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3: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4: 哎呀，看了这个案子，我心里边不是滋味啊。经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好在有法律作为底线，帮老人撑腰。家庭纠纷的现在至少有了一个解法。人都会老的，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啊利益能换来一个温暖的家，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子女都记着那份养育之恩，别说给父母什么金山银山，至少给父母一个晚年一份踏实，一份安心。
5: 好，下面我们换一个话题。夏天来了，大排档也来了，您晚上在大排档吃饭可得看好自己的包。前两天家住顺义的赵女士吃大排档的功夫背包不见了，很快民警找到了线索。
6: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7: 没有啊，
6: 偷人家包没有？
8: 是不是你拿的呀？
6: 来看一眼。
8: 这是不是你啊？
9: 张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10: 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那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4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9: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10: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我没骑我那车，所以也没发现。
9: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11: 画面中出现男子就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9: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11: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9: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8: 包呢？
7: 拿到他给我地了，东西在这里。
8: 什么东西都？化妆品啊？
7: 对对对，
8: 哪儿呢？拿过来。
9: 那天张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1: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一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不要动，反反复复说而不动。
4: 现在7-8月份是水产品的销售旺季，这个螺类水产品很多朋友喜欢买来吃。但是有一个小知识，脂纹螺这是有毒的螺类，它含有河豚毒素，这是剧毒，如果人吃了会严重的损害健康，甚至会危及生命。
5: 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当中的被告却违规售卖这种有毒的螺类。
12: 自己第一是就是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
13: 法庭上，被告人孙某后悔不已，但一切为时已晚。2024年6月至8月间，孙某从上家购入螺类水产品，在朝阳区某海鲜市场摊位向多家餐饮公司销售。他没有想到，这些螺类竟含有剧毒成分。
14: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这个外卖的商家进行抽检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外卖商家呢销售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产品，也就是俗称的海瓜子儿。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追根溯源，查找到了这个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13: 案发时，孙某已向多家餐饮单位销售脂纹螺，销售金额共计5890元。2024年10月，市场监管部门对孙某摊位进行现场检查，查获46.85公斤螺类水产品。

0: 鉴定，这些螺类均为纵乐支纹螺，含有河豚毒素，属剧毒物质，食用后会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所幸这些螺类尚未流入市民餐桌。
1: 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你提出这个不允许销售支纹螺的相关的通告之后，你还有无销售行为？
2: 没有，当时不是没收了那些产品以后啊，

0: 因为已经触犯刑法，
1: 在没有产生实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你的销售数量、你的获利金额或者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行为触犯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
0: 最终，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在案扣押的全部钱款依法没收，全部螺类依法销毁。北京台报道。
2: 首都功能核心区老旧供热一次管网改造工程项目，也就是603工程，因为覆盖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的603条供热一次管线而得名。这一次改造计划呢，供热一次管线总长度达到了158公里，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北京市重点工程。
3: 那么现在进入汛期了啊，目前施工单位在与大雨抢时间，挑灯夜战，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作业。
4: 要求来，把这人再挪挪，你把这吊车留出位置来，往边上赶，给吊车留出位置来，我让把臂伸开，走，
5: 来，一二
4: 走，
5: 来
4: 一二走，
5: 好了吗？
4: 把锥桶给它码上，把拉杆拉上，封闭好了。
6: 零点，城市入眠，京城街头依旧灯火不息。记者在长安街木樨地段603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热力建设者们开启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施工窗口期，布设围挡，摆放锥桶，预留吊车作业面，规整安全护栏。夜色下，机械轰鸣，人员穿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民生攻坚战正在上演。
4: 护栏给弄好了，
7: 行，
4: 把吊车这位置留出来。
7: 对，
4: 啊。往这再蹬点，往这边再蹬点。来点，
8: 过来，快点，慢点，往这边挪。来，转，好，再来点。
6: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日间交通、市民出行的影响，这项首都重点供热改造工程全部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模式。
4: 我们一般到4点来钟就开始收工，要一定要在5点之前铲干地净。给这个咱们道路恢复如初，就是车辆正常通行，而且保证车辆安全正常通行。
6: 入夏以来，京城降雨频繁，给地下管网施工带来不小考验。沟槽怕积水，新管怕浸泡，一旦防护不到位，极易影响供热管网使用寿命和施工质量。对此，项目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制定专项汛期施工预案，沟槽外设沙袋挡水，管道做整体防水包裹，全程做好成品保护。
4: 如果说有雨，咱们会在咱们沟边做的那个围挡，就是沙袋呀，什么这种措施，把雨水挡到咱们的小水之外，然后咱们的成品的管道要做好包装，把那个保温管道都已经做好包装以后，防止水渗到咱们的现状的管道里，包括我们的地沟里。
6: 据了解，603供热管网工程今年5月开工，受中高考、重大活动保障等多重因素影响，工期被持续压缩。
4: 纯的这种施工时间，可能一天只有3个小时。咱们工期紧，然后咱们的这种交叉作业比较多，是夜间施工，对居民的扰民都是很重要的。
6: 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3处工作坑开挖，东侧作业坑即将进入铺管换管关键阶段。热力施工坚持冬病夏治，夏天检修一寸，冬天温暖一分。项目同步推进4型智慧热网建设，加装传感设备，铺设监测光纤，实现管网隐患实时预警、漏点智能排查。
4: 这个计划工期到9月30号结束。为什么要9月30号呢？我们的这个管线换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做这个咱们说的灌水，然后让这个系统运行起来，还要进行试运，所以我要给我正式供热留出一段时间来，才能保证大网在真正供热的时候完完全全的非常平稳的运行才可以。所以我要留我的最后的工期就要到9月30号，然后要留出一段时间来，对我的大网进行一个整体的运行、整体的调试，然后保证在11月份能够我整体的大网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给北京供热。
6: 星夜兼程，只为寒冬无忧。建设者们以深夜的坚守，换来了首都冬季供热的稳稳底气。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到金融街，说到这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高楼大厦。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藏着一座700多年的文物建筑。
1: 这个文物建筑也是很宝贝的啊。就在这几天，都城隍庙面向公众正式开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繁华街区里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观。
2: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3: 这两天，位于西城区城方街33号的都城隍庙正式对外开放了。住在附近的街坊邻里纷纷过来参观逛展。放眼金融街，四周全是高楼大厦，修缮一新的都城隍庙古色古香，庄重大气。屋顶还特意保留了大片的黄色琉璃瓦，
4: 中间的部分为金黄色，周围有一圈黑色，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所以这个殿呢是清代的时候复建的，我们在修缮的过程中把它原样保留了下来。
3: 中午的时候，许多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这次对外开放的都城隍庙后殿，先期开放了近100平方米的展厅，并推出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介绍了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5: 中午遛弯的时候路过，就走进这个庙宇，看到我们一些关于文物的介绍，对这个庙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记者了解到，这座都城隍庙始建于1270年，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历史专家解释说，它名字里的都字意思是总领，也就是统辖天下城隍的意思。到了明清时期，这里逐渐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后来历经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古建筑只剩下了目前能看到的后殿，而且一度还被当成库房长期使用。
4: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呢，我们将它重新开放，给大家提供一些文化的展览，让大家能够记住这段历史，对城隍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3: 随着文物保护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都城隍庙陆续迎来腾退修缮，周边环境也得到整治，使得闭门多年的古建筑得以重新对外开放。目前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市民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北京台报道。
0: 最近有些朋友在逛公园的时候发现呢，自己脚底下有很多黑色的那种长条的虫子，很多的脚哈，身体两侧呢还有黄色金黄色的那种斑点，看着挺吓人的。
1: 确实挺吓人的，我们家旁边那个公园就特别多这种虫子，我很怕它爬到我身上来。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心里会犯嘀咕啊，这种虫子是什么来路，它有毒吗？
6: 最近很多人在遛弯时经常在公园里偶遇一种黑色的虫子，它行动缓慢，有时候在小区路边也能看见它在慢慢爬行，有人管它叫千足虫。其实它的学名叫北京小直行马鹿，是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背足纲动物。
7: 在生态系统中呢，它担任分解者的角色，所以呢它应该叫做有益的土壤动物。它主要是以枯枝落叶和腐殖质为食，能够促进有机物的分解和土壤的养分循环，只有在数量异常大量侵入室内的时候，才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
6: 马鹿虽然和蜈蚣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们分属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下的不同纲。马鹿属于背足纲，蜈蚣属于唇足纲。
7: 马鹿呢，它的体节呢是每个体节有两对足，所以俗称呢千足虫。但是它的体躯呢是圆筒形的，行动比较缓慢，遇到惊扰的时候呢，身体会卷曲成一个环形。但是蜈蚣呢是每个体节一对足，俗称是百足虫。它的身体比较扁平，行动比较迅速。同时呢，蜈蚣呢它的头部的后方呢还着生有一个用于捕猎的毒颚，但是马鹿不具备这个毒颚，所以它不会主动咬人。
6: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多，而马鹿恰好喜欢阴暗湿润富含

0: 反腐殖制的环境，所以就被市民们频频撞见了。
1: 如果在这个公园或者是户外发现它的话，不必干预，任其自行离开即可。但是如果就是它大量的这个爆发的时候侵入到室内的时候，你就用一个这个纸片或者扫帚轻轻的把其驱赶走了就可以。虽然它没有这个蜈蚣一样的这个毒恶，但是它受到惊扰的时候依然会分泌一些具有刺激味的防御液体。这个防御的液体呢，如果碰到皮肤呢，就用清水冲洗，如果不慎入眼呢，就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只有十分严重的情况才需要送医。
0: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天很热，很多人买衣服呢会买那种透气效果好的比较轻薄的衣物，像棉绸类的人造棉这样的衣服呢吸汗透气，价格又很便宜，每年夏天都要火上一把。
3: 是透气比较好啊，但是它也有一个挺尴尬的问题。最近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购买的棉绸裤让自己丢了人，穿得好好的却不知不觉间开了裆。
4: 他让我攒了一辈子的洋相啊，在今天全部缩哈了。
5: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自己网购的棉绸裤秒变开裆裤，引发了网友关于对棉绸类衣服的讨论。一部分网友说棉绸衣服质量不好，也有一些网友说棉绸面料结实，开裆是做工的问题。
6: 如果是面料开的话，那确实可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商家为了追求这个轻薄，夏天穿着舒服一点，他可能把面料做得太薄了，或者是那个纤维用得太细了，那这样的话它织得很薄，密度很低的话，那有可能直接面料这块是开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比如可能是面料在做衣服的时候拼接它的缝纫线这一块的话缝得不够紧密，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质量就实际上是不达标。
5: 夏季天气炎热，棉绸衣服轻薄吸汗透气，而且价格实惠，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都有着不小的销量，走在街上也时不时就能看到棉绸衣服的影子。最近几年棉绸衣服销量高，受众群也在不断扩大。
7: 棉绸类就是夏天穿的比较透气，然后因为北方天气比较干，它这个棉绸类在北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就是晾晒的。
8: 这棉绸类的是吧？像我们年纪大的啊，就觉得这个挺好的，尤其居家嘛啊，穿的还挺舒服的啊。那个夏天嘛啊，这换呀是吧，洗呀也都挺方便的啊。
9: 就是觉得可能宽松，感觉上透气，不是那么闷热吧？
10: 那棉绸类的衣服穿着挺舒服的，然后家里也买过，然后给孩子也买的比较多一些。
5: 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棉绸衣服，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和牛仔一样，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棉绸衣服的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原料来自竹浆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化学提取制作而成。
6: 实际上棉绸的话，它的制作的话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来制成的，所以说它既具有天然纤维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特性，比如吸水性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穿在身上能把我们汗液尽快的去吸走，使我们保持一个清爽的一个状态，同时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这样的话穿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亲肤感舒适性比较强。
5: 棉绸衣服轻薄舒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易皱，洗后会变形，还会缩水，在购买时也让消费者非常头疼。
7: 就是洗多的话可能会款式变得那种松散，然后穿多了容易就是可能会皱皱巴巴的，得每次穿的时候得熨烫一下。
11: 就主要是一穿一次它就变形啊缩水啊太严重了。
12: 爱皱吧，它不太好打理，我觉得它爱起皱。
6: 棉绸里面有很多天然纤维素纤维，包括现在可能混了一些棉或者氨纶一些纤维进行混纺，这类型纤维的话，它在湿态情况之下和干态情况之下，它的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棉纤维或者说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在一个干态情况之下，它拉伸是相对比较好的，它的强力会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如果在湿润状态之下，比如说我们在洗涤时候或者说是吸汗了以后，那它的一个力学性能直接下降了50%，所以说它的湿态情况之下是很容易去产生各种撕裂情况的。
5: 棉绸衣服的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在网购时，消费者可以查看商品标注的主要成分， 在线下购买时优先选择带有完整水洗标的产品，还可以通过触摸手感来辨别衣料的轻薄程度。
6: 所以说在我们挑选衣服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是从功能性，实际上是从功能性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摸的时候看它的一个舒适性怎么样，然后看

0: 它的一个轻薄程度怎么样，并不一定是越薄的越好，越薄的虽然说是越透，但实际上的话它的强力会很低。
1: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持续的高温天气，最近各大医院接诊中暑患者数量显著攀升，致死性极强的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进入了全年的高发阶段，
3: 所以要提醒您特别要注意高温防暑。
4: 本轮高温天气，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密闭露天环境散热极差，极易引发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相较于往年同期增幅明显。
5: 我们急诊明显收治的范围就是说高温劳动啊，比如说建筑工地的工人啊，明显上升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高温底下持续工作啊，同时要进行补水。
4: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交警、园林绿化工人等户外一线从业者，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环境中，且大多伴随重体力劳作，身体产热快，散热不及时，是劳力型热射病的最高危人群。那么，热射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5: 重症中暑的话，第一个就是神志啊，就感觉神志不清了，这是开始啊，说胡话了。同时的话呢，开始出现一个比如说抽搐啊，比如说昏迷啊。同时的话呢，最主要就是皮肤的感觉就是发干，不像咱们先兆的时候开始湿漉漉的啊，皮肤是干干的，而且一摸很烫。同时的话呢，体温升到40度以上了。
4: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最严重的急性中暑类型，和普通中暑有着本质区别，绝非简单歇一歇、喝点水就能恢复的小问题。很多户外工作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头晕、乏力、出汗只是普通闷热不适，稍作坚持即可缓解，殊不知拖延救治极易从轻度中暑快速演变为致命性热射病。
5: 比如说如果重度中暑，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啊，因为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同时的话呢，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是移到安全环境啊，同时的话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还有呢就是要局部比如说扇扇子对流通风，同时的话呢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但是有一个误区大家需要注意，不要全身敷冰也不要这个酒精擦浴，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让全身的血管收缩，其实热更散不出来了。
4: 有些人中暑后大量补充冰水降温，这个方法对吗？
5: 特别热啊，我要大量的灌饮料啊，很快的体温都降下来，但这个是一个误区啊。我们当时肯定特别舒服，但是呢就是中暑或者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全身血管都是扩张的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冷刺激比如说胃的血管它突然间一受冷刺激的话，它会胃痛同时会出现腹泻，同时的话呢本身冷刺激也会增加心脏的风险，也会出现胸闷心慌这些表现，同时的话呢还会造成体温调节中枢的异常，这样的话更不利于散热。
4: 医生特别强调，中暑救治黄金时间仅有半小时，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体温骤升、意识不清、皮肤干热无汗、呕吐抽搐等疑似热射病症状，需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北京台报道。
2: 像中暑啊、热射病啊，要预防。但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温度过低了，也容易引发像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疼痛等空调病。
3: 室内室外的温差不能过大，老人、小孩、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更要注意空调的合理使用。
6: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4: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
7: 骤然变化的温度会造成，比方说这个气道比较敏感，有的人确实因为冷空气会过敏，还有就是胃肠的刺激，以及骤然进入这个冷的环境，肩关节呀、膝关节等等都会有这些情况，还会有就是血压波动也会比较大，有的时候血压波动会在20到30个毫米汞柱的情况。
4: 医生表示，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的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
7: 温差过于大的话，就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然后会诱发原有。

0: 基础病加重，或者甚至诱发心梗或者卒中的情况都有可能。那血压波动太大了，一定会对心脏有影响。如果在空调的环境里面比较长，它对温度的感觉会比较差的话，也会造成有看病的延误。还有就是在空调时间里面过长，然后缺氧，也会造成这个原有疾病的加重。
1: 医生建议开空调时避免直吹，在封闭环境下开空调两三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谨防发生缺氧情况。此外，空调温度要适度，不能追求过低。
0: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那温差控制在7到10度。还有就是外面回来天特别热，出汗特别多，那这个时候骤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那一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老百姓讲话了，会激着，对吧？那就需要先把汗擦干，然后再开空调，慢慢的冷下来。
1: 不过医生也表示，大家也不能因为担心发生空调病，温度过高时也不开空调。
0: 过热的天气，比方32度以上的时候，其实普通的风扇就已经不能够达到我们降温的作用了，那就必须要开空调。不开空调或者高热的环境下，中暑甚至发生热射病的老年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啊，所以需要在32度以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开，那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呢，北京市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高湿度的桑拿天儿，让有一些朋友出现了晚上睡不踏实、莫名的烦躁、情绪易怒等情况。
3: 那怎么样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高温带来的不仅是体感燥热，更容易引发神经系统紊乱。连续几天高温，让失眠、焦虑等夏季隐形不适也进入高发期。记者从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内科了解到，近期因夏季失眠、情绪烦躁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涵盖上班族、儿童及中老年人群。
4: 高温的情况下，它会损伤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然后引起那个自主神经的紊乱，就是特别是表现为这种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失衡，然后引起异常的那种交感神经的兴奋。它可以引起比如说你入睡的困难，然后睡眠浅，然后夜间频繁的清醒，然后睡眠的一个碎片化，然后这样可以使你总体的睡眠时间是减少的。
1: 除了高温本身的影响之外，由于闷热，整夜吹低温空调以及睡前冲冷水澡，这些看似能快速降温的做法，实际上也会刺激神经，加重自主神经紊乱，让失眠、烦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
4: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睡前，然后用38度，然后洗一个温水澡，然后这个洗温水澡的时间尽量在睡前1小时到1.5小时，然后可以尝试用40度的温水，然后泡脚，大约有10到20分钟，然后在白天呢，可以保证一个1500到2000毫升的一个饮水量，这个我们推荐是那种温的白水啊，然后也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尽量避免那种大量的，然后饮用像碳酸饮料呀，然后浓茶、咖啡这些，然后尽量避免在就是晚上10点之后，然后这样大量的饮水，然后建议穿一些比较宽松的，然后舒适的、凉爽的衣服，比如说那种真丝的或者是莫代尔的这种衣服，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合适。是，
1: 医生提醒，夏季防暑不仅要防身体中暑，更要重视情绪中暑和睡眠问题。科学调节作息，平稳养护身心，才能安然度过高温夏季。北京台报道。
5: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六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他，不是因为他能吞水，而是他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看来还有人不知道山洪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

0: 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倾刻而下。三，布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汽车，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在部分深山地区，村里一天只有两趟公交车，如果遇到了雨雪天气，车辆甚至没有办法进山。对于很多生活在山区的老人来说呢，想要去镇卫生院拿一趟药都成为了大难题。
3: 为了解决山区老人拿药难，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近日在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4: 大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5: 车辆左转弯。
6: 妙峰山镇位于门头沟区的深山区，这里山峦叠翠，风景优美，蜿蜒的山路更是被骑行爱好者们奉为打卡圣地。深山里的村民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安静惬意，但是有一件事却始终困扰着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那就是拿药难。早上7:30，妙峰山镇禅房村的韩丽水就出门了。他今年70岁，身患高血压和高血脂多年，去镇卫生院拿药是他每个月月初最重要的事。
7: 一般都是坐公交，有还运车的，你这腿脚不利才运车，那你得拿去，出去没有方便车。
6: 韩丽水所在的禅房村是妙峰山镇17个村中距离镇卫生院最远的，每天只有一趟公交车往返，如果错过了这一班，今天他就去不成了。要去妙峰山镇卫生院，晕车的韩丽水要忍受50多分钟的颠簸，中途还要倒一次车。
8: 来，你坐啊，调好了是吗？
7: 啊，成。
8: 行，
7: 还开那个呗。
8: 啊，行，那我在这儿之前给您开一个月的。
6: 拿完药还不到上午10点，但是他只能返回公交车站，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有回家的公交车。
7: 你要夏天热，拿完了哪待去？冬天是冷哪待去？还有一个什么呢？那叫胰岛素。那个说拿出来必须在这个冷藏里搁着，那拿着别扭，那拿着太别扭，拿了时间长了到时候就好像就说失效了，药效失效了。
6: 在妙峰山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山区高龄老人居多，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慢性病，需要定期开药拿药。但是妙峰山镇卫生院只有30多名医护人员，没有办法在各个村都设立药房。为了方便村里老人看病，镇卫生院设立了巡诊制度，医生们每周都会去各村巡诊。根据规定，巡诊所能携带的药物只有60多种，远远不能满足老人们的用药需求。村里没有药房，医生巡诊带的药又不能满足需求，老人们只能每个月或每2个月去一趟镇卫生院。
9: 一个月的药，一个月一开呀，
10: 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
9: 对，都是吃血糖高的，还要吃那个血脂高。
11: 去卫生院最起码就得5点5点半起来，做饭， 他走的那个公交车上就起码得20多分钟，你晚了还没有车还回不来还。
12: 像我这毛病嘛，都眼睛他都模糊嘛，看不清，所以呢这近链不上底下，这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嘛。
4: 76了，这老年人你这都走的道都磕磕绊绊了呢，冬天到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6: 下雨下雪天是老人们最担心的时候，雨雪天山区公交车停运，连网约车都不愿意进山，一旦大雪封山往往就是好几天，而很多药物比如降压降血糖的药一天都断不得。
13: 那天就是没药了，然后还得开药去嘛，赶上晚上下雪了，然后早晨没车，那会儿雪大上不来了车，这么老厚的雪。那我问我说断一天药没事，他说不能断，然后我就走下去了嘛。
6: 妙峰山镇卫生院的刘医生接到求救电话的时候，张雪玲已经快在雪地里冻僵了。得知她在茫茫大雪里步行前来，刘医生和同事连忙带上药，冒着大雪开车上山。
14: 见到这患者的时候，这患者在雪地里边就感觉他已经冻得就是很厉害了，就浑身发抖，脸冻得特别红，然后呢身上就是都是积雪嘛，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把药品和这患者啊都给送到家里边去了。
15: 70多岁了，他们还有一些要干活，哎，他们就为了要回来干工作呀，他们还得坐到其他村子的车然后再走回来。
16: 天下去嘛，然后看见一个大叔，他咱们这坐公交不方便嘛，他坐到大沟村，从大沟走到咱们村得需要2个小时。
17: 这个就是我们镇就专门做了一个那个需要我们重点关心的人，风雪预警期间我们就要提前给他打电话，看他的药缺不缺，如果缺我们有包村的干部和那个副镇长，就是他们如果去呢我们就顺便让他带走，如果他不去呢就是我们的人就直接上门送过去。
6: 然而靠村镇干部和医护人员帮忙带药只能应急，并非长久之计。冯海红先后尝试联系了多家快递公司，希望能达成长期人工送药的合作，但出于成本控制和药品运输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一连几个月过去，冯海红屡屡碰壁。
18: 我妈的话说你魔怔了吗？为这件事魔怔，他必须得要以这种方式吗？
6: 终于当冯海红在一家蛋糕店看到了无人车送快递的模式，他灵机一动，既然无人车可以送蛋糕，那能不能送药呢？几番辗转之后，中国邮政集团门头沟分公司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19: 他会通过摄像头。
6: 妙峰山镇的山路弯多坡多，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测试。
18: 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弯就是咱们镇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角弯，如果这个弯它拐过来其实就没问题，正好咱们现在人为的把这个车设置一个障碍，看它拐弯的时候能把咱车给避让过去吗，让它安全的。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位，这个大弯，这个大弯上能拐过去很顺利吧，
20: 车辆右转弯。
6: 测试通过后，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在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21: 车辆左转弯，车辆左转弯。
6: 在医生们巡诊期间，老人们上午看完病，下午无人车就能把药从镇上送到医生手里。
22: 来，叔叔，您的药拿好啊，慢点啊。
23: 哎，好，
22: 客气。
23: 哎，
22: 好，好，
23: 这
22: 光
23: 上了。
22: 大妈，哎，您上午开的药，小车给送来了，我给您拿过来。早晨开的这个甲钴胺，
24: 对，
22: 滋养神经的啊。
24: 嗯，行。
22: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的。
24: 方便多了，孩子不在家是吧？
22: 是是是是是。阿姨，您家那药，给您
24: 啊，给我这点。
22: 人家看一眼，对一下药啊！哎，没事没事。
24: 看见了，我看到好久，我老拿药，我还不错。
0: 在我们都省事了，省得咱们坐车下去开去。
6: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可以通过远程问诊开药，镇卫生院会通过无人车把药送到村里，由村干部接收并放进专门设置的快递柜。
1: 以后再拿药啊，就不用下去了。这回跟着自己，对对对对，是的，啊，
2: 哎，这就行了，哎，挺好，这回可

0: 方便了啊，
1: 太方便了。
0: 这回每回都是一个月上卫生间取一次，这回就跟家门口就能取了，真好。
2: 喜剧电影《特立独行》今天和全国观众见面，来看看。
3: 电影《特立独行》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后，时隔三年再次打造的喜剧。此次他延续了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超人王长海落地小县城的设定为切入点，用独一份的开怀小笑方式拆解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世故，让喜剧不只停留在笑活了的表层，更藏着落到实处的共鸣。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影片以超人来了也得敬酒的戏剧冲突，探讨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思考，面对世俗规则是圆滑妥协还是坚持自我特立独行。
4: 你要学会适应规则的同时然后坚守自己吧。我觉得这就是特立独行的意义。
5: 只希望各位观众可以不管每天生活多么辛苦，都可以留一点点的小空间，是自己的纯净的做自己的精神后花园。
3: 影片把天马行空的脑洞拉进最接地气的日常场景，在持续输出清奇笑料的同时，共情与思考也一步到位，而能把人情世故玩成反差名场面，离不开演员全情发力。
6: 在拍摄这部戏的四个月当中，整个过程是非常欢乐，每天大家都沉浸在喜剧的创作中，这个过程给予了我巨大的能量和力量。我觉得最终就是希望我们这四个月的努力能把这份欢乐传递给观众，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予大家力量。
7: 我自身的感受，那片特立独行我只能留在角色里啊，那么我们在行走坐卧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更好的磨平棱角，融入这个世界，你才能有机会，更多的机会在作品里去表达特立独行。
3: 此外，影片还有张国强、赵海燕、苏小丁、于洋、黄才伦、丁永岱、王志、刘流等实力演员倾情加盟。本片7月3号全国影院爆笑上映。北京台报道。
2: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城区主要是晚上6点到8点，最高气温36摄氏度。到了晚上呢，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高温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当中。
8: 好，感谢您收看。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北京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给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5: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1: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观千年辽物无言，续家国故土深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你动作快点！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1: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0: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你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
2: 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光
0: 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非不乐意也是白搭。
3: 闭上你那乌鸦嘴！来了，
2: 鼎副参谋长好。
3: 好好，坐。
2: 顾顾好。
0: 好好好，好啥好？
2: 坐。
0: 你坐这儿干嘛？厨房帮忙去。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亚飞还没回来啊？
4: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0: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4: 我还敢叫他帮忙？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0: 看看他在干嘛呢？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4: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3: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4: 哎，小妹，
1: 等的不好。
3: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那行，您拿酒。来。
3: 哎呦，
5: 哎呦，哎，谢谢。
3: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3: 一点没有计划性。春花，
1: 嗯，
3: 这样，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4: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3: 嗯。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了。
4: 来吃啊，
5: 哎，好好，
3: 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3: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4: 嗯，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3: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2: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3: 来，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
2: 快起来吃饭了。
3: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4: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呀，这孩子！
3: 啊，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3: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3: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3: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3: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3: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4: 哎呀，算了吧，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8: 嗯，
3: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哎，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哎，
3: 啊，好，
8: 嗯，哎，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3: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8: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4: 哎，这下好，吃个饺子。
8: 嗯，
4: 这下好，吃饺子。
8: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2: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8: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挡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8: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0: 院长，那的确什么有酒量，就不敢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哎呀，
1: 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2: 就是，你喝了算了。
0: 喝，
1: 好，
0: 那干。
3: 哎呦，快吃饺子，亚亚，快点，大口吃，管用。
4: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2: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0: 饺子？
1: 嗯。
0: 这司令员家饺子？
1: 尝尝。
0: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哎，我只是关心一下嘛，没别的意思。蒋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我撂了啊。
0: 哎。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

0: 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
0: 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看着？
1: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2: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小裴，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3: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一条也没有。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3: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1: 还真有眼光。宋瑜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
1: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碰上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5: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啊，
2: 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5: 哦，钓着鱼了？
2: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5: 哼，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6: 哎。
7: 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嗯，
8: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7: 谢谢啊。
9: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
7: 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9: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
7: 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10: 指导员，
9: 啊，
10: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7: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10: 哎，
7: 司务长是谁啊？ 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9: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这天太热，
7: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9: 哎呀，回家吧！哎呀，
6: 亚飞。

0: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1: 爸。
0: 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2: 妈，
3: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2: 我找你谈谈。
3: 谈什么？
2: 你说呢？
3: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2: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3: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2: 您问吧。
3: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2: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3: 行啊，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2: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3: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2: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3: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2: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3: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2: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3: 你接着说。
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3: 继续说。
2: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3: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2: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3: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2: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3: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2: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3: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3: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2: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0: 吵什么呀？啊？
3: 我问你，女儿。
0: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3: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0: 有这事儿？
2: 是，不行吗？
0: 谁说不行了？
3: 你同意了？
0: 谁说我同意了？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2: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哎
3: 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0: 算了，你就让他走吧。
3: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你真的同意了？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3: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0: 冷静，冷静。

0: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那你有什么好法子？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1: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首长，坐吧。不用了，让你坐你就坐嘛。是。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2: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1: 你别说话，那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真的没谈。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
3: 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什么事儿？就是谈恋爱的事儿。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
1: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3: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是。哎，小鱼啊，
4: 到。
3: 今天的事儿。 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4: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3: 知道了，走吧。

0: 司令。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哈，
5: 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钓鱼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
1: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2: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1: 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0: 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
0: 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
0: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
3: 你要去瞎指挥吧，我的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干什么去了？啊？
0: 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1: 哎，你这说什么话？
0: 人话听不懂啊！
4: 你找什么呢？安眠药。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我们想活了，想死。
0: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那你干嘛呀？过来。
1: 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这儿。小丹来了。
5: 啊，爸爸。
1: 哎，
0: 吃了吗？
1: 啊，吃过了。你呢？
0: 我也吃了。
1: 啊。
0: 你阿姨在家呢吗？
1: 啊，在呢。
0: 在屋里呢，你去吧。行。阿姨，哎，小丹啊。
6: 阿姨，收拾东西呢。
0: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
6: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0: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7: 亚飞在家呀，在他屋里呢。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是吗？你去看看他。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去吧，哎。
0: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
1: 啊！
7: 亚飞，哎，不好了，不好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半吊的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说没劲儿。
7: 不是，其实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
1: 小兰。 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2: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3: 别说了，亚飞，
2: 讨厌。
1: 要学多长时间啊？啊，
4: 学半年。
1: 哦，
2: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4: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嗯。
2: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1: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2: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1: 来喝水。哎。
2: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5: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是这，我走了啊。哎，
6: 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5: 好。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2: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1: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二。

0: 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有什么真是的？
1: 你呀，不就是看上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0: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哟，
1: 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0: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
1: 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
0: 这能随便瞎换吗？
1: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你看看，我说什么了？我逗你的。您就是孟主任吧？
2: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仁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插手就好了。
3: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2: 你还见过我姐啊？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母追上，岁数，那差点成了你姐夫。<笑>泼壶。
4: 微随地，哎呀，给你加水了吗？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8级地震了。
5: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4: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5: 这次倒好，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
6: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
0: 嗯，走，走。

0: 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说，说说。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凑把手了，
5: 来来来。

0: 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把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哦，哎呦，丫丫丫丫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1: 他不是不舒服吗？
0: 他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1: 呀，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啊？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一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哎呦，怎么
0: 打开，笨的要人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活的什么劲儿啊！
1: 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1: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8: 好，
0: 回去吧。
4: 好了，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9: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9: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9: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9: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9: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9: 走吧。
10: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0: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1: 把你办公室里

0: 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1: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0: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1: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2: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1: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0: 多嘴多少。
2: 亚飞，你看着吧，你姑姑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1: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妈，我爸呢？
3: 买馒头去了。
1: 他怎么老哭啊？
3: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3: 不哭
1: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3: 我倒是想找了，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把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4: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5: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4: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3: 饿什么饿？刚吃完。
4: 我哪儿不舒服啊？
3: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4: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3: 好了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3: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
3: 好，行了，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3: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4: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4: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4: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3: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4: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儿跟我妈说。
4: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4: 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才不稀得听呢。嗯、啊、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3: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4: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3: 什么事儿啊？
1: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4: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4: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4: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2: 那
4: 来，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不管。哎呦！
3: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3: 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行，没问题。哎妈，你只要答应，我干什么都行。

0: 小老鼠上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呀、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啊？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了。

0: 情。
1: 哎呀，
2: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2: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2: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训练。
1: 算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2: 一、二、三，
1: 你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嗯，是那老丁不让他来呀？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哎，这电话。你咋不接？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你咋这么肯定啊？
2: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1: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色的，
3: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你不接了，
0: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3: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着？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
3: 啊，有个事儿
0: 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3: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3: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3: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我看
3: 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
0: 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3: 又什么时候扭的？
0: 昨天刚扭的，你就胡说吧。
1: 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4: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3: 挂了。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要扭了？
0: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
3: 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1: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索林比赛吗？
3: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
0: 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我看
1: 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那
3: 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0: 哼，
1: 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3: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5: 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哎，
6: 哎呀，
7: 亚飞啊，嗯，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5: 来了吧？
8: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6: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嗯。
1: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2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9: 我们也想去啊。

你看这出得去吗？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行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好好好好，行行行，行了吧？
0: 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
3: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0: 好，走了。
2: 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
2: 来来，转一圈转。好，再再上上去。
5: 哎呦疼死我了。
2: 有那么疼吗？啊，
5: 我踩踩你。
2: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5: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2: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5: 就踩了一下？
2: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5: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2: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去。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啊？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3: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吗？
1: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1: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1: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1: 你就吹吧你。
2: 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1: 切，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3: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3: 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4: 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4: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4: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0: 您看看，您别害怕，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4: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4: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4: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5: 我听明白了。
4: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6: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7: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4: 哎，袁飞啊，
8: 怎么了？
4: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4: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4: 袁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4: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4: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4: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1: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4: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4: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1: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1: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

0: 年拿第一呀。
1: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 我想想。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2: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3: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2: 这个象牙嘴可真敢干。
4: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5: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4: 嗯，不吃啊。
2: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5: 我哪知道啊。
4: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6: 你给我出去，出！
4: 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
6: 把门给我带上。
4: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哦哦，不哭不哭。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迷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好看的。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

0: 阴暗。
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3: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2: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观千年辽物无言，续家国故土深情。
4: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5: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娘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Pero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5: 有人跨国越山海，
2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2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5: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5: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8: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5: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辛苦了，辛苦了。嗯，
1: 辛不苦，命苦。
0: 小宝贝儿，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1: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0: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0: 我爸呢？
1: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爸，哎哎哎，爸爸爸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右手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哎哎，爸，哎，干嘛呀？
3: 你干什么？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3: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
5: 你别说了，
3: 不让我说也

0: 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0: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0: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0: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0: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0: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0: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0: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0: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0: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啊。
2: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1: 你吹牛呢你？
3: 哎呀，你等等，你跟他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3: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3: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儿啊？
2: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3: 哪个熊副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3: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3: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3: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4: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
3: 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4: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3: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4: 愁什么人啊？
2: 停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1: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4: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1: 谁说不好看？
4: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1: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4: 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1: 谁又给你罪受了？
4: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4: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1: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0: 嗯，吃了吗？
2: 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2: 你们来上班来了？
0: 过来帮帮忙。
2: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0: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2: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0: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2: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0: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2: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什么？
0: 哎呦哎呦，
2: 你把孩子给我，
0: 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
1: 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
0: 哼。没撞疼吧？
1: 您说呢？能不疼吗？
2: 哎，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1: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2: 变什么卦呀？
1: 你问他。
2: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
0: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2: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她是仇人？
2: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0: 她怎么仇人了？
2: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呢？
0: 她穿成哪样了？
2: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4: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5: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3: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5: 是吗？
3: 啊啊啊！
5: 是不是跳舞扭的？
3: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
5: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
5: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姜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

0: 姜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0: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1: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
0: 那也不能大意了。那应该怎么办？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哎，行。 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2: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1: 千万别大意。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3: 我扶着您。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2: 馒头呢？
3: 啊，正好去。
4: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2: 你怎么了？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2: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0: 你这医生让我回来喊，
1: 柴医生。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2: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拜。哎呦，
0: 小心点。
1: 装的还挺像。
2: 您装的真像。
3: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哎，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2: 你才知道啊！完了。
1: 爸。
4: 跑什么跑啊！
5: 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4: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哎呦，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6: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6: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5: 神气什么？
7: 哼，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7: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2: 喝点酒吧。
7: 你那小心脏行吗？
2: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6: 好。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2: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7: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6: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2: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5: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1: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6: 杨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切，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5: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2: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嘛，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7: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5: 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6: 你们也是，我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5: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6: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5: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6: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2: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呦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0: 他姑父，陪你喝。哎，
1: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他还能出去跳舞。
0: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2: 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3: 我聋啊？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2: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3: 那是，你不看谁跳就。是你还是我姑父呀？我们俩都有。敏敏。
2: 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哎，不不不，不要了，
2: 红，够了，
0: 气色好。嗯，他们在干什么呢？
2: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哼，
0: 再怎么打扮。
4: 能到十七八？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嗯，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哼，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嗯。
2: 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亮啥呀？有啥可亮的？
4: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嗯，
0: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2: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0: 哎，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2: 爸。
3: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0: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0: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0: 哼，
2: 马屁精！走了，走了，快点，我们走了。
0: 嗯，
2: 走。
0: 嗯。
2: 姜，居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
1: 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0: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1: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2: 你一边待着去，
0: 多嘴多舌。
1: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0: 你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2: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2: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0: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2: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那你就别说那金公章上还有你的一半，
2: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0: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0: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3: 对对对，
0: 行。

0: 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1: 好，
2: 好，
0: 上哪儿吃？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了。
1: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1: 想变卦呀？啊，
3: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1: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3: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其二是什么呀？
6: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1: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3: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
7: 都
6: 去看看啊！
7: 来，
8: 成了，
7: 都来了。
8: 行，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7: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9: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7: 就是，
3: 走，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3: 你们吃过了
0: 啊？
3: 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呢？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1: 你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3: 吃的什么？吃面条。
5: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3: 行。
7: 啊，
8: 那上车等着我们。
7: 那我们先走，
8: 我也先走。
7: 那
5: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0: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3: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1: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啊。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2: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0: 那还得我下。
3: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4: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1: 我的车，我的车，
5: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5: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1: 哎，你是贾亚飞吧？
5: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5: 天哪，王海洋。
1: 闭呀，我是王海洋啊。
5: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5: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6: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哎，咱们赶上再聊哈。
5: 哎，行。哎，车放车。
7: 吃菜啊，挑食。
5: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7: 遇到谁了？
5: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7: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8: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7: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5: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7: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5: 他离婚了。
7: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5: 是吗？太可怜了。
7: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呢。
5: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7: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8: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你崇洋媚外。
5: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8: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9: 买菜去了。
10: 哎呀，长尾巴了吧？
11: 哎呀，
10: 自由了吧？
11: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10: 现在别嘴硬，
7: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11: 但愿吧。
7: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9: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10: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11: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10: 我是我是我也是。
11: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10: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11: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10: 你什么意思啊？
11: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10: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 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雅菲，你看那江雅菲是当后妈的人吗？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1: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
5: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1: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5: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1: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5: 这还差不多。
1: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5: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1: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5: 你笑什么呀？
1: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5: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1: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5: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1: 不是，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5: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1: 为什么要哭啊？
5: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1: 我那是让着你。
5: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

0: 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1: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0: 去机场。
1: 啊？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0: 那你说你送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去机场？
0: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夏，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那我应该怎么说啊？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哎，不是，小飞，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2: 翡翠鲍鱼汤。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
3: 我在国外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菜消费很高的。对呀，
1: 给我倒点茶。
4: 一个是

0: 哎，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2: 安老师，安老师，
3: 哎，都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4: 喊了你好几声呢。
3: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4: 哎呀，
3: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4: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3: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2: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3: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哎，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4: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3: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4: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3: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4: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3: 你倒说得轻巧，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金锣鼓，古代打击乐器。

0: 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0: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21: 硬劲儿的就选它，
22: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4: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5: DHA EPA 的含量，
2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8: 很好，很好。
2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0: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1: 不错了，这个菜、
1: 啊。暖暖的味道，
32: 上菜啦。
33: 李中原、袁胜男的梨了。
3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6: 作孽。
3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38: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39: 中原胜男。
34: 平凡的烟火，
40: 豆角焖面，
34: 迈出最深的依赖。
4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42: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1: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观千年辽物无言，去家国故土深情。
4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1: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0: 是，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1: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2: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1: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风不起了，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2: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2: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1: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2: 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2: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2: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2: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他毕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是老姑娘了，真的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2: 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他
1: 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2: 放他娘个屁！确实，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你去，你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2: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2: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
2: 啊？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2: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司务长？
2: 那嫁个司务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3: 我也没惹他。
0: 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2: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有钱。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那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你什么又都不知道了，还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他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他这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

0: 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看呀？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哼，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他
1: 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嗯。
0: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哎，口水。谁睡着了？姐。11点了。哎呦，真能耗。
1: 你说他耗什么呢？
0: 他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啊？

0: 干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1: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2: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
1: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2: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3: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2: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2: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了？

0: 有动静了！奶奶，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事，能不困吗？哎呦！
1: 哎，你别抬脚呀，你起来看着点儿。
0: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那边楼梯口听听，有淋雨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倒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醒醒！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0: 他这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
0: 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啊，丫丫，你奶奶看看啊！哎，干什么呀？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1: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0: 人呢？
1: 他买醋去了。
0: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1: 得来全不费工夫。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
1: 你会看吗？给我，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0: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啊？
1: 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0: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1: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0: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1: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0: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1: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0: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1: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1: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1: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1: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1: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3: 怎么了？
2: 锅糊了。
3: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

0: 行了，就是它吧。
1: 这个太贵了吧？哎
0: 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2: 就是，大妈说的对。
1: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2: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1: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2: 就它，来，好来。
0: 白弄的怎么样了？
3: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什么东风啊？
3: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
0: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3: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0: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3: 啊？他说你什么了？
0: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用。
3: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2: 他要洗澡了。啊？
3: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2: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3: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看你这人是还跟你抢啊！
1: 你快去把我那眼镜给我拿来！哎，你到门把给我把着点啊！
0: 他刚进去没那么快，你赶紧看吧。
1: 你看这怎么打不开呢？
0: 怎么会打不开呢？
1: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0: 这写着开锁，
1: 哪儿写着？
0: 这不是吗？
1: 哦。
0: 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这别的。哎呀，你怎么不看？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2: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
1: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2: 干些没用。干嘛呢？哎呦，完了，坏了。
3: 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我们赔，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正好赔你。那我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3: 听谁说的呀？
0: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3: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1: 我们求你什么呀？
3: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
1: 啊。
3: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1: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3: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1: 啊？
3: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0: 就是、
3: 啊，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1: 不行。
3: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3: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1: 啊，
3: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你们俩赶紧睡觉。
1: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3: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呀？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怎么了？他又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2: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2: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2: 嗯，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2: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2: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2: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嗯，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5: 嗯，好主意。
2: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5: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2: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5: 行，就这么定了。
2: 定了。

0: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1: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0: 哟，王副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1: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0: 他做什么贼了？
1: 别提了，气死我。
2: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0: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0: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2: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0: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2: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0: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2: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0: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2: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3: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4: 你去哪儿吃啊？
3: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4: 都有谁啊？
3: 你不认识。
4: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3: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5: 拜拜啊。
0: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6: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0: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6: 你怎么知道的？
0: 猜的。嗯，
7: 啊，嗯，知道。
8: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9: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8: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7: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4: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7: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4: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7: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4: 你怎么知道？
7: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4: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7: 哼，骗你是轻的。
4: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7: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4: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7: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4: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7: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4: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硬。嗯，肯定是德华来了。
2: 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4: 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2: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6: 那你也吃啊。
2: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4: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2: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2: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0: 嗯，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
3: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 有你这么夸人的？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1: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走吧。
1: 走走。
0: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1: 啊，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1: 走走走，罚你呢。
0: 来呀，好吃啊！
4: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5: 我吃，我吃。来来来，
6: 我有着呢，有着呢。
5: 亚萍，
6: 哎，
5: 来，
4: 阿姨
5: 喂你。
4: 奶奶给你。
5: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1: 好嘞，好嘞，
7: 好吃，好吃。
5: 没什么刺儿。
6: 哎，我自己来，
5: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1: 吃多吃，
7: 来。
6: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5: 哎呦，这不，
7: 这不是？
5: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6: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4: 你干什么呀？
8: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5: 高兴，高兴。
8: 小飞啊，
6: 叔叔，
8: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3: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3: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3: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3: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3: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3: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9: 快吃水果。
4: 我要还没完。
10: 多吃点。
11: 太平，吃饭了吗？
12: 正吃着呢。
6: 哎呦，我姑
12: 奶奶在家吗？
5: 还有你妈。
9: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4: 在。
5: 哦，我知道了。
9: 哎呀，哎呀，来了。
5: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6: 这就是外边啊。
1: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6: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5: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3: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5: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3: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5: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6: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1: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5: 嗯，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8: 好，好，好。
5: 嗯，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
9: 呦！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点，多吃点。
6: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9: 你没事，我就没事。都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你吃饱了没有啊？
0: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2: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1: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0: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3: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
2: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2: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1: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2: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1: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2: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1: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2: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

0: 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
4: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6: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7: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8: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4: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观千年辽物无言，去家国故土深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儿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的膀胱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姐吗？啊？
0: 我不是安姐，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2: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0: 你怎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嘿，你还没完没了了！我跟你没完。
1: 你真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
1: 斗去吧。
2: 门都打不开，还撅兔。
3: 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
3: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3: 什么贵喝什么？
2: 西湖龙井一壶。好，请稍等。
3: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4: 有多贵啊？最贵380壶。那就来那个380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5: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
4: 什么茶？这380壶啊？
3: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4: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3: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4: 我没说你说的这事儿，
3: 那是你答应的。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什么事儿？说吧。
4: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3: 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4: 受我的影响啊？
3: 受我什么影响啊？
4: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3: 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4: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3: 我早就忘了。
4: 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3: 就为了这个吗？还有什么？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还有吗？那这还不够啊！你还要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2: 大红袍。
3: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不信你尝尝。
4: 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她的对手啊？啊，她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 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2: 老先生，这壶茶是您买单吗？
6: 喂，
7: 老婆子，是我。哦，是你啊。
6: 带480壶的大红袍。
7: 姑父吃饭了吗？
6: 吃了。
7: 在哪里吃的？
6: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7: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6: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0: 饭。
1: 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2: 爷爷

0: 上。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1: 哎呦，妈！
3: 你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得牙都疼了，
3: 啊？
4: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4: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呀，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4: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4: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4: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4: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5: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0: 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1: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
2: 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3: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0: 谁去啊？
2: 他们想好事。
0: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3: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
4: 打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5: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4: 奶奶，会不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3: 谁知道？
4: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
6: 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7: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哎，
8: 爸，爸，到我这儿。
6: 这边请。
8: 爸，爸，哎，行，到。
6: 哎呦，来了！
8: 哎呀，
6: 就一来
4: 啦！
6: 来，快请，快请，
4: 请多客，
6: 快请，快请。
9: 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我耳朵又不聋，
10: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6: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0: 不错不错，下不为例，我下跪一定感谢不行。哼，
6: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笑>
11: 好了，下面坐吧。
12: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亲家，咱们呢，咱现在就开始吧。
13: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6: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0: 快坐坐坐坐。
6: 哎。
10: 奶奶。
3: 我想跟太平坐。嗯，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10: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3: 新事新办嘛。
10: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6: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
14: 嗯。
6: <笑>哎呀。
14: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信是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6: 哎，
14: 干一杯！亲家，来来来来，
6: 恭喜啊！
14: 哎，老弟啊，
6: 哎，
14: 老弟，哎呀，哎，哎，嗯，爸妈，锅锅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啊，啊，好，嘿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10: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6: 哎呀，哦，
14: 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3: 我是。

0: 他妈吗？
1: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2: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3: 我尽力。
1: 啊，好。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1: 慢点，慢点。哎
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2: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4: 哎呀，
2: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2: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5: 妈，
2: 你不陪一杯？
0: 你坐下。
2: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0: 嗯。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5: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0: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5: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0: 是啊，人生如梦啊。
5: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5: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哎，
4: 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0: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5: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6: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5: 老王，咱俩喝一个。
1: 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5: 一块儿一块儿来。
7: 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儿来，大家一块儿来。妈，高兴，
1: 大家走，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8: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2: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尤那拉。
8: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1: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8: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1: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8: 不幽默怎么办啊？
1: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8: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1: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8: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8: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1: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不是吧？我心烦。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1: 奶奶，奶奶，
2: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0: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3: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
4: 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
1: 脚怎么了？
4: 怎么不起了？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4: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心眼可真多，
4: 心眼才多。
1: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4: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0: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5: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0: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5: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
0: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0: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4: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她头疼。
5: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0: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都什么生活习惯？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0: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5: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0: 哎，也不能全赖他。
5: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0: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5: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0: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5: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0: 说的呢，没听见吧？
5: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0: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5: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5: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4: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1: 说什么坏话？
4: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0: 这是我爸爸说的。
1: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2: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1: 我俩洗漱呢。
2: 都什么时候了？
1: 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3: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1: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3: 你回来，回来。
4: 你要什么肉？
2: 猪肉。
4: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2: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4: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
2: 啊、
4: 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2: 那行，那就要这个。
4: 来，你要多少啊？
2: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4: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2: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5: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2: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5: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2: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5: 哼，你倒孝顺。
2: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5: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2: 那一刀是多少啊？
5: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2: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5: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2: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5: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2: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4: 大刀。
2: 喂。
5: 啊。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2: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5: 德行？
6: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5: 你的宝贝女儿。
6: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5: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6: 哦。
5: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嗯。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6: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5: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6: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5: 那什么问题？
6: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嘿嘿。
5: 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7: 涂改业。
8: 妈，我涂改业呢。
1: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6: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5: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6: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5: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6: 那不舒服你怎么办？那让人没饭吃吗？
5: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6: 以后再说以后的。
0: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3: 谁说你是贼了？
0: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3: 就你什么都听见。
6: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
5: 别拽我，你松开。
6: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5: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6: 哎，
0: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
5: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呀？
8: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5: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1: 我多什么心了？
5: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5: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3: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5: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1: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5: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3: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1: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3: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1: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3: 住你妈家。
1: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3: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1: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3: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1: 你不睡我就不睡。
3: 哎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5: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3: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6: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5: 没用也要说。
6: 哎，
5: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6: 哎，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5: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6: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5: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6: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5: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6: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5: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6: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5: 我跟泼妇似的吗？
6: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5: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6: 你那个亲家母。
5: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6: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5: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6: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8: 有人吗？

0: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哎呦，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1: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2: 走吧，
0: 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
0: 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2: 谢谢。
0: 恶心。

0: 大学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那么今天呢，一开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人形的道具，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位大家每一位都是有关系的，它就是我们身体哈非常重要的人体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看到的中间呢分为上中下三焦，那三焦呢对应五脏六腑，那么三焦一通啊，就脏腑就调和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自然呢就延年益寿了，百病消。那么问题来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呢这个三焦容易闹点脾气，比如说淤堵啦，然后上火啦，不通等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味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些宝贝，它可以很好的来打通我们的这个三焦。首先给大家看是这个，眼熟吧？你认识它吗？
1: 认识。
0: 嗯，这是什么？
1: 这个叫薏米。
0: 薏米，你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你平时用它吗？
1: 它可以祛湿，可以消肿，我每天都会用它来消肿。
0: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的？
1: 我是表演学院的。
0: 哦，表演学院的，所以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消肿，更好的上镜，是不是？
1: 对。
0: 你觉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适合哪一焦就贴到哪里？
2: 对，刚才这个同学啊，把这个薏米呢贴到下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可能这个同学平时对中医知识啊有所了解哈。薏米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功能啊是祛

0: 湿的，就身体有多余的湿气的时候，它是通过下焦排出的。哎，如果是下焦堵了以后呢，那么它可能产生身体这个浮肿呢，尤其是这个下肢的浮肿。所以通过薏米把这个湿气排出以后啊，那么身体浮肿它就消失了。
1: 地上还有一个药师同学的宝贝哈，来问一下这个同学，你认识它吗？
2: 这个是山楂健胃消食的作用。
1: 嗯，你是怎么用它？
2: 泡水喝。
1: 好，它贴在了中焦。
0: 对，我们这位同学也贴对了，山楂呢它其实是通中焦的，如果是中焦不通的话呢，那么会出现腹胀啦，这个肚子不舒服和腹痛啊，这方面的症状。
1: 那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来，我找一位同学，你认识他吗？
3: 这个是菊花，我认为它有这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火，然后养眼睛，能缓解眼睛的干涩吧，我觉得。
1: 哎呀，说的好专业呀。
3: 然后
1: 你是平时用过它吗？或者家人用过？
3: 我平时会拿它泡水喝，或者会搭配一些枸杞啊什么的，我父母或者老人也会喝这个。
1: 你看看，谁说我们年轻人哈、学生们不懂养生的，都很懂啊。
0: 花类的药呢，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上焦起作用，比如说我们眼睛干涩了，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菊花。
1: 有没有一样宝贝它可以把这三焦全都打通？
0: 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对，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里边，它成了底了，从上到下一整个三焦它都起作用的。那这就是我们中药中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栀子这味中药。
1: 首先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放了一个泡腾片进去，它比拟的就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你看它冒着泡，把整个的上中下三焦都打通了，就是它。它的名字叫栀子。
0: 栀子，对对，栀子呢，我们一般呢是用它，就比如说还是火大的时候，这个脾气大呀，眼睛干涩啊，脾胃热的时候啊，比如说脸上长痘痘啊，这个下焦热的时候，小便浑浊啊，发黄啊，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所以可以清三焦之火。
1: 太棒了，栀子啊，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徐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咱们医院同款的可以打通上中下三焦的代茶饮，可以吗？
0: 可以的。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一块呢，它的功效呢就是清三焦之火。刚才我讲的，我这个身体这个火大的时候，老是觉得身体燥，然后燥热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是它是最合适的。
1: 那么这个医院同款我们徐老师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具体怎么搭配，怎么喝，适应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课程。而且您在家里就是可以简简单单的通过手机轻轻松松的学专业的中医知识，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真的想调理脏腑而且学习专业的中医知识还有时间的话，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学起来了。好，那今天过节了吗？特别期待啊，今天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
4: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玉葱烧牛腩。对，
1: 一听这名就不一般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面？
4: 必须有啊。是一根一酱一锅香。
5: 栀子清三焦之火，润燥又养生。
0: 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
5: 医院同款清三焦代茶饮课程中为您揭晓名厨秘制玉葱烧牛腩，一根一酱一锅香，
4: 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6: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香了，
5: 暖暖的味道上菜。
7: 然后这个牛腩呢，我们就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给它断筋去切的，看没有啊？这个是有纹路的。
1: 哦，大家看，
7: 对，这个纹路看没有？
1: 对，
7: 然后呢就给它断了，
1: 顶刀切，
7: 对，顶一下，然后所以这边呢就窄一点。这样炖出来呢不会那么的柴了。凉水给它下锅啊。对，
1: 牛奶还是要焯水的。
7: 对，还是要焯一下水。因为牛的这个腥气我还比较重。
1: 现在主要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知识点，一个就是我们一定顶丝儿来切，不能顺丝儿切，这样更嫩。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牛肉一定凉水下锅来焯水才能去腥。但这个焯水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时间，因为又怕它焯熟了又老了。
7: 其实一会儿焯完水的时候它老不老跟你焯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是你焯完水的时候怎么去
1: 烹饪
7: 它很重要。
1: 焯着水的牛腩我们是可以等的，但是这一根一酱的秘诀我们得等。

0: 等不了了，能不能揭晓一个？
1: 来，这个酱呢，其实是我们这个餐厅里边常用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配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一勺的这个柱侯酱，哎，这个柱侯酱呢，它还是比较香的，有一些豉香的味道，
0: 哎，大家闻一闻，
1: 对吧？
0: 对，怎么样味道？
1: 有一些
2: 特别香，
1: 这个是海鲜酱，
0: 海鲜酱，
1: 对，海鲜酱那个颜色呢，做出来会比较红润，而且，我们知道你想要这个鲜有一点甜，对吧？甜能把鲜提起来，所以呢，这个海鲜酱呢，它是带着一点点甜味的，
0: 半勺
1: 这个花生酱，
0: 花生酱，
3: 哦，花生酱吃香哈，沾着吃哈，
1: 对，然后再来一勺蚝油，
0: 我们在家里顶多就是放一勺蚝油，
1: 是吧？
0: 差别太大了，
3: 对，没有这么全的这个调料哈。
1: 来两勺左右的酱油，对，酱油很重要，对吧？
0: 但是为什么放花生酱？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1: 花生酱呢，有一些坚果的香气。
0: 哎，你看，这就是顶级大厨哈。
1: 对，
0: 就是我们放了很多的酱料，有这个柱侯酱增加这个豉香，然后呢，有这个海鲜酱。增加那个海鲜的鲜甜，
1: 没错。
0: 然后花生酱又增加了坚果香，
1: 没错。
0: 还有蚝油啊，包括酱油啊，也是增加哈。这个我们都懂的一些海鲜和普通的那个豆豉味，
1: 没错。
0: 可是我们在家里放的就很单一了，
1: 没错。你看这个酱，它调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就会比较好看，
0: 很红润，
1: 是不是？很红润。所以你炖出来的这个牛腩呢，我们叫色香味俱全。对，焯水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技巧。你看这些浮沫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浮沫撇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汤呢做出来就比较清澈，不会把那个牛肉的膻气又煮进去。今天我们的一个菜名叫什么还记得吗？不对，
0: 有一个关键词，
1: 有一个关键词，
0: 什么葱？
4: 葱
0: 哦，你看这说了，
1: 玉葱是什么？
0: 玉葱是什么？
4: 我觉得像玉一样的葱应该是洋葱吧，可能。
0: 为什么呢？是哪种洋葱呢？
4: 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不是紫皮的洋葱。
0: 哦，偏白偏有点绿的那种洋葱，
1: 就是这种白洋葱。
0: 哦，
1: 然后有点绿色的，看见没？是不是？
0: 哎，真的真的。以前没想过说这个，哎，还真的，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脆脆的颜色，绿色。
1: 就是给它放到这边。
0: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根，具体是什么？还有这个玉葱的妙用是什么？两个窍门还没有教给大家，认真来看。起锅烧油。
1: 玉葱嘛，我们要把这个葱的香味先给它炸出来。
0: 好，这是白洋葱的芯切成的丝啊。
1: 没错，炒到那个。有点焦黄色，然后呢，我们加几片姜。这个呢，大家不要怕糊啊，炒到它有一点发黑的状态，其实很好。对，它那个焦香味就会出来了。现在就给它先倒出来。
0: 啊，终于看了。
1: 你看，它就是很香的葱油的味道，大家可以闻一闻。
3: 对，我这儿都闻到了。
0: 这个炒的酱油拌面有什么香啊？你来形容一下这个香。
2: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味了，
1: 哎，闻到肉的感觉。
0: 这个说得好，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肉香不就来自于肉吗？
1: 对，
0: 其实肉香我们烹调的技法当中很多来自于是香料。
1: 没错，
0: 我看到您已经把这个刚才调好水的牛肉下锅了。
1: 对，下锅。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葱给它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去。这个牛肉呢，大家在家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一定要煎到这种有美拉德反应的这种焦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一点白酒。来，让它用这个酒的香气去腥，
0: 可以放入这个高度白酒，要快速的翻炒哈。
1: 对，
0: 刚才一冒火那一刹那，我们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有一种哎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心的感觉。好，秘制酱料现在就要开始
1: 了。对，这个时候您看一放酱料，它就是另外一种香气了。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香气是常常叠加的。
0: 秘制酱料一定要炒，对不对？
1: 对，因为你炒的时候，你看这种有点发锅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你的酱的香气才会起来。
0: 水。
1: 好，把这个料汁加上这一点油，葱油。
0: 不要浪费，这是精华。要炖多久？
1: 这个牛肉呢，我们基本上要炖煮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这一根秘诀您都还没接呢。
1: 是不是？刚才说一根呢，就是这个了。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香菜根儿。
1: 这个香菜啊，我们知道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0: 浓的，
1: 因为牛肉配香。

0: 香菜是很搭的。炖的时候呢，如果你放香菜叶，它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但是放些根呢，它就会很香。
1: 放了香菜根呢，可以继续炖煮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刚才的中医的知识点，你还记得吗？今天呢，我们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通三焦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具体什么配伍啊，适合什么样人群，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喝呢，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当中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同时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里面啊，不止这一个知识点呢，大家看我们都特别熟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有养生六字诀。这个六字诀了不得哈，每天只要三分钟就能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另外啊，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免费学中医知识了。
0: 差不多还剩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山药给它放进去。既然我们叫玉葱烧牛腩嘛，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些葱清脆甘甜的口感在上面。
1: 明白。
0: 对，马上开大火一收汁。
1: 对，有些朋友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家这个玉葱是两用的，用芯儿来煸炒出香气。
0: 对，
1: 第二用就是出锅前我们把外表的这个皮偏外侧一点的这个玉葱，也就是洋葱，放到锅里一起翻炒，
0: 关火。哎，现在就开始出锅了啊！
1: 此处有掌声，谢谢熊大师辛苦了。所有鼓掌呢都可以分了一块肉，
2: 对，所以看到
0: 这样颜色
2: 香味都对，色香味都很全。
1: 对，那今天呢除了美味之外呢，我们别忘了还有呢可以通三焦的一款养生茶了，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的六字诀，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到通讯录当中哈，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详细的内容了。这名额是有限的，我们扫起来学起来，暖暖的味道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8: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容易被破坏的。
1: 面色暗沉，大小脸，中医手到病除，现场见效。
2: 刚才是右边特别大，是吧？
3: 好多了，是不是？
1: 调外治内换心炎，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哎，看我今天现场啊，这就是依玲的家了啊。我请了两位好朋友到家里来，然后让他们用最放松的姿势在这儿看会电视啊，什么休闲训练，唠唠嗑，还是不够放松，是不是？我们现场的观众给他们打个样，我看谁坐的姿势最舒服的，一二三，请展现。你看，你看，还得玩着手机啊，那叔叔翘着二郎腿啊，这一看就特别舒服，叉着腰的，手这样弄着盘着，也确实哎挺舒服。那电视机前的您，现在是不是也特别舒服的在看着电视啊？可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些姿势对我们来说都有健康隐患，那为什么它是最舒服的姿势呢？舒服不应该说我们身体就是需要这样的姿势吗？正襟危坐的，好好坐在那儿。不伤害我们脊柱，不伤我们健康的这些姿势，反倒我们不舒服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赶紧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来我们养生堂我的家里做做客，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软伤运动医学中心主任刘宁，刘主任，再次欢迎刘主任，又见面了。刘主任好，刘主任好，
4: 你好，你好。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你看，我们今天呢现场大家都展示了一下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但是有一个疑问，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这些歪着躺着、翘着二郎腿的姿势其实是不健康的，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啊、骨骼、肌肉有影响。可是我们明明真的是做这些姿势就是舒服呀
0: 啊！其实回到家里边，比如说这个沙发啊，这个非常柔软，非常宽大，它一坐肯定是咱们老百姓讲叫葛优瘫的那种姿势，往里一瘫，看似肌肉放松呢，但实际上呢，它的骨架呢是偏歪的。长期的姿势不正呢，它会引发脊柱的这种结构性的紊乱。结构性的紊乱呢，它一个是表面上我们觉得疼痛，再有一个呢，它会影响到我们支配内脏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叫交感和副交感。那么内脏的功能受这个交感和副交感支配呢，它出现紊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呼吸、消化，还有妇科、盆腔，包括枕头姿势不对，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睡眠的呼吸。那睡眠呼吸它有可能就是说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也是现在常见的一种疾病。
2: 打着打着呼，然后那个声音就没了，一摸没有呼吸了，这种特别危险，甚至有猝死的一个可能性。它可能问题就在于它的脊柱。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脊柱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就说你要教我们一个自测方法。
0: 非常直观呢，我们讲这个望闻问切，首先是望诊。二位可以站起来，首先看啊，两个耳垂的连线，头正不正？两个耳垂的连线是否是平行的？正面看，耳垂的连线是否正的？
2: 好像不一样。哎，他俩歪的挺一致，哎，
0: 都是左肩高右肩低，而且不光是左右的问题，从侧面来看，正常应该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颈椎有一个向前的一个颈曲，胸椎有一个胸曲，腰椎有一个向前的曲度。那么从他这看呢，颈曲相对的比较变直了。
2: 现在一看，两位肯定有问题，是不是？支持的请举手，因为你们看得最清楚了，你们正对他们都举手了，不好意思，来转过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平时也喜欢歪着拧着，是不是？
5: 是的。
2: 有哪儿不舒服吗？
5: 开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时候你这个就是紧张的时候，可能这个脖子就无法就是后仰，就是有的时候是前倾的，头蒙蒙的那种感觉，
2: 就是问题
5: 不清醒，
2: 包括我在内啦，他所有人，我们肯定在家里都有一些不良的、不好的一些姿势，是会伤害我们的脊柱，伤害我们的健康的。那我们怎么改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又不想改变太舒服的那个状态，能稍微舒服点不需要硬撑的，让我们变得更健康。
0: 所以依玲说的这个啊是非常好的。很多同事呢，很多这个朋友们呢，也要意识到了，平时坐姿不正，我睡觉姿势不正，包括我开车还是这个姿势不正。那我平时我也想自己想挺一挺，
2: 对。
0: 但是你要说硬挺，这么着硬挺着，他就觉得特别累。我不可能长期那么这么硬挺着，所以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人体是一个牵张拉的一个整体结构。除了脊柱中轴的这个支杆以外呢，它剩下呢 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气囊在支撑，里边是有一个气囊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胸腔和腹腔，还有颅腔，这叫三腔气囊，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气压在支撑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呼吸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膈肌的调整训练呼吸模式，让你的这个气囊由内而外的撑起来，

0: 这样他的脊柱才能够完整的撑起来，而不是平时我们说啊硬往上挺，这种挺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而且会觉得很累。但是当你整个呼吸，你看我这个胸腔像气球一样，胸廓整个撑开的时候，他不用使劲，他这个气囊自动就撑开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刘主任就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养生的高招要教给大家，这些方法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知答案哈。我们把这个视频教学收藏下来，慢慢在家里面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讲了，解决坐，舒服的坐，舒服的站，舒服的躺，然后让我们更健康。那从各个方面来说的话，咱们先从最严重的一方面来说，
0: 行住坐卧。那么首先就是行嘛，看怎么走。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专门观察患者的步态，这个每个人走路的步态都不一样。
1: 我们先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走路姿势是错的，然后就以他们俩为例，您再给我们纠正一下好不好？
0: 你们俩走一下看看。
1: 对，两位走一下，
0: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们走的是否正。
1: 预备，走。放松。对，在公园里遛弯啊。好，转回来。哎呀，这怎么有点步了？好，回来。大家注意观察啊。好，我们再走一遍，注意观察他们的走路姿势和自己一不一样，是对的是错的。走啊，走起来。放松走。对，溜溜弯，好，转回来，走回来。好，给他们掌声。所以主任，他们问题出在哪儿啊？
0: 其实啊，走的总体来说还可以，尤其他这个步态应该说是还可以的。他主要是一个腰部和脊柱的一个僵化，但是他骨盆的这种螺旋劲儿还是有的。你再走一下，大家看一下，他的骨盆其实能够看出他的骨盆是在动的，是在拧旋，是在动的。大家看他后边骨盆在走的时候，两边骨盆是在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旋转的，是在动的。但是他这个腰不会动。但是您那个问题呢，就是髋关节就相当于死板一些，也不是完全不动，但是相对于他来说是死板很多。他大部分呢还是在腿。在倒，那个髋的活动度是非常小的。你再走一下，
1: 再走一下看看。我们注意观察。是，他感觉好像这块不会动，是吧？髋关节、
0: 就是、骨盆没有太多的动，
1: 没有。
0: 对，只有腿在动。
1: 对，你放松，只有腿在往前甩，
0: 腿在迈，对吧？
1: 就是这样的走哈。
0: 对。
1: 然后那位女士还是有一些走的一个节律的。
0: 再有一个呢，除了说正常的观察骨盆，我们在走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很多，包括脊柱的形态，包括小腿、大腿、踝关节的形态，这种步态分析都能够很直观的能够看出它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么正常啊，我们像看那个自然界当中的动物，这是最直观的。家里边有想养那个小猫小狗的，要不然在农村我们能看见有羊啊，有马呀，对吧？再一个看动物世界，那个老虎、豹子、狮子那个奔跑，他们平时啊。在那儿一趴对吧，非常放松。但是你看它整个奔跑起来那个状态，脊柱是这样伸展开的。
1: 对，
0: 你看那个豹子往前扑的时候，
1: 对，
0: 你看那个马向前跃的时候，那个小狗往前奔跑的时候，它整个脊柱是张开的。
1: 对，
0: 这种状态，对吧？再有一个呢，除了说正常的观察骨盆，我们在走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很多，包括脊柱的形态，包括小腿、大腿、踝关节的形态，这种步态分析都能够很直观的能够看出它的这个问题所在，也就是我们观察人体的立线，通过这个步态就能观察出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是说明什么问题，主任？
0: 就是人体所有的运动其实都是一个整体运动，尤其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球类的运动，不管是小到乒乓球，羽毛球，大到网球比较沉了，是一个力发于脚底，通过脚的传导，行于腿，主宰于腰，通过腰宽的这个转化，然后到脊柱的传递，到我们上肢的一个传递，它是一个挥鞭子一样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力学的传递。其实打球也是这个动作，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力学的传递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很多的损伤，刚才我们讲的是人的行住坐卧，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静态的一些损伤。但是在运动当中，其实我们说软伤与运动医学嘛，运动是一门科学。现在很多人呢，不练还没事儿，但是练运动。出错了，就刚才说那个跑步，跑步如果你是宽带长的，两侧是非常均匀的，它一般不会出问题，因为它受力是非常均匀的。那你的踝关节、足弓，还有你的这个半月板，包括髋关节，它整体的这个受力是均衡的，它不会有这种剪切力的这种摩擦。但是如果说你的髋关节不会动，或者说你力学是偏歪的，有一侧的力量受力非常大，那比如说髋关节这个膝关节有一侧外侧力量小，内侧力量大，那么它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剪切力，对半月板进行一个反复的加压的磨损，这就导致半月板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看影像学啊，有很多说，哎呦膝关节痛，跑完半马说，哎呦我这膝关节痛，来看看我，一看，哎呦，半月板损伤。

0: 伤了啊。什么原因？其实啊，你正常的这种，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轮胎，它正着跑，我可能跑10万公里、20万公里，它也均匀的磨损，肯定有磨损，关节是有寿命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轮胎是瓢了的，那你跑的时候不就啃胎吗？就跟半月板它磨损异常的磨损是一个道理。最终有一天可能爆胎了，那可能需要手术了。
1: 我们总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哎，这也疼那也疼，可能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个走路姿势不对、跑步姿势不对导致的一点点的磨损，
0: 叫运动损伤。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胎都歪了，我们还继续开这个车，那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0: 对，运动损伤。再有一个就刚才讲这个力学链，你没有一个传导的力，核心肌的力量不稳。这个鞭子甩不出去的时候，那么没有这个传导，那比如说打网球那么沉的一个拍，球也比较沉，它没有底下的传导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是胳膊在这甩了？哎，那肩单纯用肩的劲儿损伤就是肩，你单纯用肘的劲儿损伤就是肘，所以网球肘是非常常见的。
1: 是
0: 你单纯用腕，以前我们也讲过三角软骨损伤，包括拧旋的一些运动，单纯用腕就是腕关节的损伤，就是你劲儿使在哪儿就断在哪儿，断哪儿就损伤到哪儿。
1: 我们走不对也会伤身体，伤我们腰，伤我们的脊柱，
0: 运动不对也会伤。
1: 那你赶快教教我们吧，就是我们怎么能掌握正确的走，不伤身体的走呢？也教教我们这两位。
0: 正常走路啊，首先我们得学会站，先会站，然后才能走。站是立身中正，百会灵起，尾捋着地，先把脊柱拉开。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豹子扑食的那个，脊柱是纵向的拉开的。在脊柱纵向拉开的时候呢，我们没事自己要旋这个胯。
1: 旋。
0: 对，把这个胯旋开了。
1: 他俩旋的对吗？
0: 这个胯没旋，就是整个身体在转，身体在转。
1: 这画八字是吗？
0: 其实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带一个练功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看得比较明显。穿西服这个不太方便练。就是髋关节是要旋转开的，一旦你的髋开了以后，武术叫开肩开胯。髋关节一旦开了以后，你整体的上下的力学的传递就开了，你的走啊、跑啊、跳啊都对了就。
1: 好，那这样您能不能在前面带着我们三个，然后大家也看着学着，就是带着我们走一下。正确的姿势，
0: 好，
1: 好吗？好吗？
0: 好，其实是脊柱带动，脊柱先出现一个拧旋，然后带动身体，带动髋关节，然后大腿非常放松的往前甩出去的。你看我这，就非常放松的甩出去的，
1: 不会走，
0: 所以走顺拐了是吧？背面来看呢，大家看非常放松的，足底是有一个弹性的。
1: 走，咱们跟着走。突然说，哎，怎么正确走？让我们自己走，我们都有点不会走了。这不是我们几十年来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吗？其实为什么不会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锻炼？我们也很好奇哈。你看，我们刘主任身姿特别的挺拔，然后走起来特别的帅气，然后他的那个走路姿势，我们到底怎么能学到自己的身上？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高招，这些专家自己的养生高招哈，已经整理好了，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咱们跟着学起来了。一会儿会认真教大家认真学哈。那走，我们先说到这里哈，一会儿继续来聊。我们再说一下坐，开场。就看到两位坐在这儿，我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用最舒服的状态来坐着，所以坐不好也是会伤我们脊柱的，是吗？
0: 对。那么说到中国传统家具呢，它讲有一个四平八稳，四平八稳呢就讲的它的立线是中正的，你不管是正着坐呀还是侧着坐呀，它都是要有一个中正的。比如说关公说夜读春秋，没有椅背往那一坐，坐一宿，就现代人呢很多模仿不了，说我这坐5分钟都坐不了，你这没有椅背他怎么坐呀，我这靠都得歪歪扭扭的。其实不然，在这些的坐姿当中呢，古人这种坐姿呢，它是以立线为主的。你比如说关公夜读春秋，你看他那个坐姿是非常正的，他的坐姿呢是每节骨头落骨头，所以他的力量没有肌肉在使劲，非常自然的把这个立线从骨头传递下去了。古人的这种立身中正的这种做法呢，他肌肉不受力，他靠骨骼，这个脊柱他骨骼是坐正了，骨头落骨头，肌肉非常放松。
1: 我看到旁边哈，我们有一个道具。
0: 其实在婴儿状态啊，这个脊柱是非常柔软的，也没有这么多的曲度，它本身就是一个直的，而且非常这个灵活的。那么随着人体在受重力的环境下，为了支撑我们这个直立行走，那么形成了三个曲度。颈椎呢有一个向前的一个曲度，胸椎有一个向后的曲度，腰椎有一个向前的曲度，这是我们所说的曲度。那么为什么说刚才说这个开车啊，包括坐姿啊，如果说你不是做成四平八稳的那种坐姿的话，你最好呢坐立中正往后靠的时候呢，腰椎这块呢有一个小的托，把腰给托起来啊，这样的话能维持腰椎这个曲度，否则的话你异常这种曲度呢，对它的椎间盘以及整体的力学是有影响的。
1: 有怎样的影响呢？主任，你看我们到这边来，到我们家餐厅，我们家餐厅好多好吃的呢。然后您看这一份啊，三明治，而且好多层的三明
2: 制。
1: 如果要是我们的

0: 坐姿是不对的，会对我们的脊柱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1: 那非常明显，大家看啊，这个三明治呢，就是一层叠一层，中间夹的是馅儿、就好像我们那个脊柱两节骨头之间啊，有一个软的缓冲垫儿、我们叫做椎间盘。我们讲刚才讲这个人体有一个三腔的气囊，颅腔、胸腔和腹腔撑起来嘛。那么其实，在三腔气囊以外呢，还有一个液压的支撑系统。那么这个液压系统，人体70%是水，那么在血管里啊、组织液呀、包括所有的脏器，它都有液体来进行支撑，包括我们的脑脊液、那么在椎间盘，也就是两个面包片之间、两个骨骼之间、那个软垫儿，那里边呢，它是一个水性的髓核，它就是一个液压支撑。液压支撑。那么当我们长期的受力，它就会压扁，就会往下挤压。但是垂直于体重的正常曲度，也就是关节面非常正的这种情况下。关节盘受力是均匀的，它不会挤坏，很难挤坏。但是问题就怕什么呢？就怕旋转，这么一旋转，旋转再一挤压，大家看，是不是都挤出来了？对吧？
0: 番茄酱都出来了。
1: 大家看这个后边更明显了。这就是椎间盘就整个突出了所以它相当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像橡胶垫一样。
0: 你看是这个吗？
1: 对，像橡胶垫一样，中间那个黄色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水性的髓核。垂直的这种应力呢，很难把它压坏。那么受压椎间盘，大家看那个也并没有压坏，它是正常的一个受力，它有弹性的。但是它怕的是什么？它怕的是旋转、倾斜这种剪切力。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裂纹大了，里边这个水性髓核就像这个挤出来了。这叫突出，再严重了，整个里边的髓核拖到椎管内，叫巨大的脱出。这三种常见的形式。
0: 别小看这个做哈，做的不对的话，你看我们标题这样做，腰椎遭遇千斤顶啊，伤害是特别大的。
1: 你正常这么做的时候，它虽然我做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基本它受力是均匀的。
0: 是，
1: 但是我要这样呢，大家看。是不是经常性的这么拧着做，对吧？
0: 这不现场就有吗？因为这个套得很舒服。
1: 这么你这么拧着，它是不是这个就这样拧开了？
0: 来吧，
1: 你看你长期受的重力，就像我们这个脊柱，形象的比喻，就这个脊柱啊，正常这个腰椎，腰椎是有一个曲度的，但是你这么垂直的这样压住呢，你这样保持这一个坐姿，它肯定是累的。腰部呢，它没有气囊支撑以后呢，它就总觉得支撑的力量非常累。那么往后一坐呢，尤其现在椅子后边没有支撑，尤其像这种椅子，其实也不怪它，后边它那块就是空的。那我往后一靠，整个这个腰，大家看，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那你尝试这样的话，大家看椎间盘的受力就像那个三明治一样，它不就挤出来了吗？
0: 就突出了。
1: 而且关键问题还不光是这个，有些人呢，包括其他的一些同志，刚才我看这位老同志，你看，他不仅往后着，他还拧着翘个二郎腿，然后脖子再歪着，这个整个脊柱不就这样拧着了吗？很多的脊柱侧弯，特别多。
0: 天哪！
1: 这个就和他们这个座椅可能就相关。
0: 也是要从根本上，我们了解自己的家具可能也是一个
1: 原因。对家具的设计，包括你是否自己买一个腰托啊，是否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椅子，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椅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
1: 异常的坐姿，它不光脊柱受到伤害。椎间盘受到挤压，那么由我们脊柱支撑的腹腔和胸腔的脏器，它会随着脊柱的拧转而出现了各种位置的偏移和挤压。那么如果僵化，那么整体的循环啊，脏器的功能啊，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
0: 是。
1: 那么长此以往，结构一旦出现异常，功能就会出现异常。功能出现异常，它就会体现出一系列内科的症状。
0: 比如说
1: 严重的，很明显的，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脑子觉得不清醒，总是觉得头晕脑胀的，又不是说天旋地转，就是觉得脑子不清醒。
0: 是。
1: 那就和我们的颈椎直接相关。第一个环椎托这个头骨这儿，那么如果你出现了一种上交叉综合征，往前一挤，这块的压力陡然变大，那么两侧椎动脉，大家看这红色的血管椎动脉从这儿往上走，它就会受到挤压。受到挤压以后，脑部的后循环的供血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50%以上的血流都上不去。那这人整天就觉得不清醒。我们在临床治疗很多这个疾病，说头晕，整天这个头疼，或者说慢性疲劳综合征，总觉得哎呀脑子怎么也不清醒不舒服，甚至我这个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严重的就是什么呢？嗜睡综合征，开着车直接睡着了。我有一个病人啊。保险公司不给他投保了就是开车就睡着就撞，然后连续撞了6次以上，光保险公司说我这个保不了你了，你这个就连续撞，你只要开车就撞，就是嗜睡到这种程度。后来就是把他的这个环枕关节松开，整个颈椎曲度调好以后呢，这人就完全的正常了。高血压呀和这都是相关的，
0: 心脏病，
1: 对对，心脏病可能和颈胸结合段胸椎相关，那么到胸椎这块呢，可能和消化系统也相关，那么再到下面讲的这块的腹腔，可能和泌尿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包括肠道的一些问题啊，泌尿生殖系统啊，包括男科病、妇科病等等，又相关了。
0: 谢谢主任，这个说的太重要了。你看我们的脏腑挂在这个脊柱上的，它都是有关联，心脏的不舒服、头疼啊、头晕。

0: 啊，嗜睡啊，高血压呀，我们包括我们的肠道都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先帮他俩解决一下。你好，那个大家介绍一下哈。您是什么问题啊？
1: 我是由于卵巢癌术后找到了主任，然后当时我的这个癌的分期还是一期，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这个癌的那个叫透明细胞癌，对西药基本上不敏感，就是西药化疗对我来说基本上叫做不起作用。然后也经历过三期的化疗，当时我见主任的时候，我的面色不说是死灰，是跟那个
2: 灰黑
1: 啥灰黑的颜色，然后那个手脚就神经末梢已经是没有知觉的，化疗那个药物积淀出现的这种状态，经朋友介绍吧，慕名找到了主任，然后主任就把我收住院。
2: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疑问了，说那我肿瘤跟脊柱还有关系吗？跟结构还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吗？
2: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肿瘤科的患者，包括大夫医生我们在进行交流。那么现在讲了一个叫做沿癌转化，或者说叫肿瘤微环境。那么其实很多局部癌症，我们说是可能跟基因有关系，跟各种诱因有关系，但是它最终呢，它是局部的一个长期慢性的炎症反应而诱发的一个癌性的改变。那么长期的慢性炎症反应，它就是局部的一个高压状态，血液循环的障碍。那么血液循环障碍，刚才我们就讲脊柱了。脊柱这块，你不管是刚才讲的它这块卵巢，我们这个腹腔，腹腔它腰椎这块，包括神经支配，腹腔的应力太大，局部总是缺血缺氧，慢性的一个盆腔炎，很多卵巢癌其实慢性的盆腔炎或者局部的妇科的一些问题，然后慢慢变成癌症的。那么我们通过整体的这种治疗，其他方式治疗，再加上我们调形，对脊柱啊、关节啊、整个腹腔的调整，包括呼吸模式的这种改变，还有艾灸的这种温通的方法，那么它很快整体的这个原来就是去的时候那个脸色就感觉就是
1: 没法看了，
2: 就是灰黑色
0: 啊，
2: 就是然后这手也麻，就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1: 是的。
2: 那么到很快呢，自己就是说话也有劲儿了，同时脸色也改变了，同时它这个本身这个肿瘤标志物局部的癌症这块也控制住了。
0: 明白。
2: 它就是整体治疗和整体改善，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系统。
1: 通过主任的调形、针灸、泡脚那个手法、中药，这个一套的治疗，我经过了有最明显的改善，就是一周。我的脸色就是医院在那个主任在查床的时候就看，哎，这脸色完全就不一样了，就特别明显，就一周的时间。
0: 一周。
1: 对，那我现在站到台上，如果我不说，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2: 调形法呢，它调整的是结构。那么当我们的脊柱、胸腔、腹腔都正常了以后呢，以前被拧转的脏器，包括我们胸腔、腹腔的脏器，它的结构恢复到正常，它的空间恢复到正常以后呢，它的功能也恢复到正常。那么气血循环就好了，气血循环充足以后，上注于我们的面部，面色就会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说在面部进行艾灸的方法，在背部进行艾灸的方法，来温通，促进它气血的循环。那这样呢，它整体的容颜就会有改变，就精神焕发、容颜焕发这种改变。
0: 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容颜焕发，是不是？美丽和健康永远是挂钩的，都知道。肿瘤患者这个面色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甚至可能用一些调理方法也不能改善。那接下来呢，刚才主任提到了，就要给他进行一个桃花酒，看看他的面色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这样我们也请李硕医生上场，来给阿姨操作一下。欢迎李硕医生。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现在阿姨需要躺下，是不是？
3: 对，需要阿姨躺下。中医讲呢，有其内必行于诸外。那么刘主任也讲，我们说调形法把我们的内脏的功能调整，因为内脏有疾病的时候呢，面部其实也会觉得不好。比如像这个阿姨刚才描述的，她会觉得得完肿瘤疾病之后觉得面色暗沉。刘主任带来一个小工具，这个叫做我们的桃花灸，它是温灸的一种方法。因为做完之后呢，患者的面部啊似如桃花一样的红润，红黄隐隐，明润相投。看阿姨的这个面部呢，整体上颜色是偏暗淡的，我们根据中医的这种经络来给它进行调整。
4: 您现在可能正在回脊柱伤内脏，
2: 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紊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
4: 舒服姿势竟是多类疾病的帮凶，
2: 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4: 面色暗沉，大小脸，中医手到病除，现场见效。
0: 刚才是右边特别大，是吧？嗯、好多了。

0: 不是？
1: 调外治内换心言，养生堂马上播出。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看阿姨的这个面部呢，整体上颜色是偏暗淡的，我们根据中医的这种经络来给她进行调整。我们说呢，这个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我们面部啊有很多的穴位呢都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像我们的这个操作呢，更多的是通过调整胃经，让我们更多的气血呢能到达我们的面部，使我们的气血呢也能有改善。
5: 不是只是表面上看的像桃花一样哈，面色红润了，而是从内而外的面色红润了。
4: 哎，是的，依琳，就是这个意思
5: 啊。
4: 我们来调整它的经络，通过对于地仓、下关、颊车等穴位的一个调整，能够让它的这个气色呢变得更好。然后呢，这样的话呢，面部呢也会觉得更加的放松。
6: 脏腑的功能好了，气血循环好了，所以体现于外的面脸就亮，觉得哎，面若桃花，焕新颜嘛。
5: 好，我们一会儿眼见为实的看看它的变化哈。这位女士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挺舒服的，闭着眼睛跟我们想说说。
6: 睡着了。
7: 是的，然后灸的是那个，在给我操作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有淤堵的地方，有结节，然后摁完了以后呢，就感觉非常舒服。气血循环的，就感觉有一种温热。
5: 哦，
4: 对，是的，我们通过调气血呢，把更多的气血引到我们的面部，从现代医学讲就是扩张血管，然后从中医讲调我们的足阳明胃经，能够让气血呢来到面部，通过艾灸的温通作用呢，让气色变得更好。
5: 啊，
6: 复合性的治疗，
5: 面部的穴位也是非常多的，是吧？
6: 对，一个是地仓，在口角边，那么这个穴位呢可以改善唇周的这个循环，还有一个是全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颧骨下。全髎这个穴位，那么可以改善这个我们叫苹果肌的功能
5: 啊。你看您一说哈，我们下面的观众自己开始揉了，自己这样揉是不是也有点用啊？
6: 他得顺着那个纹理，他有一定的方向，那个有的可能揉反了，反倒不太好。
5: 对，手法也很关键，一会儿会教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我们在家里日常能操作的方法。
6: 桃花灸它不仅是温通，同时你看它有一套的这个对面部的筋膜啊，还有它这个穴位的点按和松解刮痣的这种方法。
5: 好，
4: 可以看一下了。
5: 好，
4: 你看
5: 阿姨先不着急，先坐起来。我们坐起来，让大家看一看你坐了一半脸的这样的感觉。
4: 这侧是操作过的。
5: 这位女士自己觉得很舒服。
7: 对，温热的感觉很舒服。
6: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通过整体的架构的调整，有紊乱的状态，结构正了，然后功能恢复正常了。功能正常以后呢，气血就充盈了，气血充盈以后循环就好了，上达于面部，通过中医讲叫足阳明胃经，上达于面部，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桃花灸，用温热的方法，同时再有一个舒展引经引气血的作用，那么改善了它面部的这个循环，所以面若桃花。做完以后，
7: 太好了，
5: 不仅能调节健康，还能让我们越来越漂亮哈。谢谢您。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呢，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哈，自己就开始摁起来了。主任说了，手法很重要，怎么摁才是对的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自己在家里能解决一些问题哈？马上要交给我们主任自己养生的高招了。我们养生堂也送一份健康礼物给这位女士，祝您健康哈。
7: 谢谢。
5: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这位女士，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可以场下继续按摩。
4: 谢谢。
6: 好，谢谢。
5: 说到面部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在特别流行，就网络上也流行着一些睡觉的姿势啊，选的枕头啊，其实主要的是一是健康，二是我们女生特别想，哎，怎么能睡觉姿势对了，然后让我们更漂亮？因为听说好像如果枕头选不对。

0: 对，睡觉姿势不对，不仅是什么呼吸暂停，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而且会导致面部也出现一些什么大小脸的问题。
1: 嗯，那是非常常见的。
0: 怎么能把这个大小脸调得非常的均匀？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有没有就发现自己有大小脸问题的？我们举个手，主任您帮我们观察一下。
1: 前面花衣服这位
0: 更明显，
1: 更明显，就是从这儿看就是脸，就是整个是歪的，两侧鼻唇沟都不是对称的。
0: 我们掌声欢迎阿姨上场，同时欢迎泽林医生上场，帮我们来调整一下。好。
2: 左右脸不对称，张不开嘴，如何通过短短两分钟改善？养生堂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怎么能把这个大小脸调得非常的均匀？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有没有就发现自己有大小脸问题的？我们举个手，主任您帮我们观察一下。
1: 前面花衣服这位
0: 更明显，
1: 更明显，就是从这儿看就是脸，就是整个是歪的，两侧鼻唇沟都不是对称的。
0: 我们掌声欢迎阿姨上场，同时欢迎泽林医生上场，帮我们来调整一下。好，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7: 64。啊，
0: 哎，您以前发现过自己脸不对称吗？
7: 有有。
0: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7: 其实早就有，这几年明显的厉害加重。
0: 是年轻时候就有吗？
7: 也有。哦，
0: 主任，您也可以帮我们问一问他的原因啊。
1: 您现在张嘴能张开吗？张不，只能张一半，不能完全张开是吧？
7: 哎，就这样。
1: 也就张到一半。
0: 啊，为什么？
1: 他颞颌关节紊乱以后，他这个半脱位状态，他嘴是不能完全张开的。啊，同时你就咬点什么东西，这个这张稍微大一点，这边会咯噔一声。
7: 啊，那个偶尔会
1: 出现咯噔的弹响声。嗯，大家可以面对镜头看一下。
0: 对对，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样，那我们眼见为实。我们先在治疗之前呢，先给这位阿姨留张影，还一会儿我们对比一下。那我们请泽玲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她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
8: 这位阿姨的这个下巴呢，很明显是向右侧偏歪的。那这右侧的鼻唇沟呢，也会比左侧的更长，显得更深一点。
0: 对，大家也看得特别清楚，是向右歪，对吧？
1: 这个能看清楚了吧？那咱们就现场治疗一下，看看好不好？
0: 好的。很期待，来吧，阿姨，感受一下。
8: 躺在这里，
0: 请。
1: 这应该是困扰多年的问题了，那我们就现场进行一下治疗吧。
0: 好。嗯，
1: 那么泽玲现在演示的手法呢，首先是一个触诊，颞部啊，咬肌啊，颈前区肌群啊，颈后肌群呀，啊，进行一个触诊。我们在触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找它哪块是紧的，紧的那块就把它给拉过来了，哪边是松的，被动的拉长的。 就是形态结构嘛。首先望形就是歪的，触它这个肌肉的状态、筋节啊、软组织的状态，然后呢找它那个关节的那个结节点哪块是错位的，找那个。

0: 结节，然后调整它的结构，恢复它正常的结构。那么恢复完了一会儿我们再看。我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患者，他其实并不是单纯调整这儿，而是调整其他的部位，最后捎带手把这儿挣过来了。这位阿姨呢，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她自己说有几年了，而且她这个非常明显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颞颌关节的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
1: 如果她一直不调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0: 现在她都张嘴张不开啊，
1: 张不开，
0: 只能张一半。
1: 对，刚才大家看见了吗？来，我们现场把嘴张一张。你看，我们是可以张到这么大的。对，刚才那位阿姨，她说嘴好像张不开，其实她很痛苦，应该。
2: 来，再张嘴。放松，
0: 有的开始不严重，但是长时间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半脱位，那就整个出现脸的偏歪，会影响到生活、咬合等等。调形呢，它是调整身体很多的部位，包括我们的颞颌很多部位，足跟呢、髋关节呀、脊柱啊，那么颞颌也可以，包括我们的头骨也是可以调整的。好
1: 啊，这么快，其实也用了能有2分钟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吧。
1: 来，见证奇迹时候到了，我们来掌声。我们很期待哈，还是看着我们亮灯的镜头，看看它的变化怎么样。大家认真观察，刚才是右边特别的这个大，是吧？
0: 您现在自己张嘴。哦，张开了吧？
1: 张开了，就好多了，是不是？发现它变化的，我们鼓个掌。真的好明显，是不是？阿姨现在一头雾水，因为她很想知道自己的变化。有没有带手机？
2: 拿着呢。
1: 拿着呢，那我来帮您拍一张。1、2、3，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也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了。这位女士她脸歪的那个样子，我记得是右边，是不是？不仅是大，而且往下垂，现在这边小了很多，而且是往上提的。大家看到了，您自己说说自己的感受，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照片，你觉得和你每天照镜子的自己有怎样的变化？您话筒对着嘴，
2: 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好多了，
2: 谢谢。
0: 就是嘴能张开了是吧？
1: 嘴也能张开了，
0: 嘴能张开了啊。
1: 所以你这个脸偏是多少年了呀？
2: 发现也得有3几年了吧？以前的又是一个脸大一个脸小，嘴没有这么厉害。因为我姐姐经常说提示我，我才自己才发现嘴有点歪了。
1: 家人来吗？有家人，这位是，
3: 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姐姐。因为她这个嘴歪的问题吧，好几年我就发现，老是担心是不是血管的问题，
1: 是不是脑中风之类的？
3: 脑中风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有问题？今天大夫一说的，感觉放心了。
1: 你看看，
0: 对，这涉及到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您想的非常对。比如说脑中风啊，包括周围性面瘫、中枢性的面瘫，还有有没有伴随肢体，这是我们需要临床鉴别的。但是它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颞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它不涉及到脑中风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患者呀，他可能自己倒觉得不是特别明显，甚至可能习惯了，觉得我就半张嘴吃饭了，我也不怎么样。但是家属看着就是非常明显，包括这个你可能也是您观察比较明显，这脸歪谁看着都明显。
1: 所以大家哈，真的是应该多观察一下。今天拍了这个照片，发现自己的变化，
2: 发现这个明显好多了。刚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不敢相信。然后那个经过这个及时给我治疗，看完照片，明显的好多了。谢谢啊，
1: 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谢谢，
2: 谢谢。
1: 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你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祝您健康，谢谢。好，也谢谢德林医生，
4: 谢谢。
1: 所以我们现在更想学了，像我们主任他自己每天都在练的这个养生功法到底是什么，怎么能全身的调整，我们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主任已经换上衣服了，马上要教我们啊，我们专家自己在练的功法了。在这之前呢，我们希望主任还是给我们生活上一些指导，行坐站卧走等一些指导。那我们看枕头已经摆在这儿了，你挨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都应该注意什么，生活中有哪些坑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行住坐卧嘛，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卧吧。因为人的一生当中啊，1/3以上的时间是在床上躺着睡眠的。现在很多床上用品啊越来越趋向于软化，因为啊我们的骨骼是需要支撑的。比如说我们脊柱，不管是平卧呀还是侧卧呀，它床要有一定的支撑力，床垫有一定的支撑力，包括枕头有一定的支撑力，它才能稳固。如果是太软的话呢，它整个骨骼是陷进去的，这就会出现他说的睡醒了浑身跟散了架一样。所以但是呢，你太硬的床垫也不行，我们不能睡光板床。那么比较合适呢，推荐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弹簧床垫是不太推荐的，正常的就是棕榈垫。如果嫌硬的话呢，在棕榈垫上自己再铺一层褥子，或者现在有复合型的，比如说棕榈垫加个一

0: 到两厘米的乳胶垫，复合性床垫，这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千万别用太软的纯乳胶垫，这种呢对脊柱是不太友好的。那么枕头也是一样的，大家看这个现场有一个就是这种纯海绵的这种枕头，这种是没有任何支撑力的，这种呢不太推荐。这种圈枕呢其实也可以使，它是一个荞麦皮的，但是怎么使呢？这块我们颈椎有一个曲度，曲度托起来了。
1: 您拿我可以给大家比比。
0: 正好这个曲度不是这个托起来了吗？后脑勺正好枕在这儿，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家里边那个大荞麦皮枕头，中间呀自己用拳头掏一个洞，就跟这掏一个窝是一样的。然后颈椎这块呢，自己按着自己舒适的这个角度把它撑起来就可以了。
1: 撑起颈椎，记住。
0: 太软的枕头它会没有支撑力，会导致这个。
1: 对呀。
0: 你看这个歪的颈椎。
1: 那个是太高了。
0: 对，所以底下这是比较合适的，但底下合适呢，不要用这种海绵的枕头，用那个荞麦皮的枕头，它是能支撑的，非常清楚。然后坐姿也是一样的，当你往后坐的时候，其实就是躺着整个起来了。起来的时候呢，你腰部最好有一个小的腰托，但不要太大，说整个腾太多也不行。
1: 就是把这个空隙给填上是吗？
0: 对，填上有一个支撑，就脊柱要有支撑的。再有一个呢，我们颈部呢，你看现在有些人体工程力学椅，那种椅子是比较舒适的。
1: 在家你也可以舒服的看电视，但是一定腰部要有支撑。
0: 这是坐如钟，再有一个呢就是站如松和这个走如风。那么我们就结合功法进行演示吧。好吧，
1: 认真来学。
0: 那我这个说下去。
1: 我们经常说我们好想知道专家自己养生的高招是什么哈，现在马上就可以学习了。主任，您先告诉我们您要教几招。
0: 那么首先呢，教大家怎么站。站如一棵松呢，顾名思义我们要直要挺拔。那么看啊，从正面来看怎么挺拔呢？因为长期啊我们被重力压垮了，那么怎么把它立起来呢？两个耳尖的连线的终点叫做百会穴，百会穴像有一根绳拎起来一样，尾闾着地，脊柱纵向的拉长，然后呢把这个身体像气球一样配合呼吸，整个胸腔腹腔同时扩张，膈肌下沉，那么吸气像一个大气球一样呼气，整个腔体的筋膜都在有序的缓慢的舒张收缩，像潮汐一样。然后站到一定程度呢，可以抱球捧球，缓慢的来站。这是站桩，是步行后气，把形体结构调整了以后呢，气血循环才好，我们的容颜容光才能焕发。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进行一些动功的训练，有定步的，也可以有活步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走，就是活步的。活步的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八卦掌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功法。
1: 好，
0: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走，把那个髋关节给它扭起来。
1: 对，
0: 就是八卦掌里边所说的汤尼步剪子腿。大家注意，就是刚才站桩的这个姿势，然后微微下蹲。上身还是要这种对搭之力，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髋在带动，你看髋往前带着走，往前带着走，然后转圈，加大拧旋力度。
1: 要拧起来哦。
0: 对，不是在，对，不是在这儿这么走，它为什么要趟你步呢？就是不让你使腿的劲儿，
1: 感觉地上
0: 就是髋关节在这动。相当于教武术的基本功法、基本的步伐，我现在给你做一个示范。因为你这个武术讲啊，开肩开胯，你看不管是太极拳还是八卦掌，这个髋都是活的。你比如说陈氏拳，你看它这个髋关节都是活的，这个基本的云手是一个道理。那八卦掌就是一个活步了。那么活步呢，你这个髋现在是没打开的，所以呢，开始揉这个裆。就是为了把它这个髋关节给揉开了，揉开了。刚才我们讲这个步伐呢，不要用腿去走。你看这个腿往前走呢，它是这个髋关节往前搓着走。
1: 是，哦，髋关节带着的。
0: 对，髋关节给它搓出去的。然后你看，这也是髋带过来的。然后髋关节搓出去。对，你包括拧旋走转都是髋关节的带。对，髋关节。想着这个髋拧起来，这个髋拧起来，哎，对，慢慢来，因为开始你肯定是紧的，那么慢慢通过这个功法的练习，它的韧带啊、灵活度啊、协调性啊，慢慢就恢复了。上身保持中正，你看像一个轴一样。
1: 上身不动
0: 的。你看上身非常正。
1: 对。
0: 它其实每一步都是脊柱的一个旋转，那么在走起来以后，这个八卦掌就是幽深八卦。你看，
1: 行云流水，太好了，哇。我们得练多久能像您这样
0: 啊？后面拖着，
1: 哇！
0: 然后翻身、撇身，
1: 太难了，太难了，好厉害！四处有掌声，不自觉的要鼓起掌来了，特别好看，是吧？这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练得太好了，您是从多大开始练？这是童子功
0: 啊，就是从小习练武术啊，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和表演。那么其实给大家演示，大家看着很灵活，非常的优美，
1: 是
0: 它就是身体非常匀称的，整个拧起来了。八卦掌讲的叫拧旋走转，
1: 撑的。
0: 所以大家看，以髋关节带动脊柱的旋转，带动四肢的这种旋转，所以它走起来是非常美观和
1: 是很漂亮。
0: 对对，所以人体嘛，我们要恢复它本身的结构。

0: 和形态，让它都活起来，也就是我们这期讲的调形顺气、容光焕发、换精神。
1: 谢谢，特别的顺畅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想像主人一样身姿特别挺拔，然后非常的健康，我们为了健康什么时候开始练都不晚，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从今天就应该练起来，是不是？
0: 贵在坚持，对，每天抻拔一下，站一会儿，然后走一走，从基础的正步然后开始转圈，转到一定程度，当你松活了以后，整个脊柱能够控制，核心肌稳定以后，那么你再加上上肢的摆动动作，其实是怎么走都对了。但你看这后叉掌对吧，怎么走都对了，就
1: 好厉害，好厉害。所以啊，其实今天主任还有很多高招要教给我们啊，我们已经整理好了，为了方便大家练习呢，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在家里我们就跟着视频慢慢的练起来，一点点的掌握这个动作。
2: 这酷似山药的中药薯类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香香糯糯，各种做法都适配，养生堂马上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您现在可能正在回脊柱伤内脏，
0: 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紊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
2: 舒服姿势竟是多类疾病的帮凶，
0: 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2: 面色暗沉，大小脸，中医手到病除，现场见效。
1: 刚才是右边特别大是吧，好多了是不是？
2: 调外治内换心炎，养生堂马上播出。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在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每天抻拔一下，站一会儿，然后走一走，从基础的正步然后开始转圈，转到一定程度，当你松活了以后，整个脊柱能够控制，核心肌稳定以后，那么你再加上上肢的摆动动作，其实是怎么走都对了。但你看这后叉掌对吧，怎么走都对了，就
1: 好厉害，好厉害。所以啊，其实今天主任还有很多高招要教给我们啊，我们已经整理好了，为了方便大家练习呢，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在家里我们就跟着视频慢慢的练起来，一点点的掌握

0: 这个动作，通过这样的调整，我们的气血也更加的顺畅了。今天还有一道美食也可以调气血，怎么做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1: 守护关节，今天呢我们推荐一个宝藏食材，大家看哈，长得像什么？第一反应山药，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但它不是山药。我们再来看，如果去过皮儿之后，长得更像山药了，但还真的不是。闻上去呢有一股那种就是淡淡的土腥味儿，这就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了。据说它已经炖在锅里了。
2: 没错，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首先啊，颜色是那种微微的淡淡的，有点白色。你闻起来呢，包括咱们最后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首先这个东西在我们两广地区，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煲汤的时候几乎家家都会备一些。
1: 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关节，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汤吃起来有甘甜的味道。
2: 没错，
1: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外号都特别的形象，一个叫大力鼠，还有一个叫山莲藕。
3: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它的口感有点像这种面面的，尤其是像这种面藕的状态，口感非常好。通常说啊，这个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呢，其实有很多人会想到守护关节嘛，强筋健骨，就是像牛膝。
1: 牛膝，
3: 尤其是对这种膝关节损伤的人群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牛膝呢它偏苦，就是入菜肴来说，它相对没有这个，它的那种口感会更好。在岭南地区啊，当地的本草当中就会记载，既可以强筋健骨，同时还可以有祛湿通络的效果，缓解我们因为湿邪困住我们关节形成的这种关节的不适了。
1: 到底是什么？边做边解密哈，问问刘大叔。那今天那么好的这个汤，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2: 那咱们这样吧，就做一个浓汤强筋健骨版的牛肉包。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小窍门。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番茄大家平时都会熬，但是呢怎么给它熬得更香，一会儿里面要搁几样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牛肉的处理，炖牛肉的加强版。第三呢，就是我们临出锅要淋上一味料汁儿，增香提鲜，还可以让这个汤汁颜色更加红亮的一个效果。
1: 先处理啥？
2: 咱们呀先调这个汤。首先咱们起锅烧油，咱们准备了新鲜番茄还有番茄酱。要想让这酱香，有几样食材一定要搁，基本咱们在家里容易忽略。
1: 什么？
2: 一个就是姜，还有就是洋葱。姜里有一种酶，它很容易把这番茄去分解，让它变得更加的软，更加的烂，更加出味儿。而且呢还有起到一种增香的效果。包括这个洋葱提供一点甘甜的味道，来上一点点的花椒粉，在这热油里这么一激，这花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炖牛肉熬这个酱汁的一个小窍门了。花椒粉呢在红肉里面能起到一个解腻去腥的效果。
1: 但是没有想过，原来炒这个番茄的酱底是需要放花椒粉会更好吃的。
2: 稍微的可以搁一点新鲜的番茄
1: 下锅，
2: 下一部分下一半啊，给它轻轻的压一压，给它炒成那种沙沙的状态。新鲜番茄呢主要提供的是那种果蔬的这种味道，番茄酱提供的是它真正的酸香还有颜色。咱们来点番茄酱，中小火慢慢的去炒，酱汁的颜色给它炒出来，
1: 这样最后这个浓汤啊它才有那种浓郁厚重的味道。闻着好香甜啊，
3: 我刚才一直在想说真的好香啊。
2: 是的，
3: 这个夏季的时候食欲不振的问题就可以靠它来解决了。
1: 太味了。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家里一般就直接搁白水了，
1: 汤汁了。
2: 今天咱搁咱们这个自带鲜甜的这个浓汤，
1: 我这守护关节的宝贝熬出来的哈。这汤用它一熬，一方面是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那种自然的甘甜的味道。
2: 那么用这个汤做完的这个肉呢，汁水的更加的饱满。
1: 但是我这个宝贝煮熟了之后它是什么味道和口感？
2: 煮熟以后呢它的口感就是糯糯的，有点像吃山药吃芋头那种感觉。给它先煮开锅，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1: 这个浓汤有了。但是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今天不是要教大家一个殿堂级别的处理牛肉的方式吗？
2: 是的。通常呢咱们在家里比如说都爱吃一些筋头巴脑，有牛腩，有这个牛蹄筋儿。今天咱们这个操作呢也是有利于让这肉加速它的成熟。买回来的肉给它清洗干净，切成大小合适的块，横切牛羊竖切鸡。那么横着断着筋切呢容易入味，也是容易什么成熟的更快。所以呢如果您要顺着切，那肉它一熟了以后它缩得很紧，不容易烂。然后呢这第二步就是靠煎肉的表面，给它煎得更加的焦，更加的蓬松，一会儿它也是更容易去熟，更容易入味。咱们锅里来点油，直接下锅煎，
1: 先形成那种小胶壳锁住水分。
2: 对，
1: 蒋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 想要让我们比方说筋骨更加强壮的话，牛肉还有蹄筋的贡献大吗？
3: 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中医认为啊，这牛肉呢，它可以有健脾胃强筋骨的作用，脾胃强健了，气血足了，同时还可以强筋骨，不

0: 那另外这个牛蹄筋的强筋健骨作用就更直接了，我们叫以形补形啊。
1: 对，
0: 所以呢它可以有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力鼠，它的这种强筋健骨对于关节的帮助就更加好了。
1: 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一下雨的时候容易腰酸背痛，或者是有一些腿疼啊关节疼痛的老毛病，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除了吃美食之外，其实有几个穴位按压一下也可以帮助您缓解疼痛。到底怎么操作，穴位在哪儿，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示范的视频了。疼起来的时候这几个穴位还真能救急。刘队主，哎，我看你这是旺火去煎炒它呀。
2: 一定要锅温高一些去煎，才能让它的这些异味挥发，肉香味出来，还表皮煎到那种就是麻皮的状态呢，是更容易吸汁吸味，微微的焦黄，香味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加入一些葱姜，这个香叶呀、八角、桂皮呀、花椒可以稍微的一样来一点，开火把它要煎香。这一步是一个很关键的去腥增香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1: 要给它煎炒到什么程度呢？
2: 可以离近点看一看啊，赛赛包张老师，
1: 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就能吃了呢？
2: 这种烤肉的香味就出来了是吧。稍微的淋点酱油，而且一定是没有汤汁的情况下，干锅的状态啊，淋点酱油，这肉香味会更突出。
1: 它就是因为这会儿锅温高，你看酱油下锅就是驱锅的感觉，马上蒸发，
2: 一定干锅调，香味才出来。
1: 您别稀释它哈，
2: 老抽来一点，蚝油、花雕酒、胡椒粉，稍微的来一点，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刚才咱们调好这锅汤跟咱们煎的肉就可以二合一了，
1: 完美结合在一起。如果想吃那种软烂的牛肉拌饭的话，就得和完美的咱们的番茄汤汁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炖一会儿。
2: 烧开锅以后给它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大概炖个40分钟到1小时。那如果您是用高压锅，像这个大小块又经过咱们那种煎的麻皮了，基本上压20分钟这个软硬就差不多了，那咱就可以给它准备下锅，咱们去高压锅给它压上。
1: 20分钟咱们就可以享用美味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大力鼠和山莲藕护关节的宝贝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今天这个神秘的食物啊，就是牛大力。听这个名字哈，它第一是有大力，能够给我们强筋壮骨，像牛一样的强健哈。它另外还有一个功效，除了补腰肾、强筋活络，还有补虚润肺的效果，关键它的口感非常好，所以非常适合于入我们的菜肴，来炖汤、煲汤，强筋健骨，补益肝肾。
1: 尤其是这会儿一下雨啊，就容易觉得那些老的关节病就冒出来了。
4: 是的，
1: 也腰酸背疼了，然后腿也开始疼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晚上煲汤做菜的时候，咱就把这牛大力给它放上，咱这菜肴还能更加的甘甜。您这牛肉炖的怎么样了？
2: 咱们把那个料渣子去除掉了，就剩牛肉跟原汤了。这个时候呢，咱把这土豆，直接给它放进去，番茄这时候咱们都一块放，然后咱们开大火直接收汁就行了。番茄呢基本上在里面再炖个10分8分的，这个软硬度就刚刚合适。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提鲜的秘籍还没揭秘呢，
2: 别着急。汤汁呢已经完全的这个粘稠了，一般的这道菜呢咱们为了保持这温度用砂锅会效果更好，连汤带肉带料，哇，一块下啊！提鲜秘籍来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柠檬了。那么这个柠檬呢，它这种果香味儿配合的这种咱们说这种红肉类是非常绝搭的。
1: 对，
2: 我们稍微的挤上一点儿，碰上了咱们这个里面这个番茄汁呢，会变得更加的红亮一些，而且香味会更酸香更开胃。
1: 你看这个牛肉即将上桌的时候，它完全是那种一抖一抖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想象着这个软烂的牛肉又吸附了满满的咱们牛大力的汤汁，咱们那个鲜美的番茄酱的汁水，哇，这牛肉太好吃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很多高血压患者发现夏天的血压比冬天低，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结果没几天血压反跳，头晕脑胀，这其实是假性降低。中医认为夏季暑湿当令，湿热内蕴会加重，血浊血脂升高，看似血压降低，实则血脉瘀阻，可能更加严重。正确的做法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稳定用药，同时用

荷花的不同部位，做一席荷花宴，清暑化湿，凉血降脂，为简要创造条件。荷叶降脂化浊，荷花解暑安神，莲蓬化瘀止血，降血脂，莲子心清心火，平肝阳，这四个部分结为食药同源的好药材，可以治。

0: 两道美食，每周连吃3到4天，连吃一段时间。四味合用，上清心火，中化湿浊，下化淤血，尤其适合夏季血压波动伴头晕、胸闷、舌苔黄腻者。划重点：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者，或正在服用抗凝药物者，要慎用连泡。所有降压药的调整必须在医生的指导监测下进行，不可自行停药。荷花叶具体做法是什么？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吃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了，
1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扎起来了。
1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哎，多喝水啊。
1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0: 每天吃16个菜品，
2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7: 这里是
2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0: 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29: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10: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观千年辽物无言，去家国故土深情。
3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召开阅读工作点评会；
1: 尹力勉力出席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
0: 市政府党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北京高温预警持续，今晚还将有雷电、大风、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会上，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后，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都是生态涵养区，要继续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要强化与各区协同联动，在防灾减灾、水资源保护利用、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形成合力，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水平，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会上通报了5到6月全市接速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一题涉及垃圾分类和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要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便民措施，注重农村污水治理效果、效益、效率，切实为群众创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认真分析和办理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环境，统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和推动产业发展等工作，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持续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做好物业服务集中整治、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等工作，抓好住宅小区防汛。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三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要增强首都安全意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救灾30条措施，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用好防汛指挥一张图系统，动态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推进河道清淤、排水设施检修和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储备，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校应关停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应对暑期大人流，加强8站2场和热门景区周边秩序疏导，用好热门赛事和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潜力，落实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街道乡镇、16区、经开区和市有关部门、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在所在分会场参加。
1: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2: 尹力向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和改革举措，擘画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科技强国的主力军，希望大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4个面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为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尹力指出，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北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形成三个万亿级、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希望大家继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落地，助力北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我们将为创新创业营造优良生态。尹力指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破解出行、就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难题，需要科技创新赋能。大家要推出更多贴近民生需求的创新成果，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新动能。北京正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工程，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希望大家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年轻人成长成才铺路搭桥。尹力要求市科协要为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好保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各区各部门要积极营造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无旁务，潜心科研，勇攀高峰。座谈会上，市科协负责人介绍了北京代表团情况和市科协工作。四名科技工作者代表发言。北京代表团共有41名代表，分别来自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与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其中包含6名两院院士，占代表总数的14.6%；33名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占代表总数的80.5%。市领导靳伟、赵磊、于英杰、穆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强化对党忠诚、爱党兴党的政治自觉，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结合政府工作实际，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敢作善为，抓好工作落实，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大力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加快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新建设，提升城市精气化治理水平，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以人员安全为核心，严密防范主汛期各类风险。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

0: 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在东城区景山街道龙福寺社区，英勇仔细查阅街道社区防汛台账和预案，查看龙福大厦地下停车场、人民市场西向低洼院落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力排查治理低洼院落、地下空间、商业街区、危旧房屋、文物古迹等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完善应急避险转移方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快速有效开展排水作业，转移安置群众。在北京排水集团，应勇指出，要着力提高突发极端强降雨防汛响应和应急抢险效率，统筹调度好各类排水设施，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险情，根据雨情汛情形势，统筹调配前置布控好各基点排水抢险作业力量，严格落实风险点位值守责任，一旦出现水位超警戒线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等刚性应急措施，加快研究推进改造升级排水管网、优化防汛基点布局等工作，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排涝能力。处于北护城河上游的松林闸是北二环防洪排涝、水系调度、水安全保障的核心枢纽。应勇指出，西城区作为核心区，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把极端强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考虑到位，提前研判汛情风险，细化防洪排涝预案，全面梳理辖区商业街区、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等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逐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深化央地协同、调快联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筑牢安全度汛防线。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2: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与研读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结合起来，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打造过硬四个机关。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之以恒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2: 今天，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按照市委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和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

0: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坚定信心继续奋斗的重要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昌平区举办。今年北京已推动四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创新器械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2: 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北京推动27个项目竣工，助力恒瑞创新药产业化基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研发转化基地等28个项目开工，
3: 协调赛诺菲生物制剂原料药产业化基地、诺华昌平工厂扩建项目、韩美综合基地等一批重点外资项目加速建设。
2: 为了推动更多药品和医疗器械惠及广大患者，北京市在全国首创设立了省级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
4: 今年已推动四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7个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创新企业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2: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覆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脑科学与脑机接口、 AI 医疗等赛道，
5: 受邀20余位海外顶尖专家及跨国企业高管，集中展示全球顶级医药健康创新技术与产业项目，搭建中外常态化的对接桥梁。
2: 北京台报道。
6: 目前北京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截至到下午4:50，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今天在户外体感到底有多热呢？来看记者体验。
7: 今天北京蒸烤模式继续，目前本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那现在是下午的2:30左右，也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段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中温度计的实时温度大概在38摄氏度左右。不过我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有太阳直射，所以温度会稍微高一些。刚刚我在这里待了大概15分钟左右啊，现在已经是浑身是汗，脸也是晒得满脸通红了。
8: 特别热，将近40度了吧？今天
9: 全部武装，戴帽子、戴口罩。
7: 那高温天气下怎么能少得了一根冰棍呢？不过您看啊，这个冰棍我打开没有1分钟，我现在已经开始哗哗的淌水了。
0: 随后记者又向地面上泼了一些水，5-6分钟的时间地面就干了。
7: 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现在地面上的温度，51.3摄氏度。
10: 今天下午来看，平原大部地区呢出现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接近到了36度左右。那截止到16:50呢，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5.8度。我们考虑5号北京的这个最高气温就有明显的这个下降，高温天气过程就结束了。
0: 北京台报道。
6: 暑热来临，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因地制宜推出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多家公园还推出了清凉游览路线。
11: 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祈年殿前的丹陛桥上。近期啊，北京连续高温，但我身旁的这些游客呢有序排队，神情从容。而这背后的降温功臣就是刚刚上岗的中轴文化遮阳棚。
2: 天坛作为古代皇家祭坛，中轴线两侧的树木很少，现在游客在遮阳棚下不仅避免烈日直射，排队前行时还能了解中轴线文化，排队的等待变得轻松了很多。此外，公园沿着坛墙还新增了很多大大的遮阳伞和休息座椅。
12: 我们在这里坐着还是挺凉爽的，没想到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感受到这里的关怀。
2: 不仅头顶有阴凉，脚下还有清凉路。天坛公园专门规划了以林荫步道为主的游览线路，在林下区域开启清凉喷雾，新增了纳凉座椅。此外，在没有林荫的古建游览区，工作人员还给游客发放降温贴。
13: 降温贴贴上就凉快了啊！阿姨给你脑门上贴一个。
14: 今年的暑期是要提出一个打造宠客驿站的一个概念，利用门区、景区、游客中心，然后搭设这种点位，然后呢为游客提供这种软性的服务。
2: 在北海公园，湖畔的咖啡座、凉伞与美景相映成趣。公园在乾隆书房、三清茶社等热门林下空间增加了遮阳座椅。 七种全新推出的文创冷饮以十几元的价格对暑期游

0: 游客推出，同时各茶座空间都免费为游客提供食用冰块降温，
1: 有很多休息的地方，很凉爽，也不至于把妆弄花。
2: 我们目前是开设了有四处这种临湖的茶座，临湖的这个商业场景打造的时候，我们也注重用我们的花卉和绿植进行点缀，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起到这种降温的作用。
0: 目前北京市属公园已在门区及游客排队区布设了120处遮阳棚、遮阳伞，总覆盖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同时，各公园设置了129个便民服务药箱点位和79处游客纳凉休息区。
3: 服务是非常人性化的，感觉它的管理走向了一种精细化，
4: 是会让我们感受到说这座城市能够带给我们游客的一种人情味。
0: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医生介绍，普通中暑患者仅会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恶心等轻微不适，及时降温补水后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核心温度会迅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伴随皮肤干热无汗、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状，危重病例死亡率极高。
5: 如果重度中暑的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同时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
0: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6: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0: 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7: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
0: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下午，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大风、冰雹黄色预警，预计今晚本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8点至20点。18点至22点，本市自西北向东南还将出现分散的冰雹和8至9级短时大风，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
9: 在4日的傍晚到夜间以及5日的白天，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5日的午后到傍晚的这段时间，雨量要更大一些，所以未来3天来看，还是多降雨的这样一个趋势。
8: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较好，区域中部、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持续高温天气，午后臭氧浓度随气温升高有所抬升。从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1，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0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偏南风，高温，首要污染物臭氧，中度污染。预计5至6日有明显降温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处于全市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从今天的气温分布来看，截止到下午16点，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体感闷热。傍晚到前半夜还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对于晚高峰出行会有影响，需要加强防范。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明天还有雷阵雨，主要影响时段在明天的夜间到周日白天，对于双休日的出行将会造成影响，请提前防范。明天的最高气温依然在36度左右，高温闷热持续，请加强防暑降温措施。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25度上下。5号到7号还有

0: 全市性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最低气温在22、23度，闷热感会有所缓解。
1: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房山雷阵雨，23到36度；通州雷阵雨，23到36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大兴雷阵雨，23到36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带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

0: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着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帮，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9: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 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

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
惩治腐败。

0: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0: 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受其影响，三号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有吧？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中药。
2: 谁病了？
1: 没谁病，只是
3: 我和你妈妈给你讨换的偏方。
2: 我什么病啊？
1: 中原他姑姑有个二闺女叫慧玲，记着吧？
2: 嗯。
1: 自打结婚就怀不上孩子，哎呦，这娘家和婆家急死了都要。后来他姑姑回老家农村讨定了偏方，你别说这偏方还真顶用，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就怀上了。你妈一听这靠谱啊，就把这偏方给讨动来了。
0: 哎呀爸，其实那个我怀不上孩子，我不是怀不上孩子，我是那个我不喝。
1: 你这孩子，你说谁说你怀不上了？这是滋补品，喝了总比不喝好吧？
0: 可是是药三分毒吧，您就别让我喝了。
1: 盛楠啊，这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老两口子着急，你爸你妈更急。我临来之前，你爸一再的跟我说要盯着你喝药。
0: 哎呀，
1: 你要是实在不想喝，这样，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你说我不想喝这药，你爸要同意，那你就别喝。
0: 妈，您别给我爸打电话，这多苦啊！
1: 好药肯定苦啊！妈，你吃块糖压一压。哎
0: 呦，行，我喝了。
1: 你别动，别动，烫手，我给你拿进去。
0: 我自己来。
1: 拿手，拿底，拿底，把这个拖着，别烫手啊！
0: 没事，没事，还行。
1: 得喝啊！
0: 我喝，我晾凉了我就喝，这不用啊，放心。
1: 来，哎呦，好了好了，烫烫烫！
0: 都听见了？
1: 都听见，都听见。这呀是爸妈的一番好意，你就当是补身体，是不是？
0: 补什么身体啊？我不喝，要喝你喝。
1: 这像是给女人准备的药。
0: 我不喝，就你喝。
1: 你看你这么任性吗？我没法喝呀。你不喝，我不喝，这药难道倒了不成？
0: 倒了呗。你知道这个卫生间下水不好，你到外面去，你爸你妈准能看见。
1: 别呀，你就忍一忍，一咕咚不就下去了吗？
0: 你怎么就不忍一下，一咕咚下去啊？
1: 我是男的，我没法喝。
0: 要么你喝，要么我现在就
1: 别我喝。

0: 好东西都让我喝了。
1: 哎呀，妈，他们喝完了，喝完了。
2: 该。
3: 干嘛呢？在这发愣啊？想什么呢？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2: 我生气。
3: 又生什么气啊？谁又找你了？
2: 还有谁呀、啊？还不是你那宝贝儿媳妇儿。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你是她长辈，又是她婆婆，该让几分就让几分。
2: 我让了，我怎么没让啊？就她那暴脾气，男人一样的性格，我不都忍了吗？可她就不想要孩子这一点，我说什么也不能忍。
3: 这你不用担心，她敢不生，那她最怕她爸。不行的话，我跟老袁说。
2: 就盛楠这霸道样，咱儿子这几年受老委屈了。
3: 你那儿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4: 共处一室，知道吗？能不能调震动？
5: 好，sorry， 马上就调啊。
6: 钟元睡了吗？挂念你。
7: 没睡呢，榻太硬，硌得腰疼。
6: 啊，好可怜啊！忍一忍啊，明天我去给你按摩。
4: 李中元，你要是嗡嗡的话，你出去嗡嗡去。
7: 马上发完这点了，
3: 我挺住。
7: 你说你这真是，你这纯属嫉妒啊！
4: 什么嫉妒啊？谁嫉妒你？你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
7: 你嫉妒有人心疼我呀？你看，你不心疼我，自有人心疼我，世间是很公道的吧？
4: 臭显摆什么呀你？
2: 咋了？
3: 哎呀，可能我的眼又犯了。

0: 干嘛去？干嘛去？啊，
1: 我给拿药去。
0: 行了，大晚上的，孩子都睡了，你给他折腾醒了呢。
1: 那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咳嗽呀。
2: 我去，药拿出来。
0: 哎呀，你这是……
3: 这会儿啊，该我替你着急了。你说，除了我这样的，还有谁能受得了你这样的呀？
2: 李淑媛，你信不信我一定能找一个比你强的？
3: 信。
2: 那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手机给扔了？
3: 我信，马上。
4: 淑媛，盛楠，你们睡了吗？我进来了啊。
3: 哎，妈，哎，怎么了？
4: 你爸有点咳嗽，我那个咳嗽药在哪儿？
3: 在客厅，
2: 抽屉
3: 边那架子。
2: 是啊，
4: 好，继续啊，
3: 没事，
4: 继续，对不起啊，哦，啊，
2: 行了，李淑媛，这瞎话张口就来啊！
0: 得亏我灵光一现，要不然要露馅了。
2: 你怎么不锁门啊？
0: 我在家睡觉干嘛锁门啊？
2: 不是我家锁门去。
0: 要不然睡床得了，万一他们有钥匙。

0: 好，都改过来了。
1: 改过来了，总归是我们庙小，不敢轻易失去像您这种大客户。
0: 签不签呀？不签不勉强。
1: 一定签啊，必须签啊。
0: 拿笔。
1: 好了，
0: 在跟我们公司履行合同的期间啊，你必须得是代表。
1: 袁总，看来您对我的印象不错呀。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对待工作非常的认真和细致，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
2: 来，
3: 李医生。
2: 是你啊。
3: 吃了吗？
2: 吃了。
3: 啊，你吃过了。
2: 怎么了？
3: 我来晚了。我给你做了爱心便当。
2: 你做的？
3: 对呀。
2: 没事，留着呗，我可以当下午茶。
3: 行，那你别忘了吃啊。
2: 谢谢啊。
3: 没关系，没事，来，快。
2: 哎呦，你干嘛？
3: 转过去，别动，我帮你摁摁。你不是说你腰疼吗？哎呦，哎，是这儿吗？
2: 是。哎呦，哇，这不好吧？你说你给我做吃的，还给我按摩，
3: 是这儿吗？
2: 呦，对，就
4: 呵，船头风大嘛。
2: 这是我小舅子缘分。
4: 这是 Rose 吧？
2: 别瞎说，你。
3: 我是李医生的病人，我叫韩文文，你可以叫文文。
4: 文文，
2: 啊，缘分是做，
4: 我是开影视公司的。
3: 影视公司
4: 就是拍电影、拍电视剧的公司。
3: 那很厉害嘛？
4: 怎么，你感兴趣啊？
2: 分呢？
4: 姐夫，开玩笑的。美女，你是做什么的呀？
3: 我就是一个小文员，原来大学是学中文的。
4: 中文？
3: 嗯。
4: 那岂不是文笔很好啊？
3: 还可以吧。
4: 那你能不能给我写个剧本啊？
2: 你别没完没了的。
4: 哎呦，姐夫，我这问的是正事儿。
3: 剧本我是真不会写，但我可以给你审审稿。你要找写剧本的？
4: 赶紧给我找，你今儿写出来，我明儿就开拍。
3: 行，我跟你联系一下。
4: 好嘞。
3: 李医生，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哦。
3: 下午茶别忘了吃。
2: 哎，好，谢谢啊。
3: 走
4: 吧，哎，慢走啊。姐夫，补顿饭。
2: 凭什么呀？
4: 堵住我的嘴啊。你和女人搞暧昧，你说我告不告诉我姐？
2: 我怎么就搞暧昧了？
4: 姐夫，你放心，我保证不跟我姐说。
2: 你说去，你跟你姐说了我也不怕。
4: 哎呦喂，姐夫，你跟我这冲什么大头啊？我姐那脾气吧，这些年也确实委屈你了。我其实特别理解你，真的，都是男人嘛。
2: 你别跟我这胡说八道的。

0: 啊，有事没事，没事滚。
1: 有事儿啊？
0: 有事你说呀。
1: 陪我剪个头发吧。
0: 我都想把你脑袋剪下来。我告诉你，没空，我得回去陪我爸妈。
1: 姐夫，他们在这儿且住几天呢，你不差这半天？
0: 我就差这半天，我告诉你，要不你小子我爸妈能来吗？
1: 姐夫，你不能不仗义呀。
0: 我还不仗义，我还要怎么仗义？我告诉你，今儿不行啊，改天。你要不听我，没下回了。
1: 行，那你回头得让那个美女给我介绍编剧啊。
0: 介绍什么编剧？你入行了吗？就招编剧，整天忽悠小姑娘。
1: 谁忽悠了呀？我们影视圈的事你不懂。
2: 我走了。
0: 这是冤家。
3: 哎，袁总，我看你跟你前老公性格反差很大，昨天下班接你回家对你挺温柔体贴的，你干嘛跟他离婚呢？
4: 你以为你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呀？
5: 那两个人在一起不得生活呀，生活在一起觉得不合适，性格不合，那可不得离吗？
3: 那咋不合适了？我看挺好的。
5: 哎呀，太多问题了，毛病一大堆。
3: 啥毛病？
5: 他这个人吧，嘴上天下无敌，办事一处没有，还特自以为是，特爱夸大事实，关键是以为他是天底下第一高富帅，全天下的女的都喜欢他。
3: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5: 我昨天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我将来我一定找一个比你强的。哎呀，但是我现在一想啊，这哪那么多好男人就能被我遇上？
3: 袁总，干脆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5: 行啊，你要是到时候给我介绍一好的啊，咱那长期合作的那个项目，咱就有谱了。
3: 那感情好啊。

0: 喂，妈，我是我。
1: 哎，君啊，你在哪里呀？怎么那么乱呢？
0: 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改名叫缘分了。
2: 妈，我是真不行了，
1: 你就支援点弹药呗。我这阵子弄那个电影，正是要劲的时候。
0: 你哪回不是要劲的时候啊？
1: 自打去了北京以后，就没落下来过。
0: 哎，君，你再这样可要了你妈的老命了。老妈，
1: 行了行了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
0: 哎哎哎，别挂电话呀！我有个重要情报要汇报。
1: 什么情报啊？
0: 得拿钱换。<笑>
1: 你不说是吧？不说拉倒。
0: 哎哎哎，别挂啊！我说，我姐夫最近和一个大眼美女走得特别近，我看他俩不像是正常的医患关系。
1: 你这话说得有根据吗？
0: 妈，我再混蛋也不至于说这种话吧。反正你要是让我继续盯着的话，那个弹药的事儿。
1: 行了行了啊，明天我把钱打到你卡里啊。
3: Yes。<笑>

0: 月梅啊，月梅！喂，亲家母啊，你们家仲元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和一个大眼美女患者纠缠不清呢？我跟你说啊，我们家爱军是亲眼看见的。有这事儿？哟，那个亲家，怎么是您呢？
1: 我和这混蛋算账去。
2: 主任，别看电视了，叫你爸出来喝茶。
3: 哦，
4: 爸，出来喝茶了。哟，这喝什么劲劲叫您呢？来来来，
3: 行，这茶不错。
5: 哎，你拿的是柜子里哪包茶？
3: 哎，主任，哎，
5: 哎，
3: 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阿姨，啊，你这奖怎么弄的呀？中原这孩子不学好啊！
1: 我可冤死了，要怎么跟您说您才能信啊？不是，你记得吗？就是那个，我救了女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阿姨，闹半天您是因为这事儿啊？
1: 你赶紧给我解释解释吧。
2: 那姑娘我们都认识。
3: 他就是扑在中原车跟前为情自杀的那姑娘，然后被中原救了，人俩人没什么的，就这么简单。中原这还属于好人好事呢。嗯，自杀？
4: 是啊，您要再赶上一碰瓷儿的呢。
5: 爸，怎么了？我妈呢？
4: 沈奶奶，嗯，你别急，听爸说。哎，都是我教子无方啊。不过你放心。 今天我拼了这把老骨头，要为你做主，我非崩了。这个李忠言这个当代的陈世美不可。不是，
3: 爸，你说什么呢？哎，
4: 你怎么来了？你说，你是不是陈世美？
5: 爸，我跟您说了，不是。
4: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哎，盛楠呐，你是个好孩子，有好多的苦吧。
6: 你都自己扛着，可这中原这小子屡屡犯错，每次都是你为他打掩护，可这次他犯了，
7: 是违背原则的事儿。
3: 爸，到底怎么了？
4: 他都被人抓了现行了。
5: 哎，爸，我什么时候让人抓了现行了？
4: 你不承认是吧？好，马上把 A 君给我找来。
3: 啊！人证物证俱全，
4: 今天我要清门户。你赶紧把你弟叫来！我你弟到底跟我爸说了些什么？我想听听。你赶紧的吧，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

0: 老姐，
1: 袁海军，你给我过来。
0: 哟，李少，姐，哟呵，解放。
2: 海军呢？
0: 李少，你我改名叫缘分了。
1: 少听你破名，好好说话。
2: 你把今天下午在牙科诊所发生的事说一遍。
0: 啊，您说那个事儿，我就是看见有一大爷美女来找我姐夫，我看他俩
3: 不是，那是韩文文。
4: 爸，这韩文文是中原在路上救的那辆自杀的女孩。
5: 是个误会啊，咱们误会儿子了。
6: 李叔，这事儿我也能作证。
7: 不是，
2: 怎么这些蹊跷的事儿都让他碰上了？
7: 爸，你看应龙也在，应龙的话你信吗？应龙，你跟我爸赶紧解释解释。
8: 大白是这么个情况，那天啊，的确是李中原救了一个殉情自杀的女孩，就给送到这儿来了。您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随便问问急诊室的大夫，都能给李中原作证。
2: 即便是这样，我也警告你，李中原，你和那个女的必须保持安全距离，省得造成误会。
9: 你看，这不误会了吗？
2: 可这些闹的药，这一天天的。
5: 哎呀，行了，
8: 你没事吧？
5: 啊，没事没事，走吧走吧，别影响人家工作啊。
9: 大白，慢走。
5: 走吧走吧。
10: 哎，对了，爸，要不你们先上车吧，我得交费。
11: 干嘛呀你？
5: 回去我再找你算账。听话，嘴碎。走。
10: 谢谢啊谢谢啊，要不你们我估计我今儿出不了医院大门了，我就
12: 帮你。
8: Cover your back。
10: 交费去了啊。
12: 拜拜啊。
6: 走吧。
1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

0: 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李书媛，这韩文到底怎么回事啊？道谢的话都谢好几回了吧？他要干嘛呀？以身相许啊？
5: 你先管好你弟行吗？
4: 偷吃就把嘴巴擦干净。
5: 来，千万别再用这个词了啊！咱俩已经离了，你不用再防着我。
4: 谁防你了？我是让你防着你爸。

0: 喂，王子健。
1: 袁总，你让我帮你办的事情，我可都办好了。
0: 什么？不是，我让
2: 你办什么事儿了？
1: 相亲啊！我把你的资料往网上那么一挂呀，猜怎么着？瞬间点击量过万了。
0: 你凭什么把我的照片放那个相亲网上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呀？你这不胡闹吗你？太过分了吧你！我。

0: 你们这一家子也真够逗的。这前几天是李中原夹了手指，接着你婆婆烫了脚，现在又是你伤了腿，怎么着？一家子商量好了，来我们医院做贡献来了。
1: 特别疼，你说我这不会骨裂吧？
0: 不至于，医生不都说了吗？软组织挫伤，3-5天的事儿。
2: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能撞上呢？你这，我这刚把我妈放到家，就不是拍片子没有？我跟你说，脑袋呀、内脏什么受伤，可得住院观察，这是有隐患的。你这现在怎么样？这是
0: 不一惊一乍的，行吗？脑子有事，内脏有事，能在这儿啊？早进手术室。医生说了，软组织挫伤，没别的事儿，不过得住医院观察几天，看看有没有脑震荡的症状。
2: 那你电话里说那么邪乎干嘛？
0: 我不是想让你快点来吗？哎，看你刚才那着急样，还挺关心我们生男的吗？
2: 是吗？
0: 嗯。
2: 我呀？
1: 就他，顶多是对我人道主义的关怀。
2: 看见没？哎，我要不关心他吧，没心没肺；我要关心他吧，顶多也就是人道主义关怀。
1: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付回病房。
2: 行了，我背你吧。
1: 不用。
2: 我背你吧。
1: 不用。
2: 我背你不行吗？
1: 我穿裙子呢。
2: 好嘞，走。
1: 拿包，拿包，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不是，哎，你忙吧，
0: 没事，好好歇着啊。
2: 行。
0: 哎，这俩知道的是掐架，不知道还以为秀恩爱。
3: 说你这回啊是万幸啊，受点轻伤。你要是不幸呢，缺胳膊少腿的，你说我是管你还是不管你？
1: 轮谁管也轮不着你管。
2: 那你爸妈呢？你说你万一有个3长2短的，你爸妈活不活了？
1: 李中原，你少咒我！你今天是唐僧附体了吗？你这么啰嗦，有事没事，没事你可以走了。
2: 我怎么能是咒你呢？我就是提醒你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精神注意力要集中，是不是？
1: 嗯。
2: 得了，我也豁出去了，今儿陪你一宿吧。你说你这半夜上个厕所、喝个水什么的找不着人。
1: 不用，我自己能行。
2: 都这会儿就别跟我嘴硬了吧。
1: 我没嘴硬，我真行。你赶紧回去吧，家里不还有俩老人等着呢吗？
2: 你真能行？
1: 我就是擦破了点皮，我也不是瘫了，当然能行了。
3: 行，那我明儿给你拿点书过来啊，省得你跟这儿闷。
1: 真不用，不就观察2天吗？别这么麻烦了啊，赶紧走吧。
3: 好，那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吧啊。
1: 行，开车慢点啊，别回头跟我住隔壁。
3: 我都不爱搭理你。

0: 够摇下去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1: 我这扶着你的，那脚用不着那么使劲往下落。
2: 哎，可以，没事。哎呀，行了，赶紧走吧，走走走。
3: 哟，你俩这穿戴整齐的干嘛去啊？
1: 你咋回来了？盛楠怎么样？
3: 没事，医生说就是轻伤，住院观察两天，没事。
1: 轻伤是缝针呢还是骨折呀？
4: 什么都没有，不碍事儿。你说他公司正好也忙，借这个机会清静两天挺好。
2: 哎呦，阿弥陀佛，谢贤贤弟，没事就好了。刚才我和你爸真担心，这不穿好了衣服，正好赶去医院看看呢。
3: 不用不用不用，踏实睡觉踏实睡觉啊，我也累了，这一天跑得够呛。
1: 等等等等，干嘛去？
4: 睡觉去，
1: 你回屋睡觉去。啊啊，你没心没肺啊你？哎，你媳妇受伤住院呢，你在家能睡踏实？啊，不是，你说他一个人在医院呢，受伤了。半夜起夜总得有人照顾吧，你说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媳妇儿？这事儿我还得教你啊！
3: 不是我不在那儿陪他，是他不让我陪，他把我轰出来了。
1: 他不让你陪，你就不陪啊？他不让你陪是心疼你，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呀你？
4: 爸爸爸，我跟他的关系不用不着客气啊。事实上就是我在那儿，他也睡不踏实，我也睡不踏实，不如回来各睡各的，是不是？我在那儿，他跟我急，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什么办法？滚回医院去！什么办法？
2: 哎，那个孩子爸，这儿子说的有道理。你看这盛楠呢，也不是什么大伤。再说医院有护士，儿子在那儿，他俩半夜谁都休息不好。
1: 我告诉你，就知道偏袒儿子，你。
2: 我没有偏袒儿子，我也心疼媳妇儿啊。你说都现在都这么晚了，那他再赶过去，那估计盛楠都睡下了。我看呢，还不如明天一早上过去，正好啊，我可以做一些盛楠爱吃的东西，让他带过去。
4: 你看妈这安排多科学，多合理。
1: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睡吧。明天早点起，别起晚了。嗯，
3: 这睡睡吧啊。
1: 刚这孩子永远也长不大，我跟你说。
2: 呀，行了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家和万事兴。哎呀，这最近咱家是怎么了？好端端的老出事儿，你说是不是流年不利呀？
1: 你胡说什么呢你？这一天天的，你说你。
2: 别，我不说了。好，行。
1: 哎，这不是尝尝。
2: 啊，不用，我自己。
1: 哎，也来吧。
2: 行。
5: 这个妹妹不错啊，年龄22，爱好旅游、唱歌、电影、跳舞。哎，不错嘛，连爱好都对哥的胃口。
6: 我姐征婚，那我姐夫呢？
5: 姐夫，早，姐夫。
3: 哎，早。不，你不，你现在是起猛了还是一宿没睡啊？
7: 姐夫，你跟我姐怎么回事？
3: 我跟你姐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挺好的呀，
7: 挺好的。那我姐怎么上网征婚去了？
3: 你姐上网征婚？不可能啊！
7: 名字也一样，照片也一样，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儿？
3: 哎呦，不会是被谁盗了图了吧？
7: 那邮箱留的可是我姐的啊！
3: 不是你在哪儿看到的？你跟我说说，回头我看看去。啊，
7: 不用了。我上网截了个图，瞧瞧。
5: 姐夫，到底怎么回事？要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你爸跟我爸那边……
3: 哎呀，我想起来了，芬，你姐这是跟我闹着玩呢，不是，她真的跟我赌气呢。我呀，前两天我跟她发了一通牢骚，你知道吧？你知道你姐管我管得有多紧？我就跟她说，天底下除了我，你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么人你的了。不信你就找找去，哎。你说谁知道他上征婚网去了？你这玩笑不开大了吗？是不是？
5: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芬呐。哎呀，不是，你姐这人有时候真的像孩子似的。我，你看我这还准备给她送东西去呢，是不是？我回头见着她，我就让她删了。真是，怎么能这样呢？
5: 你没骗我？
3: 哎，我真没骗你。我也是没辙。芬，这事儿千万别跟你爸妈说啊！真是我们俩闹着玩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0: 我赶紧找他去，这怎么能行？是不是？我先走了，芬。
1: 来了，干嘛呀？你去跟谁呀？
2: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啊，前脚离婚，你后脚就开始征婚？
1: 什么征婚？
2: 你别跟我装糊涂！我跟你说，那婚恋网站上的那个征婚启事不是你贴的？露胳膊露大腿照片还在贴着呢，
1: 还露大腿了？
2: 这王子健都是从哪找的照片啊？
3: 王子健是谁呀？怎么着还有人把你操作这事儿呢？
2: 我告诉你，别着急啊！就算你爸、我爸不会上网，保不齐他们的部下、咱们的亲戚朋友会上网，他们能不能看见？这得亏是缘分看见了跑过来找我啊！就他那个智商，我能应付过去。你赶上一智商高怎么办啊？我不靠谱，总说我不靠谱，你呢？
3: 袁总早。
2: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吃的啊！哎，这位就是李大夫吧？
0: 这位就是王子健吧？
1: 王子健，我问你，我那网上的照片和那帖子你给我删了没有？
3: 删了，全删了。昨天啊，我把所有相关的链接都给删掉了。
1: 删了？为什么我弟还能看见呀？
2: 他看见了，他看见是不是被别人转载了？
0: 那就是你把我媳妇照片贴网上去的。
1: 前妻。
2: 李大夫，不好意思啊，袁总，你也别着急啊，我真的都给删了。我估计你弟看见，是不是在我删除之前啊，然后给我截图了？
1: 我甭管他是怎么看见的，反正他是看见了，他能转载，他能截图，那别人就有可能也看见。你说你这人怎么办事那么不靠谱啊？
2: 不是袁总，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做这些也是为你着想啊。
1: 行了，你也别为我好了，赶紧出去。
2: 啊，行，袁总。
0: 那我先走了啊，你好好歇着啊，等你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出去！哎，
2: 好，李大夫再见啊，再见，袁总。
1: 你也走，甭跟这儿待着。
0: 你不用劝我，我肯定得走啊。我呀，得劝你一句，别饥不择食，人生已经失败过一回了，别一错再错。
1: 李中元，我告诉你，我一定找个比你好的，你就回家等着哭去吧，你。
0: 咱们拭目以待吧。
4: 这王子健比李中元还不靠谱，这心脏啊！韩小姐，你要洗牙？
5: 我前两天跟李大夫已经约好了。
4: 你帮我查一下，预约登记上没有您的记录呀，韩小姐。对呀，而且牙不能老洗。
5: 李大夫又不在吗？
4: 他不在。
5: 不过可以安排别的大夫给您，
6: 那不用了，那等他什么时候在，我再来吧。谢谢啊。哟，日发小美女，怎么着，又来找我姐夫啊？
5: 对呀，他不在。
6: 哎呦呵，我这想打听点事儿，还打听不着了哈。
5: 你想打听什么事儿啊？
6: 没什么。
5: 袁先生。
6: 上次你不让我帮打听编剧的事儿吗？
5: 我这还真有一个。真的？对呀。
6: 哎呦，韩小姐，你真是太靠谱了，什么时候给我介绍认识认识呗？
5: 那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咱俩细说这事儿。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吃点，吃点，吃点。先生，您的菜急了，请慢用。
7: 袁先生，来，你就直接叫袁芬，咱俩都那么熟了。那我喊你袁芬哥。吃。袁芬哥，我看你跟姐夫关系挺好的呀，你经常去找他。那是，那可是我姐夫。他跟你姐是娃娃亲吧？哎，虽说是娃娃亲啊，可这俩人的脾气呀，真是不合。
5: 我姐模样没得挑，就那脾气，有点委屈我姐夫。可见这父母包办的婚姻有多不靠谱。
7: 那能怎么办啊？他俩又不能离婚，就这么对付着过呗。
5: 那他俩要非得离呢？
7: 哎，我一点也不夸张啊。他俩要是白纸黑字真偷偷离婚了，这两家的父母啊，还得强迫他们再复婚。
5: 啊？

0: 哎，你别不信啊，我跟你说，哎，你没看这次啊，他俩就是小吵了一小架，我姐夫在小房子里住了一天，他老爸都得赶过来强制他俩立马握手言和。不但握手言和，老两口还拿了药方让他俩生孩子呢。
1: 吃啊吃啊，
2: 嗯嗯，
1: 你吃。
2: 要我说呀，你就应该再多住一天，好不容易逮这么个机会，还不好好歇歇。
3: 歇什么呀？公司一堆事儿呢。
2: 那李中人来接你啊？
4: 哎呦，这不就是腿擦破点皮嘛，又没折，没事。
2: 散漫不散交情。
4: 现在我们俩已经不是夫妻了，不好往再使唤人家。
2: 我这话糙理不糙啊。哟，粗糙糙糙糙的，还不用人接呢，来了，
3: 还算仁义。
2: 嗯。
5: 不是说我送你去公司吗？怎么自己就蹦跶出来了？
4: 这不是怕麻烦你吗？
5: 嘿，跟我这儿有什么可客气？
2: 自觉点儿。
3: 哎，
5: 我来，我来，我来。
3: 走啊，
2: 慢点啊。
3: 嗯。
4: 哦，来了。
6: 哎呀，好。
4: 你找谁呀？啊，
6: 我叫韩文文，我是盛楠的闺蜜。
4: 盛楠的朋友啊，那快进来进来坐吧。哎，
7: 谁来了？
5: 谁啊？
4: 这个是盛楠的闺蜜。
6: 叔叔好。
5: 哦，盛楠的朋友啊。
3: 嗯。
5: 快快快，把东西放下，坐啊。
4: 这是我老伴儿，盛楠的公公。
6: 久闻大名。

0: 呦，哎呦，不用姑娘，这可不行啊！怎么了？这怎么让你干活呢？
1: 没事，阿姨，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家我也这样，我就闲不住。
2: 盛楠，我太了解了，平时光顾着工作，生活上这些小事他不注意。既然我来了，我就帮他收拾收拾。我每次都这样。阿姨，您踏踏实实坐着，我一会儿就好了。
0: 这多不好意思，让客人给收拾屋子。
2: 我跟盛楠不见外，让你们家长收拾才不好意思呢。
0: 你可真是个勤快姑娘。
2: 阿姨，今天晚饭我来准备。
0: 哎呦，这可不行，你快进去歇着吧啊！那个，你说你干了那么多，肯定是累了，晚饭我来做。来，
2: 你又这么客气。今天啊，我给您和叔叔露一手。
0: 啊？那哟，我真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呢。
2: 做饭有什么难的呀？之前就听盛楠姐提起过您二了，这不咱见面了吗？这就是有缘，我给您做顿饭，就当听盛楠姐孝顺你了。
0: 你说，盛楠，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你说之前咱们怎么没见过面呢？
2: 现在也不晚呀，阿姨，你什么时候想让我来，我还来。
0: 那你先忙，我去收拾房间去。啊，
2: 谢谢阿姨。哎，
3: 爸，
4: 妈，
3: 回来了，你看报纸呢。
2: 回来了。
3: 他怎么来的？
0: 哎，来了呗。那个是盛楠闺蜜，你没见过呀？
3: 我见过，你不是你们都认识了？
0: 哎，认识了，都已经很熟了。
3: 好，就不用我介绍了。你跟我爸挺好的。
0: 好啊，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哎，钟爷，这文文这姑娘真是太好了，真奇怪，一进屋就没闲着，一直干活。哎，你看看，把这屋收拾的，还争着非要做晚饭。哎呦，这弄得我呀都怪不好意思的了。
3: 爸，这件事儿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
2: 姐夫，赶紧洗手吃水果呀。
0: 钟爷呢，这姑娘真是太讨人喜欢了。哎呀，刚才我就说干脆认文文当干闺女得了。
2: 我跟盛楠姐是闺蜜，又认了阿姨当干妈，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姐夫？
3: 他平时就跟盛楠特别熟，无话不谈。
2: 以前我每次来北京都住在他家，所以我跟姐夫也特别熟。
3: 熟。
5: 钟元啊，哎，你刚才要跟我解释什么还没说呢？
3: 是，我刚才，哟，我妈这一要认干闺女，我这一下全忘了，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2: 阿姨，吃水果了
0: 啊！
2: 好，
0: 他说呀，哎呦，
2: 没事，阿姨。

0: 姐夫啊，站着干嘛洗手去啊？
1: 快去吧。哎，
0: 阿姨，来吃水果。哎，
1: 谢谢。
0: 叔叔，
2: 我从来不吃水果。哦，
1: 对对对，他血糖高。哎，文文呐，你说像你这么文静，怎么跟我们家盛男是好朋友了？那性格也太不一样了。
0: 性格互补嘛。阿姨，您不知道，我跟盛男姐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盛男姐那大大咧咧的劲儿。我们俩要时间长了不见面，我就有一肚子话想跟她说。
1: 你俩这么好啊？嗯。
0: 姐夫，麻烦你个事儿呗。
2: 啊，你说。
0: 今天晚上我想跟盛男姐住一屋。
2: 行，你跟她住一起也挺好的。
1: 你干什么去？
2: 我点眼药水，我眼睛受不了。
1: 我帮你点。
2: 不用不用，
1: 我就说你一天的不是看新闻的，就是看报纸，那一天24小时，那眼睛能受得了吗？都快背下来了。
2: 24小时看报纸看电视，那还睡觉啊？太夸张了吧你！
1: 行了。
3: 您不吃点水果？
2: 我血糖高，你不知道？
3: 是啊。
2: 我眼睛受不了了，我点点眼药水去。
1: 来吧，我给你点啊。
0: 叔叔，一会儿饭做好了我叫您。
2: 不是，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来解救你啊。
2: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给我添乱，你知不知道？赶紧回去。
0: 反正你都顺着我的话把话给说死了，你现在要让我回去，那一会儿叔叔阿姨出来怎么说？
2: 那你说一会儿袁胜男回来怎么办？
0: 你一直担心的这个呀，
2: 我都快吓死了，担心你。
0: 你至于吗？我既然来了，就一定有办法对付袁胜男。
4: 你放心吧，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来办。
2: 不是姑娘，你能不能留？
4: 别说了，一会儿他俩出来看见咱俩在一起，你会怎么想？
3: 哎呀，我这做错了什么了我？

0: 怎么了？
1: 把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嗯，挺迫不及待的呀。
1: 哦，还真是回小屋收拾去了。
0: 可以啊，李中原，钥匙他都有了。
1: 哎，我没给过他钥匙啊。哎，我没给过他钥匙啊。
0: 行了，你就别装了，给就给了呗。
2: 中原，
3: 哎，不是你啊，你
2: 啊，喜不喜欢？
3: 好看，喜欢。
1: 你这得费多少心思呀？
2: 你喜欢是最重要的。中原，我喜欢你，我也要你也喜欢我。哎呀，
3: 谢谢啊，文文。我老李活了30多年，头一回被人这么浪漫的。
2: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每天都给你惊喜。
3: 惊喜归惊喜啊，你那个钥匙就别再随便拿了啊！我现在那毕竟是一个非常时期，是不是？
2: 行，我听你的。哎，
3: 太棒了，谢谢你，文文。
4: 你适合找一个。对你绝对服从，你说一他不敢说二，你对他冷眼相对他照样笑脸相迎，说白了就是一个有受虐倾向的。
5: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但有时候我又不羡慕你，在感情上你就像个小学生。
6: 你的意思是我在感情上还不成熟呗？反正你离毕业还好几年呢。
0: 进来，
7: 严总，

0: 你好。哎，袁总，有一先生看了你的资料，想见面呢。怎么着，你不喜欢见啊？那我现在立马打电话给他回了。
1: 谁说我不喜欢？见，马上见。
0: 哎，你紧张什么呀？这种事情很正常的呀，喜欢就上，不喜欢就撤呗。
1: 什么话呀？
0: 你就当他们是来找你竞标的，是你来审视选择他，而不是他来选择你。
1: 好吧。哎，要是一会儿我看不上他的话，我怎么脱身啊？
0: 脱身？
1: 要是一会儿我看不上他，我就假装喝咖啡，我刚一拿咖啡杯你就给我打电话说有紧急会议，然后我就撤了。
0: OK。
1: 哎呦，你赶紧先撤先撤，人家待会儿就来了。
0: 那我走了啊。
1: 好，
0: 别紧张啊。
2: 您是袁小姐吧？
1: 啊，你是？
2: 哦，我姓杨。
1: 哦，杨先生，哎，你好，你好，你好。哎，等会儿啊，服务员，哦，我要两杯咖啡。
2: 好，谢谢。
1: 哎，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哦，我是做室内设计的。
1: 啊，
2: 袁小姐，嗯，能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吗？您是军人还是警察？
1: 哎呦，您这个猜测是根据什么呢？
2: 啊，袁小姐，你别生气啊，我就是觉得吧，你有那么一点不是那么女人。你看我坐这儿开始，你就一直审视着我，眼神特别的犀利，感觉就像在审犯人一样。啊，Excuse me。喂。
3: 哎，老板，有紧急会议。
2: 什么？紧急会议？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袁小姐，我这有个会特别重要，我得先走了，咱们下次再聊吧。

0: 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博物馆之城独家探秘独乐寺神秘暗层，
2: 这里从不对外开放。
1: 千年辽垢屡遭强震，为何能巍然不倒？深藏文物库房的童子诵经壶巧构天成，小小瓷身又藏着何等巧思？本周五晚20:4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观千年辽物无言，续家国故土深情。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驴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1: 迈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老板，点菜。
1: 大家好，我是小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虎。
1: 我是
3: 舒服组合。
4: 我叫阿福，在北京生活有25年了。
5: 我好笑吗？
4: 不知道。我和搭档做脱口秀2年了，发现写出好笑的段子，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笑。哇，这个很难。脱口秀的素材只能来源于生活或是一些小观察，所以我在生活中恨不得拿着放大镜找素材。我就有个发现，北京一半的人都是靠这个外卖小哥去续命的。我除了点外卖，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了解。我今天就不写段子了，我要去体验当一个外卖小哥，观察观察再写段子。
2: 哎，大师傅，
6: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阿福 ，Nice to meet you，Nice
6: to meet you too，
2: 英文不错。我今天来呢，就想体验一下这个送外卖。
6: 好啊，欢迎你。
2: 你可以当我的这个师傅吗？
6: 没问题，那先给你个头盔。
2: OK， 头盔最重要的是吧？安全第一。
6: 你提前戴头盔。
2: 好，刚刚好。
6: 对，大家合适。
2: 贾师傅，你有什么秘诀吗？
6: 稍微轻一点，正常的敲门，不用
2: 使别太使劲儿。
6: 人家出来了以后，你就跟人家核对一下这个地址的信息，看对不对。然后跟他核对完以后，你跟人家说一句，说祝您用餐愉快。
2: 那我有信心了。
6: 那咱们准备开始。
2: 好，
6: 卡上了一个，
2: 看见
6: 4.5公里到牛街了，走。
2: 我能跟上吗？
6: 能，没问题，走吧。耶。
2: 哎。跟不上了，
6: 跟上了吧？
2: 哎，他去哪儿了？哎，丢了，师傅丢了。哎呀，师傅丢了。
6: 跟上了吧？
2: 到了吗？
6: 到了，把车停好。对，
2: 好好好。
6: 到这儿以后点个上报到店，就证明你到了商家了。拿完了餐，然后点我已取货。
2: 21，好。
6: 好嘞。
2: 是不是得确定单号呀？
6: 对，看一下。
2: 看一下是吧？
6: 对对对。
2: 哎呀，这好，顾客你放心，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把车停这儿。
2: 好嘞，师傅。

0: 好，外卖。好，那给你放门口了。
1: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同志们，柜子我上那个南，上那个。

0: 阿姨，您的药，您拉地是吧？
1: 我带下去。
0: 行行行，好嘞，再见。
1: 多喝水啊！
0: 啊，好嘞，谢谢您，阿姨啊，您回去吧，回去吧，拜拜。
2: 这阿姨你认识？
0: 对，来的多了就认识了。哦，
3: 老人腿脚不方便，对我来说就是顺手的事儿，我多跑两步，老人就少点麻烦。
4: 我小时候在胡同里邻里之间也是这样，谁家有事大家都帮忙。现在住楼房了，人情味没散，只是换他们在传递。
5: 咱们午饭去哪儿吃？
6: 一会儿去那个父母食堂。
4: 父母食堂是哪儿啊？
0: 是我们小哥的据点，跟我走吧。哎
7: 呀，吃饭，
8: 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3: 吃面，
5: 吃面。
3: 对，我们是八折，
5: 来
3: 八折优惠。
5: 那你跑外卖跑9年了是吧？
3: 对，我是干外卖是9年，来北京是7年了。嗯，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吃饭呀，或者是休息呀，嗯，你都得需要是回家。要么就是您在马路边吃饭，
5: 那
3: 在车子上，
5: 那很不方便。
3: 对，特别受罪。经过这几年呢，然后就建了很多的小哥驿站，就像咱们这个父母生涯这儿，我们在这吃饭可以那个打八折，有优惠。然后就是我们在这可以充电，可以喝水，可以休息，特别方便。嗯，还有许多专门的小哥驿站，就是有一间房子临街的，大家对我们现在就是关心，
5: 是
3: 特别的友好。就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城市我们不再是一个外地打工的，
5: 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
3: 就是感觉现在就像跟回到家里是一样。嗯，
5: 很热情也很凉快，就跑了那4个小时，早上我都感觉我快中暑了，你知道吧，一进来就吹那空调，哎呀哎呀，
3: 对，
5: 吃一碗面，下午再跑4个小时。
3: 对，没事，吃吧吃了咱再干。
5: 开玩笑，4分钟。
3: 今年2月份，嗯，就是跟今天这个咱俩在吃饭的情况一样，嗯，正吃着饭呢，哎，我一抬头，你看总书记从那边走过来了，啊，我都呆住了，我感觉有那么个几十秒吧，
5: 是吧？
3: 我赶紧反应过来，赶紧站起来就跟那个总书记打招呼啊，然后总书记跟我们过来聊聊天，问我们吃饭呀、工作呀、生活呀，问了很多，嗯。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激动，心里扑腾扑腾的，特别紧张。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细心，发现我们正在吃的面条凉了，嘱咐厨房把面条热一热。我真的特别感动，他还专门问了圆通那位快递员，特别关心女性在快递行业的工作情况。总书记说，你们是城市流动的血液，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说城市的运转离不开你们。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心里感觉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太激动了，不敢相信，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4: 习主席的一句话，能让一个跑了9年外卖的骑手记一辈子。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奔跑的人。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5: 你好，5903是吗？啊，
1: 对对。啊，哎，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啊，
5: 我是老妹。用餐愉快，
1: 谢谢，
5: 再见，拜拜。

0: 我没想到送外卖会这么累，我才送了几单就这样了。外卖小哥每天要送几十单，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1: 你拿一个吧，拿一个藿香正气水喝一个。那你要是不舒服就说。
2: 没事。我就是热。
1: 对。
2: 没事。
1: 哎，行啊，清凉包是吧？行。
2: 去哪儿呀？
1: 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儿。到了
2: 就不送单了是吧？
1: 对，
2: 太谢谢你了，我都快挤不住了。
1: 走，
2: 行，好，那我们出发吧。
1: 好嘞，嗯。

0: 师傅啊，那这是到了是吧？
1: 对，就这儿，党群服务中心。平时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发一些福利啊，都是在这儿。哦。峰哥，
0: 来了，
1: 来了。
2: 这样给大家送清凉，来，这里面有雨伞，还有冰袖，都挺实用的。哎，王虎，来要点什么？
1: 吃根西瓜。
0: 这就是
1: 对，这个给咱们吃的。
0: 夏天的这个
1: 对清凉包，
2: 来点杯子吧，这个怎么样？来，
3: 雨衣。
2: 来吧，牙签。
1: 来，我先领一个啊。
2: 这是咱们中药，
1: 藿香正气水，
2: 煮了很管用的。
0: 谢谢，谢谢。
1: 这是我新带的徒弟阿福，英国人。
4: 遇到啥困难，咱们及时联系，互相帮助。
0: 你们都经常来吗？就是夏天的时候。
5: 经常过来，这是一个驿站。
6: 冬天的时候有保暖的，这确实。手套。
0: 哦，还有手套呢。
6: 对，保暖的东西。哦，
0: 那我冬天还来一趟。
1: 阿福是那个脱口秀演员，
0: 你们可以来听我的脱口秀。
1: 跟党群有了联系以后，就有被人惦记的感觉，心里就特别温暖。后来就是搞一些活动，比如像这个中秋、端午、国庆，让我们去那参与一下子，玩一会儿，大家会很高兴。我也是在咱们街道申请入了党，在这里成为了党员。总书记一直让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就让我觉得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外地打工小伙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城市了。我的梦想是在北京真正扎下根。
7: 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个所谓的新就业群体很需要这种地方，他们有了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我觉得在他们自己心里边就是会觉得我被看到了，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我靠自己的劳动为城市出力，这座城市也给了我安家的底气。这都是7年前刚来北京的，我不敢想的。现在我媳妇儿也接来了，两个人一起打拼，这就是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啊。老大11了，老二8岁。爸爸今天收了个徒弟，是外国人。你看看，来，你看看。
0: Hello。
8: Hello, hello.
0: What's your name?
8: 我也，我姓。欢迎我，你说加白砖。
0: 加白砖，哇 ，Nice to meet you。我今天跟你爸爸送那个外卖，我都跟不上。你爸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努力。
1: 他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加百川，知道吗？这不是来北京了，我带你们去他剧场，听他讲脱口秀去，
0: 看演出。
1: 好，拜拜，跟他拜拜，
0: 拜拜。
9: 哎，饺子好。
0: 一开始的话，你一个人在北京，你们是怎么做到那种决定，就是说一起在北京？
1: 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在这儿坐着伴，我们也可以再多一份收入。
0: 啊，是的，
1: 对吧？每个月哪怕你说多2000，多1000，那一年下来，他也多出不少钱来，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尝尝吧，别说了，先尝一个饺子。好，
9: 尝一下味道。
1: 对，先尝一下。
9: 我也不会包啊。嗯。
10: 做的连咸了。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重口味的。
1: 吃咸了，你就晚上回去多喝点水。对。
7: 跑了一天的外卖，笑过，累过，迷路过，但我最深的感受不是累，是暖。暖在师傅那句“背后有依靠”，暖在党群服务的关心，暖在习主席说的那句“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我想要的叫好又叫座的段子，就在这滚烫的真实生活里。
11: 我最近呢，当了一天外卖的这个骑手，我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我特别的紧张，就是每次顾客开门那个瞬间，就像开盲盒。哥们儿用餐，愉快。非常的紧张嘛，因为你每次
7: 在北京生活20多年，我以为这座城市的烟火就在街边、美食和胡同里。跟着贾师傅跑过大街小巷，我才发觉，满城烟火也藏在骑手穿梭带起的微风里。小小的餐厢，装串几千家万户的冷暖，他们顶着。

0: 日晒雨淋奔波，背后也有人惦记他们的冷暖。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辜负这群奔跑的人。骑手是城市流动的血液，亲身经历过后，我深有体会。当奔波的劳动者被善待、被牵挂，每分汗水都被城市温柔接纳，奔波路上永远有人撑腰。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好了，去北京了，
3: 拜拜，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6: 这儿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2: 送。太太的太的太太，
13: 鼓板打，锣声响。
1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我活了90多岁，我见过唐末的刀兵，听过五代的杀声，见过辽国的圣旨。因为长寿，人们叫我人间祥瑞。可他们不知道啊。 我所生活的3个时代，给了我什么样的经历，又给我留下了怎样的遗憾？

0: 我出生在大唐末年的幽州武清县，你们现在管这片土地叫京津冀，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当时大唐王朝的中心，但也是个山秀水美、人杰地灵的所在。在我家附近，天津的冀州城里啊，有座古寺，我见证了它的历史变迁。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经常跟着父亲去进香。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独乐寺。你们现在看到的，只剩下它的山门与后面的观音阁了。
1: 咱们独乐寺呀，到现在为止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在1961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北京的故宫是同一批的。全国呢有8座辽代建筑，独乐寺占了2座，就是咱面前的山门和后边的观音阁。关于咱独乐寺得名呢，有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说安禄山起兵叛唐，在这里誓师，因为他只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此得名独乐寺。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冀州区的西北平谷境内有条独乐河，寺有可能是因为这条河水而得名的。说法很多，但是都是人们口口相传，没有具体的文献记载。具体因为什么而得名，需要咱们自己去探索。
0: 每当我踏进那座山门呐，我都要在门槛前站一会儿。山门里头立着2尊金刚，高大威猛。你们看东侧这一尊，闭嘴座亨壮，他嘴角向下，鼻翼喷张，眼睛瞪得滚圆，审视每一个走过的人。长袍的下摆微微飘起，仿佛有风吹过。而西侧这尊张着嘴，像在说哈哈，嘴唇向上翻起，露出一排阔大的牙齿。他眉心紧锁，眉骨的凸起在额上投下2道阴影。
1: 这2尊塑像呢，两眼交汇之处，咱可以蹲下来，也就是大概这个位置吧。看一下后边建筑，看到咱这个中间那门了吗？咱可以把手机打开，把那个相机打开，放到最大。从中间门望进去，从中间门往里照。
2: 能看到啥？我没戴眼镜。

0: 能看到，
1: 不是发白，
2: 对，就是发白，那就是
3: 这个吗？
2: 对，
4: 哦，我看到了，
5: 可以看到观音头像上，他的眼睛正在俯瞰众生。
6: 在这里，你能一眼望穿他当心间的那道门洞，正好看见观音阁上层的窗户。窗户后面，观音的面容若隐若现。山门不是一堵墙，它是一个框，好像你还没进门

0: 菩萨已经在看你了。跨过门槛的人，就仿佛是被那对低沉的眼睛轻轻拉进去的，让你将尘世的烦恼啊忘在门外。我小时候就听说呀，阁门上观音之阁那匾是唐代诗仙李白的墨迹。步入观音阁的那一刹那，你的视线立刻会像我一样，被一尊顶天立地的观音巨像瞬间夺走。它高达16米，静静地立在仰莲须弥座上，身躯微微前倾，面庞丰润，弯眉长目，鼻梁高挺，双唇清敏，看着呀，既庄严又亲切。它太大了，太静了，站在底下，时间都像是粘稠的。它静静地见证了宋辽的长期对峙，各族纷争，也阅尽乱世百姓的悲欢离合。但只要是来到这里，人们便忘却了心中俗世愁绪，忘记了自己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只觉得被一座山笼罩着，被一片海包裹着。仔细看，这菩萨头上怎么还有这么多张脸？数一数，整整10张，一层一层叠上去，像座小佛塔似的立在头顶。加上本来的那张脸，一共11面。仔细看啊，每张表情都不一样。有的垂着眼微笑，像在安慰你；有的沉静庄严，像在劝诫你。大概观音菩萨就是得这样，用不同的样子去度不同的人吧。再看菩萨的姿态，左手放松地垂着，右手抬在胸前。注意看他右手的无名指微微向内自然地扣着，形态自在。最绝的是他身上的衣裳和飘带，丝带从肩膀滑下来，在腰那儿绕了2圈，又顺着胳膊往下飘，衣纹也非常流畅，全是一道道柔和的弯，没一个生硬的褶子。整尊像看起来一点都不沉，反而轻飘飘的，仿佛一阵风过就能飞起来。菩萨身上的颜色也好看，红、绿、赭、白，虽然过了数百年，彩绘有些淡了，可凑近了看呐，还是能想象出当年刚画好时该有多鲜亮，多震撼啊。你们知道，这么大的观音像是怎么被放到阁楼里去的？其实是先有了观音才有的阁。工匠们先在地面塑起了这高达16米的观音像，然后围绕这座像搭建木结构的楼阁，佛像与建筑融为一体，中间的垂直空井能使观音头部直通顶层藻井，身体贯穿各层。记得当年
1: 我每回从阁里出来都要在山门外站一会儿。你们看，这山门的顶子又大又沉，眼角远远地挑出去，像鸟张开了翅膀。诗经中说的如灰似飞，大概就是这样吧。屋檐下粗壮的斗拱一层一层地叠着，庞大的像巨树的根节撑着深远出挑的飞檐。我最爱看屋脊两头那对螭吻，龙首鱼尾，尾巴向里卷着，那是辽代特有的印记，也是现在中国保存在屋顶上年代最早的螭吻食物。千年创造的智慧，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心心念念地会来这里看这个建筑，有的来一睹千年木构之美，有的来倾听跨越辽宋的岁月往事，唯有这位姑娘执笔落墨，把独乐寺的风貌存留于画卷之上。
2: 姐姐打扰了。
3: 嗯，
2: 我可以问你一下吗？您画的这个就叫斗拱是吧？
3: 是，它这个斗拱非常大，你是不是觉得它挺大？
2: 嗯，
3: 它这个比例占到了这个柱子的一半。
2: 对，
3: 它整个建筑对抗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辽代的斗拱比你们后来的都要硕大，千年以来这阁经历了30多次地震，尤其是那次河北省的唐山大地震，7.8级的地震，很多建筑都倒了，可唯独这独乐寺它就只摇了几下。而真正让它屹立不倒的，除了能够消耗地震能量的斗拱，更重要的部分暗藏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件事我不说的话你一定猜不到，这观音阁外面看是两层，但里头却藏着3层乾坤。
4: 咱们这个在外面看到这观音阁呢，它是只有两层，实际上呢观音阁它是一个您二按一室3层建筑。咱们现在所看到这楼梯往上走呢，是咱们独乐寺的暗层以及3层。往上呢，我是不开放的，

现在咱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观音阁的暗层。咱这暗层呢，它很低，它的柱高呢，大概是在2.5米左右。观音阁一层的墙是泥墙，而暗层的这个墙体，匠人们为了降低一层泥墙的承重，所以把暗层常规的泥墙改成了木骨泥墙。木骨泥墙呢，就是里边是泥，而外边呢有些木框架。观音阁的暗层啊，它是相当于咱们人体的腰部一样，起到一个承重作用，它是非常重要的。哎，我们要检查的地方呢，就是咱在外面看到的观音阁下边那层的房檐内部的状况。

0: 这是咱们观音阁下边那层房檐里边的情况，它里面有很多的斜撑和枪柱。
1: 枪柱主要是提高主体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地震的过程中能抗住地震的侧向力，防止立柱外倾，减轻立柱承压。
2: 整个观音阁啊，围绕中间的观音像建造，28根立柱形成内外两圈，有序排列。柱上是斗拱，斗拱上架梁方，再立木柱、斗拱和梁方，将观音阁构造按层分解。可看出啊，全阁可分解为柱额与斗拱相间交错重叠的6层结构，再加上最上层屋架，共7个构造层。整个楼阁内梁、柱、斗、方等数以千计，形成一个整体，这样就赋予建筑巨大的抗震能力。
3: 哇，这个建筑太厉害了。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今天是特意来看独乐寺的。哦，因为我就是学建筑学的，但是以前因为一直接触的是钢筋混凝土或者是钢结构，这边嘛就是纯粹的砖木结构。
4: 对，
5: 很了不起，
6: 很了不起。
5: 是的，
3: 我看你刚才在画画。您是自己学的画画吗？
4: 我是自学的，我是一个爱好者，也是喜欢古建筑，然后就从古建筑开始画，所以这几年吧，每天都有时间就画一画。其实我家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画稿，走，给你们看看。
7: 我们在北京，在北京海淀那边，一点得开2小时了得。
4: 这就是我平时画画的地方。我大概是23年底的时候开始起笔。那个时候工作上有点茫然，而且40加了啊，有一点中年危机。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丰富自己的事情。那个时候开始先看了一些清华大学的公开课，然后这本书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他们也用的课本，就是这个书。这本书不太好读，

0: 梁思成先生有很多是古文，甚至有很多字我都不认识，里头画了不少线，再加上专业的那个学术用语，就还是挺慢的。我说那我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感兴趣的方法去学福建？梁思成先生也亲自勘察了很多地方去画，就想那我自己去画一画，然后就按照他的这个顺序开始找现在的这个遗存的样子。所以现在我一直在坚持画这个建筑史系列。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随便找了一个本子，工具也都是没有那么专业，就想随便画。这是第一张，当时那幅画超出我的预想，我画了20多个小时。这样的结构图现在的话1-2个小时就能下来，积少成多吧，到现在为止可能得有小200张的这个样子了。我觉得40岁是正当年，学什么都不晚。每当画画的时候，是可以从一种浮躁的状态安静下来的。现在包括咱们的工作节奏啊，生活节奏都很快，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你会觉得效率很高，但是有没有其实能让自己稍微慢下来的？也许手绘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有点浪费时间了，但是我却觉得就好像现在的非遗，曾经的经典，现在虽然很小众了，但是它依然有人在关注。也许说不定那一天手绘也就成为一种经典了。
1: 40岁当然不算晚，对于90多岁的我来说，这还是小姑娘的年岁。我跪在蒲团上，仰头望着观音菩萨，不禁想起儿时时光。那时的我啊，总跟着父亲来独乐寺闲游，心中无半分烦忧，只知四处奔跑嬉戏。每每回想起这段少年时光，便觉分外思念。可如今亲人不复相见，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也再寻不回来，每每思及只剩满心遗憾。公元936年，我的家乡连同周围的10几座州府，通称作燕云16州的，被后晋的皇帝割让给了辽国。从此我们这些汉人就成了辽国的子民了。在首都博物馆有这样一只壶，这种样子的壶叫做马镫壶，听说天津博物馆里也有。据说首都博物馆的这只是从现在地处北京顺义的一座辽国墓地里出来的，离我住的武清啊不过200里地。这只壶的名字叫绛釉猴扭盖马镫壶，它比人的小臂要高一些，壶底虽只有几指的宽窄，却能稳稳地立在桌上。当你把它拿在手中，那微微外扩的弧度啊，恰好贴合手掌的曲线。你们看啊，它身形饱满，釉色暗沉沉的，像深秋泥土的颜色，却泛着一层温润的光。 这湖面的四周边沿上啊，布满了圆点纹，一粒一粒的细密规整。湖身上面部分的垂湖纹和垂带纹，像是随风而动的穗子。湖顶的盖上还蹲踞着一只小巧的猴子，它双爪合抱，弓手作揖，姿态酣卓恭敬，给这浑厚的湖体啊注入了一抹生机。这猴子是做什么的呢？听说老书上写着，猴子能避马瘟。拴只猕猴在马厩里，马群就不容易生病，也不会惊着。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啊，这样的狐应该是皮革制的。他们大概是我对辽国的契丹人最初的记忆，带着草原的气息，透着一股豪迈。那年我16，刚嫁为人妇，绣架上还躺着未绣完的鸳鸯。有一天，院子里忽然闯进几个契丹武士，我缩在西厢房的帘子后面，从缝隙里偷看出去。他们一个个粗声粗气，走路带风，马鞍边上晃晃悠悠挂着的就是这样的皮囊。风一吹，我几乎能闻到那股生皮和尘土混杂的气味。那皮囊缝的呀，真是拙劣，针脚歪斜粗大，像被野兽的牙齿咬穿，又胡乱缠不过。我自小没走出过家乡，这个歪扭的皮囊风尘仆仆，野性粗犷，与这里格格不入，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撞进了我们的院墙，又像一声遥远的低沉的号角，让我忽然听见了墙外的风。后来呀，皮革的马镫壶被做成了瓷制的，我的丈夫也曾制此瓷壶，常住佳酿，昔时与我同斟共酌。哎，就是啊，历历在目。看着首都博物馆展柜里的这只壶，我忽然有些出神，让我想起了旧时家里的那只马镫壶，想起了与丈夫共度的那些时光。可我的记忆呀，已成了我永久的遗憾。那些我曾经享受过的，与他共同度过的美好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这成为了我永久的遗憾。我步入中年以后啊，家乡的人似乎都习惯了与辽国的契丹人一起生活的状态。你们有没有好奇，这些契丹人长什么样呢？
2: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你们有没有

好奇这些契丹人长什么样呢。在首都博物馆里正好展出这一对灰陶的人俑，他们长得跟我印象中的契丹人一模一样，让我来带你们看看。这是一男一女两只人俑，他们双手拢在袖里，端在腹前，整个人直直地站着，不卑不亢。凑近了看，那男俑的头微微地昂起，发型有些奇特，他头顶光着，只在两鬓留了两绺，契丹人管这叫做昆发。他宽宽的鼻梁，饱满的颧骨，腮帮子厚墩墩的，是张在草原的风里吹出来的脸。他穿一件左衽的圆领长袍，衣襟哪向着他的心脏方向交点啊，那是与汉人右衽截然相反的方向。肩膀的地方缀着花头纽扣，腰间勒一根带子，脚上是尖头的靴子。这模样，这打扮，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契丹武士放下了弓箭，换上了一副守灵的姿态。那女俑啊更有意思，她头顶上盘着一个高高的髻，我听契丹女子说过，那叫灵蛇髻，是他们民族特有的发型。她的眉毛弯着，鼻子和那男的一样宽，全甲也鼓鼓的。他上身穿了件圆领衫，外头罩一件对襟的短袄，腰里也系着带子，底下一袭褶裙，脚上蹬着圆头的鞋。我盯着那女俑啊看了很久，她垂着眼睛，像在看自己的脚尖，又像在想什么心事，样子说不上美，却有一股说不出的静气。这一男一女两个人俑，各守各的一侧，隔着中间的骨灰龛，永远并肩而立。他们是谁？是墓主人生前的一对侍从，还是工匠悄悄把自己的脸塑了进去，替自己和妻子求一个生死同学？没人知道了，只知道从入土那天起，历经千年，他们就没分开过。生同亲，死同学，是汉人夫妻的誓愿，他们这对契丹的俑也在这地下的黑暗里演了一出死亦同看的长相厮守。看着他们，我这心里头忽然就空了，空得发慌。我想起了我的夫君，我结发的长老，生前分隔多年，身后依然不能重聚，这种遗憾

懂吗？一对逃人都能做到的事，我们这对活生生的夫妻却没做到。我怔怔地立了许久，直到那对逃勇的影子在我眼底渐渐模糊，许久才转过身来，把目光从这千年的相守上挪开。在我生活的这片地方，也就是你们今天常说的京津冀范围里，有一条河叫拒马河。河这边是辽，河那边是宋，两边也时常通商。宋人的瓷换辽人的马，在宋人的瓷器里啊，定窑是宋朝汉人的得意之作，都是在河北曲阳一带烧制的。而大宋的曲阳离大辽的顺义其实并不远，在北京顺义一座辽塔的地宫里，就曾发现了一只定窑的瓷器。现在呀，它是首都博物馆库房中被悉心保存的藏品，平时在展厅里都看不到。今天我带你们来看看它的真容吧。这是一只定窑的瓷器，叫做白釉童子宋金壶，它是个孩子的形态。这孩子啊，不过巴掌高，通体素白，釉面温润的像凝固的羊脂，盈盈润润的，仿佛是匠人结了一段月光，将它画成了童子的模样。他闭眼端坐，头上戴着双层莲瓣树冠，发丝一绺一绺，清晰可数。让我最离不开眼睛的是他的脸，双目微合，嘴角轻扬，好像送到了妙处，入了忘我之境，沉浸到了净土世界里，只留下一抹极淡的笑意。他的背上安着如意形的壶柄，他的双手捧着一卷经，经卷的末端微微前伸，中间开着的一个小孔正是玄机。这小孔啊，其实是个壶嘴。那这壶的注水孔又在哪儿呢？这秘密啊，就在他的头顶上。你看，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注水的小孔，水呀，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孔注入，流过他空静的身体，再从他虔诚捧读的经卷中流淌出来。这设计多么巧妙啊！童子坐的高度，手臂捧经卷的角度，握在掌心刚好稳当。经卷的弧度啊，既能让水流畅快流出，又不会溅洒。我猜呀，这把壶是当年礼佛用的净水瓶。僧人将它注满清水，双手托着，恭敬地放在供桌上。那孩子在佛前闭目诵经，一诵就是千年。我看着他看了很久。我这一生啊，诵过无数经文，拜过无数尊佛，

0: 求平安，求康健，求子孙福泽。可是我的子孙在哪儿呢？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可是我的子孙在哪儿呢？我的儿子离乡，女儿远嫁，孙子孙女更是见不到。天伦之乐对我来说是如此遥不可及，这就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些故事啊，有的发生在我活着的时候，有的呢是我死后听说的，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发生在这座燕山脚下，燕云十六州的这片土地上。那些我见过、摸过、听过的东西，他们都还在。从顺义到冀州武清，成就了这些城市共同的记忆。我的故事说到这里，你们大概已经都猜到了，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如今，你们也只能在天津博物馆的这块墓志上看到关于我的故事，上面写尽了我的一生，更刻着我家人的去向。他们叫我赵氏夫人，我父亲的官职是幽州县令。我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长子在南边宋国的真定府为官，我的丈夫因此也被埋在了那里。我们同亲同学的缘分就这样被这乱世斩断，他孤零零地葬在了宋国的土地上，而我呢，我留在了辽国，死在北京，埋在武清。辽国应历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在家里闭上了眼睛。他们说我走的时候像是喝了一点酒睡着了。九十三年的寿数，人人都说活到这把年纪我是人间的祥瑞，可他们不知道，我闭眼的那一刻，心是痛的。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埋在了另一个地方。我和我的丈夫、子女，死生不能再相见，这就是我的遗憾。我千年的遗憾，千年的期盼，没能盼到与夫君同穴而葬，没能盼到与儿女共享天伦，但我终究还是等来了一点安慰。如今这片土地，真定与武清，冀州与燕京，山河相融，山水同根，到头来燕山还是那座燕山，这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这里就是我的家。

0: 国。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来密云看海，浪漫随风而来，好吃家族奔赴密云，
5: 相约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
1: 开启三大宝藏，绝美海景，奔赴山海之约，品尝浪漫鲜味。

0: 的海，肆意放歌，
1: 来一支、
0: 现在就和好吃家族一起浪漫出发吧。

0: 乡村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我们来到了密云，这是不是太好看了？哎呀，太好看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来密云看海，北京哪有海呀？反正我现在呢是来密云看海，海我还没看着，家庭团和朋友团，朋友我还没看着，我们的朋友们呢？
1: 你们在哪？
2: 有人吗？
3: 你看，从这儿可以看到海啊！
0: 看到海啊，上边。
3: 对。
0: 那咱也上去找你们吧。哇，
3: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走。
2: Come on。
4: 欢迎光临。Hello。
5: 不要打，来。
0: 欢迎光临。
5: 来。
0: 欢迎光临。Hello。哎，你们会找地方啊？
3: 是吧？来密云主要来看海。
0: 海呢？北京哪有海啊？
6: 就在上面。
0: 上面。
5: 对。
0: 看海去，走。哇，
3: 好不好看？
0: 看到了，
3: 看那边，看，
5: 哇，
3: 看这里有水。在北京呢，很难看到真正的大海。然后你看到大片的水域，让你心旷神怡，我们就称它为海。后海、西海，我们都把它叫海。
6: 这就是北京最大的海。
3: 对啊，
0: 这也太好看了吧！
3: 哎，这个感觉真好。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云，我是本期的相约推荐官甜心。
3: 姐姐好不好看？
8: 你有没有秘密告诉她？
0: 谁发现了？从哪姐看到了姐姐之后，她把自己发型改了。
8: 以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找推荐官，好不好？
3: 对啊，
8: 这个颜值啊。
7: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规划一条浪漫密云专属游玩线路。首先第一站啊，咱们将会去到坐拥180度观海平台的日光山谷，那里是我们密云的山林之海，打卡出片之海。接着呢，也一定不要错过甜蜜氛围拉满的蜜蜂大世界，那里是我们的甜蜜之海。最后呢，将会去到拥有绝美落日海景的逸世庄园，那里是我们的诗意之海。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第一站日光山谷打卡吧。那么打卡之前呢，我们先来喊出密云的专属口号。
8: 什么呢？
7: 来密云看海。什么呢？
8: 你呢？
9: 走。
10: 来密云看海，
11: 浪漫随风。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站的观海点日光山谷，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出片的海。还有超6000平的超大草坪，可以露营聚餐。沉浸式接触各种小动物的生态萌宠谷。超刺激的 UTV 越野车自驾上山。以及适合全年龄段的无动力儿童亲子乐园。咱们如果登上山顶眺望密云水库，会发现密云水库看起来非常像镶嵌在群山中的珍珠。那么在今天登山看海之前，我们先在山下的生态谷草坪来一场以珍珠为主题的浪漫追逐足球赛。本场足球赛规则如下，每支队伍大人需使用绑带进行2人3足式连结，行动受限，小朋友则不受约束，享有全场自由跑动权。率先进球数达到3球的队伍即可获胜。
1: 那我们这样吧，比赛就有比赛的样子。
2: 不跟他们客气了。哎，杰米也进入状态了啊。彩玲，咱得把丑话说前头，球场上没有所谓的

0: 亲戚朋友了。
1: 球场外边也没有，我跟你说。
0: 来吧，咱们带护具。
1: 我觉得他腿太粗了。
2: 你腿太粗了。
0: 这咱俩一勾肩一搭背，只要喊上左右左右就行。来，准备啊，左右左右。嗨，我们这绑跟不绑也没什么区别，其实。
3: 推荐官，三二一之后发球啊！来，三二一，
1: 开始。加油，拿铁！
4: 拿铁，你让我踢。
0: 哎，没进啊，没进。
5: 是，踢踢踢。
6: 热死了！热死了！
7: 立了！立了！立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呀！哎哎！呀呀呀呀呀！哎哎！啊！这算吗？这进了吗？
5: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这没进去啊！
3: 对，这下进了。
0: 哦，这下进了，这下进，这下进了。你行啊，铁子，还是你行啊？耶！Yeah. 我们发球了啊！
8: 走走走，
0: 来，你们回中场。
8: No, move, no, move, move, move.
1: 啥叫回中场？这么较真儿呢？就搁那站着呗，真是。
0: 来，要开始了啊！
9: 开大脚！
0: 哎哎哎哎！礼物怎么样？哎，这传球！
9: 进进进进！
5: 好，进了。
0: 厉害厉害，啊啊
9: 啊、过失机会，
0: 咋这是怎么办你俩？
5: 拿起泡泡泡，
1: 泡泡泡泡泡，
4: 拿起分，拿起分，
0: 好，拿起这助攻，
5: 拿起该造的该造的该造的，
1: 对，从外边传过去，
5: 放这里也算赢，这里也算赢，放这里也算赢。
1: 爸爸欺负你们这些啊！
5: 走走走，来！
10: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5: 万里万里万里！我看见，我看见！
4: 快点，拿他！
1: 家庭队再得一分。2-1了，现在家庭队还差一个球就获胜了。
9: 你左脚行不行？
0: 完全没问题。
10: 知道什么叫黄金左脚吗？
0: 别催了，你快来吧你！
9: 大力出奇迹！啊啊
4: 啊啊啊啊！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

0: 走！
1: 哎，他们已经翻
2: 了，
1: 他们冲开了。
3: 他男的也松了，
1: 男的。
0: 接板来。
3: 我坚决不。
0: 塞到底下，塞到底下来，
4: 来。加大高。
0: 快追，快追！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我们组主要以翟奥达为前锋，多次进球，拿铁和小月月是神助攻，多次做了非常好的防守。然后你们组的进球主要是靠小月月中间溜了一次号，所以你们呢还得感谢一下我们小月月呢。
4: 谢谢。
5: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去自驾 UTV 越野车，去日光山谷的观海点了。
6: 好，那我们出发，继续去更高的地方。

0: 这么陡的路吗？咱能上去吗？哇，这么陡啊！好窄！好重！走啊，来喽！哇！啊！加油！啊
1: ！My life is yours！
2: 别害怕！OK，OK，OK，OK，You're
1: my hero！
3: 哇，这有点太哇！天哪！咱们现在到日光山谷山顶，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往山顶走了。啊，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哎呦，
4: 又惬意又浪漫。
3: 到密云来玩一玩，放空一下，可能接下来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有力量。哇，非常漂亮，
4: 真的是太舒服了。现在就是登顶了，这里呢就是180度的观景平台。哇，太舒服了。对，这儿有一个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打卡点。 来，我们这儿游玩的朋友们都喜欢在这儿去打卡拍照。好看，好看。哦，这个风，哦，真的有种吹海风的感觉。好浪漫。So hot,
2: girl. What's romantic?
4: 好浪漫。好浪漫，不是美，好浪漫。<笑>我要说浪漫，我说浪漫。<笑> 来这游玩的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对着北京的海喊出自己的烦恼，大家要不要来试一试？If
1: you have some sadness things, you wanna yell to the ocean.
2: 对不起，早在那天我丢了你的旅游的纸。
5: 前两天本来我要去出国有工作，想带着孩子，然后他把孩子的证件给整丢了，孩子没去，所以你再喊一声吧，你做个人吧，快点的。要不直接跟孩子说。
2: 到了那天，对不起，可以吗？
1: 你们原谅爸爸了吗？
5: 原谅了。
1: 那天
5: 你，我不原谅。
1: 我想说一个话。你使劲说，你得大声对喊说，那天。
2: 大海说不能，你爸爸很可爱。哎呀，眼泪要出来了。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为什么？因为我最喜欢他。哦，好甜呐！哎呀妈妈要哭了，真是。变出好多张彩玲啊！
1: 你
2: 这个不太够，
3: 你爱不过来是不是？
4: 你说大海里突然就变出很多张彩玲，你的苦吃不完呀。我们如果要是冲着海说一个愿望的话，就是我们得希望相约时光能录10季、20季、30季。
1: 好，
2: 好，
4: 那确实得变出很多个张彩玲，可以同时录。
3: 家人们，我看到
6: 每有个写诗的一个部分，还挺有意思的，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1: 走，
3: 写诗的，
4: 大家回头看。现在咱们自己用自己的名字写出一个诗集，三行情诗的活动。大家写出来之后啊，就可以兑换我们密云的海专属的限定奶茶。哦，
1: 我们找一个舒服的位置，你
6: 最佳的观海位。
1: 会写诗的写诗，不会写诗的就画画吧。

0: 啊，交作业了。
1: 我写完了。
2: 月见春，小云来，月心怀。
3: 礼赞密云海，远走他乡，佳景常难忘，万顷风光。详情寄湖水，岁岁相望。
0: 张弛随心安享清欢岁月，小揽云开横驰胸臆情和，龙腾骏驰直向锦绣前程。
4: 我这是跟我名写的，我叫张潇曼，我本人。张开双眼，潇潇雨声，漫漫长路，相约时光。他连接一起是张潇曼香，就是我这个人挺
3: 香的。哎呀，这闻到了，闻到了，闻到了，
5: 很妙。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这个呀，
1: 这是火龙卷风和闪电雨。
0: 你想象力非常好。
1: 我已经跟大海说，我希望不会发生这个事儿。
0: 他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呢没有灾难。嗯，特别好。
4: 小兰，展示一下你的画。这是咱俩看到这儿眼前的景色画的，对不对？哎，
3: 这孩子能不写啊，他能写生去啊，真挺好看的。
6: 来喽来喽，听了大家浪漫的情诗，我来给大家送饮料了。
3: 谢谢谢谢，来来来，谢谢全心。
4: 好漂亮啊，这啥呀？
0: 谢谢。
6: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重磅的特邀嘉宾，就是第一书记王淑平书记。哎，
7: 书记你好，你好。哎，刚才你们的诗做得非常好，
8: 是吧？
7: 其实真的是啊，就你看了这么好的景色，密云的山，密云的水，如果我们的客人不来密云，真后悔。哎呦
9: ，要不还是您有文采呢？您喝这一杯，
7: 谢谢
9: 您喝这杯，
7: 谢谢谢谢。
6: 那今天我们那个行程口号也换成这个了。
7: 现在密云的这个海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大水缸，
9: 嗯，
7: 那是非常纯净的水。
3: 咱三分之二的北京市的饮用水是密云水库的。
7: 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是1958年那时候来洪嘛，啊，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说呢，这个修建的密云水库，你看我的老家就是那边，在我们密云水库的最深处50米，
3: 正中间，应该是正中间，
7: 正中间。因为我们是分三批，每家只有一辆马车，车上装着柜子、桌椅、被褥，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全部在一天就要搬出100多个村，搬出来，
9: 对，
7: 8万多人口啊，那不是一个小的数字，那轰轰烈烈的场景，非常非常的震撼。刚才我看大家这种情怀，的的确确，给我的一个深处的感受，幸福，就是一种幸福。
3: 因为奉献所以幸福。哎，
7: 对对对，
6: 谢谢
3: 书记。我们来密云看海啊，是因为密云的海真的值得一来，
7: 值得一来，
3: 就是美，它就是好看。
9: 对，
7: 不来后悔不？
3: 不来必须后悔。
6: 啊，关键是来了密云不吃密云的鱼更后悔。
0: 对，我们相约时光这个节目啊，那个时光是美食的食，所以书记，我们中午得吃点东西，您觉得吃什么好？
6: 这太直白了。
10: 我给大家带来了2种选择，来日光山谷必吃的2样，一个是焦到酥脆的密云印象的烤鱼，还有一个是陈大姑的飘香千里的鱼宴。因为刚才在山脚下的时候呢，咱们的家庭队足球赛获胜了，所以咱们的家庭队先选择你想吃。
3: 我建议你问问大胖媳妇儿，
4: 这两个你选哪个？他说选左边的那个。哎呀，好家伙，你没看着吗？我都看着了。
10: 那咱们的朋友队就下山去吃飘香千里的鱼宴。
0: 好，
6: 走，吃饭去了。
10: 好了，吃饭去喽。
7: 看了您的很多电视剧，
0: 我不演了。
7: 为什么？为什么啊？
0: 我们要拍第2季、第3季、第4季，一直拍下去的《相约时光》，把我的时间都占满了。哦，
7: 好。
1: 上菜喽。
4: Hello
1: 你好，
4: 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1: 对呀，在上一期相约时光栏目中咱们就见过。
4: 那个当时那酸辣粉特别好吃。
1: 对呀，是啊，
4: 在葫芦里那个。
1: 对，在葫芦里、那个、
4: 我记得很清。
1: 对，自打咱们相约时光上一期热播起来呀，就我们这边的红薯产业带动真的是非常大呀。哎呀，
4: 那太好了。
1: 一场节目带动我们可是

0: 农商文理体的全面都覆盖了，
1: 开心你们开心了。
0: 是啊，
1: 咱节目真是做了一些有利的事
0: 儿。是啊，连农带农啊，现在好多人啊都是来民看海，来民嗦粉，好多人都到咱们这边来打卡旅游。对了，咱们这边现在尝到这个美食啊，咱们密云印象的香葱炭烤鱼，鱼肉肥美多汁，鱼皮椒麻酥脆，特别是表面铺上特制酱料后，赋予了鱼肉独特的密云口味，每一口都馥郁入味，越吃越有滋味。咱老北京有个说法，老北京的人间烟火就藏在一碗地道的炸酱面里。嗯，这炸酱面还都是五彩的炸酱面，你
1: 看出来了，这是各种蔬菜汁儿做的，
0: 对，用各种果蔬汁来制作的，
1: 真好吃，而且真的很有特色。哎，我们其实这个美食大赛还在进行中啊。去年咱们密云这么厉害，今年咱再去战一把呗。
0: 没问题，必须参与。
1: 好嘞，那晚上咱们晚上这个美食大赛见。
0: 晚上见。哎。
2: 啊，你看来密云就是来看海就能吃鱼。哎，我尝一尝，好鲜呐。
3: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咱陈大姑这儿。我呢是咱们陈大姑的第四代手艺传承人，我叫刘新宇。
4: 陈大姑，但是刘大叔。
3: 陈大姑是我母亲。哦，就是从我太姥姥那辈儿，然后就是传给我姥姥，然后又是给我妈，然后到现在是我。
2: 所以这个家庭传承，
3: 对对对。到密云呢，咱们最不能错过的是吃鱼，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全鱼宴，给您介绍一下这道菜：鲜花椒炝鱼片。咱这汤汁是我自己秘制的，您看上面花椒带着花椒印儿的，这都是咱们每天早上清晨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它有晨露的时候，
2: 自己家的花椒，
3: 对，现摘的。它这个晨露，它可以把花椒这个特别麻的这个劲儿打消一些。您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清新的感觉，但是它不那么重口嘛，就麻嘴。哦，
5: 怪不得我说你不是特别大。
3: 这是手打鱼丸儿。
5: 哎，鱼丸啊？
3: 对。哎呦，
2: 香，这鱼丸好吃。
5: 鱼丸很鲜啊，那你试一试吧。
2: 哇，鱼肚吧，
4: 哇，是鲜的，鲜的。
6: 刚吃那一口鱼，我觉得就证明老板水平，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要不要邀请他到我们晚上美食大赛？
2: 好啊，
3: 可以吗？那非常荣幸，谢谢，晚上一定参加。
6: 你还有什么其他拿手菜吗？
3: 那就晚上我给展示一下。
6: 那也行，你记得留一手啊。
3: 行。
6: 走，我们去下一站。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密云看海的第二站，这也是最甜蜜的看海之地啊，是蜜蜂大世界。在我边上这位呢，就是咱们蜜蜂大世界的老板娘姿玉。
8: 欢迎大家来到甜蜜的蜜蜂大世界。
7: 密云蜜蜂大世界，这是一座甜蜜王国，这里有真实的蜂房、蜜蜂主题、无动力游乐设备。玩累了，直接上山顶咖啡厅喝一杯特调的蜂蜜咖啡，俯瞰整个北京的海。密云的山好水好，而且我相信大家也看到我们周围啊，这个植被是特别的茂密，花期呢是特别的长，所以这儿的小蜜蜂们采集的这个蜂蜜就特别的香，特别的纯。我们密云也是北京市养蜂第一大区，我们密云的养蜂的数量占到北京市总数量的50%多。那今天咱们在这个最甜蜜的看海之地，我们的老板娘也为大家准备了现场要品尝的东西，对不对？
8: 是的，
7: 也给小朋友们品尝，想不想吃蜂蜜啊？
6: 我就等着这茬
7: 了。哦哟啊！来，小朋友去拿去看，去尝一尝，去尝一尝。
9: 这就像口香糖一样嚼着吃的，对吧？
7: 对。
6: 它颜色好漂亮，是那种琥珀色。
7: 对。
8: 我们这里所有的蜜源植物是不允许打农药的，所以我们的蜂蜜也是零农残。这是最原始的蜜蜂蜂巢的形状，我们直接进行切割。
5: 哦，是。
8: 我们密云不光有好的蜂蜜，还有巢蜜，蜂胶、蜂王浆，还有蜂蜜香皂，洗完皮肤非常的光滑，还有蜂蜜和蜂蜡做的小朋友可以使用的这个蜂蜜唇膏，还有蜂蜜冰激凌等等等等。
7: 特别向大家介绍，咱们今天来到我们密云，来到了蜜蜂大世界。 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
5: 还有好玩的。
8: 对，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里有一个游戏项目，让我们现在一起移步到那里，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
9: 好。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蜜蜂主题的无动力乐园，我们在这里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甜蜜守护者。在我们这一整个以蜜蜂为主题的游乐园里，已经预先埋藏好了40块蜂蜜香皂。家庭团和朋友团将分别扮演蜜蜂队和蚂蚁队，蚂蚁队有1分钟的时间在场地里寻找蜂蜜香皂，1分钟后蜜蜂队进场保护蜂蜜，防止蚂蚁队将蜂蜜运送到蚂蚁洞内储存。蚂蚁需要在身后佩戴气球，如果气球被蜜蜂刺破则直接被淘汰。游戏每轮限时5分钟，被蚂蚁成功运出的蜂蜜香皂将可享受7折优惠价格购买。
10: 先穿上你们的道具服啊。
11: 是在屁股上放吗？
12: 我不放屁股。
11: 不可以，你要放在屁股上。
12: 我不放屁股。
11: 你要。
12: 我
11: 放屁股。队员拿起过来，队员拿起过来。
13: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他们的屁股给扎破。
9: 是不是把屁股，是把气球扎破。
14: 我好
13: 屁股。
15: 好，1分钟倒计时，去排面
7: 开始。
16: Jamie didn't start yet. We need to wait for a minute.
17: 你们告诉我啊。
18: 小蚂蚁可以再拴一个气球，我给你们再有1分钟的时间啊。
12: 哪儿呢？在哪儿呢？借，借一个。
18: 30秒。
19: 妈妈说可以开始找的时候呢，我们就。
11: 他往那里走了，他往那里走了。
14: 对，我知道。那现在我们就进去了，那这不就赢了吗？
12: 没事，别往里跑。
18: 5、4、3、2、1，冲吧！
7: 5分钟倒计时开始了。
11: 那边，我来了。哎，
9: 哎，别找不该找的人啊，得要的。小心。小心。
7: 好快了，好快了，小王老师。
2: 我自己弄爆的。哎呀。
18: 这大孩子怎么就认我呀？玩什么游戏都认我呀？
9: 这儿危险啊，这儿可危险啊，这儿咱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18: 还有3分钟，
9: 小叶，哎，
14: 来了，
9: 往这跑，往这跑，这边，这边。
14: 不行不行不行，我被围城。
11: 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第一张，Daddy！
7: 哇，又淘汰了。
14: 我闲呢。
2: I'll give a shoe back。
9: 加强呢，加强，快快快！
2: 加强，给我加强！
9: 我手上有货，快！许先生，
18: 哎，彩铃又来了，彩铃来了！
9: 哈，你们这些人啊！
2: 糟了 ，Go。
11: Dad, he throws the。You better get it.
9: 哎哎哎，针对性太强了，你们这家子啊！
18: 好，1分钟了啊！
16: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9: 这儿这儿这儿。
16: 小心小心！
9: 行，我一个人挂住他们家3个啊！
7: 倒计时10、9、8、7、6。
14: 啊，全军覆灭了！
20: 27、28、29、30、31、32个。
9: 总共32个。
17: 这还玩啥了？32个，一共导演组就放了30个，
9: 我们还变出来2个。
20: 因为咱们总共藏了5块，简单的已经让第一波摘走了，所以咱们家庭组只要摘到5块，我觉得就算是胜利。啊！
21: 来，大家1分钟换装备，同时可以商量一下战术。
22: Hey, I see two.
23: Where?
22: There's two ones right there. One and two, a green and a red. 你先。
15: 开始。
22: 走！快拿！快点！藏在蚂蚁洞里面。
14: 不是，他一下拿俩了，这就。
17: 他们现在已经有3块了。
9: 其实我觉得他们加5个很轻松啊。
15: 6、7、5、4、3、2、1，发了。
24: 看，哇，气球。
2: 啊？

0: Shravan, I threw one, it's in the sand.
1: 哇！声东击西。
2: 我在干嘛？
1: 好。哎，来来来，来，朋友团的朋友们，咱们就弄这种压迫感，看见没有？咱们就围着他。咱们围着他，
3: 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这地上啊，现在我目测一二三有三块了，啊，所以彩铃只要拿着这三块，咱就算输了。
4: 不是，我不得拿出来吗？对吧？
1: 彩铃，你屁股掉上面了。
4: 我不要屁股。
1: 阿铁，使劲！阿铁，你使劲！
2: 来，
5: 最后一个气球，好了。
6: 最后一个气球在洞里。哎，
5: 八角月圆的气球快捏爆！
3: 我不忍心，我有点不忍心啊。算了算了，不弄了，我退出。
5: 月月
2: ，no
5: no，
6: 好好，
5: 不行。
2: no no，
7: 月月，
2: 你不许拿。
7: 月月，
5: 不行，
7: 拿。
6: OK， 游戏结束。
1: 所以这次算是谁赢呢？
5: 问问小月月吧。
4: 你觉得他们赢了还是我们赢了？
2: 我们赢了。
4: 当然。
1: 为什么呢？你得说说个理由。
2: 因为我们赢得的次数比较多。OK。
5: 而且月月刚才就在那儿，他的气球一直没爆，到现在没爆。
1: 是吗？嗯，
5: 特别棒，很棒。
6: 那我们就恭喜家庭队获胜啦！
8: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蜂蜜咖啡。嗯，现在让我们移步至山顶，一起来边品咖啡边看我们甜蜜的海，好吗？
1: 好了，我们要去山顶了，
4: 出发！
1: 在蜜蜂大世界，山顶观海，喝着蜂蜜咖啡，这才不愧是最甜蜜的海。哎
5: 呀，舒服吧？
1: 太舒服了，
3: 这微风拂面的感觉，
1: 有的时候就得碰天气。这地真好啊，小朋友们还可以在屋里做蜂蜜香皂呢。
8: 欢迎大家来到山顶咖啡，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蜂蜜咖啡。哎呦我，哎呦我，哎呀，有没有看到什么？
5: 这个太用心了，哇，
9: 这个是谁？
10: 拍照拍照拍照，
5: 快快
10: 拍照，手机
5: 拍一张照片。哎呦我，太用心了，金婚快乐！他俩还是挺难得的，你俩都金婚了，这么几十年，
4: 你才金婚了你。
8: 其实我看到二位老师，我也确实是想到我老公了。我也是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山从一个荒山一点一点的建立到今天。
4: 你老公是他开发的这个山是吗？
8: 对。大家有没有这一路过来看到一棵特别大的桑葚树？是我老公的爷爷，他在那棵桑葚树下养蜂，那算是蜂一代。后来到我公公这一代的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养蜂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47户蜂农发展到现在1000多户，啊，然后后来到我老公这里又

0: 老师，各位小朋友，我们密云的最甜蜜的海看完了，那么接下来我将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们密云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海，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浪漫密云之旅的第三站逸市庄园。逸市庄园坐落在密云水库这片浪漫之海的东岸，这里既有集葡萄种植、酿造、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葡萄酒庄园，也有集合演艺、露营、野餐等活动的自在海营地，是观赏海上落日的绝美点位。今天我们的晚餐就一起来感受自在海营地的浪漫吧。
2: 太惬意了吧，好多好吃的呀。哎呀，
3: 哎，空的，
2: 对，
3: 还缺少点浪漫。
4: 有肉不能没有酒，
5: 我们去拿酒吧，我们去挑挑酒，替大家选一些好酒。
2: 好好好，
5: 走去拿酒去。
0: 现在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酒庄的地下岩石酒窖。咱们庄园的这个葡萄呢，濒临密云水库，有湿度，有光照，有积温，都是非常平衡的，所以呢，有咱们独特的一个韵味。
3: 这葡萄酒多少年酿的？
0: 我们最早的是2011年的，庄园所有的这个葡萄酒呢，都要在这个酒窖最少要陈酿5年的一个时间，消费者才能尝到我们的酒庄酒。这边就是咱们的一个橡木桶酒窖，
2: 还可以在这儿品酒。
5: 那我们从哪瓶开始呢？
0: 从咱们这个颜色最浅的、口味最清淡的这款干白开始。
2: 它叫逸市2000，
0: 它有一些白色类水果香气的味道，比如说梨呀、蜂蜜啊，这些香气都有，入口呢也非常的柔顺。嗯，然后第二款呢，同样呢跟我们这个第一款，它们两个是一个系列的，叫逸市2000的这个干红，它入口非常的柔顺，并且呢它有回甘，在国际葡萄酒大赛获过大金奖的一款酒。
5: 哎呀，这个好喝啊。
0: 对，它口感比较柔顺，它不像很多干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接下来呢，再到咱们第三款葡萄酒，它是我们的一个压轴产品，也是我们庄园最顶级的一款典藏，是收藏级的干红。
5: 这个比那个还柔顺，其实。哎，这个真好喝。
0: 它回味更悠长一些。
5: 真的很好喝，说实话，我有点觉得惊艳了。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好喝，我俩今天真的是
2: 好幸运。
5: 还有呢，这是啥呀？
2: 它可甜蜜了，有恋爱的味道啊。
0: 这两款酒，它的系列呢叫来密云看海，也是我们今年密云呢作为来密云看海的一个主题，专门这个新开发的一个系列产品啊。
5: 哎，这两个酒颜值挺高，我们一会儿 party 就拿这个回去吧。
0: 没问题，
5: 谢谢两位老师，
0: 有时间常来。
4: Yeah， 哎，你们挑这酒颜色挺好看的，
5: 是吧？啊，哇，快，咱就是借着美食美酒，然后再看个帅哥美女跳舞。
3: 华尔兹，华尔兹，来。
5: 他跟我跳的一脚给我踩死。
3: 来吧，我给你们烤好不好？
4: 好，来。
3: 哦，好香，好香，好香。
6: 彩玲姐，你们那边有什么烤肉秘方吗？
5: 我们一般在烤肉之前，先跟肉表达一下你的爱，把爱注射在肉里。
3: 你这怎么把爱注射到肉里头？
5: 对呀，你看我给注射这么老大了吗？
4: 彩玲，你别老玩这眼神呢。
5: 我在看着他们，我看孩子吃的挺好的，因为我都想领孩子出来来个露天烧烤这事好久了，
4: 是吧？
5: 曾经有一位男明星邀请我去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烧烤，从他邀请我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没有真邀请我去。
6: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认识吗？
7: 你透露一下
8: 啊，你是小龙哥吧？
7: 你是肯定不是小龙哥，
6: 应该不是张小龙老师吧？
4: 张小龙不是那种人，
6: 他应该不是他吧？
4: 张小龙不是那种人，他不是
5: 你。你问问沈眉庄等了他多少年，我这火锅等的跟梅姐姐一样的等啊。
9: 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小七，怎么样，吃的好不好？
7: 好。
9: 尝到我们红酒牛排了吗？啊，
4: 吃着了，吃着，就刚才我们吃的牛排是带红酒的是吧？
9: 对，
4: 你看看。

0: 小鸡秘制牛排红酒。
1: 哦，难怪人家彩玲说的是用爱注射的牛肉。
0: 没错，哥们姐妹们觉得营地怎么样？
2: 很好啊，
3: 太舒服了，就喜欢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哇，太惬意了，哇，我喜欢这个感觉，浪漫。
0: 告诉你们个秘密，这是我搞的，一个月的时间。
3: 啊，真的吗？
4: 一个月。
0: 真的。哇。Amazing。
4: 厉害。
2: 这活给整个加拿大干得七年。
0: 因为我是去年八月份我才大学毕业，怎么才能让他有很多年轻人的想法，让他有朝气呢？我就在线上也做账号，我们要找一些精神股东，然后说说他们的好点子。他们就是给我提了很多想法，我就是想给年轻人做一个放松休息的地方，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来到意式庄园的自在海营地。
3: 我看这边还有乐队是吗？
0: 对，一会儿咱们可以围着篝火唱唱跳跳。
3: 来来来，哇！
1: 哎，这个好熟悉的歌，《海鱼恋》。

0: 真正站在湖畔放眼望去，才发觉这份辽阔不仅有戳人心动的浪漫，同时也藏着故区故土的故事。
1: 都说海边浪漫要千里奔赴，咱这密云这片内陆的海可不一般，有落日温柔的浪漫，再配上一杯微醺的红酒，不用舟车劳顿，京北这片碧水把所有温柔光景一次性给你安排明白。
2: 密云独有的甜蜜之海，不仅让我尝到了蜂蜜的纯粹清甜，更让我读懂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1: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0: 有请。
2: 游鱼逐仙成百年，一捧鱼面尽本身。
1: 好样的！哎呀，你们二位是
3: 夫妻两口子？哎
0: 呀，夫妻店
1: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
0: 您，
1: 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议事庄园代表队。
4: 浪漫山海情，意式醉三仙。
1: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0: 有请。
5: 双味成非遗，烟火伴清欢。
0: 他扒了，他扒了他，他问他心呢？
6: 太有节目了，他俩。
1: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5: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一粉清新。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一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仁，加入了椰乳，还有咱们密云本地的樱桃和蜜瓜，清甜爽口，特别解腻。一味热烈，一味清甜，都是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7: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义式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义式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义式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义式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的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浸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8: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逐仙。
9: 精选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近1000次以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100%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10: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1: 嘉祥期待哪一家？
11: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1: 不爱听你什么说话。
11: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0: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你先夹哪道菜？
11: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我应该先夹他们。
1: 娟儿，你喜欢哪个？
12: 还是得先尝一下。
0: 好，
1: 人家是客观。
10: 对，我觉得特别客观，
1: 也没端水是吧？不像有的嘉祥那样
12: 的。说白了，他是端水大师。
1: 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感觉吃的也差不多了。小龙老师，哎，怎么样？
1: 别问我，我没时间。
0: 不行不行，来，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势均力敌过。
0: 嗯，很难抉择了。
2: 对，这三个都很好吃。
3: 能不能下次这话留给我说呀？啊，
1: 这个词儿是给你，
3: 这是我的台词啊。啊，
0: 各自都好吃在哪？
2: 这个鱼面，那个鲜哟，
4: 甜心。
5: 我觉得密云印象的这两个粉儿真是没有辜负我刚才的期待啊！我刚才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吃。这个鱼面呢，它也用了一种吃鱼不见鱼的形式，而且鱼汤也非常的鲜，挺难选择的。
6: 我现在已经吃撑了，我这么不爱吃粉的一个人，哎，吃了半碗粉儿。
4: 什么叫不爱吃粉？大家看看，这叫不爱吃粉啊！啊，
6: 我不爱吃粉的，我都吃这么多粉了，你就想这个粉是不是很好吃？
7: 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一天，
4: 好，恭喜你减肥失败了。
7: 然后来之前我就告诉自己一定不吃主食啊，但是吃了印象的这个粉之后，真是对不起了，谁能忍得住呢？哎，就是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粉，它的这个软硬特别适中，鲜麻可口，而且这个飞一漏粉是来自我们西翁庄，然后在密云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就是
8: 何必去远方，
7: 浪漫西翁庄。哇哦，哎，
0: 这地儿咱今天没去，
4: 搭上了。
0: 咱今天是不是没去？
4: 对，
0: 感觉下一站来密云又有地儿了。
4: 没错，
7: 没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极其浪漫。
0: 大家也整理整理思路哈，究竟这一票该投给谁呢？请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们。

0: 票送给我们的评委们。
1: 选择哪张就在哪张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0: 三、二、一，
2: 请投票。
1: 来，我们先请第一桌。
0: 哦，这个是谁写的？他写了个夯爆了，刚才爆还不会，这是纯爆了是吗？我想听到这个带声音版的评价，来。
3: 夯爆了！哎
0: 呦，是的，我就感觉这个字儿就得这么个发音啊。接下来下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0: 他俩势均力敌，一个13，一个14，
1: 13，14，
2: 哎呀，
1: 浪漫已经产生了，哎呀，
2: 两位对手产生了这份浪漫。
1: 接下来将会决定我们密云站的京郊美食大赛谁能够代表密云。现在，请投票。
3: 这还送一个饼，只有我一个人投这边吗？我看看你写的是什么呀？哟，
4: 画了一堆画，你这画给解释解释呗。我说这个酸辣粉儿，
3: 我不能吃，但是这个很好吃啊，
1: 好吃。
0: 这就是小月月心中最好的密云印象。OK，我写的是。
4: 浪漫甜味，说浪漫甜味是因为那个鲜花饼的味道，然后配合着红糖，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爽口。
5: 果然一个爱吃饼的小男孩，
4: 爱吃饼不爱画饼。我为什么投给我们陈大姑鱼面呢？我说独一味，独一处，我觉得特别巧妙，吃鱼不见鱼。那在这么多重口味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鱼香，能够直达内心。
5: 还有后边重要的四个字：健康美味。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紧张的唱票环节。
4: 虽败犹荣，我们4票。
0: 我数了一下，总共是6票，大家就是顺顺利利。
2: 数到了吗？多少票？

0: 吃票。
1: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2: 密云印象，
3: 恭喜你们在我们第二季相约时光再一次通往了总决赛。
1: 我们有请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婷婷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4: 我们三组团队都特别的优秀，用我们密云原生态的食材烹饪出了香情满满的我们密云特色的美食，还有我们精品的观海路线，所以在此也邀请大家多来密云看海吧，密云四季都精彩。
2: 相约时光，来密云看海，
5: 浪漫随风。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1: 在这里，在这里。

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0: 哦，这太神奇了！
2: 这应该还得去选动。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你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哎呦，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这辈子你都没去三次，算算算，
1: 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车？
0: 动口不动手，
1: 有俩多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2: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1: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舅让他变废铁了？
3: 哎哎，我不敢说，
2: 咋说？别，我怕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您意见的吗？
1: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2: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1: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屁屁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开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
0: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申洋洋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而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里。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2: 娘娘还有这些呢。
1: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哎，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来。
1: 老板，
2: 要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2: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500？
2: 哪要500？五毛。
1: 500？我是宋宇。
2: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2: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呢。行了，我走了，你要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跟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2: 送来地儿呢？
1: 来地儿能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呢吗？
2: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2: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2: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1: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2: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你有你爸照片吗？有，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一清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一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远

0: 不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了。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忙。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多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哎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
3: 说好一个礼拜，咱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4: 君若同乡邻，何地报他家？啊啦呀，啊啦呀，啊啦啦，啊车车到衙门。
5: 头一堂官司呢？
4: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5: 二一堂。
4: 了心，
5: 变了什么心？
4: 只先收回一切粮火，压分了八百银，上堂来先赞，奴一赞大人呀。
5: 这样，
2: 哎，你谁啊？
5: 你来考宣班的吧？
2: 你也是？
5: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2: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5: 我回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2: 谁说的？
5: 我啊。
2: 你懂啥？
5: 琴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2: 你这么懂戏啊？
5: 嗯。
2: 那你咋不考呢？
5: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他不唱了。
2: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5: 我妈可比易清娥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2: 吹牛的吧？
5: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了。 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是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了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6: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5: 小伟不在家呀。
6: 这谁呀？
5: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6: 小伟家楼下？
7: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晴娥是我姨。
6: 易晴娥是你姨？啊？咋？她教你呢？啊？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7: 好。

0: 自信。
1: 风格的憔悴呢，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1: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1: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1: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了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工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
1: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着唱两句，
0: 唱啥？
1: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0: 起火山水。
1: 不对，胸腔放松。
0: 起火山水。
1: 不对，想好了再唱。
0: 我唱一个对的呗。
1: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
0: 阿姨
1: 教他唱戏呢。
0: 我一教他唱戏。
2: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1: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0: 起火山。
1: 不对，
2: 李姨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0: 今天在报纸，
1: 这哪算早的？现在干点啥我们得加班加点的。哎，哦，谢谢啊。不客气了，走了。吃饭了，买的早饭。
2: 这一大早你上那干啥去了？
1: 带他开嗓去了。
2: 唱了。
1: 谁教的？
2: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子教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我也没答应宋子教他唱戏。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子，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子说去，你看一下摊，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过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 说这是他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这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他再寻着我，他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哼，我呀。 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 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一教你，你一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呢？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
1: 我饿了，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看，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
1: 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0: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1: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

0: 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1: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1: 那你回了吗？
0: 会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1: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呀，
1: 雅雅，哎，哎，陈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2: 四十，撞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啊。
2: 坚持，
1: 哎，坚持，
2: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1: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就叫你嘴歪了。嗨，哎，行啊，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3: 带娃喊嗓子去。
1: 这是你徒弟？
3: 不是。
1: 哎，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看能演不？
3: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1: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4: 起。
3: 不对，
4: 行。

0: 不对，
1: 西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了，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1: 你唱就行了。

0: 花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哎，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川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八爷，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八爷，我一脚唱戏了，我一脚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你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这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叫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没事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哎，吃排骨。
3: 一勤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5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她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

0: 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
1: 大元叔，
2: 哎呀，是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咦，哎呀，又吃龙虾呀？啊，花姨，
3: 咱想吃随时吃。
1: 哎，有点钱也不能乱花了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0: 请啊，
3: 你好，四团。
2: 你好，你好。哎，
3: 这得多少花啊？
2: 啊，999朵。
1: 真花。
3: 啊，花，香的。哎呀，
1: 还真没见过这多花放一块儿的啊！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
5: 碎怂，
1: 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了？
5: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4: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1: 四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你想啥？
4: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怂，绕开我都送啥了？
5: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是好吃的吗？
4: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拿了吗？
1: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你想啥呢？
4: 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我咋了吗？你说你咋了？
2: 就你别急，四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行，
2: 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4: 切！
2: 你往后坐。
4: 啊，你
2: 碎怂，
4: 你想弄啥呢？
2: 我这不就是想着。
4: 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嘛！你看这
2: 吃怂了，吃不成了，走，回，
4: 走吧，
2: 走，
4: 三叔，你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6: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
4: 碎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
2: 哎，
4: 咋设了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
2: 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俺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嘛。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了，我俩这不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吗？我就想着，
4: 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顾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2: 我咋？
4: 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那现在它不转到我这儿了？
2: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的配角演好就对了。
4: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
2: 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

0: 我一个人守着秦娥，我弄死你！我弄死你个碎虫！啊！哎，说，弄死你个碎虫！你这样，你还把我赶走？
1: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0: 我在跟你说呢，你在感觉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1: 我就骚扰！
0: 弄死你个碎虫混蛋！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呢你？
2: 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闭嘴！男节目说这个事儿，滚！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3: 不唱了，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台上改个烂烂音响，我啥都解决了。连你这首工资都省下了。
2: 你看，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男的有，女的不要。
4: 那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2: 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哎，我鼓呢嘛？啊，那儿呢？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人，我忙着。
5: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傅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我师傅，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傅的不行。 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非得当中搞艺术。 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着过瘾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混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
0: 我还说说给你撵出来了，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我看见我师傅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为混口饭吃。

你突然指着我。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

0: 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1: 开除我？你凭啥？
0: 我凭你是个瓜怂。
1: 开除我？犯了这么严？
2: 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3: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2: 干啥不苦？
3: 干啥都苦。
2: 那我还怕啥？
1: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
4: 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0: 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4: 天都快黑了。
1: 进了啊。
0: 来，三打，
1: 我替你打了啊！进了啊！
0: 来，这把开始啊！
1: 打，还坐地起价呢！
0: 打，打不打？
1: 打吗？打完了啊！
0: 这货，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干这事造的？
1: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0: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
1: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你是这聚温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1: 真的？
0: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1: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哥咋办？
0: 哎，我搂。
1: 行，那你还把秦哥照顾好呢。
0: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1: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0: 行行行。
1: 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0: 瓜怂！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伙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5: 请奶奶讲个名，英勇
6: 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7: 接着唱。
5: 雪原安来，
7: 这儿啷儿啷，
5: 那是
7: 这儿啷儿啷儿啷儿啷儿啷
8: 儿啷儿啷儿啷儿
5: 啷，风里送来雨里唱。
4: 咦，你咋来了？宗宇呢？
3: 进去考试去了。
4: 咋没陪着呀？
3: 不让陪。
0: 这么快？对着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

0: 后门哪儿？他当年考试时候谁管过？
1: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0: 呢。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1: 自己考的。
2: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4: 断桥？
5: 哎，咋呢？
4: 来，开始。

0: 啷当儿啷当儿啷当儿啷。
1: 请。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的债咋说呢？
3: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4: 阿姨，
1: 哎，哪儿来了？
4: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4: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4: 锻炼身体？
3: 站住！苏大元，
4: 叔，你跑啥呢？
3: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4: 我这回来了吗？
3: 你跑！
4: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4: 我叔欠人钱，哎，
1: 不是我说的啊。
4: 叔你欠人多少钱？
3: 什么？回来！
4: 别！啊，欠你3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嘛。

0: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杨叔，
1: 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2: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山人。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2: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2: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不过说，这个钱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2: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1: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任何。有道理，哎，你大气啊，
2: 嗯，
1: 确实可以。
2: 哎，这是，这人家挣那么多钱，你准备咋花啊？
1: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2: 再不要弄这，
1: 问我呢，你咋花？哎，
2: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2: 嗯，
1: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1: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2: 那平常都不唱戏了，还修这干啥？
1: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跟你要好好学呢啊，
4: 嗯，
1: 争取呢超过他啊，
4: 那还得10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
1: 啊，
4: 宋伟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
1: 啊、
4: 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1: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了。嗯

爸，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要不我给你唱一个？

小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呢，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一级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杨门女将探过。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回娘的头面，杨白凤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菜，藏马蹄，走鸟惊旋，三路回转妙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欢迎，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华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吧？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了。

0: 行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敲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疼，真的。嗯，这真是真的。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2: 是，丞相。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 绕行，懂了吗？嗯，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
3: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 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4: 在肉眼难以企及的微观世界，正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 不借助任何其他原料，云南人将动物乳汁脱胎换骨，重组出形态万千的特色风味。

0: 南位于低纬度高原地带，800多年前曾有游牧民族在这里聚居，一种源于他们的风味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为纯正的云南在地食物。
1: 来晚了，最后一块羊奶肉饼，先上后买。
0: 由动物乳汁制成，奶香浓郁，风味奇特，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垂涎欲滴。这是云南人的专属奶酪，他们在云南被吃出了各种花样。

每天清晨，近10万公斤生牛奶从这里运往上百家作坊。时间是保证牛奶品质的关键。40分钟后，杜锦河收到了今天需要的1500公斤生牛奶。它的原料已经就位。

大理400公里之外，另一种云南奶酪是市场上的常客。它们的原料来自昆明东南部的石林县，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天然草场密布，是优质的奶山羊基地。李梅芝家养有30头母羊，一个早上能挤出30公斤山羊奶，这是风味转换的起点。生奶接触空气后容易滋生腐坏细菌，为了延长保质期，同时增添风味，各地都有不同的智慧。云南人有自己的传统和诀窍，改变乳汁的性状是改头换面的第一步。在大理，生牛奶被加热至60摄氏度，等待搭档的登场。

这是牛奶变身的关键道具。在它的作用下，牛奶内部即将上演一场蛋白质的分离与重聚。

仅仅五秒钟，牛奶开始出现明显的分界，杜锦和添加的是经过发酵的牛奶乳清，它富含大量乳酸和酶，牛奶中的酪蛋白遇酸凝聚，液态的乳清析出，乳清不会被浪费，过滤后经过三天发酵，将继续投入使用，循环往复。

转化仍在继续。自制的铁夹，30秒内完成近20次快速拉扯，不仅避免。

牛奶在高温下焦化，也让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团。2公斤的牛奶分离出不足1公斤的奶团，光滑柔软，富有弹性，乳香醇厚。但转化仍未结束，不敢片刻耽搁，趁着40摄氏度的余温，杜锦和要快速给奶团做一次拉伸运动。

在石林，李梅芝也开始了对羊奶的加工。与牛奶不同，羊奶需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开始转化。按照1:1的比例，加入经过3天发酵的羊奶乳清。晶莹绵密的气泡下，乳汁逐渐变得浓稠。大量奶白色固体凝集。羊奶蛋白质含量比牛奶高，遇酸后酪蛋白形成了接近豆腐渣的质地，凝结现象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乳清激发出羊油酸，带来羊膻味儿，这正是石林奶酪的味觉标志。

不借助机械，锂酶酯全凭腕力，最大程度挤压出水分，辅助定型，自然摊亮，等待揭晓最后的面貌。

0: 两小时的冷却凝固，30公斤的羊奶最终剩下4公斤。略带弹性的粉质，方便随时享用。与云南出产的宣威火腿搭配，上锅蒸制，鲜咸香浓。以水当油，小火生煎，焦香松软，羊汁香气扑面。
1: 看看惠子啊，
2: 什么你最爱吃的？
0: 对李梅芝一家来说，乳饼切块炭烤，高温激发羊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最能释放乳饼的本味，风韵独特，乳香浓烈，这是石林人最熟悉的味道。

400公里外，牛奶的转化还在继续。大理的冬季干燥少雨，两天的暴晒，牛奶蒸发掉80%的水分，充满韧性，油脂集于表面，带着悠长浓烈的乳香味，这就是大理乳扇。乳扇中淡淡的乳酸湿润而轻盈，抹上玫瑰酱炭烤，香气浓烈。热油炸至金黄，酥脆可口。混合金黄色糖浆，成为软糯的乳扇沙琪玛，甜而不腻。

新鲜乳扇蘸蜂蜜是杜锦和最爱的吃法。清甜的蜜汁包裹醇厚微酸的乳扇，细细咀嚼，滋味在口腔缓慢渗透，温和敦厚。云南奶酪在游牧先民的探索中获得灵感，流转至今，随云南人的无限想象落地生根，产生万千形态。用乳清点化乳汁，这是他们对发酵和熟成的独到探寻。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食材江湖的碰撞，既隐秘又剧烈。借助自然的力量，云南人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

新鲜蔬菜通过腌制获得特殊风味，世界各地的人们各有心得。在云南西部，各式腌菜看似简单朴素，但与不同的食材搭配，就能幻化出复杂多变的丰富滋味。十月，到了苦菜收获的时候，遮放镇的苦菜肉质尤其肥厚，但和所有芥菜类植物一样，新鲜食用，滋味辛辣，带有涩味。在姜采芝手中，只需15天，苦菜就会拥有全新的风味。盐破坏含硫化合物，苦菜褪去苦涩，同时水分渗出。但姜采芝对脱水有更高的要求，

5公斤的石块使植物细胞壁破裂，在阳光和压力的共同协作下，只需3小时，苦菜就可以脱去近一半的水分。同样在德宏，另一种腌菜脱水程度更为极致，味道也更加猛烈。一碗素汤只需这种腌菜点化，变得酸辣汹涌，提神开胃。萝卜刚刚冒头，茎叶最为柔嫩，是制作这种腌菜最好的原料。谢月坊是家中长女，母亲要将制作腌菜的手艺传授于她，这是当地傣族人家的传统。一切都仰赖自然的力量，低纬度高原的阳光奔放热烈。10天后，萝卜缨脱去大部分水分，保留完整的植物纤维，成为风味的最佳载体。

多次浸泡捶打，萝卜缨奇迹般变得柔软又极具韧性，只等风味的注入。德宏盆地地带土质疏松肥沃，是稻米理想的生长环境。自家种的长粒糯米，淀粉含量适中，是谢月坊制作腌菜的重要辅料。

蒸熟的糯米与萝卜缨细心搓揉，均匀混合。这种简单古朴的食物处理方式，即将带来最传统、最浓郁的风味。同样是利用糯米制作腌菜，姜菜汁另有妙招。糯米发酵后加热熬煮，再进行简单蒸馏。自酿的高度白酒促进酸味的生成，同时酒精酯化将带来更为奔放直接的味觉体验。白酒清冽刺激，再加入辛辣清香的撇菜根，火热劲爆的辣椒面，立体的味觉层次，最后还要交由时间来完成。

海拔1100米的遮放镇，每年立冬前后昼夜温差达15摄氏度，白天气温上升，促进发酵，夜晚温度骤降，抑制细菌滋生。如此循环半个月后，得到的就是德宏本地的腊腌菜。

55年的制作经验，江采芝是最好的品鉴官。成熟的腊腌菜呈现半透明的黄绿色，发酵的代谢产物带来微酸、鲜甜、醇香的复合风味，散发着微微的酒香。在德宏，腌菜味道虽然极有辨识度，性情却随和百搭，与土豆共炒，酸甜清脆。同猪肉搭配，丰腴适口。凉拌生食则口感脆爽，酸味纯净。既可下饭，又能送酒，用腊腌菜搭配出几道家常小炒，便成就江采芝家简单又满足的一餐。江采芝一家享用腊腌菜的时候，谢月坊家腌菜的转化还在继续。长达一个月的发酵，糯米中的淀粉被水解，最终转化为乳酸，缸中水量增加1/3。这缸酸水将有特殊的用途。热力作用下，尚未完全分解的糯米彻底融化，熬煮8小时，酸水浓缩成膏状，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这便是云南烧烤的味觉标签——腌菜糕。腌菜糕粘稠细腻，与多种香料混合，酸辣清新。除了直接食用，它也是重要的风味转化剂。空气中弥漫着似有若无的酸香，谢月坊的腌菜终于到了出缸的时候。再次晾晒脱水，萝卜缨不断氧化，芳香性物质持续浓缩累积，质地也更加强韧。此时风味的形成还差最后一步。在高温的作用下，萝卜缨软化，裹挟着腌菜糕，酸味愈发醇厚。

与腌菜糕的再次相遇，成为它延续生命的终极碰撞。锻造完成的干腌菜，浓缩了时间和风味，只需少许，便能为一碗萝卜猪肉汤带来浓郁醇厚的酸香。初次尝试便顺利过关，谢月坊很快就能接替母亲，掌起家人的一日三餐。

辛辣苦涩的硫化物，本是十字花科植物自卫的武器。云南人找到了化平凡为神奇的方法，因地制宜，利用糯米与微生物，将其转化为新的味觉体验，代代相传。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前夕，疾风向山密电为何发出暂缓渡江的决定？
4: 一谈判情况，我军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
3: 英国军舰擅闯长江口岸，毛泽东一纸亲笔声明，如何彻底终结西方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炮舰外交？
4: 而此时的英国也意识到，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和以往软弱的中国政府不一样。
3: 长沙、绥远、新疆，和平解放成功在即，却屡遭变故。一封封香山密电揭开国民党进步将领和平起义的内幕。
4: 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必方均能谅解。
3: 人民解放军建制海峡对岸，在香山的毛泽东做出怎样的部署，又因何暂且搁置？
4: 假如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可能的。
3: 72年前，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如何在香山变为现实？档案：联合香山革命纪念馆，毛泽东在香山期间的珍贵密电独家呈现。学四史，看档案。北京卫视档案震撼推出党史教育系列节目。滴答滴答，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香山密电上集。

这场戏原本是热热闹闹的开场，却在匆匆忙忙间散场了。故事发生在浙江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看戏的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和陪同他们的一众人等。当锣鼓敲起，众人看得入迷时，一通长途电话搅乱了所有人的兴致。只见接完电话的蒋氏父子神色匆匆地离开现场，陪同蒋氏父子的一众人等有些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发生在1949年四

8月21日，这一天距离蒋氏父子1300多公里的北平香山，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毛泽东刚刚和女儿李敏散完步，回到自己的住所双清别墅。由于前一晚通宵忙于工作，此时他听从了女儿的劝告，准备休息。一回双清别墅，毛泽东就在沙发上

0: 事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长江沿线一场大战正在发生。
1: 这艘小渔船陈列于香山革命纪念馆。1949年2月，长江边上的渔民们听说解放军要渡过长江继续追击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地把自家渔船贡献出来。不仅如此，听说解放军战士里有不少人是北方人，不安水性，所以当地的这些百姓啊便化身为教练，教授战士们游泳还有划船的技能。不过正当战士们技能包满满，整装待发，准备渡江之时，接踵而至的密电却制止了这一切。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密电呢？
0: 密电来自于北平香山一座曲径通幽的院落双清别墅。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河北的西柏坡搬到了北平。香山位于北平西北郊，隐蔽性较好，其有慈善家熊希龄留下的院落和慈幼院，便于中共中央办公和居住。毛泽东的住所便是熊希龄曾经的住所双清别墅。从1949年3月25日进驻香山到9月21日搬离香山，在这181个日日夜夜，毛泽东在香山总共发出了202封电报和书信，为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宵衣干食，呕心沥血。
1: 香山革命纪念馆中正在举办《红色电波》中的领袖风范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电报，能够为我们解答为什么渡江战役前夕香山密电会暂缓人民解放军渡江。

0: 比如这一封，这是1949年4月10日毛泽东发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并刘伯承、粟裕的一封电报，它的等级是4A。由此可见这封电报的重要性。电报上面是这么写的：我们与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第二天，也就是4月11日，毛泽东又给总前委发去了一封4A级的电报，上面是这么写的：依谈判情况，我军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通过这封电报，我们得知推迟渡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正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1: 这段珍贵影像便是当时的谈判画面。谈判是在北平举行的。1949年1月，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在全国人民的唾弃声中，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李宗仁一上台就摆起了谋和平的面孔，还答应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和谈。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8月28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达重庆机场，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以及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当时他们是受蒋介石的邀请，就抗战之后中国的未来发展建设大计来进行谈判的。谈判尽管艰难，但仍然

0: 达成了一个有利于民主和平的协定，双十协定。然而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拒不执行双十协定的要求，并于1946年6月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有了重庆谈判这次前车之鉴，中共中央为什么还会再次答应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要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2月3日的北平，欢乐的人群，后面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北平古老的城门楼子。那是因为解放战争中北平没有经历战火，它是一座和平解放的城市。
1: 虽然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1948年6月，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徒望无为、固守待歼之际，于10月17日毅然宣布起义。在曾泽生之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也不得不率部放下武器，决定投降。长春成为了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

0: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固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震慑下，在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众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所以当李宗仁再次提出和谈之际，中共中央经历多番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以减少人民痛苦、早日解除内战的原则，暂缓军事行动，优先推进和谈工作。经过了半个月的谈判，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代表团终于达成协议。然而当协议摆在李宗仁面前时，他却拒绝签字。于是早已准备就绪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全面渡江了。1949年4月20日晚8时，部署在长江芜湖段江岸，以第3野战军7九兵团为主力的中突击集团，在总指挥谭震林将军的一声号令下，气势如虹地率先开始渡江。到9时，已有先锋船队攻占了主要江心洲。
1: 这是解放战争十分重要的时刻，那几天香山的机要处里整日都是灯火通明。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香山住所起草了那篇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篇号令就是从香山机要处传遍了大江南北。命令号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收到命令后，解放军势如破竹，向着长江对岸发起冲锋。
0: 1949年4月21日，二野、三野的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展开了大规模渡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数千只木船扬帆起航，冲向对岸。一时间，广阔的江面上千帆竞渡，万舸争流。然而，就在渡江战役各条战线在顺利推进之时，一份由粟裕亲自上报的事件，却让一向沉着的毛泽东皱起了眉头。

0: 英国军舰擅闯长江口岸，毛泽东一纸亲笔声明，如何彻底终结西方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炮舰外交。面对白崇禧的步步紧逼，国民党进步将领程潜与陈明仁如何里应外合，实现长沙和平解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苏玉来电称，有悬挂英国旗帜的兵舰一艘航行至三江营口岸，向我阵地发炮，我炮兵六名负伤，乃予以还击。英国的兵舰为何会闯入渡江前线的战场？这艘英国的军舰叫紫石英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轻型护卫舰，它现身在战斗水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前往南京去执行所谓的换防任务。1949年初，英国政府决定在南京江面上长期驻留一艘军舰，明面上说是为了保护侨民，但实际上仍是在延续英国长久以来的炮舰外交传统，企图对中国内政施加影响。4月20日早8时，紫石英号擅自闯入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的防区，立刻沿岸的炮兵部队向其鸣炮警告。然而他不但不顾警告，还以六门舰炮还击。刹那间，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猛烈的对轰。不一会儿，紫石英号便中弹30余发，挂起了白旗，搁浅到了南岸。随后，英国远东舰队还曾有其他军舰试图救援，但都被解放军击退。长江上的炮战震动了江山，也震惊了世界。消息传到了伦敦，英国国会里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保守党的丘吉尔叫嚣着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去有效报复，而时任英国首相的艾德里也狡辩称英国军舰有权利开进长江。
1: 面对英国的挑衅，此刻的毛泽东正在与朱德、周恩来一起在双清别墅阅读新华社刚刚递上来的参考资料。毛泽东在读完了西方媒体对紫石英事件的报道后，他抬起头来对朱德和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沉默，有必要发一个声明。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亲自执笔向世界公告了一个声明，声明中毛泽东对丘吉尔进行了严肃的反驳。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开进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这份声明的措辞语气极为强硬，就连当时的英国都感到震惊，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的内阁他们的军舰是可以进入的，而政府对待他们一般也都是客客气气。而接下来的交涉中，中共中央也如声明中所说，态度强硬，绝不退步，坚决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而此时的英国也意识到，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和以往软弱的中国政府不一样。随后，擅自闯入中国内河的紫石英号，只能是借着月色，悄悄地溜走了。
0: 紫石英号事件表明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它也宣告着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外交的破产。中国人民忍受屈辱外交的时代一去不返。就在中英双方在紫石英号事件上进行着交锋之际，渡江战役的战局愈发明朗起来。解放军成功解放南京，4月24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上升起了一面崭新的红旗，中国历史进入了崭新的篇章。此时，在老家的蒋介石心情没落，在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后，他在4月25日早晨带

0: 带领着全家匆匆祭拜了母亲的坟墓后，便离开了奉化，去往重庆。
1: 在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4月23日，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写下了一首豪迈的诗篇：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覆灭，蒋家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但此时中国还有一大半的土地和人民仍然处在国民党军队的统治之下。如何解放全中国，怎样解放全中国，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不过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正如毛泽东这首诗中所写，全国的形势天翻地覆。
0: 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土地面积的73%，但这些都是徒有其表的数字概念。经过了3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中接连失败，其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部队中只有胡宗南部、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与解放初期的全国形势大相径庭，国民党反动派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但他们仍在做困兽之斗，这也导致一些国民党将领酝酿的起义无法一帆风顺。
1: 我们再来看一份电报，这是毛泽东1949年7月4日所撰写的，电报的级别依然是4A， 足见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我们看到在电报的内容一栏里写着：毛主席给宋云先生电。这个宋云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国民党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其实早在1948年6月，程潜刚刚担任国民党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就发现程潜这个人虽然表面上表示一定要将反共进行到底，但他私下里其实对于群众展开的爱国运动十分的宽容。中共湖南省委认为程潜是很有可能选择站到人民这一边的，因此便派出地下党与程潜进行接触。渡江战役结束后，程潜更是积极倡导湖南人民搞局部和平。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本省应变最高原则端在避免炮火。1949年6月，经过地下党多番工作，程潜已经暗下决心准备起义，并且向中共中央发出了起义备忘录。然而要想起义何其艰难，程潜几次三番表示出要追求和平的决心，已经令白崇禧产生了怀疑。武汉解放后，白崇禧退守长沙，他将程潜的手下尽数调走，开始孤立程潜。程潜心感不安，他已经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挤，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否支持他还是个未知数。就在程潜彷徨不安之际，一封来自香山的密电转送给了程潜，这封密电终于让程潜松了一口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发给程潜先生那封电报的手稿，在这封电报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如遇

0: 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必方均能谅解。面对这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国民党将领，毛泽东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但此时身在湖南的程潜所面临的局势却越来越危险。对程潜越发怀疑的白崇禧， 就免除了程潜的湖南省主席职位，并且把他调到湖南邵阳。那么，湖南省主席这个职位呢，就由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接替。但千算万算，白崇禧也算不到，表面上看起来忠心耿耿的陈明仁，也已经有了起义的想法。
1: 在1949年7月29日，在邵阳的程潜秘密返回长沙。6天后，也就是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等30多名湖南国民党军政要员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接到起义的消息后，毛泽东致电加冕，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一生昭著。 全国欢迎，难忘湘云，谨致祝贺。此时，神州大地五湖四海，不少国民党将领已经看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他们同程潜、陈明仁一样，逃过国民党的重重耳目，宣布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1949年4月23日。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舰48艘，分别在南京和镇江江面起义。5月14日，曾经在长征路上追击过红军的国民党将领吴奇伟，宣告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参与策划粤东起义。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张震率部20000余人在武昌起义。8月。
2: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也开始有了起义的想法。对于这些起义，毛泽东都亲自发去贺电，并对一些地区的和平解放进行指导。但是，在所有决定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中，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却迟迟没有动静。董其武在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前，就在谋划起义事宜。
0: 也在1949年6月8日签署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可两个月过去了，已经进驻香山的毛泽东却没有等来绥远起义的消息。董其武曾经是傅作义的部下，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是从广播里得知的。得到消息之后， 董其武立刻就从绥远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商议绥远的问题。董其武是著名爱国将领，抗战时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忌口战役，还有太原战役等。董其武也早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深感不满，也希望能早早的脱离国民党。可以说，董其武对于起义的反悔可能性不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董其武迟迟 不肯行动呢？绥远问题要如何解决？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已经在思考。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当时毛泽东告诉傅作义，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来解决。 随后，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北平、天津、绥远三种。毛泽东口中的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北平方式，就是用谈判去解决。而绥远方式是有意的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使得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相当时间之后，再以人民解放军制度，把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0: 军。听起来绥远方式要远比天津和北平复杂的多，这是为什么呢？
1: 1949年7月的归绥街头，发生了一起血腥事件。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的干部王世新被特务炸死，联络处认为工作人员的生命难以保障，无法进行工作，要把人员全部撤走。这令董其武对和平的前途十分焦虑。令董其武焦虑的还不止这些，此时国民党方面已经停发了绥远的军政费用和补给，以至于6、7月的盛夏天，部队发不出单衣，士兵们只能拆了棉衣代替。与此同时，国民党试图拉拢董其武部队中的部分军官，挑起叛乱。一些特务故意散布谣言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就被软禁了，共产党绝对不会接纳国民党的起义官兵。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董其武的部下对起义有所顾虑，而共产党驻绥联络处则对董其武的诚意产生怀疑。
0: 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1: 绥远、新疆，和平解放成功在即，却屡遭变故。一封封香山密电揭开国民党进步将领和平起义的内幕，人民解放军建制海峡对岸，在香山的毛泽东做出怎样的部署，又因何暂且搁置？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49年8月22日，毛泽东的这封给彭德怀、张宗逊以及西北局的电报中，写到了关于绥远问题的解决方案。上面写道，傅作义、邓宝山定于23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2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董其武曾经是傅作义的部下，邓宝山也是傅作义的部下，而且他还参与过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这两个人的确是解决绥远问题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有一件事情电报中并没有说明，那就是此次傅作义和邓宝山去往绥远是携带了大量现金去慰问正处于资源匮乏之中的国民党士兵的。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是放虎归山。在全国的战争局势尚未明朗之时，党内存在这种疑虑很正常，但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疑虑，他相信傅作义此次前去定能成功。
1: 1949年8月28日，北平前门火车站，傅作义、邓宝山乘上去往绥远的专列出发了。承载着毛泽东的信任，傅作义到达绥远后，第一时间便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绥远的官兵们，并将慰问金发到每个官兵的手中。官兵们见起义后的傅作义安然无恙，还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的信任，摇摆不定的心也最终安定下来。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部60000余人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绥远终于得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向长沙、绥远等和平解放的城市和地区虽然日渐增多，但并不占多数。在全国各地仍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在负隅顽抗着。面对这些军队，在香山的毛泽东一将胜勇追穷寇，剿残敌，果断坚决，绝不手软。5月23日，中央军委在香山向各一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的指示，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第三野战军占领上海后派主力一部向福建、浙江进军，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年底前占领两广。各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以一将胜勇追穷寇的精神，迅速向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的国民党残敌展开了追击战。在这些国民党残敌中，比较难啃的骨头当属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和吴宗南部。尤其是马步芳、马鸿逵部的马家

0: 军，从清末时就盘踞西北，清朝灭亡后先后投靠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养大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要想打败他们着实不易，但毛泽东自有主张。
1: 这是一封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负责解放西北的第一野战军将领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上面是这么写的：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与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个兵团开道，或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这里的马毋庸置疑指的就是马步芳、马鸿逵部的马家军，而这里的胡指的就是同时在西北的胡宗南部。毛泽东要求第一野战军可以打胡宗南，但不要同时打马家军，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马家军呢则是地方军阀。在国民党中，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他们之间向来是有矛盾的，而毛泽东就是想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
0: 听从了毛泽东的指示后，1949年6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21万人的联合攻击。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一野，集中力量包围歼灭胡宗南部的4、5军，牵制马家军，打击胡宗南。在解放西北的战役中，毛泽东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时而牵制马家军打击胡宗南，时而牵制胡宗南打击马家军，实现了分化敌人、各个歼灭的目的。7月14日，宝鸡解放，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8月26日，兰州解放，马步芳部主力26700多人被歼灭。9月23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此时，中国的西北也只有新疆还未完全解放。但国民党新疆省主席鲍尔汉和警备司令陶志岳早已经对国民党充满了失望。中共中央还派他们的老上司张治中去说服。那么，他们愿意脱离国民党政府，和平解放新疆吗？这份电报，毛泽东起草于1949年9月10日，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如敌化当局愿派代表去兰州谈判，我们表示欢迎。上面的敌化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敌化当局也就是当时新疆的国民党政府。请注意，电报上说的是如敌化当局愿派代表去谈判，其实就说明了与新疆的国民党政府谈判还是一个假设。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当天和第二天，张治中也向鲍尔汉、陶志岳发出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够脱离国民党政府，但却迟迟没有回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此时的新疆内部仍有一些反共的顽固分子，鲍尔汉、陶志岳不得不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先是劝服，劝服不成便让这些顽固分子离境。在解决了内部的复杂关系后，1949年9月17日，他们终于给张治中发去了电报，表示会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和平起义。1949年9月25日、26日，陶志岳、鲍尔汉分别发出起义通电，宣告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经获得了解放。那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都以狼狈之姿逃离了中国大陆，败退台湾。台湾与中国大陆虽然相隔一汪海峡，但最窄的地方就有130公里，易守难攻，且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194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呈现败局之时，就已经在着手退守台湾的计划。在他们看来，以人民解放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是很难攻下台湾的。

0: 但他们忽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将胜勇追穷寇的决心，解放台湾早已经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1: 这里有一份1949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这上面有一篇新华社的文章，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文章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文章虽然是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而在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之后，针对解放台湾的部署也就正式开始了。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份4A级的中央军委致粟裕等将领并华东局的电报，上面写着：“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7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6月21日，毛泽东又发了一封4A级电报，催促华东局和粟裕等将领要准备占领台湾。上面是这么写的：“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4件大工作。”在这份电报的最后，毛泽东还加了一句：“假如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可能的。我们希望能于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从这两封4A级电报的内容来看，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列入了案头。但是，装备简陋的人民解放军如何渡过那100多公里宽的汪洋大海，是个大难题。
0: 1949年10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的战斗。这场仗打下来，部队损失惨重。登岛解放军在岛上战斗3昼夜，登岛部队共9086人，大部分壮烈牺牲。金门岛战役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对渡海作战的轻视。金门岛有强大的军事工事，先进的装甲部队和坦克部队，再加上宽广的海峡，对于武器简陋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12月到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斯大林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进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苏联人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军事顾问，这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足够了。所以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中国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此时台湾战役总指挥粟裕已经在东南沿海陈兵50万，整戈待旦。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随即悍然入侵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阻挠中国统一的进程。为了保家卫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斟酌，最终依然做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伟大决策。在香山时期就已经在部署的解放台湾的计划，就此暂时搁置。
1: 台湾问题暂且搁置下来，但一将胜勇追穷寇的信念却早已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心中扎下根来。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3年时间，人民解放军就靠着简陋的装备解放了中国的大半江。

0: 在香山驻扎的短短181天，人民解放军便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将国民党反动派彻底赶出了中国大陆。同时，还有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决定追随中国共产党，相继起义投诚。如果要问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一张张人民上前线帮助人民解放军的照片，
1: 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在人民解放军经过的每一座城市，老百姓所看到的是与以往旧军队完全不同的景象。为了不打扰老百姓，解放军睡在冰凉的街道上，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困难，也不会索取百姓的财物。从此， 中国的军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换了形象，成为了最可爱的人。所以，在解放战争的前线，总会出现老百姓的身影。所以，国民党内部有良知的将领会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这支军队、这个政党才最有资格解放全中国、 统一全中国，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解放全中国的决胜时刻，在香山的毛泽东运筹帷幄谋划大局，一封封密电从香山发往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用血肉之躯将山河染红，让大地回春。中国共产党 带着解放人民，造福人民的信念，一步步把旧社会扫清，将新世界建成。这一切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诗词：“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北平香山。
0: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毛泽东献上了一份怎样的特殊礼物？《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完成于北京香山。
1: 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遭国民党软禁，身在香山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如何运筹帷幄展开营救？
0: 张澜能够给毛泽东写来这封满是好消息的电报，可谓是历经了生死。
1: 是什么让民革中央代表刘亚子从由生隐退之意到开怀大笑？又是什么让身在上海的宋庆龄从不愿北上到欣然参加新政协会议？
0: 宋庆龄在后来回忆这趟旅程时说：“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了中国迅速复兴的另一个希望。”
1: 新政协会议隆重开幕。 新中国国体政体就此确立，毛泽东发出了怎样的豪迈宣言？
2: 他将表明，谁也在四分之一的，谁也难舍难离之恨。72年前，北平香山，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朝历代兴衰罔替的周期率？ 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北京卫视档案联合香山革命纪念馆、毛泽东在香山期间的珍贵电报独家呈现。学四史，看档案。北京卫视档案震撼推出党史教育系列节目。滴答滴答，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香山密电，下集。

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晚宴，宾客们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可主人却迟迟不现身。他给宾客们捎来口信，说自己去看牙医，可从晚上6点到9点，主人却连个影子都没有。无奈之下，宾客们只能带着满腹狐疑告辞回家。故事发生在1948年12月27日的香港。那段时间，不知

家主人无故失踪，全香港有不少家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失踪者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爱国民主人士。而我们开头说的去看牙医的人，就是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踪呢？

0: 其实他们并没有失踪，现如今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中珍藏着一些照片。正是这些照片为我们揭示了那些在香港失踪的民主人士他们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这张照片，照片上有我们熟悉的郭沫若、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莹，以及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 这张照片是在一艘名叫“华中号”的轮船上拍摄的。1948年10月下旬，照片上的这些民主人士在香港陆续失踪，其实是悄悄地登上了这艘轮船，离开了香港。不仅仅是照片上的这些民主人士，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前前后后，一共有6批民主人士悄无声息地从香港登船离开。
1: 他们要去哪里？为什么要悄无声息地离开呢？几个月后，北平、香山那些在香港失踪了的民主人士会时常出现在这里。北平和平解放后，从1949年3月25日到9月21日。 香山便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驻地，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是追随着中国共产党来到北平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以失踪的方式离开香港，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1946年6月，随着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内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悍然发动内战。 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左派都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而他们拒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的态度，惹怒了蒋介石，成为了蒋介石的暗杀对象。为了避难，一些民主人士先后来到香港，香港也安有不少国民党的眼线和特务。 一旦发现谁与中国共产党过从甚密，便很有可能被赶尽杀绝。1948年4月30日，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场政治协商会议将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排除在外，对此人们戟称新政协会议。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国统区以及香港的数百位民主人士听到消息后，决定北上。于是，在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下，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开始布置周密的计划。
0: 于是便有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让特务放松警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李济深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计。他给特务发了一封邀请函，邀请他2天后到自己家里赴宴。这就给特务们造成了一个错觉：李济深最近一段时间不会离开。可李济深就是趁着这个时间段，悄悄地登上了离港的轮船。
1: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也根据实际情况，给每一个民主人士制定了方案。这场规模浩大的秘密北上运动前后持续1年多，分为北线和南线进行。北线主要是平、津、沪的民主人士通过陆路到达华北解放区，南线则是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通过海路到达东北解放区。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

0: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这些民主人士也跟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北平，为接下来参加新政协会议和筹建新中国做准备。然而，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早已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中国共产党，在来到香山如此静谧之地时，竟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毛泽东说：“哎呦，你可不知道，我现在是诚惶诚恐啊！我们当时面临这么多艰巨的任务，我感到压力很重啊。”
0: 能够让毛泽东敞开心扉、坦言诚惶诚恐的，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迎来的第一位客人——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话，黄炎培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1: 说：“主席啊，你这种诚惶诚恐，这种不那么自信，倒是一个克服周期率的最好的保证。”
2: 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指的是什么？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7月的延安，当时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正在延安考察，临走前，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窑洞中做客。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到了这个词“周期率”。所谓周期率，就是每一个朝代，无论繁荣萧条、短命长命，必将经历兴衰治乱，无一例外都无法跳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而毛泽东也在那一年的窑洞对话中告诉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毛泽东所说的民主该如何实现呢？时间回到1949年3月的西柏坡，行李正在装点，再过几天中共中央就要从这里去往香山。临出发前，毛泽东拿出了一本薄薄的书《甲申300年记》，有滋有味地读了起来。《甲申300年记》是1944年郭沫若先生为纪念明王朝灭亡300周年而撰写的长篇社论，主要内容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这一年，往往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16年艰苦斗争，攻占北京城，明王朝覆灭。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驻紫禁城后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领导者的生活腐化，内部矛盾激增。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仓皇退出，一败涂地，最终全军覆没，留下千古遗恨。在读过《甲申300年记》之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为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做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隶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因骄傲而吃大亏的教训，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上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铿锵有力的两个务必的理论，也正是对全党同志的再次告诫。在出发去往香山的那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呢？”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凝视着车队开往的方向：“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毛泽东进京赶考的铮铮誓言，带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在双清别墅的那个炎热夏季，毛泽东废寝忘食，

0: 抹挥毫，一篇影响后世的巨著就此诞生。
1: 我们这里有一篇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完成于北京香山，于1949年6月30日正式发表，里面论述了国家性质及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内政外交，可以说是毛泽东送给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也是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一份特殊礼物。上面写着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制，总之是一样的，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0: 如何让人民拥有发言权呢？在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期间，各人民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争相成立。1949年4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诞生。5月，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这些人民团体都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发声，为人民服务，但让人民拥有发言权绝不仅限于此。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一封市民来信引发了怎样的争论？
1: 这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
0: 是什么让民革中央代表柳亚子从牢骚满腹到开怀大笑？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我们再来看一份电报，这是1949年8月26号，毛泽东在香山期间亲自起草并发出的。这份电报的级别虽然是3A，但是超发山东、华北、东北、西北、华南、华中分局，还有1、2、3、4页。毛泽东亲笔超发了那么多单位，足以看到这份电报的重要性。文件的开头写道：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措辞十分严厉，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很是重视。电报里所说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便是让人民拥有发言权的形式之一。
0: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各地方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在解放初期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产生的过渡形式。代表主要由地方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而如果刚刚解放的城市无法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不能举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就需要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指定或邀请代表参加会议，这样的会议叫做各界代表会议。无论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是各界代表会议，都是解放初期人民参与政事、行使发言权的方式之一。
1: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由于时间比较久远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得出照片拍摄的是毛泽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8月13日，当时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进行到了第5天，毛泽东出现在了会场上。一场简短的演讲结束后，毛泽东拿出了一封信，当场要解决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问题。这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面对如此犀利尖锐的信件，代表们会作何反应呢？
0: 针对这封信，代表们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中。会议上像这样讨论一个小问题不计其数。会议秘书处收到各界代表的提议。

246件，每一件提案，每遇到一个小问题，代表们都会进行详细的探讨，畅所欲言。从白天到黄昏。

0: 女子。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为全国各地提供了范本。毛泽东接连向各地发电报，督促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各地的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纷纷召开。在各地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代表会议组织召开的同时，在当时能够承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新政协会议也在紧张地筹备中。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还有各地区代表、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涵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然而，正是因为新政协会议，有一位民主人士闹了脾气。这位民主人士便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柳亚子。他是毛泽东的一位老师友，诗文唱和，交情匪浅。不过，这位老朋友的脾气可不小。1949年4月29日的晚上，双清别墅内的毛泽东面对柳亚子写的一篇诗稿，惆怅起来。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车谈家怨逢欢，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宁望一寸丹，安得南征持捷报，分湖便是紫菱滩。全诗弥漫着柳亚子强烈的不满情绪，更透露出归隐之意。柳亚子的不满情绪在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选举出本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6名代表人选，而作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柳亚子只在候补名单里。柳亚子岂能服气？
1: 面对老友的不满，毛泽东如何回复呢？
2: 正如两人写诗会友的交情，毛泽东也写了一首诗来回复柳亚子，就是这首《七律·贺柳亚子先生》：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
1: 全诗回顾了俩人在广州重庆相见的情形，奉劝老友不要遇到不顺心的事牢骚太多，以免影响健康，应该放开眼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在表达对老友的情谊，实际上也有在劝解老友不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想着归隐，要放眼大局，一起来为新中国做贡献。
0: 1949年5月1日，住在益寿堂的柳亚子午睡正酣之时突然被叫醒，原来毛泽东带着家人来访。很明显，这不过是一场探访老友的见面会，可柳亚子还是有些受宠若惊。他梳洗穿戴打扮了好一会儿，他一改往日里的中式长褂，换上了西装，还特意打了领带。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泛舟昆明湖上谈论甚欢。在船上，柳亚子向毛泽东问道：润之是个诗人，有什么妙计能够这么快地打败蒋介石？毛泽东笑道：最大的妙计是人民的支持，几万只木船同时渡江，国民党的军舰挡也挡不住。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总是提醒你不要赤膊上阵，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你尽管赤膊上阵，讲话发表文章都可以，人身安全有保障，我们也会尊重你的意见。话说得情真意切，柳亚子的情绪得到了很大安抚，他也在双清别墅前留下了开怀大笑的瞬间。1949年9月21日， 刘亚子如愿成为中

0: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
1: 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很是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下台阶。即将成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依然礼贤下士，任人唯贤。一时间，一向清幽的双清别墅群贤毕至，热闹非凡。
0: 会见民主人士，接见人民团体，与附近百姓聊天。在香山的毛泽东深入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在香山期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毛泽东还和女儿李敏说，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们共产党人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当香山群贤毕至，济济一堂，共商国事之时，仍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迟迟没有北上的消息。1949年5月的一天，一则有关民盟主席张澜的紧急消息传到了香山。是什么让身在上海的宋庆龄从不愿北上到欣然参加新政协会议？
1: 宋庆龄在后来回忆这趟旅程时说，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了中国迅速复兴的另一个希望。
0: 新政协会议隆重开幕，新中国国体政体就此确立。毛泽东发出了怎样的豪迈宣言？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中，正在举办红色电波中的领袖风范，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这里有一份电报，内容呢和张澜有关。这是一封1949年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董必武回给在上海的张澜的复电。上面呢还有张澜先生先前的电报，我们先来看看复电的内容。表方先生，29日电敬系，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围棋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评，急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6月1日。电报中的表方先生就是张澜。在此之前，张澜在电报中说，上海解放了，自己不久会和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一起来北平商议建国之事。来电和复电只写了值得庆贺的事，可实际上张澜能够给毛泽东写来这封满是好消息的电报，可谓是历经了生死。
0: 1949年5月的上海，波诡云谲，暗潮汹涌，人民解放军就在不远处，上海不日便会解放。即将覆灭的国民党反动派则上演着他们最后的疯狂。他们一面把大量黄金白银运送到台湾，一面准备把上海的重要人物迁走。蒋介石特别下令，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1949年5月10日，在疗养院中的张澜、罗隆基被软禁。得知此事后，香山双清别墅的氛围凝重而紧张。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营救张澜、罗隆基的计划展开了。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打入上海内城。蒋介石对张澜和罗隆基起了杀心，他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把正在虹桥医院疗养的张澜和罗隆基秘密处死，丢进黄浦江。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上海地下党已经成功策反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以及第三大队副队长严锦文。在他们的掩护下，张澜和罗隆基最终平安地等到了上海解放。消息传

0: 到香山后，毛泽东却依然无法踏实，因为黄炎培的二儿子黄建武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捕。5月18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将受尽酷刑的黄建武等13名革命志士残忍活埋。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仅震惊了香山，也令所有爱国民主人士感到愤慨。黄炎培的悲痛更是不言而喻，但也正是国民党灭绝人性的残暴，令各民主党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同心努力，共同奋斗。
1: 这里有5份1949年8月发表的《人民日报》都刊登有毛泽东的评论文章，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4瓶白皮书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5瓶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6瓶白皮书论维新历史观的破产。这5篇文章评论的都是一件事。那就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0: 白皮书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到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期间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其中详述了抗战末期以来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及其失败过程。白皮书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友谊。他一方面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材实料，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援蒋的失败，另一方面却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白皮书就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革命的实锤，一经发表，全国人民为之愤怒。白皮书的发表已让一些曾经对美国抱有幻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在毛泽东接连发表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后，黄炎培领导的民主建国会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达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声明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而帝国主义的危害尤其严重，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声明发表后，毛泽东亲自2次致信黄炎培，表示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和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也在一次次精诚合作中达到了空前的团结。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名代表，在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会议上各方代表畅所欲言，氛围民主而和谐。然而眼看政协筹备会即将结束，新政协会议即将拉开帷幕的档口，一个重要人物还未到场，他就是宋庆龄。
1: 我们这里还有一封毛泽东在1949年6月19日写给宋庆龄的信。

0: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孤尽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起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信中的情真意切自不必说，我们在信中还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以往写的信件，字里行间不时有勾勾画画，可这封信当中，我们看到字迹整齐干净，连一个墨点都没有，很明显是认真誊写过的。毛泽东以最恭敬的态度欢迎宋庆龄的北上，可宋庆龄却迟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
1: 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亲笔信，亲自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宋庆龄大为感动，只是他没有立即答应他们的请求，而是以生病为由暂缓了北上的计划。生病确实是真的，但真正缘由却并非在此，那是宋庆龄的一块心病。25年前，北平还叫北京，那一年宋庆龄和丈夫孙中山来到北京，是为了寻求和平，废除不平等条约。可孙中山拖着沉重的病躯走进这片土地时，北洋政府拒绝了他的要求，带着不平与痛苦，孙中山一病不起。就在第二年乍暖还寒的春季，孙中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从此北京成为了宋庆龄永远的伤痛。
2: 在他的印象里，那是须臾逶迤的北洋政府所在地，是帝国主义的聚集地，是那个让丈夫悲痛欲绝的地方，
1: 他不愿意触景伤情。
2: 宋庆龄不仅仅是代表着孙中山的遗志，在过去的岁月中，宋庆龄一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着卓越贡献。在毛泽东看来，新政协会议没有宋庆龄并不完整，
1: 于是受到中共中央的委托，邓颖超和廖梦醒便留在上海做宋庆龄的说服工作。两个月过去了，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最终下定决心登上了去往北平的列车。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8月28日的北平前门火车站，照片中的宋庆龄被人群簇拥着，带着笑容的脸上充满着感动，在他的周围是迎接他的人，站满了整个月台，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这些宋庆龄的老朋友一起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终于在和平的曙光中相会了。此刻的宋庆龄虽然站在这座令他不堪回首的城市，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3: 这一路上，宋庆龄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民在水灾中抢救他们的土地，工人们在英勇地抢修着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铁路桥梁。
0: 宋庆龄在后来回忆这趟旅程时说，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了中国迅速复兴的另一个希望。
1: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正式搬到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也陆续从香山搬到北京城。就在9月21日这一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至沓来，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等46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

0: 185人，候补代表77人，共计662人。会场上，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画像并排而立，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世界庄严宣告：
1: 他将表面军人来征收1/4的珍贵人，人数3亿之人。
2: 让那些来为华的马，在我们面前发奋吧！让他们去死，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珍贵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陛下永不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3: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真正独立自主的豪迈宣言。72年前，历经驻扎香山时期近181个日日夜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和各界人士的精诚团结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为他描绘了这样的美好愿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主、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0: 香山时期，毛泽东创作出两首著名诗篇，一首是为庆祝南京解放这一历史大事所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而另一首便是《七律·贺柳亚子先生》。这两首气宇轩昂的诗篇，也正是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成就的两项伟大事业：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的真实写照。在香山的181天中，毛泽东亲手撰写了202封电报，从香山发出的滴答滴答的电波，就代表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也见证着新中国的诞生。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72年过去了，香山革命纪念地已经成为全国爱国教育示范基地，中国也早已告别了一穷二白的过去，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此时今朝，中国足以以十足之自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日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号这艘巨轮必将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0: 叫你那些东西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报告王参谋，我叫严志远，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
0: 你是哪儿人啊？
1: 我是湖南人。
0: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
1: 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0: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1: 我不干。
0: 哎呦，骂！
1: 我不干。
2: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
3: 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2: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
4: 不好意思，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5: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鼹鼠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后来又换防到了义和。
4: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
2: 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
6: 好像是民国二。
7: 行。出来。
8: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啊。
7: 哎呀。你看就差一步。王总，哎，你这又赢了。
8: 哎呀，什么叫又赢了？
9: 王总啊，您这片经营的光荣，哎，我都给您记着呢。就毁了五部。
7: 胡说八道，我毁那么多棋吗？
10: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
8: 啊。就是你这是挖苦我、啊、
10: 确实深思熟虑。
7: 来来来来来。

0: 主席，自从撤离延安算起，半个多月了，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 到晋西北和太行去，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还是一句话。 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华北。 华东战场就可以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
4: 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哼，什么是大局？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 没有什么大用处，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侵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脱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0000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太悬殊了，
0: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8丈大的地方，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
3: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同志们，中央急电，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毛主席认为呢？

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再打一仗，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安全。

0: 任师长，这么大阵仗的行军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共军在清华边占了便宜，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
1: 阵仗是够大的，军长，你看看四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会说共军在东边，一会说在西边，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在高原上瞎转。我看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
0: 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可不好说，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裴昌会曾试图说服胡长官，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说不定啊，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
2: 报告，胡长官来电。
1: 前方发现敌军大部队逃窜踪迹，敌军主力出现在西北方向。
0: 刚说共军从东南方向转东北向，怎么又往西北方向走了？到底有没有准头啊？

0: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虚方800里，高万仞。《山海经》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司令和政委啊，就毕石同志担任。
1: 司令员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我可以当政治委员。
2: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0: 好啊，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大家就应该化名，你们也都想一想啊，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
1: 让我当这个司令员，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我呢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用陕西话一念，其实就是司令政委。
0: 好好，来，我呀就叫李德胜。
2: 我也想好了，我就叫胡必成。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
3: 彭总，
4: 您，
3: 中勋，怎么样？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
4: 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衔接得很好，下不去嘴。
3: 看看吧，中央军委发来的，说敌人的135旅啊，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

0: 这个时候，135旅向南调动，这是要跟他们的29军去会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彭总，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想办法把这个135旅给他吃掉。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觉得135旅如果南调的话，他最有可能走的是哪条路？
0: 我判断，他们最有可能走的就是养马河。
1: 中军，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养马河呀，这个地形很不错呀。我琢磨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
0: 是，
2: 来，谈谈我的想法。我是准备呢，让358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把敌人整编的第一军呢，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让王尚荣的独一旅还有警旗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29军，就让王震的第二纵还有新四旅、教导旅在养马河这个大道的两边埋伏，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
0: 彭总啊，你这个方案太好了，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在清华边没打上主力，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
1: 好好好，这回我让这家伙啊，把他的二纵都押上，打我让他打痛快喽。
0: 好。

0: 前方发现工具部队，报人，人数不详，另外还发现这些遗弃物。
1: 中共首脑机关部队命令四零五团全速追击。

0: 千万不要上了工具的当。
1: 吕座，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2: 吕座，一定要冷静啊，穷寇莫追啊。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传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3: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5: 是。
6: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十四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美人呢？
1: 有空刮胡子了啊？
2: 仗打完了呢，还不刮胡子？
0: 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他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3: 这仗能打赢啊，首功得算是王尚荣的。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135旅还真不好啃。
0: 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135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啊，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宇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
3: 也算个人物。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4: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宇，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宇。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九儿，开饭。
3: 开饭喽。
1: 哟，去拿点辣子来。
2: 是。
1: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2: 是。
4: 来。

0: 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快吃。

0: 麦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踏实。咱们啊，咱们是啊，不打不相识啊。王将军，啊，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南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1: 啥得罪不得罪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啊！王将军此话何意啊？
0: 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三五九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只想活捉我吗？啊！<笑>是不是？<笑>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
2: 哪里追得上你们？<笑>
0: 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
2: 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军人以执行命令。
0: 被天知。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心够大的啊！<笑>
1: 王将军，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既然仗打完了，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好，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
3: 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王司令，这次床行杯子乱换，你可真为两个人盖，不要给他盖。哈哈哈哈哈！
4: 叔啊，这炕够热了。
0: 咱别烧了吧！啊！哎呀，
4: 政委，意思不知道，咱这后半夜更冷。
0: 叔，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哎，来睡觉，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
4: 睡觉。
3: 我睡这边啊。
0: 好。
2: 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 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我真的没想到。<笑>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补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罚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使武将。那一幕，
1: 打了一天仗你不累啊？明天聊啊，睡吧。

0: 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要睡不着，就找两团棉花塞耳朵眼里啊。
1: 哈哈哈，不睡吧。

0: 吴长官，
1: 嗯，
0: 委座来电，
1: 嗯，
0: 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22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五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2: 消息准确吗？
0: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查人员也侦查到，在绥德密支以东的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2: 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钊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密支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
0: 胡长官，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
2: 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
0: 嗯，
3: 我建议留下整编167旅，加强盘龙的守备。
2: 好，命令西安的第7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0: 是。

0: 彭总，嗯，
1: 看给您带什么来了？
2: 12000袋面粉，3个G1个G数的弹药，40000套夏装运往盘龙。
3: 乖乖，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
4: 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
5: 哎呀，通过这份啊物资补给报表，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湖东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4: 是啊。
5: 几位，
3: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吗？
6: 现在湖东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
1: 同意。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
7: 清华边河杨满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您看盘龙守军167旅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个是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
3: 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敌现在已相当疲劳，上尉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上尉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

0: 王志强的行政。哎
1: 呦，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
2: 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同学，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3: 好，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拖垮、磨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有进使不出。
1: 对，
2: 敌人呢幺三五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我们争取啊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0: 彭总，嗯，打盘龙我主动请战，杨马河没打痛快啊。
2: 王胡子，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3: 我说，
1: 当然
2: 我说，再当一次飞毛腿。哎，你看，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既要打得狠，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
0: 彭总啊，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我得提个要求。
1: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
0: 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太苦了。
1: 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2: 中学，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1: 对不起，
3: 彭总，嗯，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哎，
0: 中学，咱们现在这么富了，
3: 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0: 不，中学，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
2: 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清华边杨马河，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我们的作战部署。一，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一部，第三纵队联合地方部队，北庄城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啊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

0: 也得6到7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
1: 周巡，这个血还是行。
0: 老胡子，不要开小会。 大声说出来，
2: 还是鞋，
3: 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盘龙存放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
1: 一定要守好。
2: 是，
0: 抓紧修建工事吧。
3: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1: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0: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0: 给我抬过去，快点快点！
1: 门，动手动手，快点你们
2: 起来！
1: 快点你们
0: 抬过去，快！
1: 快点你们
0: 来来来来，快！
1: 快点你们，老婆，快点你们，不能拉呀，不能拉呀！
3: 还要你的寿材呢！
1: 去，
3: 把他快点给我抬过来！快点，快
1: 点！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你寿材。大，大，大，哥的兄弟，哥的兄弟，

0: 彭总，好消息！刘看董昭已经进入绥德，胡宗南还号称是绥德大捷，现在盘龙已经成为孤点了。
1: 刘看董昭走远了，后院可就空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盘龙的事情了。
2: 是，彭总，李坤岗最近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 已经形成了带有交叉密集火力网的地堡群，而且在它的四周还有宽深6-7米的外墙阻隔。现在里三层外三层，
3: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呢，又来凑热闹。
1: 这么大的雨很影响咱们的攻击速度，如果咱们贸然进攻的话，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4: 我认为还是得打。
5: 刘
4: 看董昭两部如果急行军回援的话，不到4天就能到啊！是，如果我们等雨的话，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
5: 报告，军委来电。
4: 经过精密之侦查，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盘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
5: 你们怎么看，彭总？老话说，雷打天边，大雨连连。可您听这雷，始终就在我们头顶上，雨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再说这戏唱了一半，中途停了也不过瘾吧？
0: 是啊，彭总，我们不可贻误战机啊。
6: 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打退堂鼓。
7: 就这么定了，2号发起进攻，就3天，4号必须结束战斗。打，
5: 是。

0: 共军进来了，盘龙不是咱们的了，您快把这些屋子都炸了吧。
1: 胡长官给的命令是守住盘龙，守住这些物资。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盘龙战役，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至此，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决心，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0: 彭老总有车坐了，来自彭老总，智慧的好，张要是都这么大，太好了。
1: 是，猴子们，办，一颗子弹。
2: 不要给我留哈！报告，班长。嗯，
3: 陈长。嗯，
2: 警官。哎呀，哎呦，哎呀，丰收了，高兴了。是，看这嘴咧的，这是发大财了。哎，对了，彭总说，只剩衣服穿上，向国民党说看能不能把这个衣服换成灰色。哎呀，
3: 灰色、黄色，能有衣服穿的，这就不错了。天气现在是越来越热了，可是部队呢？
2: 连个换季的衣服还没发下去啊！
4: 是啊，
5: 别找理由，不光衣服，还有这些物资，赶紧发下去。
4: 我跟你说，警官，最近可是不少人告你这个后勤部长的状。我，
2: 哎呀，钟勋呢？你别吓唬他呀！你这
1: 正在登记造册呢，保证今天下午下发到各部队。
4: 别找借口，赶紧发。罗总啊，哎。你看咱这三战三捷缴获这么多物资，是不是应该开一个祝捷大会，鼓舞鼓舞居民们的这个信心啊？哎，
2: 钟勋，你这个建议好啊！啊，哎呀，是应该隆隆重重的搞个祝捷大会啊！哎，这个任务警方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保证热热闹闹的。
2: 快去，快去！哎，
6: 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范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乡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0: 做什么了？啊，没什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系被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共军的电台还说，毛泽东仍还在陕北，陕北还是共产党的指挥中心。来，哎，小辉，咱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聊天了啊。
1: 你还记得你到我身边有多少年了？从民国26年冬天到现在，快10年了。10年了，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嗯，记得。嗯，
1: 胡长官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第一军，
0: 你说是为了参加革命，我就问你。
1: 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0: 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我是不是又问你，如果反对革命，怎么办？

0: 南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西北待了十几年，人家叫我什么西北王。其实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陕北。你以为掌握了所有，其实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抓住。陕北，它那么小，又那么大，大的可以装下整个天下。
1: 胡长官，你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去执行就是了。
0: 我答应过你，打下延安以后，就放你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忙得差不多了，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熊向晖，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一直在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0: 同志们，老乡们，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在和边区的人民共同战斗。今天呢，我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为大家庆功的。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同志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延安召开了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时啊，我就说过，我们一定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是当时呢，有人说我彭德怀在吹牛，吹牛。 牛不是什么人都能吹的，是不是啊？啊！看看吧，这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呢就一定能够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把延安夺回来，甚至解放整个大西北。 今天呢，我们这是在真武洞祝捷呀，同志们，我们能在离延安这么近的地方开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已经牢牢地稳定了陕北的战局。我说的对不对呀？对。

0: 你咋来了妈？
1: 我跟马平方书记来开祝捷大会，我知道你在这儿，就想来看看你。渴了吧？给你倒杯热水喝。
0: 这几个月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突然打听了几次，也没你的确切消息。
1: 我们也是一直在转移，有时候一天转两三回。
0: 遇到过敌人吗？
1: 有两次跟敌人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敌人就在我们头顶悬崖上，但是都有惊无险。放心吧。
0: 特殊时期难免有危险，你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0: 最近很累吧？
1: 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我现在这工作责任重大，也就顾不上你了。
0: 我没事。

0: 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1: 七七，
0: 嗯，
1: 我们是夫妻，但你要知道，只要战争不结束，五年，哪怕是十年不见，也都正常。
0: 嗯，我懂，我一会儿就走。

0: 共军占领了三边，让咱们进退失据。要是再找不着共党首脑所在位置，恐怕咱们俩都得上军事法庭了。
1: 这共党啊，实在是太狡猾了，故意用电台来误导我们，每一次都被他们逃脱。
2: 主任，有新情况。
1: 最近的发报点很频繁，很集中，都在青阳下和王家湾一带。我估计啊，这共党的首脑机关和大人物应该都集中在那里。咱们要不要马上向胡长官汇报？
0: 先等等吧。魏主任，这一笔写不出两个魏字，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咱们这个无线设备啊，胡长官一直是将信将疑，你就算报给他，他也不一定信。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先报给南京国防部，再报给胡长官。有总裁发布命令，胡长官一定执行。只有抓住了毛泽东，才算是真正为党国

0: 马上向国防部汇报。
1: 胡长官，魏大明来电说，共军电讯联络迭次频繁，肯定是毛泽东之所在。目前彭德怀的主力远在陇东，倘若我军以迅雷之势出击王家湾，实乃千载难逢的好事情。魏主任此番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2: 消息准确吗？
3: 参谋长，总裁来电。
1: 总裁电令我部即刻出发，就算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0: 命令刘堪布即刻出发，直扑王家湾。董昭部在西北方向做策应，共军主力一旦动意，伺机决战。
1: 是。
2: 德胜同志，德胜同志，
3: 玉祥同志，我在这儿呢。啊，
2: 刚刚收到的电报，刘堪、董昭的先头部队正在向王家湾赶来，预计到这里还有半天的路程。
4: 德胜同志，我请求留一个加强排掩护，打他们的伏击，你们赶紧撤离吧。
3: 良言虽好，并非久留之地啊，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5: 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向导队准备完毕，咱们赶紧出发。
3: 贝果同志、小高同志，你们向导团这几个月辛苦了，带着我们翻山穿沟，确保我们安然无恙，你们功不可没呀。
5: 都是习书记早已准备，这上面各处党组织、联络站，还有游击队、村民情况，还有藏粮情况，都一目了然。
3: 嗯，众军同志工作一向很心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做到了。
2: 众军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陕北的工作离了他，还真是不灵啊。贝国同志，接下来走哪条路啊？
5: 穿过前面的沙漠，就到靖边地界。
3: 我呀，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没有走过沙漠呀。我们就是不按照敌人的想法去行事。敌人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呀，我们偏偏要往西走，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看看吴匪的模样再走，也不迟嘛。
6: 德胜同志，你们怎么还不动身呢？路不好走，我们得马上出发。
3: 好好走。

0: 司令同志，司令同志，这里发现敌情，停止前进。
1: 出什么事了？
0: 前面发现敌人，
1: 叫大家保持安静，原地隐蔽，灭掉马灯，关掉手电，不准抽烟，不许说话，
0: 隐蔽，快，
1: 快点，
0: 快点，快快快！

0: 美航发现小谷空军部队，
1: 弟兄们，都给我正视点，一定要活捉毛泽东，要活捉！

0: 听不到枪声了，有可能莫东兴他们把敌人掩盖了。我得赶紧找一个落脚点。
1: 对，魏国同志，
2: 哎，
1: 最近的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2: 最近的联络点在小河村。
3: 部队行进不能打灯，摸黑能找到吗？
2: 有困难，保险起见，我去山下的村子找当地的向导来给我们带路。
4: 我可以带路，以前跟在带他翻盐，走的都是黑路，摸黑走的，我知道路。
3: 好，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到了小河村再做打算。
5: 又是和水有关的地方，我毛泽东啊和水有缘。

0: 就去小河村，让所有的电台保持静默，到了地方再通报中央的情况。
1: 出发，
2: 要记得。
3: 喂，啊，让习政委接电话。
4: 哎，好，习政委，彭总电话。
5: 彭总，
3: 中学啊，跟中央联系上了吗？
5: 还没有联系上。
6: 曹总支的骑兵团已经成功的堵截了敌人，
3: 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有消息马上告诉我啊。
5: 是，我们继续联系。
4: 习政委，这是国民党中央社刚刚发布的重要消息。

0: 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立刻报告给彭总？
1: 哦，先不要报告，继续联系中央，同时联系西北局电台、中央后卫电台，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2: 是。

0: 前来怎么样？电台恢复了吗？
1: 还没有。
2: 因为前些天我们到了小河村，这几天距离敌人太近，电台始终保持静默。我们能收到西北野战兵团的来电，但是不能贸然使用大功率的电台复电。这是刚刚收到的朱老总和少奇同志的来电。

0: 我们是时可以给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回电了。我呀，有三点意见：一，战争开始这么长时间了，作战部队尚未形成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搞后方，这怎么可以啊？必须啊，要迅速果断地建立战争机构或制度。首先要把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掉。第二，要将土改的会议开好，这是个大事儿。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他们如能把这三件事情办好，这就是大成绩啊。
1: 德胜同志，侦察连来报，刘戡的大部队就在这座山的后边，我们得马上转移。

0: 我们就待在原地不动。天池湾地形复杂，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留在这里啊。命令各部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等敌人过去了，我们二进小河村，进了小河村再向各部通报中央的情况。
1: 好的，

0: 兄弟们，终于来电了，一切安好。好，联系彭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是。来了有没事？
0: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不要这样！哎，
2: 快把我起！
1: 好嘞。
0: 哎，不急不急不急。
1: 老伙计，你这一路辛苦了，我给你拾掇拾掇，擦擦脖子。
0: 舒服了。

0: 德胜同志。
1: 好，毕章同志。
0: 刘邓大军已经顺利渡过了黄河。
1: 好啊，刘邓过了黄河，我们在战略上就争取了主动啊，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啊。坐。但是啊，蒋介石在7天或10天之内必然会改变部署，极力阻止华野与刘邓的会合，因此华野要在7天或10天之内以最快的动作夺取泰安南北以及西方西南方的地区，打通了与刘邓会合的道路。
0: 哦，另外啊，东北民主联军也有好消息。
1: 哦，
0: 刚刚结束的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82000余人，攻克城市42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铁路的狭长地带，解决东北之敌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好，太好了。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2: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1: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0: 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1: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0: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这次啊，你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一个多月，袭扰刘戡、董昭，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好啊！
1: 都是德胜同志指挥有方，群众支持有力。
0: 如今啊，我们摆脱了刘戡和董昭，可以在小河村谋划谋划大局了。
2: 是啊，
0: 走。
3: 谁来了？
0: 尚坤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不是，
4: 尚坤同志，
5: 哎呀，我给你亮个锁啊！主席呢，非让我把这封信啊，亲自交到你和中勋同志手里。具体呢，我也不敢问噻。
4: 多大的事儿啊！电报里不能说，还让你亲自跑一趟。
0: 哎呀，
4: 那我看看吧。贺龙同志负责后勤，主席，你看看吧。小河村这个会啊，我不去了。贺龙同志负责后勤，这不就一个萧何，一个韩信吗？
6: 德总啊，我看主席的意思是。把前线打仗、后方工作、联防军、地方工作，要重新调整部署吧。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专门来信让我们去参加会议了，还让尚坤同志专门跑了一趟。
4: 那你的意思呢？
6: 咱们得去。哎
4: 呀，听你的啊。
6: 好，那咱们就马上动身。
5: 走啊。
6: 好吧，动身
4: 走。
7: 把地图拿过来。
8: 司令啊，您不是刚看过地图了吗？
7: 废话，让你拿你就拿，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8: 我们现在在这里，
7: 快到了。
8: 司令啊，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过。
7: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还真是有点激动。昨天晚上激动的我是一宿没睡好啊。自从开完七大到现在，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8: 什么？我们是去见毛主席吗？
7: 当然了。
8: 毛主席，太好了。
7: 上马。
8: 哎，好嘞。

跟上我，跑快点，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驾！

0: 郑同志睡午觉的时候给他汇报工作。
1: 哎呀，我的毛大帅啊，没想到啊，把毛大帅堵被窝里了。哎呀，
2: 怎么了？我听说你胆囊炎犯了，血压还有点高。本来啊，我不想让你从医院直接过来开会的，可是我想一想啊，没有你这台戏唱不成啊。
0: 只要德生同志一声令下，我贺龙还有口气，就坚决服从命令。
2: 来，哎，山西今年怎么样？收成还好吧？
0: 哎呀，跟陕北相比呢，情况倒是没有那么糟糕，可也是旱得厉害呀。不过现在看来，秋粮应该能收得好一些。
2: 难为你了，让你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去管后方的工作，还要管老百姓种不种粮食。你以前当督军的时候不管那么多事儿吧？
0: 是啊，那个时候就管着征粮征税，老百姓种地从来不管。
3: 德胜同志，
0: 史令同志，
3: 警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说是有人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过河。我一猜就是你。
2: 还有陈庚。
0: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见你们吗？二月送358旅过黄河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自己也过河。这几个月真为你们担心呐。
3: 你想着过河到我们这边来，我想着赶他过河到你们那边去，可我和胡宗南谁都赶不动他。
2: 贺老总，
0: 嗯，
2: 我们到外面去走走。
0: 走走
2: 走走。走。
4: 老总啊，中央决定由你啊把晋绥和陕甘宁这两个地区都领导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后方，支持西北野战兵团作战，拖住胡宗南，策应啊全国战场。
5: 好啊，
4: 当年汉刘邦能打败楚霸王，主要是得力于啊萧何的后勤保障，而今的陕北战场就缺少一个萧何来统一组织后方的保障。我想了想啊，非你贺龙莫属啊。
0: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4: 嗯，从军事上啊，留在陕北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你们晋绥的呀，这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也是少有的例外。一直由你贺龙带出来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各级指战员不仅听命令还能打胜仗，你贺龙真是带兵有方啊。
0: 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党指挥枪，这是你毛大帅定的规矩，我贺龙第一个拥护。
6: 看您的意思，中央要在陕北下一盘大棋。
4: 嗯，这盘棋不好下呀，毕竟现在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摆布棋子，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央原计划陈宫纵队西渡黄河，现在啊，中央另有一个计划，就是让陈宫南渡黄河，直接到玉溪。
6: 调陈宫纵队去玉溪，
4: 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南下，还能对刘邓南出黄河、越进大别山起到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
6: 陈赓的纵队不到陕北来，那彭总的部队还是少了些呀、啊。既要和胡宗南200,000大军周旋，还要保卫党中央，这个担子太重了，也让人不放心呐、啊。
0: 我建议立即让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增援老彭。
4: 好啊，我们贺老总顾全大局， 为党和人民，我。

0: 偿一点私心，好啊。这样，为了让你也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我帮你啊配一个好搭档。
1: 谁啊？
0: 习仲勋。
1: 嗯，这个搭档好啊。
0: 这还是我们撤离延安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危难中相见，格外亲切。
2: 这个时候主席召集大家赶来小河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如何统筹全国战场的战略情况。现在呀，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一个拳头打陕北，另一个拳头打山东。那么现在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两个拳头都伸出去了，并且被我们牢牢地攥住，那么他的肚子就空出来了。
0: 嗯，所以啊，我们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向南出击，把战争从内线打到外线去，引向中原，引向江淮河汉国统区啊，调动敌人的部队啊进行回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是下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陈赓
3: 到。
0: 刘邓大军，现在准备挺进大别山了。蒋介石手忙脚乱，四处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啊。吴宗南被老彭和仲勋他们牵着牛鼻子困在了陕北，脱不了身。玉溪，敌人兵力困乏，这是个空子。现在决定，你不到陕北，马上挺进玉溪啊。
4: 主席，我可是准备过河亲王的，我看还是让我率部来陕北配合彭老总打几场大仗，毕竟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更重要啊。
0: 陕北啊，地广人稀，积粮很少啊，我们不能再给本地的老百姓增加负担了。最近我们的西北野战兵团打了很多胜仗啊，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完全可以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同志们，我早说过，这个地方人民地势均好啊，中央在陕北的安全完全有保障。
5: 本来老彭和仲勋就吃不饱，陈赓你就别再来分一杯羹了。
6: 陈赓你就放心吧，这儿有我王震呢。
3: 好，我听从党中央的安排。
0: 陈赓，让你出师玉溪是有战略意义的，你进入之后应该放手发展，向东可以配合刘邓，向西可以配合陕北战场，牵制住吴宗南。你要东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4: 这个我明白。彭老总在陕北敲打胡宗南的头，我在玉溪踢他的屁股，他是护着头我就踢他屁股，他是护着屁股呢，彭老总就在上面狠狠地敲打他的头。
7: 陈哥，让你说对了啊！为了配合你们挺进玉溪，我还必须先来敲打敲打他的脑壳呀。下一步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攻打榆林，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呢彻底的给他牵制到最北头，这样一来呢，你们就可以趁其不备挺进玉溪，给他的屁股狠狠的来一脚啊。
8: 报告魏主任，小河村发现新情况，电讯联络十分频繁。
9: 又是小河村？
8: 是，

0: 这上一次刘军长、董军长两队人马已经空跑了一趟了，这长官已经怪罪咱们办事不力了。你说万一这次要是又是假的，那胡长官可就更不待见咱们了。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些。
1: 这三个月对方的障眼法让咱们上了好几次当了，谨慎点也好，反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魏主任，前程重要啊。
2: 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我坚决支持。我们在陕北转战，西北野战兵团还有地方部队机关人员加起来有89万人员，要打仗要吃饭，光粮食一个月就要消耗将近1.6万担，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压力倒是能减轻不少。
3: 晋绥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还是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呐。过河之前我们先开了会，大家都表态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努力保障前线。
4: 自从胡宗南进攻以来，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养9万人，难以维持3个月，所以中央建议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后方要统一起来进行筹划，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强之前的力度。
5: 同志们，从撤离延安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对消灭蒋介石集团的战争要打多久心里没底啊。这个战争打了又快1年了，我算了一下，今年我们陕北战场只能是消磨胡宗南，到明年7月份我们力争啊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对蒋介石的战争从去年7月份开始算起啊，我看5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表只限于我们内部大家说一说，就不要到外面去讲了，我们不能像蒋介石一样啊，今天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明天又说6个月可以解决啊。现在1年过去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越战越强啊。不过同志们，我们还是要做好长期的准备，5年或者10年甚至是15年，蒋要打多久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奉陪到底。另外各解放区必须啊抓紧土改，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胜利的保障。
6: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有着重要战略。

0: 中央认为啊，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很难支持长期的战争的。土改的紧迫性已经摆在全党同志们的面前了。
1: 主席啊，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配合彭老总工作啊，但是土改这块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
0: 钟勋，你在土改工作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当年在陕甘边实施土地政策，你和志丹同志的很多做法还是非常好的呀。来坐。所以啊，现在把你暂时调离前线到后方去，就是希望你把土改工作尽快搞起来。
1: 我明白。其实，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我们就搞了。

0: 了一些试点工作。哦，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积累经验。嗯，但是当下的形势啊，变化太快了，情况呢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现在不仅有老区土改，还有半老区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1: 看来早有准备啊！好啊，好啊，那就放手去干。有问题，咱们一起讨论。只有把土改工作搞好了，才能支持人民战争取得胜利。
0: 是。回去之后啊，我就马上召集西北局开一个紧急会议，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嗯，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1: 周勋，现在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富农和中农的问题啊。你到了后方，和贺龙同志一起啊，把西北局和晋绥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另外，你还是西北野战军的前委委员，前方要顾，这后方也要顾啊。
0: 感谢中央，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我会认真落实好您的指示，努力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1: 你恐怕要处理的矛盾不会少啊。这两位老总的脾气都不小啊，可是两个人又都抢着要你啊。不过我相信有你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我就不怕他们骂娘了。
0: 您放心吧，主席，两位老总不会骂的。我会认真向两位老总学习，并且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1: 好。

0: 吴长官，魏主任到了。
1: 吴长官，
2: 什么事儿啊？
1: 关于小河村的事儿。哦，上次刘军长到小河村扑了个空，我怀疑共党又潜回来了。嗯，最近小河村的电讯联络非常频繁，卑职判断那里一定有共党的重要机关和重要首脑。
3: 魏大明为何不亲自来汇报啊？你撇开他独自来报，意欲何为啊？
1: 卑职不敢，卑职一心为公。
2: 好，你先忙去吧。

0: 脚了。我们的侦察机也发现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但是规模不大。难道毛泽东真的在这儿吗？
1: 共军近期在中原地区正大规模集结，必然与首脑机关频繁互动。再一个，校长来电一再催促寻找共军首脑机关和主力，力求决战，我们也需有所交代才好。不如让刘军长折返回去探一探究竟，万一将共党首脑一网打尽，也算大功告成。眼下我们绝不可错失任何一个机会了。
0: 也好，命令刘干再返小河村。
2: 再返小河村？我们人困马乏，缺吃少粮的跑了一个多月了，刚刚准备回延安休整，又要我们回去？
3: 军长少安无躁，
4: 这恐怕也是校长的意思吧。
2: 哪次不是校长的意思？
4: 军长，要是能将共党首脑机关端掉，一战可定乾坤，党国就无忧了。电报上也说了，董军长会策应我们行动的。
2: 哎，好吧，军人吧，服从命令。集合部队，立刻北上。
5: 是。
6: 德胜同志，刚刚得到的情报，刘戡的部队又北上了，我们小河村被盯上了，得抓紧时间转移。

0: 这里是东昭部，这里是刘戡的29军，
1: 这里是整编第36师，
0: 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呀。
2: 人家要回来，看来我们得换换地方了。
3: 还没有到风声鹤唳的地步啊。
4: 李德胜同志，火烧眉毛了，得赶紧指明个方向。

0: 还是按照原计划，顺河而下，往东边榆林方向走啊。
1: 如此是躲开了刘戡，
2: 岂不是又遇上了董昭？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德胜同志，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危机重重啊。
0: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给胡宗南来一个瞒天过海啊。
4: 这里
5: 营长，里边请。

0: 让人仔细勘察过了，搜出了很多共军驻扎过的蛛丝马迹。这个大凉棚是新搭的，至少有近二十人在这里开过会，周围还有很多新鲜的马粪，应该是刚离开不久。
1: 我不想知道谁在这里开过会，我只想知道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我要人，人，人。
0: 据我判断，应该离此处不远。
1: 赶紧把部队散开，四处搜，一定要给我找到毛泽东。
2: 是，都跟我走。

0: 哎呦，习政委亲自下厨，
1: 咱们有口福了啊！你从哪儿弄的？
2: 马蹄沟镇，这是我从乡党手里专门。

0: 抢来的猪下水，花了我四角钱。哎呀，来来来来来，
1: 来吧来吧来吧！哎呦呦，哎呀，嚯嚯！尝尝你这手艺，哎呦呦，
2: 好香呀！好呀，
1: 来来来来来，同志们，不光有肉，还有酒呢！哎
2: 呦，瞧瞧瞧瞧，
1: 来来来，好，就哎呀，断上断上，哎呀，
3: 这是镇上烧锅
0: 来来来来。
4: 哎，王胡子，你怎么不给我倒啊？
5: 黄老总，你不是不喝酒吗？
4: 今天破格力不行啊。
3: 哟，黄总，今天喝酒了？
4: 对呀、啊。
3: 破天荒。
1: 倒好，来倒上。
2: 来来来
0: 来。那彭总，嗯，我先说两句。
2: 说，
0: 同志们，大战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榆林的情况。如果想打下榆林啊，我认为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邓宝山，一个是马鸿逵。这邓宝山呢不想打内战，但是榆林是他唯一的本钱，他退无可退，肯定会与我们决一死战。而马鸿逵呢，虽然上次没交成手，自己就逃跑了，但是他的部队啊，战斗力非常彪悍。嗯，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2: 是啊，是啊。
0: 我这儿还有一个新情况，也是中央的决定。
2: 钟旭，我来说吧。
0: 啊，好。
4: 哎呀，同志们，钟勋同志啊，接下来呢，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打榆林了。
5: 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吧。
4: 突然吧，我也感觉突然，怎么办呢？啊，王胡子，
6: 这是中央的决定啊。中央决定啊，钟勋同志留下来和贺龙同志呢一起来统筹后方的工作，但是啊，野战军的前委一直都要保留着钟勋同志的位置，这也是中央和军委同意的。来吧，我们今天一起给钟勋见个行啊。哎，钟勋
0: 来。
6: 钟勋，嗯，
0: 来
6: 来来来，干了。
2: 哎呦，老总，慢点，慢点。
1: 没想到今天这酒成了告别酒了。
4: 王胡子，哎呦，
0: 别这么沉重吧。等大家打下榆林，咱马上又见了啊！来来来，快快快，动筷子尝尝。哎呦，快快快，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嗯，怎么样？嗯，
1: 香香香香，好吃好吃，
2: 自下厨
4: 香啊香，给尝尝啊。西汉的时候啊，有个萧何，嗯，刘邦和项羽啊争夺天下的时候啊，这萧何呢就留守在了关中，就是他保证了粮草和兵源，这才能使刘邦呢屡败屡战，最后直到把项羽消灭。要我说呀，我们钟勋同志啊比萧何那这强太多了啊。
5: 那是
4: 没错，你看看，他不仅保证了我们部队全部的粮食还有补给，他还是呢群众工作的典范，不得了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屡次胜利，这跟群众工作还有这个军事斗争，这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相比起来，那应该是五五开，不，群众工作应该是六开，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4: 啊？
1: 没错，
4: 没错。
0: 行了，彭老总，
4: 群众工作是必须是六开
1: 啊！来吧，
4: 没错，
1: 没错，没错。
4: 哎呀，来，我们一起来敬敬我们的习书记
2: 啊！来来来来来，
0: 彭总，嗯，你过誉了。这一杯啊，我得敬您，因为在您身边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能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一起并肩作战，也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呢，我也敬大家，为大家壮行，敬我们并肩作战的每一天。
5: 同学，

0: 虽然舍不得你，但中央的决定得服从。
1: 来，敬秦桧边战役，
2: 敬杨茂河战役，
3: 敬潘公战役，
4: 敬三边战役，
5: 敬咱们西野。
6: 周勋啊，我们大家呀都舍不得你走，好好干啊。
2: 是，
7: 来
2: 来
7: 来，
2: 干
7: 干了，
2: 干了干了。

0: 军啊！
1: 高把你盼来了，快快快，里边请。
2: 好，
3: 老总，
1: 好，好，好，高老总啊，我们西北局大大小小的神仙可都在这了。
0: 早就知道你有实地调研的习惯，看来这支队伍又要壮大了啊！好啊，咱们今天就开个神仙会啊！
1: 快快快，快坐。那我就先开个头，
0: 来。
1: 小河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同志担任司令员，我担任政治委员，和贺龙同志一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持野战军作战。下面我们就请贺龙同志传达一下小河会议精神。
0: 小河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那就是不能等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以后再进行战略进攻，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边区的工作思路和部署都要适应这一形势啊，所以中央决定把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工作统一起来，地盘大了，事情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增加了。怎么样加强党的领导，完成好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后方工作，仲勋同志有经验有能力，现在咱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啊。
1: 你快坐快坐。贺司令讲我的军，那我就讲讲我的想法。
0: 来，
1: 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二是加强对之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的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三就是要加强土改，从根本上去调动劳动人民生产之前的积极性。
4: 新书记，休息，紧急电报。
1: 鱼鳞没打下来，彭老总掉头去打击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中央要求我们马上往晋绥转移，动静可以搞得大一些，给敌人造成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的假象。
0: 事不宜迟，立刻组织同志们
5: 东渡黄河，
6: 告诉彭德怀让他放手打，告诉徐仲勋让他封锁这一带黄河的渡口，把所有的渡船都转移到黄河以东啊！我们不过河，也不让敌人过河。
7: 如果不过黄河，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就要慎重考虑了。
8: 地方的同志熟悉地形，接下来怎么走，还要向县委的同志来了解。
6: 能联系到他们吗？
8: 这是仲勋同志留下的本本，上面写着嘉县县委就在离我们这里只有3里路的神泉堡。
6: 神泉堡，好啊，我们就到神泉堡。有地方同志，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敌人呐。
9: 乡亲们，
10: 辛苦了！
11: 张书记，
12: 张书记好，
13: 张书记好。
9: 哎，老叔，你们是从哪个县来的？
14: 俺们是那个米字的，
15: 我是湖北。

0: 你是贾县的张书记吧？我认识你，你到我村去过。啊、哦，
1: 对，老叔，我也认识你，你是咱贾县坑镇的吧？哎，前几次送粮的时候，我见过你。哎，
0: 是了，我家开的那个黄地垛收成好，我这回都是第四次来交酒粮了。我这回来呀、啊，
2: 还带了三头驴来。哎，
3: 嫂，生粮可不敢捐了，捐了可咋干活了？哎。
0: 共产党来之前，我家什么都没有嘛。现在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什么都能捐。
4: 对着嘞，我是贫农，村上给定的是免征户，不用交公粮。可是村里头家家户户都捐粮食上前线了嘛，我也不能落户嘛。我急着要挤出去，这不，把种子粮我都捐了。
1: 老叔，种子粮肯定不能捐。咱捐了，明年咋种地？毛主席再三叮嘱，不管再困难，一定不能让乡亲们杀生灵，更不能捐种子粮。这些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
4: 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那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5: 对，
0: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

0: 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那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1: 对。
2: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卷。
3: 卷，卷，
4: 我一定把你们的话带给毛主席，还要把你们的话带给前线的战士们，
5: 有你们这份心意和支持，咱一定能打胜仗。
1: 好。

0: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设伏，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2: 兰兰，我给嘉县县委提的这几个字如何呀？
3: 好啊，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出的最通俗明了的诠释啊。
2: 人民啊，是我们党和全体指战员转战陕北、夺取全国胜利最可靠的保证啊。
1: 要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
2: 嗯，沙家店战役是对陕北战场有决定意义啊。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困难时期就过去了。用我们的湖南话说呀，搭了这一仗就过熬到喽。从今以后啊，我是毛泽东，就不再是李德胜了。
4: 为了胜利，陕北的人民群众也是已经倾其所有了。
2: 人民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啊，中央已经颁布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啊，贺龙、仲勋同志啊，可以回绥德，尽快落实土改工作了。
5: 贺老总，
6: 仲勋来的正好，还没吃饭吧？
5: 给，你吃你吃，我也吃不下，有点急事想跟你聊聊。
6: 今天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你也没发言，我猜你就是有心事儿。
5: 坐。
6: 怎么了？
5: 咱们这个土地法大纲是好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啊，我听几位基层干部反映了不少情况。
6: 地方工作我不如你有经验啊，你观察敏锐，说说看。
5: 首先是工作证，没有区分革命老区和新区，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中农、工商业、三三制等政策解释的也很含混，所以我担心啊，我担心这在我们土改执行当中

0: 很容易就滑向左的危险。
1: 下边某些干部在土改中大搞贫雇农，打天下做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那土改中本来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硬是给搞成了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了我，我也有责任呐。
0: 何老总，做不好我们都有责任，而现在看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人扣帽子，我认为给中农给富农扣帽子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有些干部为了斗争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把富农说成是地主，还出现了吊打逼供的情况，这怎么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政策怎么能正确的执行和贯彻呢？
1: 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叫什么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每一个村子都要定指标，必须划出这几个阶级来，这叫筷子笼里拔旗杆啊，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0: 贺司令，咱们可能还得好好把握一下，我呢也想趁着休会的时间跟你请个假，下去走走转转。
1: 好啊，多走走多听听去，但是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吃饭。
0: 不不不，我就不打扰你吃了，不走了啊，快吃。
2: 孟医生，现在是贫苦农的天下，你们该整个这个积极分子，保证你们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到咱们表现的时候到了，咱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你们几个去搜集证据去，搜集好了你跟我说，到时候我统一举报。
3: 成。
2: 行，那你们忙去吧。
3: 你干啥去？
2: 你管我干啥去？滚蛋！

0: 你现在是平农还得挤挤缝子吗？我还要把你巴结巴结了，啊，吃菜，吃菜。
1: 你巴结我干啥呢？我今天在你这儿没饭吃了，明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呢。
0: 看你客气的啥？啊，兄弟，把大爷好酒拿来啊！
1: 还喝酒呢？
0: 有的嘛，你看。 现在是平谷农庄下乡，你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嘛！来，给你哥把酒倒上，坐着去。给你哥把酒倒上。哎，给你哥倒满。来。哎。
1: 二哥，啊，
0: 回去。
1: 嫂，你这女子是越长越乖了，今年有20了吧？哎，
0: 有了嘛。20年前我就包含这女子的嘛。
1: 嗯，
0: 你看这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1: 都快嫁人的时候了。
0: 啊。
1: 听说你女子和高王权定亲了。 这是么从开始就没有同意嘛？咋了？人家高王权从部队上回来就是团长，你以后都是团长他打了，我还等着沾你光呢。<笑>
0: 哎呀，你就不知道吗？那年我遇了难了，高兴噻，连哄带骗的，把我三亩多的水浇地便宜卖走了。现在哦。 我就不敢起这事，一起这事我心上就像扎了个刀子一样的，难受的很啊！你看，你看我这手，手沾成啥了？你看，不敢起这事嘛。
1: 嫂，你别害怕，现在是贫困农作天下，我也是贫农团的积极分子，有啥事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0: 给你说啊，给你转个地方吧。
1: 你俩看不见人，那肯定就是嘛。
2: 哎呀，儿子，
0: 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碎脚地能弄回来，我就把酒额许配给你。
1: 真的？
0: 真的吗？
1: 走，
0: 叫啥嘞？
1: 哎，打，我敬你一个。
0: 哎，这不对了。
3: 你说啥？我不要嫁给姚二嘎，我跟王全哥好着呢。
4: 达，当初高大伯真金白银买咱家地，是因为咱家真的困难，你说是不？你不能翻脸不认人，达。再说了，这个王全哥也回来了，回来当村长做干部。那我都跟王全哥说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亲的。达，
0: 你可不能狗日的啊！你跟谁成亲啊？你连你爸的话都不听了，咱的话都不听了，我把就把你打不带来了你。
1: 打，是我不愿意，要不这事就算了吧。
0: 算了，连这个打的话都不听了，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他这的啥？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水貂地能弄回来，我把酒额许配给你，再把我后院里面大青骡子给你打轿子，你说怎么样？
1: 啊，你就等个好消息吧。啊，对了，
0: 啊，你吃了再做啥？
1: 回来再说。

0: 一定要帮我保护好你。这从老凯脾气不好，看帮我大一点。
1: 放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
0: 高军子，忍着，死了吗你啊？
2: 二哥，啊，你要干啥？
0: 干啥？我今天给你宣布上个事情，上头已经撤销了你娃高王权的村长职务，任命我为平农团的主任。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郝家桥的最新当家人了。
2: 你是当家人？
0: 咋了？前三十年活东，后三十年活西，你还看不起谁？我现在我就审问你，你当年靠贩烟走私起的家，然后又到了杜瑞山家里，这连哄带骗把人家三亩水浇地给弄走了。你说你是不是富农？
2: 二哥，俺屋以前是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当年杜瑞山他屋地多，怕被翻了，到俺屋求着我低价卖了他三亩水浇地。
3: 就是
2: 我是靠贩烟挣的钱卖他的地，剩下的地都是我开荒山开出来的，我是抹明抹黑的干的，这日子才好了一点。
0: 你别在这儿什么是糊弄呀？你是抹娘老婆车教教的，你满屁活燃。我跟你说，现在那新政策划成分，你就是糊弄，必须打倒。
3: 杨二哥，你可真是没办法的，不是把他你给个滚！哎，
4: 你弄啥来？你弄啥？
0: 哎呀，这老婆婆还打人呢！把这老孙给我拉皮走走，
2: 走，拉走！
3: 哪里这么贱了？给你走！
0: 干啥？你要干啥？
3: 一脚！
2: 拿我个踢你！
0: 要干啥？你要妨碍公务！
4: 有准，有准！
2: 我今天跟你今天上交心去了！哎，来，我跟你拼了！
4: 有准，有准，有准，有准！
1: 你小心，你小心，你坐，
4: 你按住，把人按住！
1: 小心，坐，
0: 把人拉好，
1: 好。这高琴山是咱们村的，慢慢收拾他。这虽得了还有更大更大的地主了，咱得赶紧去批斗他。要是别的平民团看在前面了，咱就没油水了。
0: 谁是大局长？

0: 算你俩老宋运气好。
1: 来，让开，让开，好溜子，你还给成了精了，你算个啥东西？
2: 你把金库都骂啥

1: 你过来，三娃，你看这衣裳，
0: 这衣服可以啊，它是个毛领子啊，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有啥质量嘛？哎呀，这床也可以啊，把这床给我搬回去，我和兄弟们成亲去，在这床上拐男拐女，再生个娃。好的，
1: 哥，哎哥，
0: 三娃，
1: 你看这个
0: 长褂子，来来，
1: 看，
0: 漂不漂亮？
2: 哎呀，这还信你狠不？我们过年的时候查查啊！乡党们，咱们土改啊，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剥削，特别是要消灭那些大地主，在咱们陈关镇乃至绥德县最大的地主。
0: 就是他，安文清，大家说该不该批斗他？就是，对，他就是最大的地主。安文清，你以为捐了三百上土地，你就不是大地主了吗？安文清，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地主，你家多少代都在剥削我们农民。
3: 大地主，安文清，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我实话告诉你，像李鼎明、霍子鄂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都得过这关。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对抗是没有用的。别以为你是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 就没事了，乡党们，这一次的土改是群众运动，就是为了要保障你们这些农民有田种、有地耕。打倒大地主！打倒地主！
0: 你们这干啥呢？啊！把这床的衣服给我拿回家，过年开了再拆。好，好的，好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信你这，你们这都。
4: 哎，都不要骂了，你干啥的呀？谢师姐，
0: 你咋来了？你们在这儿干啥呢嘛？
4: 我在这平农团的同志在这儿搞土改工作呢。是呢，是呢。你带着搞土改啊？你们村长高旺全呢？高旺全叫农下去了，我现在是平农团的主任。
0: 你是平农团主任？啊。
4: 你个二流子，平时地都种不好，吃这么个高，你能当主任？谁给任命的？
0: 上头嘛，
4: 啥？
0: 上头，哪个上头？我也不是，就是上头嘛。
4: 好，那你们搞土改，咋搞到安文清老先生家里来了？
0: 啊，安文清是大机智，搞剥削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剥削，所以这地方现在不归他了。
4: 归你了啊！
0: 不，归平农团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据点。据点？啊！<笑>好，好，好，好啊！那你们既然打算把这儿当据点，这东西咋都搬出来了？打算弄哪儿去啊？啊！我看着没啥用，拿回去烧炕呢。
4: 烧炕？啊！
0: 哦、
2: 你们知道这是啥？
0: 啊！这是安文清老先生用100亩好地换来的，全国都没几本。你拿回去烧炕！
2: 小二哥，我现在就撤了你这个主任。
0: 习书记，我刚才当上嘛，在这上头人命啊，我当地也好着呢嘛。好
2: 你妈个逼！ 安文清先生呢？
5: 在戏台。

0: 肉呢？
1: 皮肉。你们啊，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搬回来，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动。
2: 是。
3: 哎哥，还搬不
4: 搬？怂你搬！
3: 哎哥，
4: 其实你，其实你我刚到上这，你喊了两句，我再倒进去。
1: 闭嘴！

0: 是谁允许你们批斗安排秦先生的？习书记，这上级有指示，这一次土改是群众运动啊，这完全由贫农团说了算，我们都是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来办事的。贫农团说了算？
1: 对呀，就让这样的人说了算。
2: 姚二嘎同志啊，他是贫农团的主任啊。
1: 你让一个二流子当主任，领导土改？阿老，不怕，我送您回去。
0: 习书记，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你无权干涉我们土改的正常工作。
1: 古林同志，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单独谈。乡党们，安文琴老先生在咱绥德县一向是积德行善啊，他不仅出资修建了五顶河大桥、中山礼堂，还和李子洲同志创办了新学堂，让咱的娃有书念、有学上。像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怎么能把他拉出来批斗呢？
3: 朱军，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阿老，您就听我的，先回去。韩主
0: 到，
1: 送安老回去，并且把安老的家恢复原样，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去捣乱。
0: 是，保证马上任务。
3: 谢谢了，
1: 你先回去。
0: 习书记，安文清，
1: 顾林同志，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你跟我来。
4: 老同志，习书记把我偏东太的主任给踹了，咋弄的嘛？
1: 别慌，继续干你的工作。
4: 好。
1: 请你们先出去一下。安文琴这样的老先生拉出去批斗，并且扫地出门呢？
0: 安文琴他可是绥德乃至整个陕北都有了名的大地主啊。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这不是一句空话呀，这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革命行动。安文琴这样的大地主，他不被扫地出门，那怎么消灭剥削？怎么解放农民？
1: 25年，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中收获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0: 习书记，那你说说安文清这样的大地主，他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
1: 他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难道会请一位敌人去担任我们议会的副议长吗？顾林同志，像安文清先生、李鼎明先生这样的进步人士，这是我们党保护的对象啊。
0: 什么对象啊？他就是个地主啊。
1: 这说的啥话吗？

0: 法大纲的颁布，就是为了让那些广大农民手里能够拿到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求的土地啊。同时还要纠正我们以往对那些地主照顾太多的问题。
1: 你这又是教条主义。安文清先生一向开明，乐善好施，是多次帮助过我们党的。他不仅仅自己已经主动捐出了大多数的土地，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绥德的张哲青、三边的李有竹等等等等，这些地主士绅纷纷捐出自己的土地。

0: 给那些没地和少地的农民，他们是一直在配合在支持我们革命事业的朋友啊。
1: 可这些就够了吗？那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也要变成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行。
0: 安老他们的行动不正是在促成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和在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落实吗？
2: 郭林同志，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土地法大纲的细则，我要跟你说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像安文琴、李鼎铭这样的开明绅士的支持。我们现在的革命阶段，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顾林同志啊。所以像安文琴先生，不仅不能批斗，我们要很好的把他们保护起来。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这些开明士绅还有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日子刚刚过得好了一点，这不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吗？
1: 我们土改小组是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的，我认为我们领悟中央工委的土改精神是很到位。
0: 我恰恰认为你们领悟的不到位，偏离了中央的土改精神。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改变你们这种错误的做法。
1: 习书记，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指示办，但我坚持我对土改工作的看法。
0: 可以，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

0: 明天再写吧，太晚了。
1: 我咋睡得着嘛？议和会议之后，晋绥土改的歪风就让顾林这些人给吹到了陕北，像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这样的老先生，这些开明士绅都被他们拉出去批斗。这么搞下去，这还得了？
0: 我在晋绥搞土改的时候，那儿乱打乱斗的现象比陕北都多了，我就提了一点意见，结果就说要连我一起批斗，这以后谁还敢说真话？他们还说他们这么搞都是上边的指示。
1: 上边咋可能有这样的指示啊？这就是这些人在那儿胡整。
0: 是，你看看青山大叔他们一家，他们的地是当年共产党给他们分的，人家好不容易勤勤恳恳攒了点钱，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非要当做富农来斗。还有刘玉厚父子，他们前线当着兵呢，那结果上面来的工作队那非要说他那个留在家里的兄弟是富农。刘玉厚的地都是他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荒地，这怎么能叫富农啊？
1: 所以我说他们胡整了。我们制定所有的政策只有从实际出发，要完全真正做到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生产，这土改工作才能搞好。
0: 是这个道理，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搞不明白呢？你看像郝家桥他们非要按照上面的指标打那么多富农，这就不是实事求是。
1: 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向中央汇报。就是这一会涉及到政策问题，要写出来难啊。
0: 我记得之前当初你们在南梁的时候搞的那个边区十大政策。

0: 这个政策，主席不是还表扬过吗？是，但现在呢，跟那时候的情况又不一样。你看，以前我们的革命老区，到后来的解放新区，再就是我们现在这儿的半老区。所以我反复强调，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结果呢，就被他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
1: 才搞成现在这种依法不可收拾的局面，我还是担心你。你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万一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借题发挥，说你有右倾倾向，怎么办？像你说的这种帽子，咱家已经一大摞了。我跟你说。
0: 他谁给我扣任何样的帽子，我都不怕，我就怕说不了真话。行了，你别陪我熬了，你赶快去睡。

0: 仲勋，
1: 李老，
0: 终于到了啊！一路上冻坏了吧？
1: 还好，
0: 给你备了点热汤热面。走，
1: 好。哎呀，顺路啊，拐了几趟弯，驮了点粮食，所以来的晚了一些。
2: 你带的粮食很及时啊，现在山上最缺的就是粮食。
0: 中央在这儿吃不好喝不好。 我们西北军有责任，陕北本来就困难，沙家店一仗，陕北几个县的老百姓把牙缝子的粮食都挤出来给咱们部队吃，现在正在闹饥荒呢。我们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李老，依我看啊，天灾是一回事儿，土改中的一些极端行为。
0: 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作为骨干的中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嘛。你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紧随的土改中，出现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意啊，仲勋。
3: 土改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你可以和同志们好好的讨论交流一下。
1: 好，
3: 走，吃饭去。哎，刚才啊，林伯驹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但是我更想听听西北局对于中央的土改政策是怎么看的。仲勋啊。 你关于土改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已经转报中央了。我看了，写得很好啊。谢谢主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三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应对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的进攻啊，关心战争问题多，关心土改问题少啊。 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不能不多关心土改呀，同志们。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啊，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即使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不了民心呐。我希望大家能知无不言。

0: 林同志，今天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听你一个人发言。
1: 是主席，那我讲。我是小何会议之后回到西北局工作的，然后就跟贺老总去了山西。后来从山西回陕北的路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是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我们很多原来的党组织都靠边站了，一切都是贫农团说了算。贫农团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到了后来，甚至到了凡是有吃有喝的人家，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有这样一些人啊，进了村子，去了一户人家，先杀猪宰羊，天天吃白面馍，吃光了呢，然后就到下一户。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再没有人愿意搞生产，没有人愿意搞经济，更没有人去搞之前。我们许多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都瘫痪了。
2: 大革命时，
1: 主席您还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我们现在面对地主富农都没有了一个执行的标准。更可怕的就是尽随土改，左倾的问题极其严重。比如说尽随解放区兴县蔡家崖，这个村子里有552户人家，可是有124户就被划为地主富农，已经达到了将近23%啊！这也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地主不许超过8%的标准。而就我个人看来，8%都多了，那现在搞到20%以上，这完全就是胡整嘛。
0: 照我看，这种左的倾向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一些高级干部的身上。
1: 当然也有搞得好的，比如黄家川，这就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0: 啊，那你说说黄家川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1: 我们的干部啊，进了村子之后，首先是挨家挨户的去做了访问，比较仔细的去了解清楚了土地关系和群众的问题，去认真倾听了群众的心声。后来呢，经过我们分组讨论，大家提出来啊，可以用调剂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可以抽出地主多余的土地；第二呢，抽出工地、荒地、绝户地分给农民；第三呢，修正过去分配不公和群众很有意见的地；第四就是接受一些中农自愿捐赠出来的土地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经过我们同志和村民的这个共同决议，大家都认为还是非常公道和合理的，而且得到了全体通过。
0: 好啊好啊啊，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看来只要充分发挥民主啊，就可以避免在运动当中出现过火的行为啊。做得好。
1: 可是主席啊，就根据目前的真实情况，大部分的做法还是让我们很多同志无法接受的。比如说有人甚至把李鼎明先生、安文清先生、霍子乐先生，甚至刘志丹同志的父亲刘培基先生，他们都被批成了地主，一个一个拉出去批斗。
0: 岂有此理，李鼎明先生、安文清先生都是与我们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如果连他们都不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呢？大家都要记住，我们土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啊。
1: 是主席，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办。

0: 我们从来不缺少干部，但是我们就缺你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干部。
1: 仲勋，
0: 好好干。
1: 是仲勋。

0: 主席，
1: 嗯，
0: 仲勋书记到了。
2: 主席，
1: 仲勋，来来来来来。仲勋啊，你刚才讲的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
0: 不敢不敢。
1: 走。仲勋啊，你刚才啊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啊，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食材江湖的碰撞，既隐秘又剧烈。借助自然的力量，云南人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

新鲜蔬菜通过腌制获得特殊风味，世界各地的人们各有心得。在云南西部，各式腌菜看似简单朴素，但与不同的食材搭配，就能幻化出复杂多变的丰富滋味。十月，到了苦菜收获的时候，遮放镇的苦菜肉质尤其肥厚，但和所有芥菜类植物一样，新鲜食用，滋味辛辣，带有涩味。在姜采芝手中，只需15天，苦菜就会拥有全新的风味。盐破坏含硫化合物，苦菜褪去苦涩，同时水分渗出。但姜采芝对脱水有更高的要求，

5公斤的石块使植物细胞壁破裂，在阳光和压力的共同协作下，只需3小时，苦菜就可以脱去近一半的水分。同样在德宏，另一种腌菜脱水程度更为极致，味道也更加猛烈。一碗素汤只需这种腌菜点化，变得酸辣汹涌，提神开胃。萝卜刚刚冒头，茎叶最为柔嫩，是制作这种腌菜最好的原料。谢月坊是家中长女，母亲要将制作腌菜的手艺传授于她，这是当地傣族人家的传统。一切都仰赖自然的力量，低纬度高原的阳光奔放热烈。10天后，萝卜缨脱去大部分水分，保留完整的植物纤维，成为风味的最佳载体。

多次浸泡捶打，萝卜缨奇迹般变得柔软又极具韧性，只等风味的注入。德宏盆地地带土质疏松肥沃，是稻米理想的生长环境。自家种的长粒糯米，淀粉含量适中，是谢月坊制作腌菜的重要辅料。

蒸熟的糯米与萝卜缨细心搓揉，均匀混合。这种简单古朴的食物处理方式，即将带来最传统、最浓郁的风味。同样是利用糯米制作腌菜，姜菜汁另有妙招。糯米发酵后加热熬煮，再进行简单蒸馏。

自酿的高度白酒促进酸味的生成，同时酒精酯化将带来更为奔放直接的味觉体验。白酒清冽刺激，再加入辛辣清香的撇菜根，火热劲爆的辣椒面，立体的味觉层次，最后还要交由时间来完成。

海拔1100米的遮放镇，每年立冬前后昼夜温差达15摄氏度，白天气温上升，促进发酵，夜晚温度骤降，抑制细菌滋生。如此循环半个月后，得到的就是德宏本地的腊腌菜。

55年的制作经验，江采芝是最好的品鉴官。成熟的腊腌菜呈现半透明的黄绿色，发酵的代谢产物带来微酸、鲜甜、醇香的复合风味，散发着微微的酒香。在德宏，腌菜味道虽然极有辨识度，性情却随和百搭，与土豆共炒，酸甜清脆。同猪肉搭配，丰腴适口。凉拌生食则口感脆爽，酸味纯净。既可下饭，又能送酒，用腊腌菜搭配出几道家常小炒，便成就江采芝家简单又满足的一餐。江采芝一家享用腊腌菜的时候，谢月坊家腌菜的转化还在继续。长达一个月的发酵，糯米中的淀粉被水解，最终转化为乳酸，缸中水量增加1/3。这缸酸水将有特殊的用途。热力作用下，尚未完全分解的糯米彻底融化，熬煮8小时，酸水浓缩成膏状，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这便是云南烧烤的味觉标签——腌菜糕。腌菜糕粘稠细腻，与多种香料混合，酸辣清新。除了直接食用，它也是重要的风味转化剂。空气中弥漫着似有若无的酸香，谢月坊的腌菜终于到了出缸的时候。再次晾晒脱水，萝卜缨不断氧化，防香性物质持续浓缩累积，质地也更加强韧。此时风味的形成还差最后一步。在高温的作用下，萝卜缨

与腌菜糕的再次相遇，成为它延续生命的终极碰撞。锻造完成的干腌菜，浓缩了时间和风味，只需少许，便能为一碗萝卜猪肉汤带来浓郁醇厚的酸香。初次尝试便顺利过关，谢月坊很快就能接替母亲，掌起家人的一日三餐。

辛辣苦涩的硫化物，本是十字花科植物自卫的武器。云南人找到了化平凡为神奇的方法，因地制宜，利用糯米与微生物，将其转化为新的味觉体验，代代相传。

0: 看一眼，
1: 就是你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夏天来了，大排档也来了。您晚上在大排档吃饭啊，可得看好自己的包。这不，前几天家住顺义的赵女士吃个大排档的功夫，背包就不见了。
0: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3: 没有，
0: 偷人家包没有？
1: 是不是你拿的呀？
0: 来看一眼，
1: 这是不是你啊？
4: 詹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5: 停在饭店门口，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那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4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4: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5: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我没骑我那车，所以也没发现。
4: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6: 画面中出现男子就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啊，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4: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6: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4: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1: 包呢？
3: 拿到他给我递了，东西在这里。
1: 什么东西呢？化妆品。哪儿呢？拿过来。
4: 那天詹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

0: 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
1: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2: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这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要不要动，反反复复说而不做。
3: 笑气如果被一些不法商贩包装成新潮的消遣品私下贩卖，那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误入歧途。最近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位曾经因为贩卖笑气获刑的男子并没有及时吸取教训，还刻意啊办理了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证件，伪装身份，暗地里继续倒卖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牟利，最终再次获刑。
4: 还是这句话，你那个气儿卖给了不该卖的人，当然卖谁也不该卖，对不对？但是成年人和未成年又是两个性质。
1: 不久前，朝阳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顺藤摸瓜，在吴某的暂住地将其抓获。吴某倒卖的是笑气，根据警方的前期调查，吴某私自对接货源，灌装一氧化二氮，零散向外兜售，靠卖笑气赚取差价。
5: 要避重就轻，对不对？
4: 这北京那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6: 就是上个月，因为有一段时间停了好长时间。
4: 卖多少钱一箱？
6: 最便宜的卖过就是400多，最贵的卖过1300。
7: 为什么要在武汉再开一个公司？你是为了继续卖笑气吗？
8: 我就是去进笑气的时候没有这个证，他进不到。
1: 为了规避执法检查，吴某在外地注册公司，办理危险化学品存储经营资质，妄图用正规的证照掩盖私下贩卖供他人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追溯过往，吴某早在2019年便开始吸食笑气。
8: 我就是感觉到身体不行了，就是脑子现在记忆力特别差，有的时候就是刚刚想的事情一下子就记不得了，所以我都不敢吸了，而且身体特别虚，所以我就不敢玩了。
7: 那你不吸以后有什么戒断反应吗？
8: 会，就是吸完以后就会吐，基本上几天几夜就是难受。
1: 笑气虽未被列入麻金管制药品名录，不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毒品类型，可明知买家用于吸食仍大肆售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将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责。
9: 他之所以为什么没有给他定这个毒品相关的罪名，只是定了非法经营罪，就是因为他贩卖的这个笑气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不属于国家这个管控的麻醉药品或者是精神药品，所以不构成这个涉毒的罪名。但实质上它的危害呢，与这个贩卖毒品或者是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这些相关的东西的危害性质是一样的，相关的立法工作也正在完善中。
1: 经法庭查实，自2019年到2023年5月间，胡某违规向多人销售一氧化二氮专供吸食，涉案销售金额高达100余万元。
10: 2021年，因为非法经营笑气被判处刑罚之后，仍不知悔改，继续从事非法经营笑气。本次虽然是在2025年判决执行完毕之前的漏罪，但是也是因为你在上次判决的时候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导致了这一次的漏罪的这个追诉。另外，这个根据刑法37条规定，它是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你办理了这个违法品的这个经营证，但是你办理这个违法经营证也是卖笑气用于别人吸食，所以说建议法庭根据这个刑法第37条的规定，禁止从事这个相关危险化学品经营行业，
9: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本案中的吴某呢，他就是在江苏某地灌装好笑气以后，然后通过物流发到北京来，在北京找到了仓储的地点，在网络上寻找买家，再委托这个骑手去把这些笑气送给这个买家，然后非法获利。
8: 我也想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过我的日子吧。其实我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卖了，但是就是案子爆发了以后，就一直就是这个来抓我，这个来抓我，然后开庭宣判，就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吴某曾因故意犯罪获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新罪，属于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叠加此前未供述的漏罪，法院依法数罪并罚。
9: 一，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与2025刑事判决书所判刑罚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经营笑气的行为没有被列入这个涉毒的这个犯罪，但是他很可能会触犯非法经营罪等。

0: 其他一些罪名，为了从对自己负责也对身边人负责呢，不沦落到这个吸食笑气以后再以贩养吸的这个怪圈呢，所以大家要自觉抵制身边的这些软性的毒品。
1: 合成不雅照片寄给公职人员，1800封艳照信等待寄出，而60万已经入账了。更可怕的是，多数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去年5月，湖北一个邮局啊，发现有20多封可疑信件，打开一看，全是 PS 或者 AI 换脸的不雅照。警方调查确认啊，这是典型的合成照片的敲诈。犯罪分子呢，精准对准了公职人员的软肋，怕名声受损，怕家庭破裂，怕仕途受阻，于是呢，骗子猖獗，受害者忍气吞声，60万就这么打了水漂。我想说，公职人员也是普通人，遇到敲诈，法律是最硬的靠山，轻者自清，报警永远比交钱或者沉默更管用。快，孩子没反应了。济南公交车上，司机孙磊的声音都颤抖了。一名10岁男孩在终点站瘫倒不醒，这热心乘客呼唤多次都没有反应，司机孙磊冲上前拨打120，结果呢，孩子揉揉眼睛坐起来了，一脸茫然，我就是睡着了。网友一边笑孩子睡眠质量太好，一边为司机的责任心点赞。这次是虚惊，但每一场虚惊都在提醒，公共场所的应急意识不能松，家长的监护责任更不能缺位。深夜11点到清晨7点，民警赵森和一位执迷不悟的女子啊，整整熬了一宿，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拦住那14万。事发在江苏无锡，反诈预警显示啊，这徐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赵森连夜上门，徐女士是一脸抵触。深夜1点、2点、3点，整整劝了7个小时，反复说，反复劝。天亮时分，徐女士终于醒悟，7个小时换回了14万。反诈民警拼的是耐心，更是责任。而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接到陌生电话，遇到高额诱惑时，多问一句，我这么幸运吗？也许就能少一场长达7小时的拉锯战。因为被远光灯晃了眼，出了剐蹭事故，李某就怀恨在心，买了弹弓和钢珠，专挑开远光的司机下手。8辆车玻璃被击穿，李某呢自己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事发在山东兰陵，2025年9月，一次剐蹭让李某啊恨上了开远光灯的司机。同年12月，他在主干道和国道上用弹弓打这些司机的车玻璃，结果造成8辆车车窗受损，座驾是5392元。法院认定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远光灯啊，确实讨厌，但用弹弓来执法是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守住情绪底线才能守得住安全底线呀。在北京密云有这样一片特殊的示范基地，它不种庄稼，不养鱼虾，却展示着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故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我们这块地呢是桃园地，那个租主呢就是在没有村委会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了树木。你要说有经营起来也行，你发展起来经济也行，它没有发展，而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和荒芜，根本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针对集体利益这块呢，它没有按期交租金，这也损害了这个当地的经济发展。
3: 在密云某村，曾经有一片28亩的桃园。2010年，当地村民将土地承包出去，用于桃树种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管理不善，桃树逐渐枯死。承租人不仅擅自更改树种，还长期拖欠租金。
2: 合同到期以后，对村委会的多次通告，就是续签协议和催缴租金置之不理。这种情况下，就村也没有实在办法，看到这个地这么荒芜着，也是心疼。这样呢，决定把他起诉到法院，终止合同，收回土地。
3: 法院审理认为，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更改树种，长期拖欠租金，合同应当依法解除，土地予以收回。然而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依然拒不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摆在法官面前的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4: 他这个判决里边涉及到腾退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28亩，涵盖的这个果树啊大概都有1600-1700棵。

0: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涉及到杂物这些东西，如果说是将来采取腾退措施一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里边，感觉就不像一个果园，像一块荒地，再加上一个垃圾场那种感觉。
1: 1600棵果树，28亩土地，强制腾退不仅执行难度大，更意味着被执行人的巨大损失。法官没有简单粗暴的一腾了之，而是反复与双方沟通，寻找化解之道。
0: 腾退这块我们找他谈话，他那个跟我们提起这个事儿之后，一个是他对这个意见还是挺大的，情绪非常激动。他认为是既然种成果树了，这些果树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认为腾退的话对他个人利益产生一个损失，他就不愿意配合法院腾退这块土地。
1: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执行人，法官一方面耐心释法明理，另一方面深入了解其家庭背景。被执行人患病在身，经济困难，在长达近一年的执行过程中，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与村委会反复协商，
0: 考虑到我们如果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他这个个人的这个损失可能比较大，产生的费用什么他也未必能承担得起，然后也跟村委会这边积极协商能不能积极腾退土地，这个情况下然后村委会这边适当做出一些让步。
1: 最终村委会同意免除部分租金，被执行人同意配合腾退，28亩荒芜的土地被收回后，经过复垦改良，重新对外发包给种田大户。
2: 这样呢，我们村民的收入，集体的收入就都有了。您看这个玉米现在长势非常喜人，只是感谢闽区人民法院。
0: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行动来告诉大家，不管被执行人有什么样的理由作为这个不履行的借口，我们都将执行到底。
1: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个案件的积累中，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应运而生。基地位于密云中心城区白河河畔，通过典型案例的实景展示，让群众真切地感受生态司法的成果。
3: 现在的这个基地主要是展示我们办理的一些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跟大家群众这个利益息息相关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案例。我们以后呢，也是依托这个基地，加强这个法治宣传的教育，让我们的这些群众能够来感受这个生态司法的成果，从而就是引导大家更好地树立这种环境保护的意识。
1: 说到这个基地的缘起，还要追溯到2022年直接的一起白河河堤腾退案。时间回到2000年，这片公共河堤被某公司长期圈占封堵，20多年间群众反应强烈。事实上，基地所在的这片区域正是当年涉案的土地。
3: 当初他们签的协议在协议里面约定的租赁的合同范围是从河堤起算，就是10米的范围。我们通过执行案件就突破了原有判决的范围，原有判决里面只是腾退10米的范围，但实际上我们腾退最宽处达到了21.3米。
1: 然而腾退完成后，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道路最南端与桥面之间存在约1.7米的落差，属于断头路，群众依然无法顺畅通行。密云法院将这一问题形成专题报告，提交上级部门，专项资金很快落实。
3: 就在过去20多年里，这两条路跟桥它是不连通的，这块周边的居民没法出行。然后我们把案件执行完毕之后呢，又推动区政府开展了这种生态治理，然后现在呢，这条路跟周边的路是完全的连通了。
1: 从28亩荒芜的桃园到千顷良田，从被圈占25年的河堤到风景如画的清水步道，密云法院用司法的力量让荒芜重现生机，让阻断得以连通。生态司法示范基地的落成，不仅是对过往成果的展示，更是对未来的一份承诺。守护绿水青山，司法始终在路上。
3: 我愿希望依托生态司法示范基地通过这种生态司法成果的这种实景的展示，能够激发当地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热情。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购物时收货的手机号填错了一位，结果快递员连

0: 联系到错误的收件人，按对方要求把快递放在了快递柜，导致快递被人冒领。请问这种情况，我能要求卖家重新发货吗？
1: 张女士不能要求商家重新发货，损失应当由张女士自行承担。依据民法典规定，网购交付以本人签收为标准，签收前风险由商家承担，签收后由买家承担。本案中，商家按照订单信息发货不存在过错，所以没有重新发货的义务。快递员呢，将包裹放入快递柜，属于行业常规操作。张女士呢，自行填错了手机号，是导致包裹被冒领的直接原因，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所以无权要求商家重新发货。
2: 观众王先生最近因为工作和老板发生了激烈争吵，老板呢情绪激动，对着王先生大喊滚。王先生当时收拾物品就离开公司了，后面呢也没有再接到返岗通知，没多久他就被公司以旷工为由给辞退了。王先生想问问老板，口头喊滚算不算违法辞退呢？他能要求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老板当众对王先生喊滚之后，也不通知其返岗，再以旷工辞退了王先生，该行为通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王先生可以主张赔偿金。司法实践中，解除劳动合同不局限于书面形式，老板作为公司负责人，当众用侮辱性语言驱逐王先生离场，已经具备强制解除的意思表示。关键是事后没有明确要求返岗，未提供劳动条件，再以旷工辞退，属于典型先逼走后算旷工的套路。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支付赔偿金。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我写信给首长兄和张申子商议，商议结果就叫共产党。
0: 话剧《红色的起点》，国家话剧院剧场。
4: 小小竹排。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国家大剧院。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梅兰芳大剧院。话剧《杜甫》，首都剧场。音乐剧《校园民谣》，小柯剧场。音乐剧《人间失格》，保利剧院。台州乱弹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国家大剧院。舞剧《赵氏孤儿》，天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6: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

0: 有人绝境花重开。
1: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画春来，
2: 我感觉就

0: 北京入汛，山区景色虽美，危险却藏在暗处。汛期的野山和野河道看似惬意，实则步步惊心。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怀柔道的坑村，看看基层干部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十防万一，用脚步和坚守筑起那道不漏一人的生命防线。
1: 从怀柔城区出发，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北，记者抵达了宝山四镇道德坑村。这里群山环绕，天河从村边蜿蜒而过，偶尔能看到自驾来的游客在河边拍照。乍一看，这里安静又惬意。
2: 平时呢，你看这条河很美，来的游客呢也很多，大家呢都喜欢在这条天河边上扎着营啊、野炊啊，或者是在这带着孩子戏水。正常来说呢是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千万的要注意，在这个河道里两旁不要扎营野炊。
1: 高书记告诉记者，天河的源头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北丰宁，沟域狭长，最怕的就是局部降雨，往往这边晴空万里，上游已经暴雨如注。
2: 上游下暴雨或大雨的时候，啊，咱们这水呢是水是猛涨，很快。去年的汛期的时候，河道是满的，而现在水都上了马路，对我们的村庄和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啊，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的把我们的村民转移。
1: 高书记告诉记者，这里早年是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老一辈传下来的避险意识到现在依旧是全村的安全底线。
2: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道德坑村的高地堡垒啊。这高地堡垒呢，就是当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的时候，我们将老百姓呢转移到这高地堡垒。为什么叫高地堡垒？就因为它地势很高很安全，我们提前设置好了安全转移路线啊，在特殊情况下大家会按照这个路线转移到我们这个高地堡垒。
1: 高地堡垒的位置选得很讲究，地势高，视野开阔，即便四周洪水围困，这里也能确保安全。
2: 当我们这个所有的村民呢来到我们高地堡垒的时候，我们高地堡垒的条件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准备得特别齐全，对大家的生活很有保障。里边的安全电源啊，还有应急物资啊、防汛物资、医疗救助物资，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所有的事情能想得到的，大家的生活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道德坑村的物资仓库让人看得心里踏实，应急物资全部摆放到位，村里分了预警、转移、救援等小组，不定期组织大家伙防洪演练，多年来从未出现因险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现在呢，这条大街就是我们村的主干道，也是我们村防汛安全疏散的一个通道。其实啊，在汛期之前，我们就在村里做了好多次的防汛演练。
1: 防汛准备工作做得再细都不为过，因为洪水不等人。
3: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我们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个堤坝进行加固。其实我们两委班子呢，每年都会对这个天河的堤坝进行巡查排查，发现隐患之后呢，就及时修复、及时加固。
1: 温博是一名退伍军人，全年守着村里的大情小事和每一寸土地。他说，道德坑村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到此避暑游玩。但汛期的野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寸泥土都可能暗藏危险，而汛期的另一个隐形杀手就是野山。
3: 哎呀，走了一半了。
4: 那类似于这样的山，就是会不会有很多游客喜欢爬这种地方？
3: 有的驴友专门喜欢爬这种野山，越没有路的地方他越喜欢。有好多驴友呢喜欢爬野山。像这种野山，尤其雨后，这土比较松软，然后这石头都属于风化石。大家看一下，这个山比较陡峭，有好多人呢就喜欢爬这种陡峭的山寻求刺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拿这个石头，看着是一个石头，其实这个石头已经是风化石了，轻轻一掰，它就已经碎了，根本就承受不住个人

0: 身体的重量。
1: 温博说，汛期大雨过后，土石之间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山体表面看着是干的，里面其实全是水，一块松动的落石就可能致命。
0: 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汛期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爬野山，像这种山呢，在汛期的时候雨量比较大，水和山体呢就已经饱和了，然后土比较松软，有好多粗枝烂叶，容易滑倒摔伤。
1: 从山脚爬到崖口不过短短半小时，这条在村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山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每一步都是风险。下山之后，村干部们并没有闲下来，汛期来了，他们要在村里发放防汛宣传单，提醒每一户村民注意安全。
2: 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
3: 安全第一，
2: 下雨了一定要远离河套。
1: 防汛的事儿说再多遍都不为过。这不，天色忽然暗了下来，雨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雨势从零星变成了瓢泼，村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必须要出去巡查。
0: 后边那个天阴的多，这边都已经出太阳了，上游雨量应该比下游大。
4: 对，今天的雨特别多，特别频繁，而且咱们上河套去看看，监测水位，看看河套的水位上涨多少。
1: 赶到河边时，水位已经明显上涨，村干部蹲下身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做了一个标记，
0: 做个记号，大概50公分，水量50公分的话，大概就是到这个石头印儿的，就上涨到50了。
1: 50公分是村里设定的警戒水位，一旦超过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必须启动人员的转移。
2: 我们也是通过降雨量，或者说是看天气，如果这雨一直在下，然后就是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监测一次，水位上涨到我们标记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立刻去通知村民转移了。
1: 大雨还在下，村干部们一边紧盯着河道水位，另一边开始对全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进行巡查。
2: 就这个地儿回头也得掏树枝子一些垃圾，咱们得及时把它清理。咱们西队对泄洪的一个口，现在里边有好多杂草，赶紧铲除。
1: 再往前走有一处护坝，雨水顺着坝体往下淌。
0: 近期我们村委会刚找人把这点清了，整个水沟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从山上的水下来都被这水沟截住，然后都排统一排到这边来，保障这个坝不塌。
2: 现在这个水呢流的也是比较大，然后回头咱们怎么得解决这个往出排水的问题，看可不可以下个管子，或者说是垒个台阶，让这个水呢直接顺着这个位置流到这个泄洪的位置。
1: 这处紧挨山体的位置有3户人家，属于可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民。温博和柳云雷商量着，决定挨户上门紧急提醒。
2: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咱们属于地质灾害户，后墙的位置容易崩塌，请及时注意安全，时不时的你们也自己监测一些。
0: 咱们后边新清的那个水沟，然后它那有土还没弄走，然后那个随时关注一些，要听着有什么异常动静，及时给我们反馈。
3: 啊，好，谢谢啊。哎，
2: 客气，应该的。
1: 记者在村民家门口看到，几乎每一户显户门口都贴着一张怀柔区防汛安全风险告知牌，
2: 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就了解地质灾害有几户，然后包括现在上面有姓名是谁，他的联系电话，他的包保责任人是谁，而且二维码里边有这个家庭里边所有人的信息，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人员的信息，及时可以沟通。
1: 一个二维码把每一户显户和村干部紧紧连在了一起。柳云雷说，这叫人盯人，户盯户，谁包哪几户，什么情况下转移，怎么联系，都清清楚楚。
0: 他这做了一个记号，就是不能给他超过他那个位置，这也属于显户，就是后边这个墙原来是有好多土，现在就把这个都给它打好了，然后水能顺利地排出去。回头听着点，这边要有什么动静，然后看一眼，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0: 哎，山间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北边的这个山间的这片天，这半天现在是没有雨的情况，然后咱们的东边的这半天是有雨的。如果您当时在河边玩的情况下，要是您在没有雨的这个地方玩，但是你的上游已经下起了暴雨，会形成洪水，所以您要在河边逗留的话就非常危险。
0: 晚上八点，雨势再次加大，暴雨预警升级，接到上级通知需要人员转移，消息传到村里，温博和柳云雷立刻分头行动，记者跟着他们冲进雨夜，挨家挨户敲门喊话：
2: 有人在家吗？大爷开门，有人在家吗？
3: 现在是家里边有人，长期居住农村的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大爷，然后现在暴雨预警，现在需要您立刻转移，就是您带上您的手机，如果您有慢性病带上您的药，然后现在立刻马上就走，您现在就赶紧回去换衣服，抓紧时间。
0: 雨越下越大，昏暗的村庄里，村干部们继续赶往下一户，
1: 就是坎下的这几家，他属于红线子那几家。
3: 你说他们家这也属于险户，山红险户，他们这个地势比较高，
1: 那下边就是红线那几家了呗。
3: 对，他那个河呢，水位是不固定，如果真正下大雨的时候，然后水会漫过这个桥，因为咱们对面有几户，然后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现在把这警戒线拉上，就是不允许通行了，现在属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2: 大爷，有人在家吗？大爷，开一下门。
4: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因为我们的村干部是一家一户的敲门，让大家转。
3: 夜里边有可能这雨特别大，然后您及时也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现在咱们属于临河，然后晚上是您睡觉的时候，您也稍微惊醒一点，及时关注点这个雨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在群里边您可以联系我。
2: 叔，睡觉了吧？
3: 啊，没呢。然后今天区里边发暴雨预警了，咱们属于山湖险户，然后晚上睡觉时别睡得太早了，然后及时关注点情况，有特殊情况您给我们打电话。
5: 谢谢。
2: 啊，没事没事。
0: 终于，最后一户险户登上了转移车辆，车轮碾过积水，朝着村委会驶去。
6: 因为也是夜里边的，大家白天辛苦一天都特别累。现在呢，我把这个咱们这个高地堡垒的门打开，咱们今天晚上都去高地堡垒暂时住一宿。
0: 村干部告诉记者，此次疏散转移的人员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且民房的位置属于易发生危险的地段，必须转移至高地堡垒。
7: 挨着山，后边就是山，离山太近。感谢他们开心，就虽然这现瓢泼大雨，都上我们家门口，一下雨就去敲门告了去。太感谢他，感激我们，好像我都说不出来话来了。
8: 我有事就提前走，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提前转移。
0: 晚上九点多，高地堡垒的灯亮了起来。转移过来的村民陆续走进房间，村干部忙着给大家安排床位，补充饮水。
9: 也是老两口。
7: 对对，老两口，孩子都在外边。
10: 刚才我闺女给我打电话呢，我说大队已经通知来了，我说就在门口呢，我说你放心吧，有党有村干部，没事家了没事，真感谢。
0: 房间里矿泉水、棉被、拖鞋和牙刷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村干部说，大家伙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6: 叔姨，咱们屋里边有水，有矿泉水，如果你想喝热的，咱们有快壶可以接水，喝点热水。屋里边拖鞋啊，什么牙刷啊，应有尽有。如果您有什么特殊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7: 哎，好，好，谢谢啊。
6: 哎呦，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7: 谢谢，这真是。这好干部，这些好干部，我们都放心了，真是好。
0: 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村干部确认十名涉及风险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高地堡垒。温博和柳云雷又来到应急物资库房，再次清点检查装备。
5: 那么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那么今天下午的大雨呢从3点左右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么我刚刚啊跟随道德坑村

0: 的村干部们安全转移完群众呢，回到了村委会。那么一天跑下来呀，从防汛应急物资的清点，到大雨隐患的排查，再到安全转移群众，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有险情不漏一人，真的不是一句口号。那么在道德坑村呢，让我真正的看到了我们村级的干部们最朴实的本色，不漏一人的坚守，现在真的是具象化了。
1: 网络上总能刷到户外山间小溪露营、野山徒步、小众网红打卡路线和进山采野蘑菇的美好画面，看着松弛治愈，其实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2: 建议大伙儿就是汛期的时候，第一，尽量少出境，想出来玩做好攻略。另外，真是说来水了，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高点转移，遇险了及时报警。
1: 深究下来，很多遇险源头都在短视频平台，不少户外博主为涨流量，只拍山林绝美风景，绝口不提滑坡、山洪、落石风险，把无人野岭包装成了免费小众打卡秘境。
2: 小视频经常出一些网红，然后他做一些攻略，实际那是出于个人爱好，他告诉你好的了，没告诉你危险。
1: 黄伟说，近几年九成以上的山野救援都是游客轻信网红野路，忽略汛期天气造成，轻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搜救，重则出现伤亡，公共救援资源不该浪费在本可以避免的危险里。
2: 大伙不断的去打卡呀，网红地，但是后边的危险呢，他们不注意到，一旦遇险，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也给自己造成麻烦。
1: 汛期安全无小事，别为了一张网红打卡照片以身涉险，一次贪玩的侥幸，很可能留下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尤其在汛期期间，尽量不要去河道边扎营戏水，为了自己也为社会，远离野山和野河道。
3: 为创新普法宣传形势，推动法治与文旅深度融合，近日怀柔区以牧田峪长城景区为载体，开展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主题普法游园会，通过打卡互动趣味游戏，向游客普及长城保护法律知识。
1: 6月25日，怀柔区在牧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贯游园会，以互动打卡的方式向中外游客传递法律知识。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是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游园会结合牧田峪游览路线，设置多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作为95普法创新举措，怀柔持续推动法治宣传嵌入文旅休闲各类场景，上半年已开展普法活动500余场，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以法旅融合浸润式普法，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陈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4: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3: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4: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3: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4: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3: 7月4日到5日，17:25，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您现在可能正在回脊柱伤内脏，
1: 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紊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
0: 舒服姿势竟是多类疾病的帮凶，
1: 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0: 面色暗沉，大小脸，中医手到病除，现场见效。
2: 刚才是右边特别大，是吧？好多了，是不是？
0: 调外治内换心炎，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哎，看我今天现场啊，这就是依玲的家了啊。我请了两位好朋友到家里来，然后让他们用最放松的姿势在这儿看会电视啊，什么休闲训练，唠唠嗑，还是不够放松，是不是？我们现场的观众给他们打个样，我看谁坐的姿势最舒服的，一二三，请展现。你看，你看，他还得玩着手机哈、啊。那叔叔翘着二郎腿哈、啊，一看就特别舒服，叉着腰的手这样弄着盘着，也确实哎挺舒服。那电视机前的您，现在是不是也特别舒服的在看着电视啊？可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些姿势对我们来说都有健康隐患，那为什么它是最舒服的姿势呢？舒服不应该说我们身体就是需要这样的姿势吗？正襟危坐的，好好坐在那儿。不伤害我们脊柱，不伤我们健康的这些姿势，反倒我们不舒服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赶紧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来我们养生堂我的家里做做客，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软伤运动医学中心主任刘宁，刘主任，再次欢迎刘主任，又见面了。刘主任好，刘主任好，
3: 你好，你好。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你看，我们今天呢现场大家都展示了一下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但是有一个疑问，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这些歪着躺着、翘着二郎腿的姿势其实是不健康的，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啊、骨骼、肌肉有影响。可是我们明明真的是做这些姿势就是舒服呀
1: 啊！其实回到家里边，比如说这个沙发啊，这个非常柔软，非常宽大，它一坐肯定是咱们老百姓讲叫葛优瘫的这种姿势，往里一瘫，看似肌肉放松呢，但实际上呢，它的骨架呢是偏歪的。长期的姿势不正呢，它会引发脊柱的这种结构性的紊乱。结构性的紊乱呢，它一个是表面上我们觉得疼痛，再有一个呢，它会影响到我们支配内脏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也交感和副交感。那么内脏的功能受这个交感和副交感支配呢，它出现紊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呼吸、消化，还有妇科、盆腔，包括枕头姿势不对，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睡眠的呼吸。那睡眠呼吸它有可能就是说呼吸暂停。

0: 中风症，这也是现在常见的一种疾病。
1: 打着打着呼，然后那个声音就没了，一摸没有呼吸了，这种特别危险，甚至有猝死的一个可能性。他可能问题就在于他的脊柱。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脊柱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就说你要教我们一个自测方法。
0: 非常直观呢，我们讲这个望闻问切，首先是望诊。二位可以站起来，首先看啊，两个耳垂的连线，头正不正？两个耳垂的连线是否是平行的？正面看耳垂的连线是否正的？
1: 好像不一样。哎，他俩歪的挺一致。哎，
0: 都是左肩高右肩低，而且不光是左右的问题，从侧面来看，正常应该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颈椎有一个向前的一个颈曲，胸椎有一个胸曲，腰椎有一个向前的曲度。那么从他这看呢，颈曲相对的比较变直了。
1: 现在一看，两位肯定有问题，是不是？支持的请举手，因为你们看得最清楚了，你们正对他们都举手了，不好意思，来转过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平时也喜欢歪着拧着，是不是？
2: 是的。
1: 有哪儿不舒服吗？
2: 开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时候你这个就是紧张的时候，可能这个脖子就无法就是后仰，就是有的时候是前倾的，头懵懵的那种感觉，
1: 就是问题
2: 不清醒，
1: 包括我在内啦，他所有人，我们肯定在家里都有一些不良的不好的一些姿势是会伤害我们的脊柱，伤害我们的健康的。那我们怎么改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又不想改变太舒服的那个状态，能稍微舒服点，不需要硬撑的，让我们变得更健康。
0: 所以一玲说的这个啊是非常好的。很多同事呢，很多这个朋友们呢，也要意识到了，平时坐姿不正，我睡觉姿势不正，包括我开车还是这个姿势不正。那我平时我也想自己想挺一挺，
1: 对。
0: 但是你要说硬挺，这么着硬挺着，他就觉得特别累。我不可能长期那么这么硬挺着，所以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人体是一个牵张拉的一个整体结构。除了脊柱中轴的这个支杆以外呢。它剩下呢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气囊在支撑，里边是有一个气囊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胸腔和腹腔，还有颅腔，这叫三腔气囊。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气压在支撑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呼吸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膈肌的调整训练呼吸模式，让你的这个气囊由内而外的撑起来，这样它的脊柱才能够完整的撑起来，而不是平时我们说啊硬往上挺，这种挺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而且会觉得很累。但是当你整个呼吸，你看我这个胸腔像气球一样，胸廓整个撑开的时候，它不用使劲，它这个气囊自动就撑开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刘主任就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养生的高招要教给大家，这些方法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知答案哈。我们把这个视频教学收藏下来，慢慢在家里面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讲了，解决坐，舒服的坐，舒服的站，舒服的躺，然后让我们更健康。好，那从各个方面来说的话，咱们先从最严重的一方面来说，
0: 行住坐卧。那么首先就是行嘛，看怎么走。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专门观察患者的步态，这个每个人走路的步态都不一样。
1: 我们先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走路姿势是错的，然后就以他们俩为例，您再给我们纠正一下好不好？
0: 你们俩走一下看看。
1: 对，两位走一下，一起走，
0: 一起走。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们走的是否正。
1: 预备，走。放松，对，在公园里遛弯儿啊。好，转回来。哎呀，这怎么有点步了？好，回来。大家注意观察啊。好，我们再走一遍，注意观察他们的走路姿势和自己一不一样，是对的是错的。走啊，走起来。放松走，对，溜溜弯，然后转回来，走回来。好，给他们掌声。所以主任，他们问题出在哪儿啊？
0: 其实啊，走的总体来说还可以，尤其他这个步态应该说是还可以的。他主要是一个腰部和脊柱的一个僵化，但是他骨盆的这种螺旋劲儿还是有的。你再走一下，大家看一下，他的骨盆其实能够看出他的骨盆是在动的，是在拧旋，是在动的。大家看他后边骨盆在走的时候，两边骨盆是在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旋转的，是在动的。但是他这个腰不会动。但是您那个问题呢，就是髋关节就相当于死板一些，也不是完全不动，但是相对于他来说是死板很多。他大部分呢还是在腿。再倒，那个髋的活动度是非常小的。你再走一下，
1: 再走一下看看。我们注意观察。是，他感觉好像这块不会动，是吧？髋关节、
0: 骨盆没有太多的动，
1: 没有。
0: 对，只有腿在动。
1: 对，你放松，只有腿在往前甩，
0: 腿在迈，对吧？
1: 就是这样的走哈。
0: 对。
1: 然后那位女士还是有一些走的一个节律的。
0: 再一个呢，除了说正常的观察骨盆，我们在走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很多，包括脊柱的形态，包括小腿、大腿、踝关节的形态，这种步态分析都。

0: 都能够很直观的能够看出它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么正常啊，我们像看那个自然界当中的动物，这是最直观的。
1: 哦、
0: 家里边有想养那个小猫小狗的，
1: 嗯，
0: 要不然在农村我们能看见有羊啊有马呀、
1: 嗯，
0: 对吧？再一个看动物世界，那个老虎、豹子、狮子那个奔跑，他们平时啊在那儿一趴
1: 啊，
0: 对吧？非常放松。
1: 嗯、
0: 但是你看它整个。奔跑起来那个状态、
1: 嗯，
0: 脊柱是这样伸展开的。
1: 对，
0: 你看那个豹子往前扑的时候，
1: 对，
0: 你看那个马向前跃的时候，那个小狗往前奔跑的时候，
1: 嗯、
0: 它整个脊柱是张开的。
1: 对，
0: 这种状态
1: 是的，
0: 对吧？再有一个呢，除了说正常的观察骨盆，我们在走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很多、
1: 嗯，
0: 包括脊柱的形态，包括小腿、大腿、踝关节的形态，这种步态分析都能够很直观的能够看出它的这个问题所在。也就是我们观察人体的立线，通过这个步态就能观察出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是说明什么问题，主任？
0: 就是人体所有的运动其实都是一个整体运动，
1: 嗯，
0: 尤其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球类的运动，不管是小到乒乓球，
1: 嗯，
0: 羽毛球，大到网球比较沉了，是一个力发于脚底，
1: 嗯，
0: 通过脚的传导，行于腿，主宰于腰，通过腰宽的这个转化，然后到脊柱的传递，到我们上肢的一个传递，它是一个挥鞭子一样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
1: 哦，
0: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力学的传递。其实打球也是这个动作，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力学的传递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很多的损伤，刚才我们讲的是人的行住坐卧，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静态的一些损伤、
1: 哦、
0: 但是在运动当中，其实我们说软伤与运动医学嘛，运动是一门科学、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呢不练还没事，但是练、
1: 哦、
0: 运动出错了，就刚才说那个跑步，
1: 嗯，
0: 跑步如果你是宽带长的，两侧是非常均匀的，它一般不会出问题，因为它受力是非常均匀的、
1: 嗯、
0: 那你的踝关节足弓还有你的这个半月板包括髋关节，它整体的这个受力是均衡的，它不会有这种减气力的这种摩擦。但是如果说你的髋关节不会动，或者说你力学是偏歪的，有一侧的力量受力非常大，那比如说髋关节这个膝关节有一侧外侧力量小内侧力量大，那么它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减气力，对半月板进行一个反复的加压的磨损，这就导致半月板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看影像学啊，有很多说哎呦膝关节痛，跑完半马说哎呦我这膝关节痛，来看看，我一看哎呦半月板损伤了
1: 啊，
0: 什么原因？其实啊，你正常的这种，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轮胎，
1: 嗯，
0: 它正着跑，我可能跑10万公里、20万公里，它也均匀的磨损，肯定有磨损，关节是有寿命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轮胎是瓢了的，那你跑的时候不就啃胎吗？就跟半月板它磨损异常的磨损是一个道理。最终有一天可能爆胎了，那可能需要手术了。
1: 我们总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哎，这也疼那也疼，可能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个走路姿势不对，跑步姿势不对，导致的一点点的磨损，
0: 叫运动损伤。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胎都歪了，我们还继续开这个车，那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0: 对，运动损伤。再有一个就刚才讲这个力学链，你没有一个传导的力，核心肌的力量不稳。
1: 嗯，
0: 这个鞭子甩不出去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没有这个传导，那比如说打网球那么沉的一个拍，球也比较沉，
1: 嗯，
0: 它没有底下的传导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是胳膊在这甩了？
1: 哎，
0: 那肩单纯用肩的劲儿损伤就是肩，你单纯用肘的劲儿损伤就是肘，所以网球肘是非常常见的。
1: 是
0: 你单纯用腕，以前我们也讲过三角软骨损伤，包括拧旋的一些运动，单纯用腕就是腕关节的损伤，就是你劲儿使在哪儿就断在哪儿，断哪儿就损伤到哪儿。
1: 我们走不对也会伤身体，伤我们腰，伤我们的脊柱，
0: 运动不对也会伤。
1: 那你赶快教教我们吧，就是我们怎么能掌握正确的走，不伤身体的走呢？也教教我们这两位。
0: 正常走路啊，首先我们得学会站，先会站、
1: 啊、
0: 然后才能走。 站是立身中正，百会灵起，尾捋着地，先把脊柱拉开，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豹子扑食的那个、
1: 嗯、
0: 脊柱是纵向的拉开的，
1: 拉开，
0: 在脊柱纵向拉开的时候呢，我们没事自己要旋这个胯，
1: 旋，
0: 对，把这个胯旋开了。
1: 他俩旋的对吗？
0: 这个胯没旋，就是整个身体在转。身体在转，
1: 这胯八字是吗、嗯、
0: 其实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带一个练功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看得比较明显、
1: 啊、
0: 穿西服这个不太方便练、
1: 哦、
0: 啊，就是髋关节是要旋转开的，一旦你的髋开了以后、
1: 嗯、
0: 武术叫开肩开胯
1: 啊，
0: 髋关节一旦开了以后，你整体的上下的力学的传递就开了，你的走啊跑啊跳啊都对了，就
1: 好、
0: 嗯、
1: 那这样您能不能在前面带着我们三个，
0: 嗯，
1: 然后大家也看着学着，就是带着我们走一下正确的姿势，
0: 好，
1: 好吗？好吗？
0: 好，其实是脊柱带动，脊柱先出现一个拧旋，然后带动身体，带动髋关节，然后大腿非常放松的往前甩出去的。你看我这，
1: 嗯，
0: 就非常放松的甩出去的，
1: 不会走，
0: 就走顺拐了是吧？背面来看呢，大家看非常放松的，足底是有一个弹性的。
1: 走走，咱们跟着走。突然说，哎，怎么正确走？让我们自己走，我们都有点不会走了。这不是我们几十年来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吗？其实为什么不会走了？我们应该。 做什么锻炼？我们也很好奇哈。你看。

0: 我们刘主任身姿特别的挺拔，然后走起来特别的帅气，然后他的那个走路姿势我们到底怎么能学到自己的身上，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高招，这些专家自己的养生高招哈，已经整理好了，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咱们跟着学起来了，一会儿会认真教大家认真学哈。那走我们先说到这里哈，一会儿继续来聊，我们再说一下坐开场，就看到两位坐在这儿，我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用最舒服的状态来坐着，所以坐不好也是会伤我们脊柱的，是吗？
1: 对。那么说到中国传统家具呢，它讲有一个四平八稳，四平八稳呢就讲的它的立线是中正的，你不管是正着坐呀还是侧着坐呀，它都是要有一个中正的。比如说关公说夜读春秋，没有椅背往那一坐，坐一宿，就现代人呢很多模仿不了，说我这坐五分钟都坐不了，你这没有椅背他怎么坐呀，我这靠都得歪歪扭扭的，其实不然。在这些的坐姿当中呢，古人这种坐姿呢它是以立线为主的，你比如说关公夜读春秋，你看他那个坐姿是非常正的，他的坐姿呢是每节骨头落骨头，所以他的力量没有肌肉在使劲，非常自然的把这个立线从骨头传递下去了。古人的这种立身中正的这种做法呢，他肌肉不受力，他靠骨骼，这个脊柱他骨骼是坐正了，骨头落骨头，肌肉非常放松。
0: 我看到旁边哈，我们有一个道具，
1: 其实在婴儿状态啊，这个脊柱是非常柔软的，也没有这么多的曲度，它本身就是一个直的，而且非常这个灵活的。那么随着人体在受重力的环境下，为了支撑我们这个直立行走，那么形成了三个曲度，颈椎呢有一个向前的一个曲度，胸椎有一个向后的曲度，腰椎有一个向前的曲度，这是我们所说的曲度。那么为什么说刚才说这个开车啊，包括坐姿啊，如果说你不是做成四平八稳的那种坐姿的话，你最好呢坐立中正往后靠的时候呢，腰椎这块呢有一个小的托，把腰给托起来啊，这样的话能维持腰椎这个曲度，否则的话你异常这种曲度呢对它的椎间盘以及整体的力学是有影响的。
0: 又怎样的影响呢？主任你看我们到这边来，到我们家餐厅，我们家餐厅好多好吃的呢，然后您看这一份啊，三明治，而且好多层的三明治，如果要是我们的坐姿是不对的，会对我们的脊柱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1: 那非常明显，大家看啊，这个三明治呢就是一层叠一层，中间夹的是馅儿，就好像我们那个脊柱两节骨头之间啊有一个软的缓冲垫，我们叫做椎间盘。我们讲刚才讲这个人体有一个三腔的气囊，颅腔、胸腔和腹腔撑起来嘛，那么其实在三腔气囊以外呢还有一个液压的支撑系统，那么这个液压系统人体70%是水，那么在血管里啊，组织液呀、包括所有的脏器它都有液体来进行支撑，包括我们的脑脊液。那么在椎间盘，也就是两个面包片之间，两个骨骼之间那个软垫那里边呢，它是一个水性的髓核，它就是一个液压支撑。液压支撑，那么当我们长期的受力，它就会压扁，就会往下挤压。但是垂直于体重的正常曲度，也就是关节面非常正的这种情况下，关节盘受力是均匀的，它不会挤坏，很难挤坏。但是问题就怕什么呢？就怕旋转，这么一旋转，旋转再一挤压，大家看，是不是都挤出来了？对吧？
0: 番茄酱都出来了。
1: 大家看这个后边更明显了。这就是椎间盘就整个突出了所以它相当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像橡胶垫一样
0: 你看是这个吗？
1: 对，像橡胶垫一样，中间那个黄色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水性的髓核，垂直的这种应力呢很难把它压坏。那么受压椎间盘大家看那个也并没有压坏，它是正常的一个受力，它有弹性的，但是它怕的是什么？它怕的是旋转倾斜，这种剪切力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裂纹大了，里边这个水性髓核就像这个挤出来了，这叫突出，再严重了，整个里边的髓核拖到椎管内，叫巨大的脱出。这三种常见的形式。
0: 别小看这个坐哈，坐的不对的话，你看我们标题，这样坐腰椎遭遇千斤顶啊，伤害是特别大的。
1: 你正常这么坐的时候，它虽然我坐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基本它受力是均匀的。
0: 是，
1: 但是我要这样呢，大家看。是不是经常性的这么拧着做对吧？
0: 这不现场就有吗？因为这个靠得很舒服。
1: 这么你这么拧着，它是不是这个就这样拧开了？
0: 来吧，
1: 你看你长期受的重力，就像我们这个脊柱，形象的比喻，就这个脊柱啊，正常这个腰椎，腰椎是有一个曲度的，但是你这么垂直的这样压住呢，你这样保持这一个坐姿，它肯定是累的。腰部呢，它没有气囊支撑以后呢，它就总觉得支撑的力量非常累。那么往后一坐呢，尤其现在椅子后边没有支撑，尤其像这种椅子，其实也不怪它，后边它那块就是空的。那我往后一靠，整个这个腰大家看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那你尝试这样的话，大家看椎间盘的受力就像那个三明治一样，它不就挤出来了吗？
0: 就突出了。
1: 而且关键问题还不光是这个，有些人呢包括其他的一些同志，刚才我看

0: 这位老同志，您看，他不仅往后着，他还拧着翘个二郎腿，然后脖子再歪着，这个整个脊柱不就这样拧着了吗？很多的脊柱侧弯，特别多。
1: 天哪，
0: 这个就和他们这个座椅可能就相关。
1: 也是要从根本上，我们了解自己的家具可能也是一个
0: 家具的设计，包括你是否自己买一个腰托啊，是否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椅子，这有一个生理曲度的椅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
0: 异常的坐姿，它不光脊柱受到伤害。椎间盘受到挤压，那么由我们脊柱支撑的腹腔和胸腔的脏器，它会随着脊柱的拧转而出现了各种位置的偏移和挤压。那么如果僵化，那么整体的循环啊，脏器的功能啊，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
1: 是。
0: 那么长此以往，结构一旦出现异常，功能就会出现异常。功能出现异常，它就会体现出一系列内科的症状。
1: 比如说
0: 严重的，很明显的，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脑子觉得不清醒，总是觉得头晕脑胀的，又不是说天旋地转，就是觉得脑子不清醒。
1: 是。
0: 那就和我们的颈椎直接相关。第一个环椎托这个头骨这儿，那么如果你出现了一种上交叉综合征，往前一挤，这块的压力陡然变大，那么两侧椎动脉，大家看这红色的血管，椎动脉从这儿往上走，它就会受到挤压。受到挤压以后，脑部的后循环的供血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50%以上的血流都上不去。那这人整天就觉得不清醒。我们在临床治疗很多这个疾病，说头晕，整天这个头疼，或者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总觉得哎呀脑子总怎么也不清醒不舒服，甚至我这个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严重的就是什么呢？嗜睡综合征，开着车直接睡着了。我有一个病人啊。保险公司不给他投保了啊，就是开车就睡着，睡着就撞，然后连续撞了6次以上，光保险公司说我这个保不了你了，你这个就连续撞，你只要开车就撞，就是嗜睡到这种程度。后来就是把他的这个环枕环节松开，整个颈椎曲度调好以后呢，这人就完全的正常了。高血压呀和这都是相关的，
1: 心脏病，
0: 对对，心脏病可能和颈胸结合段胸椎相关，那么到胸椎这块呢，可能和消化系统也相关，那么再到下面讲的这块的腹腔，可能和泌尿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包括肠道的一些问题啊，泌尿生殖系统啊，包括男科病、妇科病等等又相关了。
1: 哦，谢谢主任，这个说的太重要了。你看我们的脏腑挂在这个脊柱上的，它都是有关联，心脏的不舒服、头疼啊、头晕啊、嗜睡啊、高血压呀，我们包括我们的肠道都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先帮他俩解决一下。你好，那个大家介绍一下哈。您是什么问题啊？
2: 我是由于卵巢癌术后找到了主任，然后当时我的这个癌的分期还是一期，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这个癌的那个叫透明细胞癌，对西药基本上不敏感，就是西药化疗对我来说基本上叫做不起作用。然后也经历过3期的化疗，当时我见主任的时候，我的面色不说是死灰，是跟那个
0: 灰黑色，
2: 灰黑的颜色，然后那个手脚就神经末梢已经是没有知觉的，化疗那个药物积淀出现的这种状态。经朋友介绍吧，慕名找到了主任，然后主任就把我收住院。
0: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疑问了，说那我肿瘤跟脊柱还有关系吗？跟结构还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吗？
0: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肿瘤科的患者，包括大夫、医生，我们在进行交流。那么现在讲了一个叫做沿癌转化，或者说叫肿瘤微环境。那么其实很多局部癌症，我们说是可能跟基因有关系，跟各种诱因有关系，但是它最终呢，它是局部的一个长期慢性的炎症反应而诱发的一个癌性的改变。那么长期的慢性炎症反应，它就是局部的一个高压状态，血液循环的障碍。那么血液循环障碍，刚才我们就要讲脊柱了。脊柱这块，你不管是刚才讲的它这块卵巢，我们这腹腔，腹腔它腰椎这块，包括神经支配，腹腔的应力太大，局部总是缺血缺氧，慢性的一个盆腔炎，很多卵巢癌其实慢性的盆腔炎或者局部的妇科的一些问题，然后慢慢变成癌症的。那么我们通过整体的这种治疗，其他方式的治疗，再加上我们调形，对脊柱啊、关节啊、整个腹腔的调整，包括呼吸模式的这种改变，还有艾灸的这种温通的方法，那么它很快，整体的这个原来就是去的时候那个脸色就感觉就是
2: 没法看了，
0: 没法看了，就是灰黑色，
1: 灰啊，
0: 就是，然后这手也麻，就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是的。
0: 那么到很快呢，自己就是说话也有劲儿了，同时脸色也改变了，同时它这个本身这个肿瘤标志物局部的癌症这块也控制住了。
1: 明白。
0: 它就是整体治疗和整体改善，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系统。
2: 通过主任的调形、针灸、泡脚那个手法、中药，这个一套的治疗，我经过了有最明显的改善，就是一周 啊，我的脸色就是医院在那个主任在查床的时候就看，哎，这脸色完全就不一样了，就特别明显，就一周的时间，
1: 一周。

0: 对，那我现在站到台上，如果我不说，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1: 条形法呢，它调整的是结构。那么当我们的脊柱、胸腔、腹腔都正常了以后呢，以前被拧转的脏器，包括我们胸腔、腹腔的脏器，它的结构恢复到正常，它的空间恢复到正常以后呢，它的功能也恢复到正常。那么气血循环就好了，气血循环充足以后，上注于我们的面部，面色就会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说在面部进行艾灸的方法，在背部进行艾灸的方法，来温通，促进它气血的循环。那这样呢，它整体的容颜就会有改变，就精神焕发、容颜焕发这种改变。
2: 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容颜焕发，是不是？美丽和健康永远是挂钩的。都知道肿瘤患者这个面色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甚至可能用一些调理方法也不能改善。那接下来呢，刚才主任提到了，就要给他进行一个桃花酒，看看他的面色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这样我们也请李硕医生上场，来给阿姨操作一下。欢迎李硕医生。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现在阿姨需要躺下，是不是？
3: 对，需要阿姨躺下。中医讲呢，有其内必行于诸外。那么刘主任也讲，我们说调形法把我们的内脏的功能调整，因为内脏有疾病的时候呢，面部其实也会觉得不好。比如像这个阿姨刚才描述的，她会觉得得完肿瘤疾病之后觉得面色暗沉。刘主任带来一个小工具，这个叫做我们的桃花灸，它是温灸的一种方法。因为做完之后呢，患者的面部啊似如桃花一样的红润，红黄隐隐，明润相投。看阿姨的这个面部呢，整体上颜色是偏暗淡的，我们根据中医的这种经络来给她进行调整。
4: 您现在可能正在回脊柱伤内脏，
1: 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
4: 舒服姿势竟是多类疾病的帮凶，
1: 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4: 面色暗沉、大小脸，中医手到病除，现场见效。
2: 刚才是右边特别大，是吧？好多了，是不是？
4: 调外治内换心炎，养生堂马上播出。
5: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看阿姨的这个面部呢，整体上颜色是偏暗淡的，我们根据中医的这种经络来给她进行调整。我们说呢，这个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我们面部啊有很多的穴位呢都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像我们的这个操作呢，更多的是通过调整胃经，让我们更多的气血呢能到达我们的面部，使我们的气血呢也能有改善。
2: 不是只是表面上看的像桃花一样哈，面色红润了，而是从内而外的面色红润了。
3: 哎，是的，依琳，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调整它的经络，通过对于地仓、下关、颊车等穴位的一个调整，能够让他的这个气色呢变得更好，然后呢，这样的话呢，面部呢也会觉得更加的放松。
1: 脏腑的功能好了，气血循环好了，所以体现于外的面脸就亮，觉得哎，面若桃花，焕新颜嘛。
2: 好，我们一会儿眼见为实的看看他的变化哈。这位女士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挺舒服的，闭着眼睛跟我们想说说。
1: 睡着了。
7: 是的，然后灸的是那个在给我操作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有淤堵的地方，有结节，然后摁完了以后呢，就感觉非常舒服，气血循环的，就感觉有一种温热。
3: 对，是的，我们通过调气血呢，把更多的气血引到我们的面部，从现代医学讲就是扩张血管，然后从中医讲调我们的足阳明胃经，能够让气血呢来到面部，通过艾灸的温通作用呢，让气色变得更好。
1: 复合性的治疗，
2: 面部的穴位也是非常多的，是吧？
1: 对，一个是地仓，在口角边，那么这个穴位呢，可以改善唇周的这个循环，还有一个是全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颧骨下，全髎这个穴位，那么可以改善这个。

0: 们叫苹果肌的功能。哦，
1: 你看您一说哈，我们下面的观众自己开始揉了，自己这样揉是不是也有点用啊？
0: 它得顺着那个纹理，它有一定的方向，那个有的可能揉反了，反倒不太好。
1: 对，手法也很关键。一会儿我会教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我们在家里日常能操作的方法。
0: 桃花灸它不仅是温通，同时像它有一套的这个对面部的筋膜啊，还有它这个穴位的点按和松解刮治的这种方法。
2: 好，可以看一下了。
1: 好，
2: 你看
1: 阿姨先不着急，先坐起来。我们坐起来，让大家看一看你坐了一半脸的这样的感觉。
2: 这侧是操作过的。
1: 这位女士自己觉得很舒服。
3: 对，温热的感觉很舒服。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通过整体的架构的调整，有紊乱的状态，结构正了，然后功能恢复正常了。功能正常以后呢，气血就充盈了，气血充盈以后循环就好了，上达于面部，通过中医讲叫足阳明胃经，上达于面部，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桃花灸，用温热的方法，同时再有一个舒展引精引气血的作用，那么改善了它面部的这个循环，所以面若桃花，做完以后
3: 太好了，
1: 不仅能调节健康，还能让我们越来越漂亮哈。谢谢您，谢谢您。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呢，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哈，自己就开始摁起来了。主任说了，手法很重要，怎么摁才是对的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自己在家里能解决一些问题哈，马上要交给我们主任自己养生的高招了。我们养生堂也送一份健康礼物给这位女士，祝您健康哈。
3: 谢谢。
1: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这位女士，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可以躺下继续按摩。谢谢。
0: 好，谢谢。
1: 说到面部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在特别流行，就网络上也流行着一些睡觉的姿势啊，选的枕头啊，其实主要的是一是健康，二是我们女生特别想，哎，怎么能睡觉姿势对了，然后让我们更漂亮。因为听说好像如果枕头选不对，睡觉姿势不对，不仅是什么呼吸暂停，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而且会导致面部也出现一些什么大小脸的问题。
0: 那是非常常见的。
1: 怎么能把这个大小脸调得非常的均匀？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就发现自己有大小脸问题的，我们举个手。主任您帮我们观察一下，
0: 前面花衣服这位
1: 更明显、
0: 啊、就是从这儿看就是脸就是整个是歪的，两侧鼻唇沟都不是对称的。
1: 我们掌声欢迎阿姨上场，同时欢迎泽林医生上场帮我们来调整一下。好，
4: 左右脸不对称，张不开嘴，如何通过短短2分钟改善？养生堂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

0: 010-9616-8 转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怎么能把这个大小脸调得非常的均匀？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有没有就发现自己有大小脸问题的？我们举个手。主任您帮我们观察一下。
1: 前面花衣服这位
0: 更明显。
1: 更明显，就是从这儿看就是脸就是整个是歪的，两侧鼻唇沟都不是对称的。
0: 我们掌声欢迎阿姨上场，同时欢迎泽林医生上场帮我们来调整一下。好。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4。啊，
0: 哎，您以前发现过自己脸不对称吗？
2: 有。
0: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其实早就有，这几年明显的厉害加重。
0: 是年轻时候就有吗？
2: 也有。哦，
0: 主任，您也可以帮我们问一问它的原因啊。
1: 您现在张嘴能张开吗？张不，只能张一半，不能完全张开是吧？
2: 哎，就这样。
1: 也就张到一半。
0: 啊，为什么？
1: 他颞颌关节紊乱以后，他这个半脱位状态，他嘴是不能完全张开的。啊，同时你就咬点什么东西，这个这张稍微大一点，这边会咯噔一声。
2: 啊，那个偶尔会
1: 出现咯噔的弹响声。大家可以面对镜头看一下。
0: 对对，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样，那我们眼见为实。我们先在治疗之前呢，先给这位阿姨留张影，还一会儿我们对比一下。那我们请泽玲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她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儿？
3: 这位阿姨的这个下巴呢，很明显是向右侧偏歪的。那这右侧的鼻唇沟呢，也会比左侧的更长，显得更深一点。
0: 对，大家也看得特别清楚，是向右歪，对吧？
1: 这个能看清楚了吧？那咱们就现场治疗一下，看看好不好？
0: 好的。很期待，来吧，阿姨，感受一下。
3: 躺在这里，
0: 请。
1: 这应该是困扰多年的问题了，那我们就现场进行一下治疗吧。
0: 好。
1: 那么泽玲现在演示的手法呢，首先是一个触诊，颞部啊，咬肌啊，颈前区肌群啊，颈后肌群呀，进行一个触诊。我们在触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找它哪块是紧的，紧的那块就把它给拉过来了，哪边是松的，被动的拉长的。就是形态结构嘛，首先望形就是歪的，触它这个肌肉的状态，筋结啊，软组织的状态，然后呢找它那个关节的那个结节点，哪块是错位的，找那个结节，然后调整它的结构，恢复它正常的结构。那么恢复完了一会儿我们再看。我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患者，他其实并不是单纯调整这儿，而是调整其他的部位，最后捎带手把这儿整过来了。这位阿姨呢，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她自己说有几年了，而且她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明显的一个颞颌关节的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
0: 如果她一直不调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1: 现在她都张嘴张不开啊，
0: 张不开，
1: 只能张一半。
0: 对，刚才大家看见了吗？来，我们现场把嘴张一张。你看，我们是可以张到这么大的。对，刚才那位阿姨，她说嘴好像张不开，其实她很痛苦，应该。
3: 来，再张嘴。放松，
1: 有的开始不严重，但是长时间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半脱位，那就整个出现脸的偏歪，会影响到生活、咬合等等。调形呢，它是调整身体很多的部位，包括我们的颞颌很多部位，足跟呢、髋关节呀、脊柱啊，那么颞颌也可以，包括我们的头骨也是可以调整的。好啊，
0: 这么快，其实也用了能有2分钟吗？
1: 我们来看一下吧。
0: 来，这种奇迹时候到了哈，我们来掌声。我们很期待哈，还是看着我们亮灯的镜头，看看它的变化怎么样。大家认真观察，刚才是右边特别的这个大，是吧？
1: 您现在自己张嘴。哦，张开了吧？
0: 张开了，就好多了，是不是？发现它变化的，我们鼓个掌。真的好明显，是不是？阿姨现在一头雾水，因为她很想知道自己的变化。有没有带手机？
2: 拿着呢。
0: 拿着呢，那我来帮您拍一张。1、2、3，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也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了。这位女士她脸歪的那个样子，我记得是右边，是不是？不仅是大，而且往下垂，现在这边小了很多，而且是往上提的。大家看到了，您自己说说自己的感受，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照片，你觉得和你每天照镜子的自己有怎样的变化？您话筒对着嘴，
2: 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好多了，
2: 谢谢。
1: 就是嘴能张开了是吧？
0: 嘴也能张开了，
1: 嘴能张开了啊。
0: 所以你这个脸偏是多少年了呀？
2: 发现也得有3几年了吧？以前的又是一个脸大一个脸小，嘴没有这么厉害。因为我姐姐经常说提示我，我自己才发现嘴有点歪了。
0: 家人来吗？有家人，这位是，
4: 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姐姐。因为她这个嘴歪的问题吧，好几年我就发现，老是担心是不是血管的问题，
0: 是不是脑中风之类的？
4: 脑中风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有问题？今天大夫一说的，感觉放心了。
0: 你看。

0: 看。
1: 对，这涉及到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您想的非常对。比如说脑中风啊，包括周围性面瘫、中枢性的面瘫，还有有没有伴随肢体，这是我们需要临床鉴别的。但是它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颞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它不

0: 发现这个明显好多了。刚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不敢相信，然后那个经过这个及时给我治疗，看完照片明显的好多了。谢谢啊，
1: 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谢谢
0: 好，谢谢
1: 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你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祝您健康。谢谢。好，也谢谢德林医生。
2: 谢谢。
1: 所以我们现在更想学了，像我们主任他自己每天都在练的这个养生功法到底是什么，怎么能全身的调整我们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主任已经换上衣服了，马上要教我们啊我们专家自己在练的功法了。在这之前呢，我们希望主任还是给我们生活上一些指导，行坐站卧啊走等一些哎指导。那我们看枕头已经摆在这儿了，你挨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都应该注意什么，生活中有哪些坑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3: 行住坐卧嘛，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卧吧。因为人的一生当中啊，1/3以上的时间是在床上躺着睡眠的。现在很多床上用品啊越来越趋向于软化，因为啊我们的骨骼是需要支撑的。比如说我们脊柱不管是平卧呀还是侧卧呀，它床要有一定的支撑力，床垫有一定的支撑力，包括枕头有一定的支撑力，它才能稳固。如果是太软的话呢，它整个骨骼是陷进去的，这就会出现他说的睡醒了浑身跟散了架一样。所以但是呢你太硬的床垫也不行，我们不能睡光板床。那么比较合适呢推荐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弹簧床垫是不太推荐的，正常的就是棕榈垫。如果嫌硬的话呢，在棕榈垫上自己再铺一层褥子，或者现在有复合型的，比如说棕榈垫加个1到2厘米的乳胶垫，复合型床垫，这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千万别用太软的纯乳胶垫，这种呢对脊柱是不太友好的。那么枕头也是一样的，大家看这个现场有一个就是这种纯海绵的这种枕头，这种是没有任何支撑力的，这种呢不太推荐。这种圈枕呢其实也可以使，它是一个荞麦皮的，但是怎么使呢？这块我们颈椎有一个曲度，曲度托起来了。
1: 您拿我可以给大家比比。
3: 正好这个曲度不是这个托起来了吗？后脑勺正好枕在这儿，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家里边那个大荞麦皮枕头，中间呀自己用拳头掏一个洞，就跟这掏一个窝是一样的。然后颈椎这块呢，自己按着自己舒适的这个角度把它撑起来就可以了。
1: 撑起颈椎，记住。
3: 太软的枕头它会没有支撑力，会导致这个。
1: 对呀。
3: 你看这个歪的颈椎。
1: 那个是太高了。
3: 对，所以底下这是比较合适的，但底下合适呢，不要用这种海绵的枕头，用那个荞麦皮的枕头。它是能支撑的，非常清楚。然后坐姿也是一样的，当你往后坐的时候，其实就是躺着整个起来了。起来的时候呢，你腰部最好有一个小的腰托，但不要太大，说整个撑太多也不行。
1: 就是把这个空隙给填上是吗？
3: 对，填上有一个支撑，就脊柱要有支撑的。再有一个呢，我们颈部呢，你看现在有些人体工程力学椅，那种椅子是比较舒适的。
1: 在家你也可以舒服的看电视，但是一定腰部要有支撑。
3: 这是坐如钟。再有一个呢，就是站如松和这个走如风。那么我们就结合功法进行演示吧。好吧，
1: 认真来学。
3: 那我这个试下去。
1: 好，我们经常说我们好想知道专家自己养生的高招是什么哈，现在马上就可以学习了。主任，您先告诉我们您要教几招。
3: 那么首先呢，教大家怎么站。站如一棵松呢，顾名思义我们要直要挺拔。那么看啊，从正面来看怎么挺拔呢，因为长期啊我们被重力压垮了。那么怎么把它立起来呢，两个耳尖的连线的终点叫做百会穴。百会穴像有一根绳拎起来一样，尾闾着地，脊柱纵向的拉长，然后呢把这个身体像气球一样配合呼吸，整个胸腔腹腔同时扩张，膈肌下沉。那么吸气像一个大气球一样呼气，整个腔体的筋膜都在有序的缓慢的舒张收缩，像潮汐一样。然后站到一定程度呢，可以抱球捧球，缓慢的来站。这是站桩，是步行后气，把形体结构调整了以后呢，气血循环才好，我们的容颜容光才能焕发。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进行一些动功的训练，有定步的，也可以有活步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走，就是活步的。活步的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八卦掌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功法。
1: 好，
3: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走，把那个髋关节给它扭起来。
1: 对，
3: 就是八卦掌里边所说的汤尼布剪子腿。
1: 好，
3: 大家注意，就是刚才站桩的这个姿势，然后微微下蹲，上身还是要这种对搭之力。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髋在带动，你看髋往前带着走，往前带着走，然后转圈，加大拧旋力度。
1: 要拧起来哦。
3: 对，不是在，对，不是在这儿这么走。它为什么要趟一步呢？就是不让你使腿的劲儿，
1: 感觉地上
3: 就是髋关节在这动。相当于教武术的基本功法、基本的步伐，我现在给你做一个示范。因为你这个武术讲啊，开肩开胯，你看不管是太极拳还是八。

0: 八卦掌这个髋都是活的，你比如说陈氏拳，你看它这个髋关节都是活的，这个基本的云手是一个道理。那八卦掌就是一个活步了。那么活步呢，你这个髋现在是没打开的，所以呢，你开始揉这个裆，就是为了把它这个髋关节给揉开了。揉开了，刚才我们讲这个步伐呢，不要用腿去走。你看这个腿往前走呢，它是这个髋关节往前搓着走。
1: 是，哦，髋关节带着的。
0: 对，髋关节给它搓出去的。然后你看，这也是髋带过来的，然后髋关节搓出去。对，你包括拧拳走转都是髋关节的带，对，髋关节想着这个髋拧起来，这个髋拧起来，哎，对，慢慢慢慢来，因为开始你肯定是紧的，那么慢慢通过这个功法的练习，它的韧带啊、灵活度啊、协调性啊，慢慢就恢复了。上身保持中正，你看像一个轴一样，
1: 啊，上身不动的，
0: 你看上身非常正。
1: 对，
0: 它其实每一步都是脊柱的一个旋转，那么在走起来以后，就八卦掌就幽深八卦。你看，
1: 行云流水，太好了，哇！我们得练多久能像您这样？
0: 后面拖着，哇！然后翻身、撇身，
1: 太难了，真的。好厉害，四处有掌声，不自觉的又鼓起掌来了，特别好看，是吧？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练得太好了，您是从多大开始练？这是童子功
0: 啊，就是从小习练武术啊，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和表演。那么其实给大家演示，大家看着很灵活，非常的优美，
1: 是
0: 它就是身体非常匀称的，整个拧起来了。哦，八卦掌讲的叫拧旋走转，所以大家看，以髋关节带动脊柱的旋转，带动四肢的这种旋转，所以它走起来是非常美观和
1: 是很漂亮。
0: 对对，所以人体嘛，我们要恢复它本身的结构和形态，让它都活起来，也就是我们这期讲的调形顺气。容光焕发，焕精神。
1: 谢谢，特别的顺畅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想像主人一样，身姿特别挺拔，然后非常的健康。我们为了健康，什么时候开始练都不晚。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从今天就应该练起来，是不是？
0: 贵在坚持，对，每天抻拔一下，站一会儿，然后走一走，从基础的正步，然后开始转圈，转到一定程度，当你松活了以后，整个脊柱能够控制，核心肌稳定以后，那么你再加上上肢的摆动动作，其实是怎么走都对了。但你看这后叉掌，对吧？怎么走都对了，就
1: 好厉害，好厉害。所以啊，其实今天主任还有很多高招教给我们啊，我们已经整理好了，为了方便大家练习呢，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在家里我们就跟着视频慢慢的练起来，一点点的掌握这个动作。
2: 这酷似山药的中药薯类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香香糯糯，各种做法都适配。养生堂马上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您现在可能正在回脊柱伤内脏，
0: 脏器全是挂在脊柱上的，紊乱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脏的问题。
2: 舒服姿势竟是多类疾病的帮凶，
0: 一旦出现剪切力，椎间盘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2: 面色暗沉，大小脸，中医手到病除，现场见效。
1: 刚才是右边特别大，是吧？好多了，是不是？
2: 调外治内换心炎，养生堂马上播出。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

0: 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 每天抻拔一下，站一会儿，然后走一走，从基础的正步，然后开始转圈，转到一定程度，当你松活了以后，整个脊柱能够控制，核心肌稳定以后，那么你再加上上肢的摆动动作，其实是怎么走都对了。但你看这后叉掌，对吧？怎么走都对了，就
0: 好厉害，好厉害。所以啊，其实今天主任还有很多高招要教给我们啊，我们已经整理好了，为了方便大家练习呢，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在家里我们就跟着视频慢慢的练起来，一点点的掌握这个动作，通过这样的调整，我们的气血也更加的顺畅了。今天还有一道美食也可以调气血，怎么做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守护关节，今天呢我们推荐一个宝藏食材，大家看哈，长得像什么？第一反应山药，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但它不是山药。我们再来看，如果去过皮儿之后，长得更像山药了，但还真的不是。闻上去呢，有一股那种就是淡淡的土腥味儿，这就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了。据说它已经炖在锅里了。
3: 没错，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首先啊，颜色是那种微微的、淡淡的，有点白色。你闻起来呢，包括咱们最后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首先，这个东西在我们两广地区，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煲汤的时候，几乎家家都会备一些。
2: 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关节，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汤吃起来有甘甜的味道。
3: 没错，
2: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外号都特别的形象，一个叫大力鼠，还有一个叫山莲藕。
4: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它的口感有点像这种面面的，尤其是像这种面藕的状态，口感非常好。通常说啊，这个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呢，其实有很多人会想到守护关节嘛，强筋健骨，就是像牛膝、尤其是对这种膝关节损伤的人群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牛膝呢它偏苦，就是入菜肴来说它相对没有这个，它的那种口感会更好。在岭南地区啊，当地的本草当中就会记载，既可以强筋健骨，同时还可以有祛湿通络的效果，缓解我们因为湿邪困住我们关节形成的这种关节的不适了。
2: 到底是什么？边做边解密哈，问问刘大厨。那今天那么好的这个汤，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3: 那咱们这样吧，就做一个浓汤强筋健骨版的牛肉包。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小窍门。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番茄大家平时都会熬，但是呢，怎么给它熬得更香？一会儿里面要搁几样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牛肉的处理，炖牛肉的加强版。第三呢，就是我们临出锅要淋上一味料汁儿，增香提鲜，还可以让这个汤汁颜色更加红亮的一个效果。
2: 先处理啥？
3: 咱们呀，先调这个汤。首先，咱们起锅烧油，咱们准备了新鲜番茄，还有番茄酱。要想让这酱香，有几样食材一定要搁，基本咱们在家里容易忽略。
2: 什么？
3: 一个就是姜，还有就是洋葱。姜里有一种酶，它很容易把这番茄去分解，让它变得更加的软，更加的烂，更加出味儿。而且呢，还有起到一种增香的效果。包括这个洋葱，提供一点甘甜的味道。来上一点点的花椒粉，在这热油里这么一激，这花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炖牛肉熬这个酱汁的一个小窍门了。花椒粉呢，在红肉里面能起到一个解腻去腥的效果。
2: 但是没有想过，原来炒这个番茄的酱底是需要放花椒粉会更好吃。
3: 稍微的可以搁一点新鲜的番茄。
4: 下锅。
3: 下一部分 下一半啊，给它轻轻的压一压，给它炒成那种沙沙的状态。新鲜番茄呢，主要提供的是那种果蔬的那种味道，番茄酱提供的是它真正的酸香还有颜色。咱们来点番茄酱，中小火慢慢的去炒，酱汁的颜色给它炒出来。

0: 这样最后这个浓汤啊，它才有那种浓郁厚重的味道。哎，闻着好香甜
1: 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说，真的好香啊！
2: 是的，
1: 这个夏季的时候食欲不振的问题就可以靠它来解决了，
0: 太味了。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家里一般就直接搁白水了，
0: 汤汁了。
2: 今天哎，咱搁咱们这个自带鲜甜的这个浓汤。
0: 我这守护关节的宝贝熬出来了哈，这汤用它一熬，一方面是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那种自然的甘甜的味道。
2: 那么用这个汤炖完的这个肉呢，汁水的更加的饱满。
0: 但是我这个宝贝煮熟了之后，它是什么味道和口感？
2: 煮熟以后呢，它的口感就是糯糯的，有点像吃山药、吃芋头那种感觉。给它先煮开锅，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0: 这个浓汤有了，但是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今天不是要教大家一个殿堂级别的处理牛肉的方式吗？哎，
2: 是的。通常呢，咱们在家里，比如说都爱吃一些筋头巴脑，哎，有牛腩，有这个牛蹄筋儿。今天咱们这个操作呢，也是有利于让这肉加速它的成熟。买回来的肉给它清洗干净，切成大小合适的块儿，横切牛羊，竖切鸡。那么横着断着筋切呢，容易入味儿，也是容易什么成熟的更快。所以呢，如果您要顺着切，那肉它一熟了以后，它缩得很紧，不容易烂。然后呢，这第二步就是靠煎肉的表面，给它煎得更加的焦，更加的蓬松，一会儿它也是更容易去熟，更容易入味儿。咱们锅里来点油，直接下锅煎，
0: 先形成那种小胶壳，锁住水分。
2: 对，
0: 哎，张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想要让我们比方说筋骨更加强壮的话，牛肉还有蹄筋的贡献大吗？
1: 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中医认为啊，这牛肉呢，它可以有健脾胃、强筋骨的作用。脾胃强健了，气血足了，同时还可以强筋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还能够有补益的作用。那另外这个牛蹄筋的强筋健骨的作用就更直接了，我们叫以形补形啊。
0: 对，
1: 所以呢，它可以有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力鼠，它的这种强筋健骨对于关节的帮助就更加好了。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一下雨的时候容易腰酸背痛，或者是有一些腿疼啊关节疼痛的老毛病，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除了吃美食之外，其实有几个穴位按压一下也可以帮助您缓解疼痛。到底怎么操作，穴位在哪儿，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示范的视频了。疼起来的时候这几个穴位还真能救急。刘队长，我看你这是旺火去煎炒它呀，
2: 一定要锅温高一些去煎，才能让它的这些异味挥发，肉香味出来，它表皮煎到那种就是麻皮的状态呢，是更容易吸汁吸味，微微的焦黄，香味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加入一些葱姜，这个香叶呀、八角、桂皮呀、花椒，可以稍微的一样来一点，开火把它要煎香。这一步是一个很关键的去腥增香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0: 要给它煎炒到什么程度呢？
2: 可以离近点看一看啊，赛赛包张老师，
0: 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就能吃了呢？
2: 这种烤肉的香味就出来了，是吧？稍微的淋点酱油，而且一定是没有汤汁的情况下，干锅的状态啊，淋点酱油，这肉香味会更突出。
0: 它就是因为这会儿锅温高，你看酱油下锅就是驱锅的感觉，哎，马上蒸发，
2: 一定干锅调香味才出来。
0: 您别稀释它哈，
2: 老抽来一点，蚝油、花椒酒、胡椒粉，稍微的来一点，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刚才咱们调好这锅汤，跟咱们煎的肉就可以二合一了，
0: 完美结合在一起。如果想吃那种软烂的牛肉拌饭的话，就得和完美的咱们的番茄汤汁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炖一会儿。
2: 烧开锅以后，给它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大概炖个40分钟到1小时。那如果您是用高压锅，像这个大小块又经过咱们那种煎的麻皮了，基本上压20分钟，这个软硬就差不多了。那咱就可以给它准备下锅，咱们去高压锅给它压上。
0: 20分钟，咱们就可以享用美味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大力鼠和山莲藕护关节的宝贝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今天这个神秘的食物啊，就是牛大力。听这个名字哈，它第一是有大力，能够给我们强筋壮骨，像牛一样的强健哈。它另外还有一个功效，除了补腰肾、强筋活络，还有补血润肺的效果，关键它的口感非常好，所以非常适合于入我们的菜肴，来炖汤、煲汤，强筋健骨，补益肝肾。
0: 尤其是这会儿一下雨啊，就容易觉得那些老的关节病就冒出来了。
1: 是的，
0: 也腰酸背疼了，然后腿也开始疼了，这时候怎么办？

0: 但呢，今天晚上煲汤做菜的时候，咱就把这牛大力给它放上，咱这菜肴还能更加的甘甜。您这牛肉炖的怎么样了？
1: 咱们把那个料渣子去除掉了，就剩牛肉跟原汤了。这个时候呢，咱把这土豆，哎，直接给它放进去。番茄这时候咱们都一块放，然后咱们开大火直接收汁就行了。番茄呢，基本上在里面再炖个10分8分的，哎，这个软硬度就刚刚合适。
0: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提鲜的秘籍还没揭秘呢。哎，
1: 别着急，汤汁呢已经完全的这个粘稠了，一般的这道菜呢，咱们为了保持这温度，用砂锅会效果更好。连汤带肉带料，哇，一块下啊！提鲜秘籍来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柠檬了。那么这个柠檬呢，它这种果香味儿，配合着这种咱们说这种红肉类是非常绝搭的。
0: 对，
1: 我们稍微的挤上一点儿，碰上了咱们这个里面这个番茄汁呢，会变得更加的红亮一些，而且香味会更酸香更开胃。
0: 你看这个牛肉即将上桌的时候，它完全是那种一抖一抖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想象着这个软烂的牛肉又吸附了满满的咱们牛大力的汤汁，咱们那个鲜美的番茄酱的汁水，哇，这牛肉太好吃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很多高血压患者发现夏天的血压比冬天低，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结果没几天血压反跳，头晕脑胀，这其实是假性降低。中医认为夏季暑湿当令，湿热内蕴会加重，血浊血脂升高，看似血压降低，实则血脉瘀阻，可能更加严重。正确的做法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稳定用药，同时用荷花的不同部位做一席荷花宴，清暑化湿，凉血降脂，为减药创造条件。荷叶降脂化浊，荷花解暑安神，莲蓬化瘀止血降血脂，莲子心清心火平肝阳，这四个部分结为食药同源的好药材，可以制成2道小食：一荷花蒸蛋，二荷叶冬瓜汤，2道美食，每周连吃3到4天，连吃一段时间。四味合用，上清心火，中化湿浊，下化淤血，尤其适合夏季血压波动伴头晕胸闷舌苔黄腻者。划重点，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者，或正在服用抗凝药物者，要慎用莲蓬。所有降压药的调整必须在医生的指导监测下进行，不可自行停药。荷花宴具体做法是什么，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有人跨国越山海，
4: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5: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6: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7: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

0: 角程序均可登录。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离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3: 漫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下雨天不要健身，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来说说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明显是多云的天气。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前半夜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雨，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另外还有冰雹，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3号，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3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7月3号，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7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0: 化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强化对党忠诚、爱党兴党的政治自觉，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7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会上的消息。
2: 记者提问：中方最近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和欧盟对此表达了关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保持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
2: 郭家坤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3: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日本和印度或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北京台报道。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作出非法捕捞等认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郭家坤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
3: 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霍梅尼清真寺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哈梅内伊。他表示，哈梅内伊遇难令伊朗全体人民深感悲痛。 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从7月4号开始，伊朗将在多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

0: 大圣陵。
1: 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官方数据显示，有1221名以色列人丧生。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7月2号是此轮巴以冲突爆发第1000天，当天以色列民众再次发起抗议，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冲突爆发时以色列方面存在的安全失误等问题。
0: 2号当天，以色列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广场，质疑政府在冲突爆发期间及之后的处理方式。抗议者同时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以色列方面存在的安全漏洞，以及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失职。当天，抗议者还短暂封锁了特拉维夫一条交通要道，导致多名抗议者被捕。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以色列当时所暴露的安全漏洞。但围绕成员任命等问题，执政联盟与反对派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另外，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委内瑞拉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
0: 罗德里格斯当晚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将确保所有遇难者身份得到妥善识别。罗德里格斯还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随着该国中部城市洛斯特克斯市地铁重新恢复运行，地震后受影响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重灾区。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1: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遇难人数已超过2500人，还有大量建筑倒塌，多人受伤。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麦当劳餐厅被改造成了临时收容所和医疗救助站，为伤者提供急救服务。
0: 这家麦当劳餐厅是距离震中最近的医疗点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医生在此搭建了临时诊室。伤者在餐厅内接受基础急救和输液治疗，2楼被用作主要治疗区，厨房则用来分发食物和药品。一名在现场工作的医生认为，许多人在寻找失踪亲人的过程中受伤或情绪崩溃，急救越及时，愈后效果越好。医生们说，目前这间临时改造的医院里药品储备充足，有静脉注射止痛药、手术用具、抗焦虑药物，甚至还有兽药，可以用来治疗安置在停车场里的宠物。
1: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将于本月6号开始首次庭审。根据菲律宾媒体3号报道，非参议院弹劾法庭下令沙拉杜特尔特需在当天亲自出庭或者委托律师出庭。
0: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定于6号下午2点开始正式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件将持续92个审理日。这一通知由参议长兼弹劾法庭审判长舍温·加查利安于2号签署。沙拉杜特尔特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但他本人否认了上述指控。6月18号，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举行了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媒体2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作为石油化工产品原料的石脑油进口量下降，日本石油化学

0: 工业协会表示，正考虑储备石脑油衍生石油产品，以加强供应安全。
1: 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会长筑本学表示，石脑油作为石油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中东局势恶化，进口量持续减少，化工企业正推进从中东以外地区替代采购。他称，日本有必要建立相关储备，行业协会将与政府和石油供应商合作，探讨储备石脑油衍生产品及用于精炼石脑油的原油。关于乙烯生产状况，筑本表示，必要原材料已获保障，工厂开工率有望回升，预计本月起产量将逐渐恢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新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共同社数据显示，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石脑油经过裂解，可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其中乙烯广泛用于制造洗涤剂、药品和涂料等。
0: 针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接受审查期间继续操纵数据一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对此深感遗憾，并将严肃处理。
2: 中部電力においては、まずは現在行われている原子力規制検査に真摯に対応してもらい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経済産業省としては、現在中部電力に対し、電気事業法に基づく報告徴収命令を発出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
1: 1号日媒披露，中部电力公司在去年5月被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要求就静冈县滨冈核电站涉嫌数据造假作出解释后，仍然继续操纵数据。今年1月，该公司承认为使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行为。由于可能处于大地震震源区域，滨冈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日本媒体指出，该国地震频发，核设施在地震中可能遭受的最大震动是确认其安全性时的根本，与海啸高度一样，是核电站重启审查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0: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天，纽约股市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14%，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于零，科技板块深度调整令纳指承压下跌0.8%。
1: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失业率为4.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3%。当月，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3.6万个就业岗位，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则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多个研究机构认为，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此外，数据还显示，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比此前公布的数据减少了7.4万。最新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信安资金管理公司全球策略师西马沙阿表示，就业增长放缓挑战了近几个月来劳动力市场持续复苏的说法。本月1号，美联储主席沃什曾称就业形势稳定，并继续强调将通胀率降至2%目标水平的重要性。
0: 德国近期持续遭遇热浪，多地气温打破历史记录。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农民协会日前警告称，今年粮食收成将受到严重损害。气候变化已成为农业面临的真正压力与挑战。
3: Die extrem hohen Temperaturen wirken sich negativ auf die Getreideernte aus. Warum? Weshalb? Wir waren in der wichtigen Kornfüllungsphase, insbesondere beim Weizen. Der Weizen und Getreide allgemein stellt bei Temperaturen über 30 Grad die Kornfüllung ein und auch die Qualitätseinlagerung ein. Und deshalb befürchten wir Ernterückgänge und Qualitätsrückgänge durch diese extreme Hitze.
1: 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

0: 的产业之一。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指出，农民多年来已通过节水覆盖栽培、免耕播种、选用耐热抗旱品种以及多样化轮作等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在气候变化面前增强韧性。一些德国农民也表示，近年来已明显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正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据德国农民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德国粮食种植面积约为603万公顷，同比增长1.8%。其中，冬小麦仍是该国最重要的作物，种植面积约290万公顷，占比48%。
1: 今夏以来，极端高温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葡萄牙政府已宣布从3号开始进入全国警戒状态，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较高等级预警。葡萄牙沃泽拉镇2号发生山火，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受伤，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0: 火灾发生后，当地应急服务部门立即展开大规模灭火工作。截至3号早上，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另有大量救援设备在现场彻夜工作。据指挥部门报告，目前火场已扩展至多个活跃火线，蔓延势头迅猛，严重威胁到周边多个村庄的安全。葡萄牙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极端高温，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时将伴随强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3号葡萄牙除部分沿海城市外，几乎所有地区都面临火灾风险。

0: 7月2号晚上，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一夜查获了39名酒驾醉驾司机。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2: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只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没喝酒，然后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3: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1: 4.68吗？这证明你这是呼吸式检测这是经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
2: 的
1: 呀？
2: 弄白酒。
1: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进入血液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醉液，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因为他不够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3: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4: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3: 据了解，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0: 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自作聪明，想了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这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
5: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6: 我套人家。
5: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6: 对，车本身是我
3: 的。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7: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

0: 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的假的号牌。
1: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两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2: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个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3: 这网上做多少钱啊？
2: 200。
3: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2: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3: 好几年没年检了，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2: 我这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3: 对，3个周期车报废。
1: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2: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了，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3: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2: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分啥的。
3: 那您做这牌子，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2: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过，
1: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嫁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0: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1: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一辆客车，这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着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我们来看看。
5: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吗？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5: 拉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这个
6: 拆墙拆的。
5: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这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再拉一个石头啊，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采取急刹，它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这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7: 咱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8: 塑料筐。
7: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
8: 啊。
7: 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8: 7座。
7: 您的座压着有7个吗？
8: 有3个。
7: 啊。
8: 他那个就是前段验车没放。
7: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0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1: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4: 在经过了昨晚的降雨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高天阳。
9: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天空云量较多，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还不错。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

0: 可见能见度在20公里左右。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为25.4度，而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4-25度的样子，而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低一些，为22.0度。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持续，现在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需注意防暑降温，体弱人群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后半夜以阴天为主。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体感还是相对舒适的。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天阳带来的相关介绍。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2: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入夏以来，北京夜经济持续升温。面对暑期汛期叠加和客流高位运行的实际情况，北京警方在繁华商圈和社区加强巡逻防控、隐患排查和治安整治，全力守护城市烟火气。
3: 簋街是夜间消费的集中地，客流量大，餐饮门店密集。东城公安分局优化夜间巡控模式，在重点路段和时段加大巡逻频次，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
4: 我们采取步巡与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动态巡查餐饮门店周边、停车区域及路口节点，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纠纷、求助等各类警情。同时，我们主动走访商户，开展安全提示和隐患排查，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并联合相关部门维护经营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的夜间消费环境。
3: 海淀华西商圈业态多元，人流量大，叠加大型活动密集举办，治安防控压力显著增加。万寿路派出所依托巡逻警务站，构建公安加志愿者加安保人员联动巡防体系，实现警情案件快速响应，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商圈安防全域覆盖，确保辖区秩序安全有序。
5: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突发警情快速响应处置，遇到消费纠纷、遗失物品或家人走散等常见警情，依托联动巡防的优势快速处置，给民众踏踏实实的安全感。
3: 为了切实消除辖区安全隐患，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按照市局统一部署，丰台警方组织开展了夏季安全隐患集中清查行动，民警深入各社区，推进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明确房东和租客双向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入住人员登记报备制度，同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调处邻里摩擦和租房纠纷，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清查期间，警方还结合多发案例开展反诈宣传，拆解诈骗套路，提升居民防范意识。北京台报道。
6: 再来关注，不久前丰台区长辛店派出所执勤返程途中遇到一个呛药窒息的幼儿，所幸经过紧急救助，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呛奶呛咳引发气道梗阻，该如何应对呢？
7: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8: 可以，咱不知道咋回事。
7: 赶紧，赶紧，赶
3: 紧。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区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占刚在处置完辖区警情后驾车返程途中，遇到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紧急拦停警车。
8: 我喊她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她身体是都软塌了。
3: 民警立刻上前查看，只见孩子手脚僵硬，嘴唇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呼吸微弱，生命垂危。情况紧急，两名民警迅速分工协作，一人不间断对幼儿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

0: 操作，另一人不断安抚情绪崩溃的孩子母亲，第一时间联系120急救中心。
1: 孩子已经有反应了。
0: 经过几分钟不间断规范施救，堵塞在孩子气道内的奶液、药液

0: 险。这场惊险的救援虽然落幕，但婴幼儿呛奶、喂药呛咳引发气道梗阻，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存在明显处置误区。
1: 他在高度惊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意识丧失的，他并不能够有这个吞咽的动作。如果是强行喂药的话，第一个呢，他肯定吞不下去，这个药也不能起作用。第二呢，他很有可能就会喂到气管里，引起了这个误吸啊，造成了吸入性肺炎或者有严重的可能窒息，这种的话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孩子进食、喂奶、吃药时出现咳嗽反应，家长很难区分只是轻微呛咳还是气道已经完全堵塞，两种情况应对手段完全相反，盲目干预会加重险情。
1: 憋得很严重，你已经昏迷了，没有反应了，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严重的气道堵塞，他就是自己不能呼吸的，我们就需要立刻做海姆立克急救了。但如果是比较轻微，他能够出声说话，他能够有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推荐让孩子自己咳嗽，把东西咳出来。
0: 不少家长还存在一个共性误区，只要堵塞异物排出，孩子面色呼吸恢复正常，就认为危险彻底解除，无需再去医院检查。这种想法有很大隐患。
1: 这个缺氧对孩子身体造成的损害严不严重，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评估，因为有一些孩子缺氧时间长，它是会有损伤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异物对这个口咽部的这种损伤有没有，后续它有没有可能会比如水肿啊、出血呀，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排查。
0: 医护人员最后提醒，家中有婴幼儿家长应主动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基础应急技能，孩子进食服药时不要嬉笑打闹、跑动跳跃，若孩子突发高热惊厥，第一时间调整为侧卧体位，清理口腔分泌物，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最大限度规避咳呛窒息意外。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北京南站，一位女士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巡逻民警发现之后，赶紧上前询问具体情况。那么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3: 低血糖是吗？
4: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在北京南站开展日常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萎靡。
3: 首先呢，咱这个地下这个站厅这儿呢，它没有这个座椅穿越区，它没有这个休息区。当天小姑娘在这休息呢，就我们发现不对，就赶紧的就及时就干预一下。
4: 这名女子急于赶车上班，清晨并未进食，在车站突发低血糖，头晕乏力，几乎无法站立。
3: 没吃饭，你随身带没带什么糖或者带什么吃的？
5: 没带。
4: 得知情况后，现场辅警立即快步取回含糖饮品，交到女子手中。
3: 喝一口试试。行，这饮料你就拿着吧。
4: 等待女子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后，民警依旧反复叮嘱，提醒她后续出行务必规律进食，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突发情况。
3: 尤其是有这个低血糖病史的人呢，我们随身带一些糖果、饮料或者饼干。如果真的犯了低血糖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情况严重呢，我们马上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执勤民警，或者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身体不适，不要随意倚靠栏杆、台阶。防止拥挤摔倒，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4: 一杯甜饮，一份暖心守护，及时化解了旅客出行途中的突发身体险情。北京公交民警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守护来往乘客一路平安，让奔波旅途多一份看得见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天气炎热，医护人员提醒出门在外要防范热射病，而在家里呢也要小心空调病。那身体出现什么反应有可能是患上了空调病，我们应该如何防范空调病呢？
6: 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医生介绍，普通中暑患者仅会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恶心等轻微不适，及时降温补水后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核心温度会迅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伴随皮肤干热无汗、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状，危重病例死亡率极高。
7: 如果重度中暑，那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同时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
6: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5: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的比较低，估计。

0: 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1: 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2: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27到28度。
1: 北京台报道。
3: 大量使用空调，高温天气也促使用电量攀升，北京将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城管部门对发电企业开展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筑牢夏季城市供电安全屏障。
4: 所以这块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天然气的泄漏
5: 啊，这儿嘛，烟，
4: 对对对，天然气烟，
5: 是吧？是吧？一个是这个天然气泄漏有相关的这个气体检测装置，
4: 对，
5: 是吧？
4: 对。
5: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手机啊什么的，这些是不能在里边用的。
4: 黄静电
5: 吧，对，黄静电，对，这是。
6: 执法人员深入发电厂房、中控室、变电站等核心作业区域，逐一核查机组设备运行状态、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安全防护设施配备情况，重点排查高温工况下设备老化、防护缺失、不规范操作等现场风险隐患。
5: 是6000的是吧？这种高压或者常压的，一定要看看把这个警示标志什么的，到时候再丰富一下。
6: 迎峰度夏是全年电力安全保障最关键、压力最大的阶段。城管执法人员重点解读高温、汛期、特殊时段电力安全生产的硬性要求和管控重点。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延庆区特色游船石井夜游 IP 龟河夜话，7月3号正式开航，演出季将持续运营到8月29号。
7: 开船了。
6: 作为延庆首个游船沉浸式夜游项目，龟河夜话依托龟水河得天独厚的自然水景铺展舞台，以流传千年的龟水女传说作为叙事主线，伴着河面粼粼波光与婉转乐声，为乘船观众打造层次丰富、身临其境的观演体验，徐徐铺展龟川大地悠远厚重的人文画卷。
8: 今年龟河夜话在原有观影演绎、环湖夜游的基础上，立足延庆山水底蕴与冬奥城的特色，重点升级沉浸式互动体验，告别单一的观景游览模式，新增码头实景 NPC 互动、游船随行 NPC 讲解两大核心特色，全方位丰富夜游层次，让龟河夜景不止可观，更可感、可互动、可沉浸式了解延庆文化。
6: 今年剧目完成全方位视觉升级，全息投影、立体水幕、特效灯光等硬件设施迭代优化，让岸边自然风光与水上舞台演绎相融共生、无缝联动。
3: 而在中心城区的团结湖公园呢，有这样一支银发乐队，这些业余选手平均年龄超过65岁，退休后聚在一起玩音乐。他们说要把退休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
9: 下午3点多，团结湖公园的廊亭下响起了欢快激昂的电声乐曲。乐队队长徐德石身着红色 T 恤、红裤子，搭配金丝细框墨镜，边弹吉他边演唱。现场十几名围观观众纷纷鼓掌跟唱，就连湖面上划船的游客也循着乐声聚拢过来。
10: 自打有这乐队以来，哎，我一年365天，知道吧？冬练3九式，夏练3伏，而且是风雨无阻。我们的音乐带来一天的愉悦。您愉悦了，您这身体就好了，您身体好了，您就少吃药了。
9: 徐德石从小学习笛子、唢呐、吉他等多种乐器，退休后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爱好。一开始是自己在公园里自弹自唱，有人看见想加入，他是来者不拒，唯一标准就是要热爱音乐。就这样，2018年秋季，徐德石牵头组建了秋之声电声乐队。这几年乐队成员不断壮大，大家带来的乐器也越来越丰富，有吉他、电吹管、电子鼓等。自在随性的湖畔音乐也让乐队有了不少粉丝。
11: 是什么最吸引我？是他们那种爱美、爱生活的态度。
9: 每周4天，下午3点到6点是乐队雷打不动的公园演出时间。他们每次要演奏约40首曲目，曲目涵盖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典老歌、红歌、民谣等，在即兴表达中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0: 一脚进去，你就会被陶醉。人生不易，要让这一生无怨无悔。
1: 自在随性的湖畔演出，不仅感染了现场观众，也让秋之声电声乐队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数百万的播放量。徐德石还经常带领乐队走进养老院、社区开展公益演出。这些热爱音乐的人聚在一起，就只是想用一首首歌告诉大家，快乐不分年龄，热爱永远正当时。
2: 6月25号，财富杂志发布2026年中国科技50强榜单，评选出50家出生于中国、正在影响世界的科技公司。我市字节跳动等北京15家企业入选榜单，高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位列全国首位。
3: 近日，第四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正式启动。领事保护知识竞赛作为北京领保的品牌活动，聚焦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依托北京市领事保护宣传教育体系建设成果，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理念，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竞赛答题活动，鼓励参赛者通过答题学领保、懂领保、用领保。
2: 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今晨0点下调国内汽柴油批零价格，这也是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年内的首个3连跌，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950、91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价格分别下调0.75、0.79、0.78元。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今年上半年，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于今年6月8号开工建设。三峡通航管理局将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采取系列措施，释放通航效能，保障物资流通安全。盛夏时节，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泉水盛景得以再现。这两天，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截至目前，趵突泉水位已经连续9个多月保持在29米以上。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5: 当天，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他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伊朗和阿曼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
4: 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出危险一步。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对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强化水下进攻能力，并非满足防御需求。从当前态势来看，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袭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并将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6: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

0: 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呐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那未来在海上，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窥探任务，还是针对其他国家要进行军事威慑，那么它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运安全。所以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要看它的这些平台具有怎样的一个进攻能力未来的部署区域究竟在哪里要提前的想好应对的办法和防范以及制衡的手段。
1: 当地时间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在4年内把国防预算翻倍，这是德国为加强自身防务能力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2: 默茨表示，作为欧盟最大成员国，德国清楚自身在欧洲安全中的责任，也正在与欧洲伙伴加强协调，共同为北约防务，特别是欧洲防务做出贡献。
3: Sie können sich daran erinnern, dass wir zuvor eine Debatte hatten über 3%, 3,5% oder 5%. Wir haben 5% verabredet und Deutschland verdoppelt seinen Verteidigungsetat innerhalb von 4 Jahren. Das ist die größte Kraftanstrengung, die wir jemals gemacht haben, um unsere Verteidigungsfähigkeit zu stärken.
2: 特朗普2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的资金投入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他还列举了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数据，称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投入低得多。特朗普曾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
1: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
4: 我们再换一话题，美国政府近来任命哈佛大学天文系前主任、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为白宫不明飞行物 UFO 委员会主管，负责研究 UFO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洛布先前因支持外星人造访地球理论在学术界引发争议，一些天体物理学家认为特朗普选择洛布不靠谱，并质疑本届政府开展的 UFO 研究更多是为博眼球。
2: 据了解，洛布领导的团队是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调查神秘天体以及美军近年来报告不明物体的来源，向隶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个新成立的工作组报告情况。 UFO 委员会成员由洛布亲自挑选，包括超过10名科学家和 UFO 专家。该委员会通常举行闭门会议，但洛布承诺将新建一个网站向公众披露调查结果。洛布2011年至2020年担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2021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搜寻外星生命遗迹的伽利略计划负责人。2017年，神秘天体奥陌陌飞越太阳系，洛布推测这个其他科学家口中的彗星冰块，有可能是与外星飞船分离的纤薄光帆飞行器，并在其论文和书籍中详细论述。这些理论使洛布迅速走红，但也令学术界批评他在几乎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奇特推测。
4: 法新社报道，在荷兰的斯西丹，一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荷兰也加入人形机器人赛道，试图在应用层面找到差异化发展道路。
5: 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心位于鹿特丹郊外一个略显单调的商业园区内，目前已经正式启用，展示了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该中心首席执行官卢格特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具有优势，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相关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卢格特坦言，当前欧洲在机器人领域几乎没有存在感，设立这个人形机器人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追赶世界前沿技术。房地产总监朗根赫伊曾表示，当前迫切需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带到应用领域。他计划

0: 法今年年底前将首台人形机器人引入自己的建筑工地。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发明家于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
1: 于海军和谢英豪此次获奖发明为一种面向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的反向定位技术，可将废旧电池直接转化为高性能正极材料，用于新电池的制造。该技术实现了镍、钴、锰、锂等关键材料的高效回收，且适合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于海军表示，此次获奖是对智能电池回收技术的极大肯定。该技术大幅减少了矿产资源消耗和碳排放。 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由欧洲专利局于2006年发起，旨在表彰那些为当今时代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今年奖项重点关注食品化学、能源、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0: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很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 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0摄氏度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 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美国媒体报道，比赛或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球迷健康造成威胁。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 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除球员外，看台上的球迷也面临健康风险。据了解，费城体育场为屋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有专家表示，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
2: 极易引发中暑。此外，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
3: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天阳。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气温高，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持续，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体弱人群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后半夜以阴天为主。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体感

0: 相对舒适。五号到七号还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范。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之间，闷热感会有所缓解。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天阳带来的相关介绍。一辆价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停放在地下车库，没有想到竟然被人一点一点地拆成了零件车。近日，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破获了一起停车库盗窃案。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停车为掩护，多次潜入车库拆卸豪车零部件，并且变卖牟利。
2: 近日，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他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某停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近期刚回国的他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3: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4: 罩了盖，罩了盖。
3: 拿自家修开来，
4: 刚修开来，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3: 啊，
4: 那么修开的辰光就可以看到个样子。
5: 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然后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三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两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5: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2: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挥霍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近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特巡警大队的民警在昆明西收费站执勤时，一辆从大理过来的车辆驾驶人求助，称自己的父亲手指断了，急需赶往医院。
6: 指头是断下来了，
7: 直接断掉了，但是呢，还行，赔款花钱。
6: 现在是用纱布包的那个。
7: 现在是用纱布包装。手指
6: 断了。你被冰好的就行。
7: 这个时间差不多
6: 多少？多长时间了？
7: 12点过点，
6: 五个小时。
8: 感觉他神情比较痛苦嘛，我们还安排了一个辅警坐着他们的车，怕他们跟丢嘛。
9: 詹喜和队友在前方开道，一路上时时紧盯导航，指挥队友。
8: 光敲一下子，我们拉着警笛，然后路上还用喊话器把。快车道上的一些车啊，让他们靠边让开，然后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呢，都是他们车警跟我们就快速的通过。
9: 19公里的路程，詹喜和队友只用了20分钟就将求助车辆顺利送到医院。
6: 医生给你也协助了，
7: 协助了，在急诊急诊科里头
6: 好了，急诊了。
9: 民警了解得知，当天中午男子在使用机器时操作不当，右手两根手指被切断。
8: 到晚上11点左右吧，老人的儿子呢就给我发来了信息，说是手术比较成功，断指已经接上。我看见他说手术比较成功，我就说这是我们一路狂飙的意义，不像平时自己开车那样的，就是能多快就多快，已经是把我们能抢的时间都尽量给他争取回来。
10: 连日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出现短时内涝。那最近呢，江西宜春樟树市一处下川涵洞因为暴雨积水猛涨，一辆小轿车贸然涉水误判水深，中途熄火，车内一家三口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部门进警之后。